0: 一天的花费呢是9块多点儿，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进口的神经酸。错过了这次团购活动，我说句实在话啊，真的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这一组呢，我给您记上了。时间关系，我就暂时先跟您说到这儿，行吗？
1: 哎呀，好的，谢谢杨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蓝老师好。
0: 哎，
3: 我要订购5组进口的神经酸，
0: 5组啊，
3: 你帮我记上吧。
0: 5组啊，这么多你用得完吗？如果是你自己用的话，你订购1组，那就够用半年了。
3: 蓝老师，我这5组我就吃1组，剩下的是家里人吃。我老爸今年84了，所以我想让他吃点神经酸。那个我老妈呢，总爱生气，我们家人呢，真是太需要神经酸了，蓝老师。
0: 我告诉你啊，这神经酸呢，它并不是药，它是高级营养素，能营养咱们的脑神经。你要是拿到手，你自己、你爸、你妈都按时吃啊，别忘了。
3: 明白了，老师。5组帮我记好了是吧？
0: 对，记好了。
3: 那谢谢您啊，太期待了。蓝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只需要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这1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还能告诉大家，工作人员呢已经刷新了数据，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目前只剩下712组了，库存数量逐渐在减少。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那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报名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素炒三丝，里边有绿豆芽，有百叶，还有韭菜，食材就这么3样，调料呢，一个是盐，还有一个就是鸡精。好，接下来我就做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豆芽呢，我们给它先装盆，然后这个百叶，南方叫百叶，北方叫干豆腐，把它

切成丝以后，把它装在豆芽盘里备用。接下来韭菜切寸段，装盘备用。韭菜叶子装一边，韭菜的这个白的杆儿放一边，分开放，开火热锅，锅热了加油，油热了以后把百叶丝跟绿豆芽倒到锅中，

然后倒入韭菜的杆儿，翻炒。

准备装盘儿。观众朋友，今天的素炒三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好，接下来呢，我为大家做一道酱爆肉。做这道菜呀，需要准备的食材：猪五花、胡萝卜、辣椒、甜面酱、生姜，还有大蒜。首先，洗干净的肉，把它放入锅中进行焯水。开火，放上几块姜，再加点料酒去去腥。接下来我们让它煮起来，姜切片儿，

蒜切片，把焯好水的肉拿出来晾凉，我现在把它切成肉片。我们继续呢开火，然后呢姜片放到锅里，还有这个蒜瓣也

0: 倒酒，开大火。现在这道酱爆肉就做好了，出锅装盆儿。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酱爆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是狗头鲸吗？这就是一块泥嘛。
1: 是这么事儿，哎，小姐，那天呀，带马帮回来，路过南面甲子沟，在山坡上发现的。
2: 你是说发现没草了？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 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冠名播出。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 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断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先生，您的大碗打卤面。
4: 嗯。
3: 先生，这打卤面的味道还好？
4: 嗯，很好吃，非常地道的山东打卤面，有黄花菜，还有蘑菇，有咸肉片，非常地道。
3: 您是山东人？
4: 可以说是。
3: 可是听您的口音倒不大像。那您慢用，先生。
4: 哎，

0: 先生，请问您贵姓啊？
1: 哦，免贵，姓贵。
0: 哪个贵呀？
1: 桂花的桂。
0: 那我跟你打听个人，不知道您认不认识，他是个日本人。
1: 日本人？他叫什么名字啊？
0: 他叫龟田一郎。

0: 秀儿，
1: 连我都不认识了，你可别忘了，你这条小命还是我捡的呢。
0: 秀儿，我刚才怎么就没认出来呢？我，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这菜馆就咱家开的。
0: 哦。
1: 坐呀。
0: 哎。三爹三娘呢？
1: 啊，前几天大哥陪他们回山东老家去了。
0: 啊，秀儿，我应该叫你二嫂吧？
1: 啊，是啊，我跟传武成亲的时候，你不还在咱家呢吗？哎，你怎么要小碗的打卤面
0: 啊？哦，我担心味道不好，要多了剩下。
1: 那你干嘛单点打卤面啊？
0: 记得那年我过生日，三娘给我做的就是大卤面，那是我第一次吃山东的大卤面，也是味道最好的一次。这么多年了，再也没有吃到过，不过还好，总算找到了。
1: 现在家里人都住在这儿。
0: 太气派了。
1: 这个是大哥大嫂跟他们的儿子生子的屋，那个呢是传杰跟玉书的屋，爹娘就住在这个屋。
0: 哦，真的是比咱家当年在放牛沟的时候气派多了。
1: 跟眼下比，那个时候是差远了。上楼看看。
0: 好。
1: 一郎，
0: 嗯，
1: 你刚才怎么说自己姓桂花的桂呀？
0: 老跟中国人做生意，说自己姓龟田，觉得别扭，所以我就改了。
1: 你爹娘现在在哪儿？
0: 那年从放牛沟出来，我随他们去了天津，后来他们就先后去世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
1: 哎呀，你这半辈子够苦。
0: 还好吧，眼下在天津开了个商社，这趟来呢，一是找点生意做，更想的还是来找找咱爹娘。真的，这些年最想见的也就是咱家里这些人。哎，这是谁的房间啊？怎么大白天也拉着窗帘？
1: 我，和传武的。
0: 二哥现在干什么？
1: 当兵呢。
0: 哦，你们的孩子应该挺大了吧？
1: 哪有孩子？
0: 咱家的变化真的是太大了。对了，二嫂。我记得小时候，二哥的脾气就特别大，胆子也大，对吧？
1: 现在还那样，这有好几年没着家了，跟着部队，今天关里，明天关外的，据说现在在北平呢。
0: 好，部队的规矩都严，哪能说回家就回家呀？
1: 爹娘都勒不住他，就更何况我了。

0: 这么多年了，我这梦里回来过多少回？
1: 娘，你咋了？都30年了，总算又回来了。
0: 哎，爹，
1: 咱家这房子都破成这样了，还修吗？修，咱破也得修。这是咱们老朱家的根儿。
2: 刚才啊，下水了。 外面的山坡全都塌了，要不这掌柜的早有吩咐啊！这些人都得死了！哎，哎，你们有谁看见掌柜的了吗？啊！
3: 掌柜的刚刚跟我拿了把铁锹，往后边走了。
2: 这大雨天的，多危险呐！赶紧去找，
3: 快放我走！
4: 少景，这么一大早你就来照顾我们山东菜馆的生意了啊？听说三掌柜的回来了。少景，你跟我们家老三呐，真是比亲兄弟还亲兄弟呢。他昨儿晚上后半夜回来，你一大早就来找他，是不是有什么想头啊？
5: 哪儿啊？我听说他带个宝贝回来。
4: 你怎么知道的啊？是不是在我们家门口安了眼线了？哼，以后我们朱家真得提防你点了。
5: 嫂子，那你到底什么宝贝啊？嗨。
4: 也不是什么宝贝，就是一块狗头金。狗头金？对呀，狗头金，就是啊，跟狗头那么大的一块金子。
6: 哟，少景来了，三哥。
7: 传奇，有点好事你就坐不住了啊！你不多睡会儿？
5: 我估摸着啊，他该来了。
4: 你呀，现在是咱家大管事儿，遇到事儿啊，你要端着点啊。
5: 啊，对。
8: 三哥，真是口气啊！哎呀，这是真是假，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
9: 在哪儿呢？着什么急呀？跟我走吧。快一点，在哪儿？<笑>在哪儿呢，三哥？
8: 在哪儿呢？在这儿呢。
9: 这是狗头金吗？
8: 就是一块煤嘛。
9: 哼。 是这么个事儿，来，小姐，那天呀，带马帮回来，路过南面甲子沟，在山坡上发现的。
8: 你是说发现煤层了？
9: 嗯。
8: 你要开煤矿？
9: 对。
8: 好。
9: 哎呀！
8: 可是开煤矿可不是一个钱两个钱的事儿啊。 你我有那么多资金吗？而且还需要技术，咱俩谁都不懂啊。这事儿呢，我已经想好了。资金，热河和山东的商号咱们可以筹集。至于技术嘛，有了钱，什么样的人请不到啊？
9: 好，行，我看行。哎呀，三哥，你知道吗？我这些天正犯愁呢，我这满身的本事我没地方施展呢。你这。
10: 看看这煤，
11: 外头再好。

0: 不如自个儿的老家呀。今天早上我一出门，一股清风，香啊！一路上的辛苦全都没了，比喝上几碗酒都灵验。
1: 老哥哥，这趟回来还走吗？
0: 不走不行啊，这关外一大家子人呢。也不过我早晚得回来，都66岁的人了，别哪天一口气拔不上来。我那老骨头不能扔在关外。
2: 是是是，
0: 还是那句话，落叶归根呐。
2: 对呀，
3: 对。来来来，吃啊，这还有呢，还有。
4: 婶子，你别忙活了，
3: 没事没事，来吃喝的吃喝的，你别忙，
5: 我给你们倒茶。哎，
3: 快，老嫂子，
6: 喝点茶喝点茶，
7: 别忙活了。哎
4: 呀，婶子啊。我看您越活越富态了。
8: 是啊，富态富态，这日子过好了，能不富态吗？
4: 是啊是啊。
8: 哎呀，刚到关东的时候吧，这大冬天的想吃个白菜呀、萝卜，那比上天摘星星还难。成天家就是土豆窝瓜窝瓜土豆的，吃的腻腻歪歪的。那时候就想啊，
4: 想咱章丘的大葱啊。
8: 好，来来来，拿着拿着，哎，来来来来，拿着啊，好宝贝儿，去吧。
9: 大婶子，我听说那关东山还有把孩子吊起来养的风俗，当真吗？
8: 当真，那就是真的。
9: 是吗？
8: 啊，关东那地儿啊，地方大，人少，这屯子和屯子离老远，这白天啊。熊瞎子都能溜达到屯子里来，哎呦，你说那不把孩子吊起来，不都喂野物了？
9: 是，
4: 是啊，
8: 哎，吃好的，
4: 你吃啊，吃吃。
0: 这个关东山啊，是清朝的龙兴之地。清朝入了关之后啊，他不让关里的人到关外去，说是怕搅了他们的龙脉。
10: 那后来怎么开了禁呢？
0: 那时候。清朝上百万兵马都开到关里去了，这关外啊人就少了。俄国人趁虚而入，把中国黑龙江的江东64屯给侵占了。这个时候，这清朝才想起来从关里往关外运人。哦，
1: 这么说来，闯关东也是好几百年了。
0: 这清朝有260多年，30年算一代人。那也得有个八九代了。哦，
1: 那现如今那边有多少人是闯关东去的？
0: 有多少人我也说不准，反正啊，有70-80成人都是从关里去的，还不算到了关东再回来的人。要是把这些人都算上，那人数可多了去了。
1: 是吗？
11: 我看也够
8: 吃啊。老嫂子，哎。俺想跟你打听打听，这谭家庄的老谭家，他们家的人可好啊？
9: 哦，就是当年把他家仙儿许配给你们老大的那个谭家吧？他家呀，搬走了好几年了。听说呀，跟他儿子上济南府了。
12: 大叔，那关东山到底有多冷？
13: 多冷啊？哎，说了你也不清楚。哎呀，大叔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冬天呀要出去撒尿，你得拎个棍子。
12: 为啥呀？
13: 为啥？你这边撒着尿啊，那尿就冻起来了，你得拿棍子去敲打它。嘿，要不然这冰柱啊能把你小鸡子冻掉喽。
12: 大叔，你教他冻掉过吗？我，
13: 这大叔不是有棍子吗？
1: 老哥哥，给你打听个人认识不？
13: 谁呀？
1: 龙口的黄老爷子。
0: 黄老爷子不认识。
1: 听说啊，黄家也是在关东山淘金发了财回来的。
0: 哦，这黄老爷子现在做什么呢？
1: 哎，这老黄家可了不得了，开了当铺，在全国各处都有他们的分号。听说呀，民国政府还找老黄家借钱呢。你说那人得多大势力啊！啊！
0: 哎呀，淘金干到老黄家这个份上，那可是不多呀。我也淘过金，啊！你看，这个把头，官府克扣你，

0: 胡子抢劫你，这弄来弄去的，等回到家啊，这金子也剩不了多少了。我没干到人家老黄家这个份儿上，不过我现在也知足了。有多少乡亲们把命都扔在金厂子了。
1: 爹，娘，
2: 哎，烫烫脚，早点休息吧。
3: 爹呀，你说这可咋办呀？老谭家的人也搬走了。
0: 嗯，我本打算去拜访人家老谭家，哪成想，人家搬到济南府去了。哎呀，仙儿这个事儿是咱们家对不起人家老谭家。只要我有口气儿在，见到人家我就得赔礼道歉。我要是没这口气儿，你们说什么做什么我就管不了了。
1: 哎，爹你放心，就算你不在了，我见着老谭家的我也得给人赔礼道歉啊。
4: 老谭，你说啥呢你啊？你爹才多大年纪就咒他不在了？你
1: 我不是。哎呀，你这臭嘴！你看我这臭嘴，我不是那意思，我这臭嘴！哎呀，你看我胡说八道！
0: 行了行了。
5: 传杰在甲子沟发现煤层的事儿，大伙早就知道了。这两天我和传杰去东省矿业厅，拉了两套设备，实验的打了两钻，结果你们猜怎么样？据东省矿业厅的专家们说。甲子沟煤矿储量丰富，而且质量上乘。他们还说啊，这很有可能是全东北最有发展前途的煤矿。那么眼下正是工业时代，建城市、办工厂，干什么都缺不了煤炭。可以说，煤炭是动力之源，是财富之源。那么，谁掌握了煤矿？谁就等于掌握了黑色的黄金。
6: 那行啊，大道理啊就别说了，也就是说具体咋办吧啊。
5: 这两天我和传杰也商量了，这个事儿啊，咱这个煤矿就由山东和热河的商号合伙来办。
7: 好，这个主意好，这回咱们山东和热河的商号终于联手干件大事了。
6: 是啊，我说诸位老少爷们儿，哎，传杰他们领大伙开矿是件好事啊。哎，
8: 刚才少景的大道理呢，咱们也都听了，你都听明白了啊。
6: 可是这做买卖开矿，说大道理是不行的，
8: 得说说细账啊啊，
6: 能赚多少钱，有多大赚头，这得说明白，是不是啊？
9: 是啊，对对对对对。
10: 而刘掌柜想的周到啊。好，今儿个呢，咱就把这账算得细点。奉天附近的抚顺煤矿，
11: 大家伙都知道吧？
10: 当初就是一热河人和一山东人最初开办的，
12: 那是清朝末期的事儿。开工第二年，日产煤量300吨，这一吨。去掉花费，净剩下8块大洋，一天就能剩下2400块大洋。
6: 钱这么好赚呢？
10: 一个月呢？一年呢？10年呢？这个账用我算吧，大家伙比我还清亮呢。
6: 是啊，哎呀，这有啥算的啊？啥生意能赚这么多钱呀？不用算了，咱们干了啊！
13: 好好好。那既然老少爷们儿都有这个心意。看呢，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下了，怎么样？
6: 好啊，
14: 好
6: 啊，
14: 好，好，好。
13: 有件事儿得和大伙商量一下。我和传杰呢，给咱这个煤矿啊起个名，叫山河煤矿。不知诸位有什么意见没有？
6: 不是，我说这名有啥讲究没有啊？啊，
10: 刘掌柜，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讲究。这山是山东，河是热河，山河煤矿。就意味着这个煤矿是咱山东人和热河人共同开办的。
0: 爹，娘，按照您二老的意思，我找人把这儿都修好了。

0: 文大娘，
1: 哎，
0: 将来咱就住这儿了。
2: 爹，这底下全是青石铺底，青石起发，一水洋灰渣缝。人工匠说了，像这样的横框子，100年都不透风不透雨。
1: 行啊，老大，算爹娘没白养活你了。
2: 嗨，该做的。

咱爹多大年纪去世的？能比你现在小两岁吧。那年呀，你闹义和团跑没影了，这官军就把咱爹抓去了。等托人托脸的把他抬回来，他就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这临走的时候，嘴里还叨叨你的小名呢：“谷子啊，谷子，你不回来，俺怎么能走呢？”

0: 你们活着的时候，儿子没尽孝道。今天，儿子挨着你们身边，也给自己做了个窝。等儿子死了，回来好好伺候你们。你们冷了，我给你们披衣服，添柴火；热了。
1: 我给你们扇扇风，擦擦汗。
2: 娘，咱是不是该往哈尔滨返了？
3: 傻儿子，这得听你爹的。
1: 爹，您说咱这次回来，祖坟也拜了，老屋也修了，您跟娘子坟框子那也都整好了，咱是不是该往回返了？

0: 认不认得这是什么菜？苦菜呗，小的时候经常采。嗯，还是那个味儿。那年你奶奶领着我上山采苦菜，采了小半天就采了一篮子。临下山，我这一个跟头就栽倒了。你奶奶把我拽起来。
1: 没打也没骂，就说了一句话：“说虎子，你哪天能长大？”太爹，那年你多大呀？
0: 56岁了。
1: 太爹呀，咱们是该回关东了。再过些日子就是你66岁的生日了。
2: 爹，娘，哎，炸葱肉，好啊，好，还有呢。哎呀，这房子一修跟新的似的。
3: 是啊，
2: 挺个20-30年也没问题。
3: 老大呀，哎，
2: 快过来吃吧。
3: 嗯，好嘞。小葱拌豆腐，爹爱吃这个。
2: 来呀。
3: 来，没事，我来，我来，你说吧。来，爹给你倒上。
2: 哎，爹，你这不折煞我了，这得我得给你斟酒啊，爹。
0: 老大，哎，这趟回老家你功劳最大，爹得谢谢你。来，
2: 这儿子该做的，
0: 喝了吧。

0: 哎，咱们家里的事儿，你们想一想。哎，说实话，俺还真想了。咋想的？哎，俺想啊，山东菜馆西边那两个店铺也给买下来，打成一片，咱这座啊就能翻身一番。到那时候。 咱山东菜馆就是哈尔滨最大的卤菜馆了。那好啊，
1: 老大。哎，咱能做到那一步吗？
0: 没问题呀，娘啊！咱家开了多少年饭庄了？一提起来哈尔滨，谁不知道啊？再说了，咱家回头客人那么多，常常是这波还没走，下波就耗起来了。别说咱这座翻上一番呐，那就是翻上两番，也照样爆满。这摊子呀，我心里有数，娘你就放心吧。嗯。
1: 再下一步呢？再下一步，
2: 再下一步，俺还真没想呢。再下一步，爹也给你想好了，咱们掉头回山东老家。
1: 说啥呢你啊？哦，放着咱山东菜馆不做了啊，让孩子们跟着你回山东老家呀？
2: 我这么说有我的道理。常言说得好啊，创业不易，守业更难呐。 我看咱们建好就收，把这菜馆啊开到山东老家来，啊，咱们再置他百八十场地，啊，弄个房子，好好过日子。前些日子张大帅不是让日本人炸死了吗？我跟你们说，在关东，中国人和日本人早晚有一仗要打。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啊，我是不想经受了。
3: 这主意好，
4: 娘，还是爹想的周全。这前前后后家里家外的，爹全想到了。爹，俺敬你一杯。
5: 娘，二婶来了。啊，好，生了你出去吧。
3: 好的。
5: 哎，别跑远了啊。
3: 知道。
4: 大嫂，做生意的事我又不明白，你叫我来干啥呀？
5: 哎呀，先别说明不明白生意的事儿，你是不是朱家的人呢？啊。
4: 快坐。
6: 二嫂，这么大的事儿啊，我觉得咱们还是商量一下吧。咱爹娘还有大哥不在家，咱们这条街上开煤矿的事儿，咱们商量一下。嗯，这两天呀，我也在想，做生意谁不图个利大呀？开煤矿是个赚钱的买卖，不如啊，我们下个大赌注。对。
4: 我同意大嫂的意见，这么大的事儿，我看还是等咱爹他们回来再定吧。哎，我是想等他们回来，可能就晚了这事儿。再说这事儿又不是看不清楚。我现在最愁的是咱们饭庄拿不出那么多钱来。那好办呢，哎，咱买那菜馆啊，给抵押出去。 不就从钱庄拿出钱来了吗？这恐怕咱爹不会答应吧？你呀，老三，白跟咱爹这么多年了啊！咱爹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啊？哼，咱爹呀，看事情啊讲究个心，做事情啊讲究个大。哎，那开煤矿信不信啊？大不大呀？不正合咱爹的意吗？哎，行了行了。 别瞎寻思了啊！明天呀，就把菜馆啊给抵押出去啊！
2: 要咱爹不高兴呢。行了，
4: 秀，你以为咱爹是你啊？啊，做个事情八百年拿不定主意，就瞧好吧。咱爹呀，要是知道啊，咱们把菜馆给抵押出去啊，那脸上的褶子啊，得笑平了不可。
2: 爹，娘。
7: 今儿啊，这酒喝的高兴，儿子有句话想问问二老。
8: 啥话？说吧。你说，咱家这仨儿子，哪个最当你们的意呀？<笑>
7: 老大呀，你说这话是心里有谱了吧？
8: <笑>俺觉得是传武。<笑>
7: 他爹呀。 老大这话受到你心里去了吧？嗯。
2: 要说老二啊，这孩子秉性像我，不怕事儿，好打抱不平。可这老二身上有股子邪气。<笑>

0: 当兵都这么多年了，这股子邪气是越来越大了，把秀扔到家里不管，这是男人吗？哎，这是大丈夫做的事儿吗？我看不是。那就是老三传杰呗。要说咱们家呀，最有学问的就是老三了，眼界也开，可是。
1: 他总有那么点小毛病，
2: 啥毛病啊，爹？
1: 做事啊，脚底下少了那么点根基。哦，就是遇事不周全呗。
2: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 爹，其实俺也这么想。你说老三吧，啊，那说起啥事儿来呀，讲的头头是道；可真要做起事儿来呀，总是顾头不顾腚的。
0: 就少了像爹这样的圣母远虑，啊！行了行了，老大，别光说话啊，吃点菜，吃点菜。
3: 爹，娘，那你们评说评说俺呗。
4: 怎么评说呀？
3: 就是说说，
4: 俺
0: 还有啥地方需要周正周正？
4: 那让你娘说。哎。
3: 行了，说。要说咱家这几个孩子里头啊，最顾家的是老大，是吧，他爹？这也用周正啊？哎。<笑>不过咱老大呀，还有一个别人比不了的地儿。这孩子从小啊，不惹是不生非的，最叫爹娘放心。
1: 娘，你说说俺身上还有啥地方不当你们的意的？<笑>
0: 哎呀，这不当你的地儿嘛，娘就不说了啊，让你爹说。<笑>好听的都让你说了，我说不好听。<笑>行，那爹就半个黑脸。哎，要说我和你娘不赞成你的地方呢，就是你在家里端不起老大的架势。
5: 按不住老二，说服不了老三，连你媳妇儿你都怕三分，那哪行？
1: 爹，娘，今儿有你这句话，俺就把这杯酒干了。
5: 从今以后，你就看着，俺就在头拱地，也得按住老二，说服一下老三。
1: 要说纳闷儿嘛，俺觉得好像从来没怕过他呀。
6: <笑>哎呀，孩子呀！哎呀，大爹呀，还是躺在咱这老屋里头舒坦呢。<笑>
0: 老家什么东西不好啊？好啊！
6: 你和老大回吧，俺是不回那关东了，冰天雪地的。
0: 一个人在这咋过呀？咋不能过？哼！哎呀，实在不行，俺再找一个。<笑>不过呀，就是再也找不到你这样的。<笑>你舍得我，我可舍不得你呀。
6: 说实话，要是有下辈子，俺还嫁给你。

0: 你好，石先生。
1: 好什么好，秦秘书，我都跑了多少趟了，腿儿都跑细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白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白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

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

0: 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一直有补钙的习惯，市面上的产品我也帮他们挑了不少，最后锁定了百硕世家这款。它里面的牦牛骨髓粉、乳酸钙搭配维生素 D， 都是日常补充钙的优质营养，每瓶60粒，吃起来也方便，我很放心。
2: 家人们别误会，它不是药品，也不等同于普通保健品，它是专为国人膳食需求定制的特殊膳食食品，每一瓶都浓缩了牦牛骨髓粉和乳酸钙的营养，每天2粒，轻松补充钙和多种维生素，很省心。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髓钙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维生素 D 和 B 族的要200多。咱百硕世家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我和老伴儿一直都有补充钙的习惯，之前也试过不少产品，用上百硕世家这款感觉很省心。它添加的牦牛骨髓粉、乳酸钙、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 族，很适合中老年人日常补充营养，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要29.8元，还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我们两口子一起吃特别划算，大品牌值得推荐。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2瓶能吃1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推荐吃百硕世家？
4: 大家都知道，百硕世家的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在配方上兼顾了2方面的营养。咱们来看看它的成分：第一，牦牛骨髓粉，牦牛生长在高寒地；第二，双钙元组合，碳酸钙和 L 级乳酸钙2种钙元科学配比，排骨比不了；第三，维生素 D3， 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B2，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蔗糖一点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吃起来也方便，早晚各2粒。平时喜欢跑步、快走、游泳、骑行、跳操、跳舞、户外运动的家人都可以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免费再送一瓶，有需要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
0: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补充钙，我平时也会搭配各类食材，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也试过不少补钙产品。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百硕世家，营养全面还实惠，趁着这次工厂直发活动入手了这款百硕世家钙粒，价格实惠，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大品牌吃着也安心。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

0: 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白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白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推荐吃百硕世家？
2: 大家都知道，百硕世家的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在配方上兼顾了两方面的营养。咱们来看看它的成分：第一，牦牛骨髓粉，牦牛生长在高寒地；第二，双钙元组合，碳酸钙和 L 级乳酸钙两种钙元科学配比，排骨比不了。第三，维生素 D3， 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B2，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蔗糖一点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吃起来也方便，早晚各2粒。平时喜欢跑步、快走、游泳、骑行、跳操、跳舞、户外运动的家人都可以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免费再送一瓶，有需要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
0: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补充钙，我平时也会搭配各类食材，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也试过不少补钙产品。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百硕世家，营养全面还实惠，趁着这次工厂直发活动入手了这款百硕世家钙粒，价格实惠，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大品牌吃着也安心。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过得咋样？
5: 别说这些了，我看见秀了，我跟他说好了，不再见你。
4: 为啥？
5: 不为啥，除非你跟秀能好好过日子，像夫妻那样好好过日子。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我们的开采申请也该批下来了吧？石原先生，实在对不起，姚厅长这两天又下去视察去了。来，您先坐。今天开会，明天视察。森田总裁都怀疑你们有没有诚意来批复我们开采架子沟煤矿的申请。
1: 怎么能说没有诚意呢？就你们开采架子沟煤矿这件事，大大小小的会已经开了不下十几遍了。
2: 那什么时候批复啊？
3: 姚厅长说了，尽快，因为这件事不仅关乎东北的开发，还关乎中日两国的关系嘛。我等着。慢走啊，石原先生。大哥，中国籍嘛，本当にずるいやつだ。お前は何を言いましたか？何を言った？
1: 何にも言えない。他刚才说什么？他说中国人比泥鳅还滑。
0: 你们日本人比鬼还尖呐！
1: 你是朱传杰？
4: 是。
1: 你是潘少景？
4: 对。
1: 光在申请书上见过二位的名字。
4: 齐秘书。
0: 我们的申请书你看过了？看过了，是姚厅长亲自看的。
1: 啊，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吧，姚厅长也没说什么。那什么时候能给批呢？
0: 那就难说了。哎，坐呀，别站着说话。来，坐下。
1: 好。
0: 日本的森田物产也要开采架子沟煤矿，他们的申请书啊也报上来一段时间了，姚厅长还没有最后决定。
1: 况且，你们才报上来一个礼拜啊！
0: 那刚才出去的是森田物产的人，森田物产的副总裁石川。
1: 你们不会把架子沟煤矿让给日本人开采吧？
0: 为什么不能？中国人的矿山为什么要让日本人开采啊？别说一座矿山了，看看全东北境内驻扎了多少日本军队。
1: 秦秘书，我们能不能见一见姚厅长？
0: 姚厅长今天不在，下去视察去了。秦秘书，那我能冒昧的问一句，这个架子沟煤矿是让日本人开，还是让我们山河煤矿开？姚厅长是什么意思？当中国企业和日本企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姚厅长一向格外小心。即便有时他已经做出了决定，那他上面不还管他的人吗？
5: 对吧？是是，
6: 那行，秦秘书，不管怎么说，还是要麻烦你了。哎呀，
0: 客气客气，
5: 拜托。
6: 好，
5: 拜托了，
0: 应该应该的。
5: 好，
6: 我们先走了。
5: 啊，
6: 我
5: 们走啊。
7: 真没想到，这日本人也盯上甲子沟煤矿，这并不奇怪。日本人早在明治维新之后就确立了所谓的大陆政策。
5: 其中就包括了占领中国的台湾和东北的计划。为了这个计划，他们多少年来派了无数的间谍来秘密勘察东北的矿藏和物产。看见了吧，这矿业厅到现在还迷糊着呢，拿不定个准主意。
6: 昏庸腐败的政府，
5: 骂他们也没用，现在最重要的。 怎么能拿到煤矿的开采权？哼，他们不是昏庸，不是腐败吗？咱们就给他上银子，他当官就认银子。刚才你还骂人腐败呢，咱再加上点银子，那不是腐上加腐，败上加败了？
6: 可是上银子管用啊，要不怎么办呢？
5: 不行啊，咱现在还不能动这心思。你想，既然森田物产已经盯上这甲子沟煤矿了，那就是咱们的对手。
8: 首先，咱们得查一查这森田物产到底是干什么的。
9: 那这事儿我去办，我在日本有同学，咱们就从他根上查。
10: 爹娘，您不在这段时间呀，传杰干了件大事儿。
8: 是吗？三儿啊，啥事儿啊？
9: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上回走马帮，到南面甲子沟的时候捡了一块煤。
10: 嗨，捡块煤算什么大事儿啊？哎呀，你懂什么呀？拿这块煤呀，找那懂行的人去那甲子沟啊一勘察。

0: 来啊，地底下有一个大煤矿。
1: 煤矿就煤矿呗，和咱家有什么关系？
2: 爹，开煤矿的事儿可不是跟咱家没关系。
0: 就是啊，爹，这咱这条街上不少商号都入伙呢，
2: 咱家还投了本金呢。
3: 投多少钱？
0: 能投多少钱呀？不就是账面上那点活钱吗？
3: 老三，就投那么点钱？
4: 大哥，你不相信传杰，还能不相信大嫂吗？
1: 就那点钱也不能投，一个子儿都不能投。老三，你告诉我，你到底投了多少钱？
3: 爹，先吃饭啊。
1: 爹让你现在就说。
3: 老三，爹让你现在说的。我上哪记那么清楚去？要不你自己商量去。
5: 你掉什么脸了嘛？我这不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咱爹娘吗？你这我自个儿啥自个儿啥去？我说你啊，你就坐一回龙墩，你就乱了纲纪。
0: 爹，您向来看事情啊比我们高一头，这回怎么就不让我们做开煤矿的生意啊？
1: 爹为什么不同意？我现在不跟你们说。
0: 爹，你把我们从放牛沟带出来，不是就是想奔条新道吗？这开煤矿啊，是眼下最赚钱的买卖了，咱为什么不做呀？
1: 老大媳妇儿，你别替老三遮遮掩掩的啊，你让他回话。
2: 哎呀，他爹呀，你看，这咱不在，孩子们好容易做回主，就算他们做错了，也等孩子们吃完饭呢。
1: 不是有句话吗？叫孙卖爷田不心疼啊。
5: 爹呀，咱都让这小子给耍了，提着账上一个子儿都没动。
2: 哎呀，我说老三呢，你还有没有个正形啊？你是嫌你爹啊这一路上劳顿不够啊？啊，
3: 我开始吧就是想逗爹一乐一乐，是没想到这爹是真生气了。再说这开煤矿这么大的事儿，是没有爹发话，我们几个敢做主吗？是不是大嫂？
0: 可不是嘛，爹，满街的商号啊都急着玩火的入股，可是传杰呀领着我们硬是按兵不动，说呀只要爹不发话，他们就是说破了天，我们也不能投一个子儿。
1: 来，爹敬你们这些功臣一杯。哎，都拿起来。
0: 爹，我们应该敬您，是您教导有方。
6: 来了，二嫂来了呀。
7: 哎，大嫂还没来呢。
6: 没呢。哟，她不会把这事儿给大哥说了吧？
8: 哎，来了。
6: 大嫂，你怎么才来啊？
0: 我是看秀啊身后有没有人跟着，这我才进来的。
6: 有吗？
0: 有。
6: 谁？
0: 我。
3: 行了，别闹了，说正事儿吧。嫂子，咱们用菜馆做抵押贷的款已经入了山河矿了上，现在反悔肯定是来不及了。爹要是这态度，你们说怎么办？
6: 要我说啊，千万不能让老爷子知道了。
7: 这是能瞒得住的事情吗？
0: 哎呦，瞒不住也得瞒呐。我倒有个主意。
6: 什么主意啊？
0: 咱爹呀，吃软不吃硬，过几天呀，就是老爷子66岁的大寿了。到时候啊，咱们几个都说点好话，没准啊，爹一高兴就答应了呢。
7: 这能行吗？
3: 走着看吧。

0: 大将军，我随便点儿。这我当这谁呢？这不闯五回来了吗？这是。
1: 哥，
0: 嘿，
1: 怎么了？
0: 嗨，在饭馆待着能不胖吗？
1: 这是哪位大将军呢？啊？
2: 爹，你挺好的，
0: 能好吗？

0: 身边少了个儿子。
1: 爹，你这是把俺大沙带了。
2: 看你们这个带兵的啊，连豆腐都不如。
1: 爹，是你拳头太硬了。
3: 这位长官，你贵姓啊？
0: 娘，传武啊。
3: 还不知道你是俺的武。哎呀，你这一身的尘土，这是咋弄的呀？
1: 一道坐车，能有好样。
3: 武啊，这女朋友有好几年没来家了。
1: 娘，你身子骨还行吗？
3: 还行还行，娘就是惦记你，你这么活受。
2: 你看你，孩子不回来把你惦记，这一回来又抹眼泪，干什么呢？这是。
3: 行了行了，我知道当娘的就这样。秀，快来，咱进屋啊，走。哦。
4: 哎哥，不要把弟兄们照顾好
5: 啊！哎，放心吧。
2: 王文啊，带着弟兄们去吃个饭。
5: 好嘞，好嘞，
2: 是吧？
5: 来来来，
2: 吃完饭到家歇着。
5: 好嘞，啊，走走走，弟兄这边来，这边
2: 先吃个饭。
1: 爹，少帅知道你要过66岁的生日，这是他给您备的寿礼。
6: 来，我看看，我看看。
0: 娘，
3: 哎，
1: 这是少帅送给您的。
3: 还有我的。可是真装的东西啊，上等的祖母绿，
7: 是吗？
3: 啊，哎，这在王爷府啊，只有格格和福晋才能佩戴呢。娘，你真是沾老二的光了。
7: 是，娘啊，真没想到能有一天跟这活兽沾上光。
2: 来，吃饭吧啊！哎，快吃饭吧。哎，老五啊，爹给你倒上。
7: 娘怎么觉得这回回来你变模样了？
8: 娘，你没看他肩膀上多了一道杠吗？
7: 啊，
8: 哎，那多那一道杠是啥官啊？你问我干嘛呀？你得问他呀。
1: 多一道杠是上校。
6: 那官职呢？
1: 团长。
8: 几千号人呢，
9: 那么多呀，那咋管啊？
6: 哎，川武啊，张大帅让日本人炸了，少帅就那么忍了？
1: 不忍能行吗？明知道是日本人干的，可是查不到实处，查不到实处就没法动手。还有东北军里也是分成了三帮五派，真要动起手来，说不定哪一帮哪一派就反水投了日本。再说，日本一直在打咱们东三省的主意，咱们一动兵，就等于给了他们进攻东北的借口。少帅得先安抚住东北三省的局面，至于家仇国恨，只有等以后再说了。
6: 少帅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1: 上个月刚过27岁生日。
6: 那比你还小呢。行，有城府，有韬略。来，传我，跟爹喝一杯。
8: 来，老二，我替你大哥敬你一杯。来，
1: 嫂子，实在对不住了，这次回来的太匆忙，没给你和大哥带什么东西，这杯酒算俺赔罪了。
8: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的，我有你这当团长的小叔子呀，赶明出门，我不用吱声，就有人呐鸣锣开道了。来，
7: 昌武啊，你呀，你得敬秀一杯。这些年啊，你不在家，秀为咱们家出了多少力，你不知道，敬一杯吧，啊。
1: 秀，劳累了。
7: 啊。

0: 勃朗宁，美国造的45口径，最新款呢？
1: 行不行？

0: 就你还要打野物给我爹贺寿啊？
1: 我看算了吧，还是我来吧。赵景
2: 啊，
1: 我们家老爷子啊，肯定是不同意拿菜馆做抵押了，这事儿他还不知道。
2: 哎，你别说漏了，
3: 这老爷子是不是糊涂了？这开煤矿多好个事儿啊！你别怕，过两天他过大寿，你看我到时候怎么劝他。森田物产的事儿我查了，我那些日本同学说，森田公司总裁叫森田大介，在日本国内有煤矿，在中国主要做矿产还有木材的生意，而且他的背景还挺深，跟军界政界都有瓜葛，更多的他们也说不清楚。
0: 森田他在日本有煤矿。
3: 是啊，咱得抓紧把开采权拿下来，要不然这甲子沽煤矿还真得落到森田的手里。
0: 这两天啊，我去找姚厅长两次，可是他人不在
3: 啊。他是不是有意躲着咱们？
0: 啊，不像。秦秘书跟我说，姚厅长办事有点怪，他不把事情查清楚，轻易不大说。
3: 照你这么说，是不是现在悄悄的在查咱们底呢？
4: 老二啊，我看咱们和日本人早晚得有一仗。
5: 嗯，少帅也这么看。
4: 如果打起来，谁能赢？
5: 咱们呗。
4: 有把握吗？
5: 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也就驻扎了一两万人，咱们东北军可是四五十万呢，什么机枪、坦克、大炮，咱啥都不缺。你说咱能不能赢？
6: 咱不说这打仗的事儿行不？老二啊，这回回来能在家里住几天啊？
5: 娘，俺就是路过，一会儿就走。
6: 这过两天就是你爹的生日了，索性多待上两天啊。
4: 船务军务在身，我生日算什么？
6: 那就一晚上吧，行不？你今天晚上就别走了，川武啊，你也该好好陪陪秀了，是不？
5: 娘，俺还得带着弟兄们往军营赶，在家待不住。
6: 哎呀，这一晚上算啥呀？让你那些弟兄们先回。
4: 哎，刚升了团长，有升了团长就住在家里了吗？哎，他现在在哈尔滨住房了，什么时候不能回来？你别跟着掺和了，去干活去。我跟川武有正经事要说。
6: 夫妻俩就不是正经事儿了，老东西。说吧说吧说吧。
5: 爹，
4: 川武啊，爹盼着咱们能和日本人干一仗，把小鬼子的高咬旗从中国的地面上全都拔干净。
5: 爹，不仅仅你这么想了，但凡有点血性的中国人都应该这么想。爹，坐。可是打仗不仅仅是军队的事情，也不仅仅是两个国家的事情，一旦动起手来，牵扯的可就多了，不是那么简单的。
4: 行啊，川武，长学问了。
7: 三儿，
8: 哥，行啊，这后边像是长眼睛了啊。
7: 这在队伍里待着，后边不长眼睛，不早没命了。
8: 来来，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7: 别闹了，
8: 哎，爹，你说我要是戴这帽子，像不像个兵？
4: 像，像个逃兵。
8: 我知道你喜欢二哥，你也不能说人家是逃兵吧？

0: 那太偏向了啊！谁说我偏向？我呀，没偏没向。这是少帅让给你带回来的。
1: 是吗？哎呦，这个俺能穿吗？
0: 那俺也不能再拿回去吧。你还喝茶？
1: 哦，不是，俺是给你沏的。
2: 生子，进来呀！进来，生子，这是你二叔，叫二叔。
1: 二叔，
0: 哎，生子都这么大了。是啊。
1: 二叔，你怎么那么吓人？
0: 咋了？
1: 你怎么脑部回家呀？生子，你二叔不是带病打仗吗？
2: 二叔，俺是可想你了。
1: 别胡说，谁胡说了？二叔，我告诉你个话，二婶每天拿两个枕头睡觉，二婶说多的那个枕头是留给你的。哎呦，行了行了，你下来吧。
2: 反正我没撒谎。
1: 嗯，没撒谎，你出去玩吧啊。
2: 啊。
1: 哦，对了，那天看见仙儿姐了。她说什么了？
0: 哦，没说什么，就是提醒我们说爹快过生日了。哦。哎，
1: 家里人跟你说了吗？那年仙儿姐跟大掌柜可帮了咱家大忙了。
0: 是啊，大掌柜的为了帮咱家，把命都搭上了。哎，他现在葬哪儿了？
1: 二龙山南坡上，有空你去看看吧。

0: 咱俩有日子没在一块喝酒了，这酒是俺老朱家自己酿的，你尝尝。哎，
1: 你这条命啊，是为俺老朱家舍的。
0: 记着，老朱家的每一个人都记着，算俺欠你的。这辈子你是匪，俺是兵，俺俩不能在一块共事。下辈子吧，下辈子你干啥俺干啥，俺跟着你。你就是把俺当枪使都行啊。今天。 就这一坛子酒，俺俩分了它，谁都不许多喝。

0: 你咋回来了？不是在北平吗？
1: 调回来了，要回哈尔滨驻防。你过得咋样？
0: 别说这些了，我看见秀了，我跟他说好了，不再见你。
1: 为啥？
0: 不为啥，除非你跟秀能好好过日子，像夫妻那样好好过日子。
1: 俺做不到。
0: 做不到你也得做。姐这辈子就这样了，不人不鬼。可你不能因为姐再害了秀。你们男人活在天地间不容易，我们女人更不容易。今天咱俩必须做个了断。
1: 咋了断？

太掌柜的，你已经是天上的人，总能主持个公道了。你在天之灵，今天给我跟传武做个了断。你知道，以往我跟传武好过，可为了传武的媳妇，也为了传武，你今天必须主持个公道。 大掌柜的，你看见那几片树叶了吗？你要是答应传我不和秀豪过日子，我就永生永世不再见他；你就冲我点个头；你要是不答应，就来个纹丝不动。

0: 这也算数。别说了，赶紧回去吧。
1: 来，老爷子，给你倒上。少景啊，哎，倒上啊。老爷子，向您请教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这是？
1: 电灯啊，少景，你是喝多了咋的了？
3: 电是从哪儿来的呢？
2: 这还用问啊？发电厂呗。
1: 那发电厂又是怎么发的电呢？
2: 涡轮蒸汽机。
1: 蒸汽又是从哪儿来的？
4: 这我知道，你烧开水冒出那气儿就是蒸汽。水是怎么烧开的？
5: 煤。老爷子高见，眼下正是工业时代，干什么都缺不了煤的。无论是建城市、办工厂，您就说哪一样吧。少景啊，我听明白了，你这是绕着弯的让我投资啊？啊？你们开矿山。 我们老朱家不做点什么，这说不过去。我看这样吧，我让船杰去给你当个帮手，这总算可以了吧？
1: 老爷子，您可千万别小瞧开煤矿这事儿。中国有三大煤矿，东北的抚顺煤矿让日本给占了，咱先不说。山东的枣庄煤矿，热河的开滦煤矿，您知道都有哪些人入股？
5: 哪些人呢？
1: 说出来能吓您一跟头。
5: 林元洪、徐世昌，人家可都是当过民国大总统的人物。人家那都是大人物啊，这我们都是小人物，跟人家比不了啊。
1: 好，那咱就讲小人物。就咱这条街上，大大小小的掌柜们，跟民国大总统比，算小人物了吧？可是这一回哪一个不是挤着抢着要入伙办山河矿啊？传杰，我三哥。
6: 在您眼里算小人物吧？为了办山河矿，把山东菜馆都给压上了。啊！你说什么？啊，不是，我是说，三哥，你那天怎么跟我说的了？
7: 啊，爹，那天啊，跟大伙商量那个开煤矿的事儿，我说这我得回去问问我爹呀。
8: 只要我爹答应了，就算把我们菜馆给抵押了都没问题。
9: 爹，你看，那个少景，我爹没答应，你别乱说话。你看，我喝多了，老爷子。哎呀，我自罚一个。哎，
10: 爷爷，我来敬你。
8: 哎，
10: 孙子，
8: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哎，
11: 生子，太旧了，来个新的。
10: 新旧了，我还有个新的，昨晚才学的。
8: 什么？
10: 这个老头不是人，
8: 说什么呢？这孩子，
10: 他是神仙下凡尘，
12: 还有呢？
8: 还有什么？
10: 孙男弟女全是贼，
12: 就把你自己都骂了。
10: 偷来蟠桃献至亲，
12: 好，
8: 生子。

0: 这是谁教你的呀？
1: 跟我娘学的。
2: 爹，今儿喝好没有？
3: 喝好了。生子呢？哎
0: 呦，他去玩了，他能坐得住啊？
2: 爹今儿高兴吗？
3: 高兴，哪不高兴？
0: 大爹呀，来喝点茶。
3: 三娘啊，你没觉得咱们家这菜馆开始晃荡？
0: 晃荡，俺看你今天是喝多了，腿像发软。
3: 说了你还不信，你把眼睛睁大了，等着瞧。
0: 三，你坐那儿吧，溜达的让人心烦。
2: 看来这老爷子是铁了心不掺和咱这煤矿的事儿。
4: 咱们还是趁早把底下菜馆的事儿跟爹说了吧。本来当初咱们办这事儿就有点欠思量。
5: 哎呀，这事儿谁也不怨，要怨啊就怨咱爹老了。
0: 这事儿啊，现在是太难收场了。你说咱爹这是怎么了啊？多好的事儿啊，他怎么就转不过弯来呢？
2: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瞒，不和爹娘说，不和大哥说。你觉得呢，大嫂？
4: 瞒，瞒到哪天是个头啊？
0: 我觉得老三的主意行，秀儿，你问瞒到哪天是个头？只要咱们几个呀不走漏风声，老爷子要想弄清楚这事儿也得一段时间呀。到时候啊，我们煤矿开起来了，红火了，大把大把的银元啊往家里进的时候，那老爷子不就高兴了吗？啊，说不定啊为咱们有先见之明，大办酒席呢。
6: 谁啊？
7: 大奶奶在吗？
4: 哟，找你呢。
6: 在。什么事儿啊？
7: 大爷有点事要问你。
6: 啊，知道了，我一会儿过去。哎，
0: 大哥找我干嘛呀？
4: 哎，大嫂啊，这事儿在大哥那边你也不能透露风声啊。
0: 你看你把你大嫂当成什么人了啊？你大哥呀要想从我嘴里啊知道半个字儿，除非呀把我这满口的牙给我打碎了。他有那个本事吗？行了行了，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啊。
8: 开文，啥事儿啊？
2: 你刚才干嘛去了？
8: 啊，我不是送爹娘歇息去了吗？
2: 刚才啊，老二打电话说部队有急事儿，他就不回来给咱爹祝寿了。你赶紧跟咱爹咱娘说一声，别让他们着急啊。
8: 行，老二也真是的。
2: 哎，
7: 掌柜的，
2: 刚才你在哪儿找到的大奶奶？
7: 在三爷的屋里。嗯，
2: 屋里还有谁啊？
7: 好像二奶奶、三爷、三奶奶都在。
0: 那
2: 你变了。
0: 哪儿变了？我是变得少面了还是变老了啊？
2: 你那儿变了。
0: 哎呀，我可不恶心啊。你盯着老婆胸口看，去去，是不是看你别的不一样的了啊？
2: 我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你成天你跟传杰瞎捣鼓什么呢？
0: 我跟传杰瞎捣鼓什么？你说你这话说的，你们出门在外这么长时间了，家里好多事儿，我不得跟传杰好好商议商议啊？真是，幸亏传杰啊是你的亲兄弟，这要别人啊，你嘴里还不知道喷出什么粪。
2: 行，刚才我都喷粪呢啊！那会儿，你跟我说实话，

0: 你跟传杰是不是把咱家山东菜馆给抵押出去了？
1: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 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的真香，吃到嘴里啊，Q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
3: 这馒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4: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睡了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
5: 咋吃都好吃，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限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
6: 7天内，
5: 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6: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 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7天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 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其民药树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5: 爆汁牛肉丸来喽，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真是太好吃了。 这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 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8: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
1: 7天内
0: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们的1000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3: 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3: 美味更实惠。
2: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1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
4: 7天内
2: 试吃不满意退，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
1: 7天内
0: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000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5: 1000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6: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
1: 7天内
0: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7天内
0: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足足4。

0: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1: 腋窝有个长寿穴，跟着专家学拍打，养心护肺，预防肺结节。
2: 右侧手也是缓慢抬起，放于咱们的百会穴，然后用力拍打，每侧拍打10次，交替进行，可以增强咱们的心肺功能，预防肺结节呢也是有帮助的。
1: 看舌知体质，提前预防结节癌变。
3: 就舌体一伸出来，舌头比较胖大，而且舌边有齿痕，这种呢一般就是气虚的一种体质。
4: 一种气虚体质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咱们一起来揭秘一下。
1: 全身多发结节是什么原因？简单5个动作打通肝经，预防结节体质。本期大医本草堂特别节目名医来了，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权威专家，为您带来中医预防结节癌变妙招。
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今天啊，是我们大医本草堂的特别节目《名医来了》。今天我们将邀请济南医院肿瘤科专家团为大家来讲解中医是如何调理结节肿瘤的相关防治方法。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的肿瘤专家团们，欢迎你们！哇，那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站在我身旁的张英主任，您在肿瘤的各个方面也是一直在做很多的一些工作，也是比如说像妇科方面啊，还有这个乳腺方面啊等等，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团队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其实就是咱们原来的济南市中医院、济南市中医院呢是有很悠久的这个建院历史，距今为止已经有7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哈。今天呢咱们做这个肿瘤的结节的这个话题，我也带来了我们济南市中医院的我们的团队，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团队的成员哈。
0: 好，
1: 这一位呢是我们济南市中医院肿瘤科的副主任、我们的主任医师张慧平教授、肿瘤科的郭晓培教授带着我的团队跟大家一块解读一下结节这个话题。
0: 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来全方位的讲解中医调理结节肿瘤的相关方法和知识。那首先要为我们带来分享的呢就是我们的张院长和张主任，来欢迎两位，有请。
2: 张英，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

0: 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科副主任张慧平，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全国中医临床特色骨干人才，济南市青年名中医。
1: 首先来请教一下张主任，能不能跟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肺结节的发病情况呢？
2: 这个肺结节呢，现在可能对于大家来说

0: 肿瘤的筛查大家很重视，那这个检查里边呢就会很多人就会看报告的时候都会发现有肺的小结节，
1: 对，
0: 哎，这是一个发病情况。那结节发病了以后呢，就是看见这个肺上有这个结节，它是不是一个恶性病变，它是不是真的会癌变啊，它要怎么去筛查，要怎么去治疗。
1: 对，
0: 我们经常在门诊病人就拿着这个体检报告就来了，说你看大夫，我好像是个结节体质呀，你看我肺上长了这么多结节，就很紧张。所以这个肺结节的检出率的一个提高呢，增加了患者一个重视啊，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其实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个纠结。我们经常说小结节大纠结哈，很多的人都对这个问题特别纠结。今天呢做这个节目主要是要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结节方面的一个知识哈。发病率这么高，我们究竟在生活上，在治疗上，在决策上，在判断上，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这个事情，这就是今天的一个我们来这里跟大家共同探讨的一个问题。
2: 各位叔叔阿姨，要是您或家里人查出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或是胃肠息肉，天天心里犯愁，想知道该怎么办才能管住结节息肉，不往坏方向发展，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咱们在稍后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3: 对付各类结节，咱们中医有不少居家就能操作的好办法，接下来专家团就要跟大家详细讲清楚全身多处长结节到底是什么原因，疏通一条关键经络，六个小动作同时防护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还有六种易长结节体质，分别对应的食疗食补方子全是药食同源，厨房就有的食材，干货满满，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2: 好的，这就是我们本期特别节目的意义所在哈，也是希望把更权威的这个科学的养生知识科普给大家。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肺结节分为磨玻璃结节、实性结节和混合磨玻璃结节，那么究竟这三种结节当中哪一种的危险程度更高呢？那接下来呢想请教张主任赶紧帮我们分辨一下好不好？
4: 好的，主持人，肺结节呢从密度上来分的话，一般呢是分为实性结节和亚实性结节，这个亚实性结节又进一步划分呢，又分为纯磨玻璃结节和部分实性结节。这个部分实性结节，也就是叫混合磨玻璃结节。顾名思义呢，它就是磨玻璃结构和实性结构同时存在的一种状态。如果说从良恶性发病率来判断呢，磨玻璃结节它在形态学上的异常呢更为明显一些，所以说它发生恶变的几率会更高一些。特别是在磨玻璃结节当中又含有实性成分的这种混合型磨玻璃结节，发生恶变的几率会更高。所以说从良恶性的这个发病概率来判断的话，是混合磨玻璃结节，也就是部分实性结节，它要高于纯磨玻璃结节。然后呢，纯磨玻璃结节又高于实性结节，但是呢，这只是我们发病率的一个概率上来说的一个判断，并不是绝对的。肺结节的良恶性判断呢，还要结合结节的大小、形状、部位、伴随的症状、既往史以及实验室检查，我们来进行综合的判断。
2: 所以说，千万不要担心哈，一看自己是这个部分实性结节，是不是好像这个危险程度是最高的？但其实我们也要看这个结节的大小啊，它的形态等等。那接下来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哈。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张院长，中医上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帮助我们这些结节来预防癌变呢？
0: 中药里边比较特殊的就是药食同源的药物哈，你比如说这个枇杷叶呀、蒲公英啊、菊花呀，这些呢其实都是药食同源的药物，长期可以使用。因为肺结节它的得病的这个时间，它的发展特别缓慢，发展特别缓慢的时候呢，你就需要长期干预。那长期干预就要求你这个干预的药物呢是没有毒、没有副作用，可以适合长期用的。所以中医药在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方面是有它的这个优势哈，就是现代医学没有办法替代的一个优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中医治疗这个疾病呢还是以辨证论治为主的哈。虽然说都是肺结节，那这个患者和另外一个患者得的肺结节，他的体质不一样，他可能就用药不一样，所以我们会辨证论治。你比如说有的人是肺气虚的哈，那我们可能就以补气为主；有的人是阴虚的，我们可能养阴为主；有的人是热性的体质，我们就可能以清热为主，这样子。
5: 那你有没有一些小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预防这些肺结节的生成呢？
4: 一个穴位的拍打的方法来帮助咱们预防结节的这个发生。
2: 那我们有请张主任给我们演示一下，
4: 跟大家讲一个穴。

0: 易拍打的一个小方法。这个穴位呢是在咱们腋窝的顶部，摸的话是在腋动脉搏动处，腋窝的顶部。做的时候呢可以选取站位也可以是坐位。站位的时候两脚分开，与肩呢是同宽的，一个手缓慢抬起放到咱们颠顶的百会穴，然后另一只手呢是四指并拢，掌心空置，掌心空置就是稍微鼓起来，然后呢用适中的力度稍微用力拍打我们的极泉穴。对，同样的方法呢，然后呢是右侧手也是缓慢抬起放于咱们的百会穴，然后用力拍打，每侧拍打10次交替进行，可以连续做3遍，每天呢可以随时做。这个穴位它是手少阴心经的一个穴位，拍打的极泉穴它的好处呢，一个是宽胸理气，还有一个呢它可以养心安神，疏通经络，可以增强咱们的心肺功能，对预防肺结节呢也是有帮助的。
1: 特别感谢张主任的分享，谢谢你。非常简单的几个动作哈，做完以后很舒服。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肺结节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远离结节癌变，体质不同，调理预防的方法也不一样。接下来咱们栏目专程去到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专访李洪照主任，给大家讲明白多发结节的人身体都有哪些典型表现，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总反复，怎样疏通肝经，一套居家妙招同时预防多种结节。今天节目还给大家准备了中医体质自测，想清楚自己是什么体质，平时该怎么忌口，按哪些穴位调理，适合哪些药食同源的食材，直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就能测。精彩节目马上播出。李洪照，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结节、息肉等疑难杂症。
3: 一个是从瘀而治，一个是从痰而治，无论是哪种思路，在准确辨证基础上呢，治法与方药一定要紧扣补气、通脉、散结这几个字。我临床上会根据患者不同的情况，用药上会有所侧重。比如说针对气滞，尤其是肝郁比较严重的人群，就需要理气疏肝、通调肝经，常用柴胡、郁金、香附、佛手、川芎，旨在恢复气机通畅，重点疏通肝经瘀滞，从气的层面阻断痰瘀生成。那针对痰湿为基础的人呢，就要健脾化痰，常用茯苓、白术、半夏、陈皮、折贝母，旨在切断生痰之源，使脾健湿化，津液得以正常输布。针对血瘀与久病入络，就需要活血化瘀、疏通脉络，常用丹参、赤芍、鹅柱、王不留行、地龙，旨在化开凝结之淤血。而针对结节局部呢，就要软坚散结，常用夏枯草、玄参、连翘、鳖甲、牡蛎，此为针对性消除病灶，常与理气、化痰、活血药配伍使用。最后贯穿始终的呢，就是要益气扶正，培补根基，常用的有山芪啊、党参、太子参、山药，此为补气核心，旨在增加脏腑功能动力，改善气虚之根本。
1: 各位叔叔阿姨，要是您或家里人查出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或是胃肠息肉，天天心里犯愁，想知道该怎么办才能管住结节息肉，不往坏方向发展，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咱们在稍后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3: 除此之外，根据我这么多年的临床体会，我发现大家往往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情志。为什么有些人既长甲状腺结节，又长肺结节，乳腺上也有结节，子宫上还有肌瘤，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整个有一条经络

0: 不通。这条经络就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一条经脉之一，足厥阴肝经。足厥阴肝经呢，起始于足打趾，然后一直往上走，沿着小腿、大腿内侧，经过小腹、肋胁部、胸部，最后一直走到头顶，与督脉交汇。大家想一想，甲状腺在哪？在脖子前面。乳腺在哪？在胸部。肺在哪？也在胸腔。子宫在哪？在小腹。这些位置都在肝经的循行路线上，所以这条经脉就像一条巨大的蝎子，从脚一直爬到头顶。由此可见，结节和肝经的关系有多么密切。为什么肝经会出问题呢？往往是因为这个人禀赋不足。哪里的禀赋不足啊？肾虚。中医讲木火土金水，肝属木，肾属水。正常情况下，肾水要滋养肝木，这叫水寒木。如果肾精不足，水不够了，就滋养不住肝木，肝火就会旺起来，肝阳就会上亢，肝气就会郁结。表现出来是什么呢？脾气不好，脾气急，容易烦躁。有些人则是思虑过度，爱生闷气，时间长了，肝经的气机就不通畅了。那么痰和瘀是怎么产生的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就像一条大河，如果水流很快，它就能把泥沙都带走。反过来，如果水流很慢，泥沙就会慢慢沉积下来。这条河里的水就是我们身体的气，如果气行充足，气血运行通畅，什么问题都没有。如果气力不足，气行不畅，那么水谷精微运化不掉，就会沉积下来。沉积下来的东西就是痰浊和淤血。所以说，痰和瘀不是根本原因，它们是结果。根本原因是肝经不通，是气机不畅。所以说，结节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身体内部环境出了问题，慢慢堆积起来的。那不同部位的结节是不是都一样呢？其实都离不开肝经。肺结节，很多人觉得是肺的问题，但肝经也经过胸胁、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就更不用说了，都在肝经上。子宫内膜息肉也在肝经的循行范围之内，所以不管是哪里的结节，追根溯源都离不开肝经的气机郁滞，以及由此产生的痰和瘀。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关键是要把肝经的气机打通，让这条大河重新流动起来。肝郁气滞是结节形成的重要原因，所以我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动作，就像给身体装上一个减压阀，每天做一做，帮助疏肝解郁，调畅气机。第一个动作是拍打膻中穴。膻中穴在哪呢？就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这个穴位中医叫它气会，意思是全身的气都汇集在这里。我们用手掌搓热，然后轻轻拍打或者按揉这个部位，每天50次左右，力度以舒适为宜。拍完之后，你会感觉胸口通畅了很多，烦躁啊、生闷气的感觉也会减轻。这是给气机开。

0: 了一个耸阀门，第二个动作是按揉太冲穴。太冲穴在脚背上，大脚趾和二脚趾的趾缝往上约两横指的地方，这是肝经的原穴，专门疏肝养血，平肝行气。如果你经常头痛烦躁睡不好觉，按这个穴位特别管用。用拇指指腹按揉，与局部酸胀为度，每次按一分钟，每天两次，这是直接给肝经松绑。第三个动作是按压合谷穴。合谷穴大家应该不陌生，就是手背虎口的位置。这个穴位能通调气血，疏解淤热。如果你因为肝郁化火导致头痛胸闷，按一按合谷穴很快就舒服了。用手指腹用力按压，做小幅度的旋转，出现酸麻胀痛的感觉就可以了。每次按30到50次。还有两个化痰区域的要穴，大家也要记住。一个是丰隆穴，在小腿外侧外踝尖往上8寸的位置，胫骨前缘外侧2横指的地方，这是化痰的要穴。每天按揉或者轻轻拍打3分钟，感觉到酸胀就行。另一个呢是血海穴，是活血的要穴。怎么找呢？屈膝，掌心扣住髌骨上缘，拇指大约呈45度斜着放，拇指指尖下就是血海穴。每天按揉3分钟，以酸胀为度。这些动作每天抽空做做，坚持就有用。它们的作用是辅助疏解肝气，调理气机。但如果结节比较大或者有变化，还是要及时去医院。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各位叔叔阿姨，要是您或家里人查出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或是胃肠息肉，天天心里犯愁，想知道该怎么办才能管住结节息肉，不往坏方向发展，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咱们在稍后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5: 刚才节目里3位肿瘤科主任已经跟咱们细致讲了肺结节、甲状腺结节，还有全身多发结节对应的食疗方子和居家按揉穴位妙招。接下来咱们回到演播室，专门给大家对照6种典型舌象分辨体质，分别是气虚舌、阴虚舌、痰湿舌、热性舌、血瘀舌、气郁舌。您坐在电视机前，拿出小镜子对照自己的舌头，对照自查自己是什么体质，早调理早防结节。那么容易长结节的人身体还有哪些明显表现？想要调理一生结节的体质，阻断结节往不好的方向发展，专家团又会分享哪些好用的药食同源调理办法呢？精彩内容马上继续，千万别走开。
4: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郭主任和张院长，继续来分享一下关于乳腺结节的相关知识和调理方法哈。
5: 郭小培，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山东省5级师承继承人，山东中医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
4: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

0: 解一下乳腺结节的六大体质以及应对它的方法。准备了一个很大的 KT 板哈，有这个六位小姐姐，你看她们都是面部表情都是有点难受的，因为她们都生病了。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嘉宾手上都有一些舌苔的图片哈，所以接下来来考验考验我们的两位健康达人，看看能不能把对应的这个舌苔图贴到正确的体质上来。有请两位。接下来有请郭主任帮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很遗憾啊，
0: 但是没关系哈，就是错了很正常。如果说两位嘉宾都会弄错的话，那说明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能会就有点混淆啊，
2: 判断错误，
0: 判断失误。所以说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郭主任？
1: 首先这个血瘀质是正确的，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血瘀质，
3: 不容易，不容易。
1: 然后这个热性体质也是正确的啊，这个是对的啊。
4: 那这个是痰湿，
1: 对，这个是痰湿。
5: 那这个嘞？
4: 气虚，
1: 这个是气虚。
0: 对，
1: 这个舌质呢比较淡，舌体也比较胖大，然后有齿痕，这是一个气虚的表现。
0: 是，
5: 那我们认为的这个气虚是？
0: 这个是阴虚。
1: 这个是阴虚，
0: 对啊，
1: 因为它没有舌苔，而且这个舌质有裂痕。
3: 这是气郁。
5: 只有这个。
1: 对，这是一个气郁质啊，气郁它这个舌边尖是发红的，然后舌苔比较厚。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对应着自己的这个舌苔舌相的情况来看一看，看看究竟自己属于哪一种体质的身体。那这样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种体质哈，就是气虚体质。我们来看一下它都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张院长？
2: 气虚体质的人一般表现呢容易疲乏，就有气无力的哈，再一个就是气短，老觉得这个气不够用，这种人呢容易感冒啊，动不动只要人旁边有人感冒他可能就感冒了，哎，免疫力低一点。再一个就是说话的声音比较低，特别小，不爱跟人交流，它是一种弱的一种状态嘛，所以他就不爱跟人说话。再一个就稍微活动，因为我们说的那个胃气是主胃外的嘛，这个保护机体的，所以他稍微一动它他就出汗，
0: 容易出虚汗，
2: 哎，这就是气虚体质的。再加上刚才那个舌苔的表现，就舌体一伸出来舌头比较胖大，而且舌边有齿痕，这种呢一般就是气虚的一种体质。
0: 一种气虚体质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咱们一起来揭秘一下。它的调理方法就是黄芪、西洋参和党参。
2: 对，对气虚的人呢，我们中医里边就有很多补气的药物，大家就可以用一点了。你比如说黄芪，黄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气的药物。经常有人会问，说是我能不能用黄芪煮点水喝呀？是可以的。就这种体质的人可以用黄芪煮点水喝，包括党参也是可以用来煮点水喝的。这种补气的药物中药可以有效的改善这个患者的这种气虚状态，然后改变他这种体质啊。有的病人喝上一段时间以后，在这个舌苔再伸出来一看，这个舌头就不胖了，而且就没有齿痕了。这时候呢也爱说话了，也不容易出汗了，说话的声音也会高亢一点了。
0: 对，
2: 这就说明你的体质状况发生了改变，就得到了一个纠正。
0: 不同的体质的一些症状表现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爱长结节的体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就是阴虚体质，都有哪些症状表现呢，郭主任？
1: 阴虚体质的病人呢一般是比较瘦弱，然后呢表现经常有这种潮热啊、盗汗呀、手足心觉得发热、口干咽燥，然后有的人呢会出现这种两全的潮红，甚至有人失眠多梦这些都是阴虚的一些症状。他的舌质就是比较像这种红色的舌头，有的甚至没有舌苔。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缓解办法。
1: 滋阴的药物，比如说石斛、虫草，还有像枸杞这些呢都可以泡水喝也可以嚼服，滋阴健脾养肝的药物都可以经常使用。
0: 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可爱的胖胖的小姐姐啊，她属于这个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的人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张院长？
2: 痰湿体质就像我们这个上面画的这 个小姐姐一样，就胖胖的这种人，我们中医所说的那个肥人多痰啊，所以这种人一般的他是痰湿体质。痰湿体质的人主要表现就身体比较沉重啊，老是感觉身体发沉，然后就是脸上的油脂分泌比较多一些，脸显得比较肿胀啊，嘴里边老是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还。

0: 还有一个就是腹部的脂肪比较多啊，这就是痰湿体质的一种特殊的一种表现啊，
1: 苹果型的身材。
0: 对对对对对，
1: 好，来看一下调理的方法。
0: 针对痰湿体质的这种人呢，可以多吃一些祛湿的药物，你比如说吃小豆，其实咱们每次熬的那个稀饭里边放一些赤小豆啊，放一些这个薏米啊，薏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祛湿的一个药物，是药食同源的啊。还有一个陈皮，这些都是祛湿的药，所以中药里边有很多这种健脾化湿的药物，就是尤其是药食同源的，咱们大家在平时的这个自我的这个饮食的调整里边也可以用一些这些东西来改变自己的这种痰湿体质。
1: 想问一下张院长，是不是痰湿体质的人群往往都是比较偏胖一些的呢？
0: 偏胖一些，80%的人偏胖。
1: 我觉得解决好了这个痰湿的情况，可能对于这个减重方面也有一些好的帮助，是不是？
0: 对对，是。
1: 那刚才我们和大家说的不同的体质的一些症状表现，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省中医院治胃病中心慢病管理中心内分泌专业的殷永辉。我们身体出现小问题以后，我们怎么如何通过我们中医的方式来进行解决？比如说我们桥本氏甲状腺炎、甲状腺结节高发于我们的中老年人，中医有哪些温和调理控制结节发展的方法呢？首先呢，中医看待桥本氏甲状腺炎和甲状腺结节，并非单纯着眼于甲状腺局部，而是认为啊，和人体的体质变化、脏腑功能失调密切相关。有部分中老年人群啊，气血渐衰，脾胃功能渐弱，肝气容易郁结，再加上常年劳累，情绪呢比较焦虑，饮食不节等因素，就会导致体内的气机不畅，痰湿内生，淤血阻滞，最终啊，气痰瘀三者淤结在颈部，然后就会形成结节。而桥本氏甲状腺炎呢，它多属于中医因病虚劳的范畴，它的核心呢，就是因为肝肾不足，气血亏虚，然后兼夹着一些气滞痰瘀啊，属于本虚标实的病症。在具体的中医调理方法上，我们首先推荐我们的中药内服调理，这是最核心的方式。但是呢，一定要辨证施治。针对肝气郁结的患者呢，他平时容易啊心烦易怒、胸闷叹气，我们常用柴胡啊、郁金呀、香附啊等疏肝理气的中药。脾胃虚热、痰湿比较重的朋友呢，这一部分患者呢，大多身体偏胖、身体困重、食欲差，我们会用党参呀、白术啊、茯苓啊、陈皮啊等健脾祛湿、化痰散结。这部分人群他的脾胃消化弱，中药方剂呢都会避开我们比较峻猛的寒凉的药材，全程以温和平缓为主。其次呢是中医外治调理，没有痛苦，没有任何副作用，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日常的一个辅助。第一个呢，我们就是我们的穴位按摩。平时呢，我们可以按揉我们颈前部的天突穴、颈部两侧的浮突穴，还有我们手臂

0: 上的合谷穴以及腿上的足三里穴，平时啊，每个穴位我们按揉3到5分钟，每天呢可以按揉1到2次，它能够起到疏肝理气、通经散结的作用。第二个呢，我们还可以艾灸调理，针对我们体质虚寒、怕冷、乏力的这一部分朋友呢，我们可以艾灸我们的足三里啊、中脘呀、关元穴啊等穴位，可以起到一个健脾补肾、温补阳气、改善体内虚寒的这个作用。最后提醒大家，查出甲状腺有问题以后啊，一定要先到正规的医院明确诊断，再在专业的医师指导下进行辨证调理，科学的调理加日常的养护，才能守护好我们的甲状腺健康。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清廉助魂，守正立身。
2: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结节，我们中医把它称之为痰核。结节呢，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太过于可怕，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旦发现结节呢，也不要轻视它。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我们身上不管在甲状腺还是在肺部还是在乳腺，发现了结节以后呢，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做到早发现早调理，提前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不要让它进展到影响我们身体健康。这也就是我们中医一直在倡导的治未病。
1: 现代各类结节在中医体系里统一归为痰核，属于痰饮痰浊演化出的特殊病理代谢产物。常见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中医倡导的治未病理念中，教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积极面对结节，又有哪些好方法帮助我们调理身体？本期健康学起来，和大家一起学习有关结节的健康好知识。
3: 健康学起来，我们要学什么？要学习提高健康的意识，要非常清楚地认知到我们自己才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再就是我们要学一些好的、管用的日常保健的方法，每天呢多学一点点，我们的健康呢也就多一点。
1: 今天让我们继续跟随赵博汉老师，了解有关结节的健康知识，掌握正确对待结节的好方法。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更全面的双脚反射区知识，掌握更多实用的小妙招，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想双脚要健康。同时现在扫描二维码参加活动，打卡15天即可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2: 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节目。近年来啊，随着体检的普及和高分辨率 CT 的应用，结节的检出率是越来越高，甚至成为了不少人的心。

0: 口大患。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我国甲状腺结节人群超2亿，肺结节超1.5亿，而70%以上的女性都有乳腺结节，而乳腺结节呢，更是女性健康的头号隐患。这里有一个结节的自测表格，大家呀也可以一一对照来看一下。首先，第一点就是爱吃生冷、高脂辛辣的食物；第二点，缺乏运动；第三，长期压力大、心情抑郁、爱生气；第四，吸烟喝酒；第五，熬夜或者是长期睡眠质量差；第六，就是有家族的遗传史。如果说您符合以上任意三条及以上，那您可能就是结节的高危人群了。那么面对结节，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是手术切除还是保守观察？其实啊，中医在应对结节方面有着意想不到的好办法。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坐在我身边的赵博翰老师。赵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赵博翰。
2: 赵博翰，中医世家，经方扶阳学术流派传承人，常年从事中医临床和中医药科普工作。
0: 欢迎赵老师做客我们节目啊。赵老师，在节目开场的时候呢，我们和大家伙儿分享了一组数据哈，应该说真的是非常让人震惊。想问问你，为什么现在结节会这么高发？到底是什么原因在作怪呢？
1: 现在的各类结节多发或者高发呢，首先是我们的诊断能力提升了，把原来大家忽视的、不易被检查出来的结节呢，尽早的更全面检查出来。
0: 嗯。
1: 第二，结节现在高发呢，其实中医把结节称之为痰核，中医把病理代谢产物分为六类，气血、痰、火、湿、食。而痰浊多的人呢，我们比如说会看到他头发油、出汗黏，会嗓子里老有点痰，或者有的人会有鼻炎、鼻窦炎，这是游离性的这种痰浊。当我们的痰浊的这种津液分泌不足变少的时候呢，这个痰浊呢就会凝结成一个固体实性的一个结节，我们就称之为痰核。
0: 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请教一下赵老师，他身体里面有一个还不算大的这样一个结节，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它，然后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帮助它？
1: 结节的话，它是分作三个层次形成的。首先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我们的消化系统或者脾胃。然后呢，其次呢，我们是要关注的是淋巴循环和痰浊。第三个呢，是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个人的什么呢，就是说已经形成痰核了，他的津液分泌不足和具体的症状。而这三个过程中呢，我们就跟大家分别的去对应一下，首先认识到自己主要是处于哪个环节。
0: 好的，我们大家伙呢也来自测一下，如果有结节的，我们看一看自己对应的是哪一个阶段、哪一个部位的。
1: 对，然后我们日常碰到这种还达不到手术指标，但是呢它还有存在的这样的结节呢，我们是最焦虑、最痛苦的。其实这种时候呢，放平心态，然后我们有一些自测和自诊或者自治的一些小的健康的一些办法。对于肺结节呢，我们不建议过度的去手术，然后中医呢它是有很好的治疗方法的，然后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讲几个小的方法。
0: 好呀。
1: 首先我们是刚才谈到的内服的办法，我们用瓜蒌去利痰浊，然后呢我们用一点莱菔子呢去促进消化系统的蠕动和排空。
0: 哦，一个是瓜蒌，一个是莱菔 子。
1: 对，
0: 那分别是多少克数呢？
1: 瓜蒌呢我们30克，莱菔子呢我们10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你喘得比较严重，然后嘴唇和舌头的颜色有点偏暗了，就可以加3到5克的人参。如果是你嘴唇起干皮，感觉上焦的热象比较严重了，那你就在其中呢再加上10克的栀子。然后这就是我们说的是一个内服的一个方案。
0: 好的，这个内服的方案大家记好了啊，不同的症状，不同的一个内服的方法，大家不要记错了啊。
2: 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在经受结节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解有关结节的健康知识，掌握正确对待结节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更全面的双脚反射区知识，掌握更多实用的小

0: 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想双脚要健康。同时现在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1: 好，刚刚呢我们和赵老师学到了内服的小方子，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教一下关于结节的或者说痰核的日常养护的小方法了。
2: 好，我们今天还是向双脚要健康，然后呢这是一个我们脚底反射区的示意图。首先呢我们就要找到我们的肺区，它呢是在我们脚的脚趾下边这一段的中间这个位置。然后呢在这个位置呢肺它是很娇嫩的，所以说呢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按压，然后呢我们同样是用大拇指，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轻点，然后顺时针的去揉搓，缓慢而稳定的顺时针揉搓，力量不要太大。然后这个揉搓呢我们大概在一分钟，我们每次做治疗前呢都要做40到45度的温水去泡脚，大概泡到全身微微出汗，半个小时左右就真正好。首先呢这是第一步，我们让肺呢先通畅起来。第二步呢，我们的结节呢其实是来自于淋巴循环的一个痰浊。然后呢胸部的淋巴腺体呢是在我们的脚背上，它的反射区在我们的脚背，是在我们的大拇指和二拇指中间的缝隙的上方。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凹陷的位置，这是我们的淋巴胸部淋巴系统的一个反射区，去用大拇指呢去把它往回搓往回推。然后这个力量呢可以用的稍微的用力一点都没有关系。第一个呢是脚背的耐受比较强，第二个呢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实性的一个反射，所以我们力量可以稍微的加大一点到我们自己能忍受的边界就可以了。然后呢方向呢是从脚尖向脚踝这个方向呢来往回推，推1到2分钟就可以了。推到这个位置呢有一点热还有一点胀，我们就这今天的这个排痰的一个手法呢就算是比较到位了。第三步呢我们要给痰浊一个出路。然后痰浊是从脾胃来的，我们还让它从脾胃当中代谢。然后我们给痰浊一个出路呢，它是要通过我们的结肠和我们的直肠去
1: 排出去。
2: 我们把大拇指压上来以后呢，轻轻地压下去，我们会找到这个地方的一个尖锐的刺痛的一个反射区。然后呢在这个反射区上面呢，然后轻轻地用力，然后呢压下来以后呢到疼痛能忍受的边界，然后停下来一次呢持续3到5秒松开，然后呢再压下来一次持续3到5秒松开，连续做1分钟。
0: 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在经受结节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解有关结节的健康知识，掌握正确对待结节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更全面的双脚反射区知识，掌握更多实用的小妙招，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想双脚要健康。同时现在扫描二维码参加活动，打卡15天即可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1: 赵老师，关于甲状腺结节呢，我们首先想请教的是它和肺结节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2: 肺结节呢往往是因为肺气不降以及肺部的外源性的刺激，比如说吸烟或者工作环境会多诱发肺结节。而甲状腺呢是往往与一个人老生闷气，工作有压力着急，有情绪的这种频繁的大起大落的变化有关系。而情绪上的这种大起大落的变化呢就多会诱发肺结节。然后中医说呢这个叫肝主情志，它往往和肝经呢又有关联。我们继续回归到我们这个最近的主题，叫做向双脚要健康。然后我们把甲状腺结节的足底反射区的调理呢给大家来呈现一下。
1: 好的，
2: 首先呢我们要找到我们甲状腺在足底的反射区。甲状腺在足底的反射区呢，它是在足下的大拇指和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的缝隙，这个缝隙的正下方，这个

0: 骨缝之间凹陷处呢，这是我们甲状腺的一个反射区。要首先呢，把大拇指定位在这个反射区，然后呢，同样的力量不要太重，然后呢，贴紧了以后呢，去顺时针的揉，揉起来呢，我们一到两分钟。这首先呢是第一步，我们呢继续的通过这样的反射区的这种揉的办法呢，刺激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然后第二步呢，同样的我们需要干嘛呢，我们需要去顺畅淋巴循环和甲状旁腺。而淋巴循环和甲状旁腺对于甲状腺来说呢，是在我们大脚趾突出的这块趾骨的内侧，突出的这块趾骨内侧呢，往往这个地方呢，我们的这个患者朋友们应该就会比较的有压痛。这个地方的压痛呢，我们同样的用大拇指沿着脚趾的方向向我们脚跟的方向，然后呢这样来推。然后我们一次呢推一到两分钟，力量适中，然后不要太用力。
1: 郑老师请教一下，我们这个起始点按摩的起始点是在这个大脚趾旁边这个骨头，
0: 对，
1: 骨头上面吗？
0: 骨头上面，是的，从它的这个起点经过它的最高点再推到它的终点。
1: 好，那这个又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对于甲状腺结节的这一类的病友非常实用的一个穴位和按摩的一个方法了，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上方的二维码，学到更多专业的好方法。同时呢，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在经受结节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解有关结节的健康知识，掌握正确对待结节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更全面的双脚反射区知识，掌握更多实用的小妙招，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向双脚要健康。同时现在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1: 哎，郑老师，我觉得乳腺结节应该是很多女性朋友关注度最高的一类结节了。那您觉得它关注度如此之高是因为它的发病率高吗？
0: 对，第一个是发病率高，第二个呢是它也影响女性自己的身体健康和自己的美貌。
1: 是，
0: 然后呢，而且它乳腺结节发病以后呢，它也会引起不光是说胸闷心慌气短这种痰浊的问题，它还会引起人的两侧的上肢和胸前区的一些不适感加重。
1: 那我们还是要请教一下赵老师，乳腺结节它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0: 乳腺结节呢，它跟两个情况非常相关。第一个呢是情绪，情绪我们刚才讲甲状腺结节是人过于压抑了，而乳腺结节恰恰相反，是这个人的脾气急躁暴怒，反而是乳腺结节的一个诱因之一。而另外一个诱因呢是来自于女性的妇科疾病，月经病和生产之后的淤血没有排干净。我们可以做一个自诊，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手呢去按压我们的耻骨，就是我们的小腹和下面最下面的这块骨头。然后我们按压这块骨头的时候呢，往往有妇科的淤血的时候，我们会按压到这块骨头有一个尖锐的刺痛。而这种尖锐的刺痛，它既会直接引起月经的一些不正常，也会间接的诱发乳腺结节。怎么来改善呢？我们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我们的八髎，我们的尾椎骨的两侧叫八髎穴。来，请我们主持人来做一下我们的教具。
1: 好的。
0: 然后呢，首先呢，我们沿着脊柱向下呢，就找到了我们的尾椎骨。而尾椎骨的两侧，大家把手按到这个肌肉上的时候呢，我们应该会按到一个酸胀的一个位置。两侧我们按到酸胀的位置呢，我们可以在这儿拔罐，也可以在这个位置呢热敷，两侧同时拔罐或者两侧同时热敷或者艾灸，给这个地方一些温度以后呢，我们不光能改善月经的一些症状呢，我们还会改善小便频，同时呢也能降低乳腺结节的发作的风险。如果你已经是确诊了乳腺结节呢，这样的方法呢也会让你的乳腺结节在下次

0: 复查的时候有可能变小甚至消失。
1: 好，张老师请坐，谢谢。谢谢张老师教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穴位，我觉得这个穴位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了，因为这个穴位呢，它关系到我们女性朋友的身心健康，特别是这个妇科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0: 对。
1: 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要请张老师再教给我们一些日常调理的方法，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关于我们乳腺结节，它会带到我们肩膀痛啊，上臂的酸胀感啊，我们应该是不是通过一些运动啊，或者说其他的方式能缓解的？
0: 对，我们当我们出现上臂的酸胀的时候呢，如果是单侧，我们就做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小动作，比如说我是右侧的乳腺结节导致的右侧上肢的一个酸胀或者不适，我们就把脑袋向左侧转，同时右手呢向后打开，这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手掌有些麻木哦。然后呢，这个动作呢就请一直保持5到10秒钟，然后数5到10秒钟呢缓一下，然后呢再打开5到10秒钟，一组5到10秒钟，连续做3到5组。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你就会感觉到，哎，我上肢的这个拉扯感、麻木感呢，就能感觉到缓解。嗯。
1: 其实别说有这个乳腺结节的问题，即便没有，我们适度做一个这个动作，哎，我觉得拉伸的都非常舒服。
0: 对，如果是你双侧都有这样的问题呢，就交替来做。
1: 大家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头部脑袋和手臂的方向是相反的，
0: 对，
1: 可以了。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上方的2维码，学到更多专业的好方法。同时呢，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在经受结节困扰，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了解有关结节的健康知识，掌握正确对待结节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学习更多更全面的双脚反射区知识，掌握更多实用的小妙招，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想双脚要健康。同时现在扫描2维码即可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爹，你老了。真的，你真的老了。
1: 胡说，爹才66，你怎么能说爹老了呢？
0: 咱怎么能满足呢？咱们现在这点家业就满足了吗？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3: 你跟我说实话，你跟传杰是不是把咱家山东菜馆给抵押出去了？
4: 对，就是给抵押出去了。我们还挣了十大包银子呢，我和传杰啊都给藏起来了，藏哪儿啊就不告诉你。除非呀、你把我这满口的牙给我敲碎了。哎呀，行了行了，快睡觉了啊。
3: 没法跟你说事儿了，我。

0: 你说这大嫂吧，我不担心，她是个有主意的人。我倒是担心这二嫂，她要是万一顶不住，把事儿给说出去，这事儿可就大了。
1: 要不这样吧，明天啊，我带二嫂到学校去走走，一来她可以散散心，二来是她爹娘盘问她，你说呢？
2: 嗯，是个办法。行了，那就睡觉吧。你先睡吧，啊。
3: 陈婉，我觉得你这段时间啊，也黑了，也瘦了。嗯，回了老家。
2: 不是修房子就是开坟矿，能不劳累吗？那我今儿晚上好好犒劳犒劳你啊！哎呀，
3: 累了累了。
2: 你别生气了，自个儿家老婆，能跟你有二心吗？啊？
3: 真的？
2: 那当然了。不过我要做了什么背着你的事儿，你也别往心里去。
3: 哦，合着你还是背着我有事儿啊？
2: 哎呀，小点声啊！还有你不睡觉呢？哎，谁心里没有一把小柴火？
3: 不行，你今儿就把这小柴火给我敲碎了，让我看看里头到底泡的是什么。
2: 不用看，里边装的呀，都是为了你，为了咱这个家。
3: 你这话啥意思呀？
2: 啥意思？
3: 朱家的家业，以后不就是你朱传文说了算的？这事儿，你难道能说得准？
2: 那当然了，爹呀，早就有这个意思了，没看出来。
3: 哎，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这次回老家呀，爹还真把这话给我挑明了。
2: 爹怎么说？

0: 娘，
1: 老大，
0: 爹，有个事儿我得跟你们二老说一声。
1: 啥事儿啊？这一大早呜呜喳喳的。
2: 二嫂，二嫂，你在哪儿呢？
3: 这儿呢。
2: 这么早就起了，够起。

0: 挺快的啊，来，你说点事儿。
1: 有事儿？
0: 快去换身衣服，跟我到学校去看看呗。
1: 我又不小孩，去学校看什么？
0: 你成天在家待着也不闷呐，散散心呗。快走。
2: 爹，娘，传杰他们指定背着。

0: 老大，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吧？
1: 传杰现在是不能改口了。这纳文说，除非把他牙全敲下来，要么他也不能开口说实情。玉书，咱想都别想，人家跟传杰那是一条心呐。
0: 你到底是啥主意吧？
2: 俺觉着吧，
1: 就目前看，能说出实情的也就剩下秀了。
3: 那，你的意思是说，让俺去问问秀？
1: 啊，
0: 好，你去问问。
3: 哎，那俺去问问。
4: 那个秀啊和玉书出去了，说是去学校看看，也不知道啥事儿。
3: 啥时候走的？
4: 啊，一大早就出去了。哎呀，秀啊，平时在家没事儿，这一有点事儿啊，心就不定了。
3: 这孩子出来也不打声招呼。
4: 娘，你找秀有啥事儿啊？
3: 没事儿。

0: 秀儿，你说，大嫂，你回来了啊！那个早上起来呀，你们一出去，娘家找你呢。哟，
1: 娘找秀儿干嘛呀？
0: 八成啊是问底下山东菜馆的事儿。
1: 不会吧？这要问，你得问你跟传杰呀。
0: 嗨，反正也闹不清楚了，你要问呢，打死也不能说啊。
1: 嗯，
0: 上去吧。
1: 嗯。
2: 娘，你怎么在这儿啊？
3: 老三家的，你这一天把秀带哪儿去了？
2: 哦，我带二嫂到学校里去看了看。
4: 你们都看见什么了？
1: 也没看什么，娘，就是看看孩子们跑操，听听他们唱歌。
4: 你这身衣服倒是挺鲜亮的啊，刚买的呀。
1: 是传武那天带回来的。
4: 哼，俺本来以为只有娘心里装着你，闹半天这传武心里也装着你啊。
1: 娘，我知道啊。
4: 知道？啊，还当你不知道呢。
2: 娘，看你说的，二嫂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4: 那么大的事儿，敢瞒着娘？
2: 娘，二嫂什么事儿瞒你了？
3: 老三家的，娘这问秀儿了。
1: 娘，你要问俺啥呀？
4: 你啥事儿啊？你自己心里头清楚。
5: 哎呦呦，他二婶儿，你什么时候吃的这身行头啊？啊，娘，你看，他看上去跟画上的人似的啊！
4: 我闭死你的嘴！俺那绣画呢？
5: 哟，娘，这贴又没塌，地又没陷的，你板着个脸干嘛呀？
3: 纳闷纳闷，这是跟你啥事？你赶紧回去！
5: 去你的！这是我们娘们之间的事儿，你插什么嘴呀？
4: 纳闷。
5: 哎，
4: 玉书。你们俩出。

0: 出去。
1: 娘，有什么话还要避着我们俩说呀？
2: 是啊，让我们也听听呗。
0: 出去。

0: 你站在这儿来，秀，你老老实实的跟娘说，你们是不是把咱这山东菜馆给抵押出去了？是不是？说话呀！
1: 是跟他们拗着的。那后来呢？后来我就拗不过他们了。拗不过？拗不过是什么意思？你们真的把山东菜馆给抵押出去了，是不是啊？秀，秀，你就跟娘说实话吧啊！你说这一家人里头，不就娘心里最挂记你吗？对不对？
0: 再说，我们都知道，抻头的肯定不是你，你就说吧，啊！他们说开煤矿能见着大力，他说爹娘回来了，一定能同意。我祖宗，我祖宗啊！我老祖先都是摆在你们手里的。
2: 娘，听我说，说说，说你个老勺子吧！你群活祖宗，你们！
3: 回屋去，传静，给我过来。
4: 安杰，哎，
5: 大哥喊什么呀？
4: 出事儿了，秀白抵押菜馆的事儿给说出去了。你说你呀，啊，说好的事儿，你怎么就挺不住啊？
5: 这背着爹娘的事儿，我本来就不赞同。
4: 行了，小点声嘛。这要是在王爷府啊，你干这种糊涂事儿，轻了也得割你的舌头。
5: 那中了呢？
4: 中了就开开你的头。
6: 大嫂，
4: 啊，现在怎么办啊？
5: 先听你爹怎么发落吧。

0: 他爹，你说话呀，这不三儿都来了吗？三儿，快给你爹认个错，说话呀。
1: 爹，我错了，我应该把抵押菜馆的事儿跟你说实话。
2: 大娘啊，我没说错吧？咱们家这菜馆开始晃荡了，怎么样？
3: 三儿啊，这事儿谁坐得住？
1: 你问这有用吗？
2: 问你谁拿的主意？
1: 我，
3: 你胆儿也太大了！你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爹娘商量一下，你怎么擅自把咱家菜馆给抵押出去了呢？
1: 这不是胆大，是看准机会把咱们家的家业做大。少景说的没错，现在是工业时代，煤炭非常重要，哪一行哪一业缺了它都不行。
2: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梦话。出来。

0: 那天你大嫂问我，问我为什么不让你们开这个煤矿。今天我一五一十的说给你们听，啊，闯关东闯到咱们家这个份上不容易了，那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我是知足了。你们呢？你们知不知足啊？啊，
1: 爹，俺知足了。
0: 老话说，有多大的碗就吃多大量的饭。你们开过煤矿，啊？别人一吆喝就把咱们家菜馆给压出去。我知道开煤矿能发大财，可是你们想过没有？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咱们这个家怎么办？我和你娘都是土埋半截的人了，这点家业我想留给你们，留给你们的子孙们。我们这么想有什么不对呢？
2: 啊，你们怎么就不理解我和你娘这一片心情呢？三儿，爹的话你也听见了，你还有什么说的吗？
3: 我喝水。把我这水给他，这刚沏的茶。
2: 我看你是憋了一肚子的话要说。你说吧，我听着。爹，你老了，
3: 真的，你真的老了。
2: 胡说！爹才66，你怎么能说爹老了呢？
3: 咱怎么能满足呢？ 咱们现在这点家业就满足了吗？你怎么不和那些比咱们家强的人比呢？全世界都知道，开煤矿是赚钱发财的路，可你却说什么有多大的碗吃多大量的饭？是，我朱传杰没干过煤矿，可你总说咱不懂的事儿，咱跟人学呀。
0: 从我记事起，我就不知道你怕过什么。我现在你却怕起了闪失。
2: 你一个人下金钩，你想过闪失吗？你领着我们从放牛沟到齐齐哈尔到哈尔滨，你想过闪失吗？你爹不爱听，真的，你真的老了，
3: 和你比我是老了，
2: 可是我不糊涂。
0: 你是嫌我主持不了这份家业，嫌我碍你的事了，是不是？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让你放开些眼界，咱们家还得朝前奔呢。
0: 那爹的话你听不听啊？啊？听。
2: 那好，现在你就去，把咱们家的钱从山河矿撤出来。
0: 三儿，爹让你把钱赶紧撤回来，你撤回来了吗？啊，
2: 做不到，钱已经入了山河矿的账。再说，都已经花了。
0: 这么说，你还是不听你爹的？啊，好啊，你不是年轻吗？
2: 你不是要开阔眼界吗？啊，那你就朝前奔吧，我不拦着你，好不好？爹，您别这么说呀，您这么说我们心里怪难受的，毕竟我们都是您的孩子，做的不妥的地方您多担待，别生气。
0: 行了，别说了，三儿。 明儿个起，你就离开这个家，撒开你的小蹄子，朝前奔了。

0: 是啊，爹，您别太生气了，这事儿啊，有我一份儿，要打要罚，您就冲我来吧，别赶他俩走了。
1: 爹，你就饶了老三吧。你饶他们吧，爹。
0: 孩子们都认错了，你喝杯水消消气儿啊。
1: 怎么着？非要把茶碗摔了吗？滚，都给我滚！

0: 你消消气儿，别上火了。老大，以后家里的事儿你得多出点力。货站那摊子也得管起来。
1: 三儿，他们要走的话，是不是从账上给他们支些钱呢？
2: 芝麻，那值多少？有350就行了，他不是翅膀硬了吗？
1: 哎，去吧。
0: 哎，
1: 陈师傅，
0: 哎，
1: 老太太叫在颠倒两道菜，
0: 好，
1: 一个角瓜虾仁，一个红烧肉。
0: 哦，这是给三爷送行吧？
1: 嗯，是。
3: 哎呀，三爷最喜欢我做的红烧肉了。三奶奶呢，最喜欢吃这个角瓜虾仁了。
4: 是，明天三爷两口子就搬出去了。三爷也糊涂，底下菜馆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敢自己做主啊？
0: 哎，真是的。
5: 娘来了。
3: 哎，娘哎，让后厨炒了两个你们俩最爱吃的菜。 算是给你们俩送行吧，来吃。
6: 三儿啊，哎呀，娘啊，就不明白，你怎么也不跟你爹商量，就把咱家这菜馆给压出去了？
3: 只要咱的煤矿开起来，咱这菜馆就不会白压的。就算煤矿开砸了，我也能再挣一个菜馆。
5: 儿啊。
3: 这哪有当爹当娘的和儿女过不去的呀？你爹呀，这两天是在气头上，等过几天他消了气儿，又好把你们叫回来了。
6: 我爹真老了，开始怕事儿了，不过也好啊，这样不用瞒着他跑煤矿的事儿了。
3: 爹是老了，要搁在从前，他哪会这样啊？ 爹老了，娘也老了。他要是不老，能忽然的就想起回老家了吗？他还在你爷爷奶奶的坟边上给自己挖了个坟框子。你们呐，别怨你爹。
6: 说实话吧，人呐，到了娘和你爹这个岁数，不想身后的事，那都是假的。张姐，你恨嫂子不？
3: 要不是当初啊，嫂子撺掇你，你就不会啊把那菜馆给压出去的。
6: 恨什么呀？就是到现在，我也没觉得咱们做错了。
5: 哦，有这个心情啊，就对了。好事多磨嘛，也许出去过呀，可能会吃点苦，但是啊，你要想着将来啊，要享大福呢。
3: 你呀，就是说话说的轻巧，享大福哪年哪月呀？
5: 娘，不出今年，咱那煤矿啊开起来了，见了利了。哼，
3: 那是仨俩钱的事儿啊，成千上万的银元呀，就到咱家来了。
5: 二嫂，你说，秀，娘，
3: 玉叔，这个是我的一点小心意，这不能要，你自己留着吧。
5: 玉叔，你们出门过日子不容易，这是我平时攒点钱，你们别嫌少，拿着啊。
3: 二嫂，
5: 怎么能让你的钱呢？你拿过去吧，二嫂。
3: 秀，
5: 你们，
3: 秀啊。
5: 你的那两个钱，你还是自己揣着吧，他们俩再不济也比你强啊。

0: 睡了。我跟你说个事儿，我跟你说个大事儿。
1: 你喝酒了吧你？啊？
0: 哎，陪爹喝了一点儿，没事儿。
1: 什么大事儿？
0: 哎，爹呀，你睁个眼睛，我跟你说。
1: 毛病吧你？闭着眼睛我都知道你长几根胡子。
0: 行，那你闭眼睛啊。哎，你别睡着了啊。从今以后啊，家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就不会再来烦我了，啊？
1: 这就是大事儿啊！
0: 刚才啊，爹把货站的事儿也交给我了，哎，这以后啊，菜馆、货站两大摊子事儿好管吗？
1: 这有什么不好管的？要我说，开煤矿才是大事儿呢。
0: 哎呀，你别老提什么煤矿不煤矿的。爹说了，开煤矿那是傻子才干，那是痴人说梦。哎呀，
1: 说你呀，哎，人家三儿走南闯北的，啥没见过呀？还有那个潘少景，也是一肚子洋墨水啊。他们两个一个看走眼了，还两个都能看走眼啊？那满大街的商号都打破头要入股，那他们都是傻子啊？
0: 那你说爹是傻子？
1: 我可不敢这么说啊。要说，我只能说，咱爹老了，的的确确是老了。哎，我怎么是个女人呢？要是个男人呢，我就跟三儿他们开煤矿去。
0: 你还打你？我看你咋不学花木兰当兵去？
1: 当兵咋的了？我要是当兵啊，不一定比老二差。不分个王爷啊，也是个镇边大将军。
0: 馅儿吧。
2: 我跟玉叔又没跟爹道别，
3: 算了吧，就别再惹他扒皮瞪眼的了。
4: 啊，传杰，玉叔，都怪我，把事情给说出去了，害得你们连家都没有了。
5: 秀儿，别哭了，你有这个三弟，我可没这三儿子。

0: 爹，啥事啊？
1: 给他们带钱了。
0: 带了。
1: 带多少？
0: 你昨晚不说的吗？50。
1: 再支300吧。

0: 好的，到了。
1: 谢谢。
2: 老人家，请问这是朱开山的家吗？
3: 啊。这位先生，你找他有啥事儿啊？
2: 老人家，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您有几个儿子呀？
3: 三个呀。
2: 我怎么听说你有四个儿子呀？
3: 四？哎呀，我想抽你个耳根子呀！这是
2: 娘，认出来了。
3: 认出来了，认出来了！哎呀，让娘好好看看，俺那小老儿，这一晃都长成大老爷们了。
2: 是啊，娘，我都快30的人了，你还以为我是小孩子呢。
3: 您娘听秀说了，你回来过一趟，那个时候俺和你爹呀还都在山东老家呢。咱们快进屋，进屋说啊，俺的小老儿回来了。哎呦，
4: 玉兰啊，上一回秀也没学清楚，你到底做些啥呀？现在
2: 爹啊，我在天津开了一个商社，叫东盛商社。
4: 哎，叶老，马面有多大呀？哎，老大，这种事儿哪能随便交底儿？一浪不告诉。
2: 来，爹。
5: 娘哟，
3: 纳文，哎，一兰啊，大嫂纳文还记得吧？那是他儿子生子。
4: 大嫂，
5: 哎，一兰真是越来越精神了。来，生子，快叫四叔。
6: 四叔好。
2: 哎，对了，我三哥三嫂呢？
3: 嗨，别提他们了，他们呢开了个煤矿，背着你爹把咱家那菜馆都押出去了。
4: 行了行了，
7: 一郎来了是喜庆事儿，扯这些干啥？来，一郎，
2: 哎，爹啊，我得敬您二老一杯。当年要不是你们救了我，就没有今天的一郎。
3: 一郎啊，你可得敬秀一杯。当年多亏了秀在山坡上发现了你啊。
2: 是啊，白二嫂，当年要不是你救了我，我早就化成灰了。敬你一杯。
5: 一郎，没把弟妹带来呀？
2: 哪有弟妹，我一直一个人过。
3: 哎呦，那可不行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事儿啊就抱在娘身上啊。
2: 行，我听娘的。
4: 一郎啊，你这趟来除了看看咱家人还有别的事儿吗？
2: 啊，还想在这儿也开个分号，现在正准备呢。
7: 哎，一郎，赶紧尝尝，这都是大哥的手艺。来来来，
3: 就是净喝酒了。来，
2: 娘，其实我最想吃的还是您做的打卤面。
5: 是吗？是啊，娘，上次一郎到咱家来要的就是咱家的打卤面。
8: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

0: 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治饭，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福，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

0: 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炝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1000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低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你回去给姚婷。

0: 村长带过话，山河矿的事儿他批也得批，不批也得批，干吧。
1: 老人家，这话怎么讲啊？
0: 道理只有一个，中国人的事儿中国人自个儿办啊，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说当年他在咱家过生日的时候，你给他做的打卤面，这么多年了他一直都忘不了。
6: 还是俺的小老儿啊，是个知情知义的孩子。
7: 娘，我永远都忘不了。
6: 秀啊，哎呦，
8: 娘，
6: 这是想什么呢？
8: 我在想玉书他们现在在干啥呢。
6: 哎呀，娘也想啊，明天让你大嫂去看看。
8: 娘，我也去。
6: 你不能去，明天你有你的事儿。那一郎今天喝酒喝多了，把表都落在咱家了，你明天给他送去啊。
8: 那他住哪儿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给他送啊？
6: 他刚才来电话说，说在什么家？啊，伏尔加大酒店。
8: 娘，那明天你陪我一块儿去呗，我也没去过那样的地方啊。
6: 哎呀，行了，娘还有娘的事儿呢，自个儿去，出去溜达溜达，省在家里面净长肉。
9: 有人吗？有人吗？
10: 谁呀？
9: 啊，玉树，大嫂，你来了。
8: 三儿呢？在屋里呢。进来吧。啊。
9: 哟，传杰，传杰，这是怎么了？啊？
8: 从家里出来那天，他心里就憋了股火，然后跑了两天矿业厅。都没找着人，昨天回来的时候大玉给他淋了个透，半夜就开始发烧，烧到现在还没醒呢。
9: 那找大夫了吗？
8: 他都烧成这样了，没人看着，我也不敢走。

0: 二嫂，请。二嫂，你要慢一点喝，这可是酒。
1: 是吗？
0: 这是法国生产的葡萄酒，也是酒的一种。
1: 我喝着挺甜的，没喝出酒味儿啊。

0: 肉熟了吗？怎么还有血丝儿啊？
1: 二嫂，这是牛排，西洋人就是这样的做法。
0: 哦，这半生不熟的，我可不敢吃。我还是吃这个吧。哎，这个叫什么菜来着？
1: 这叫沙拉。
0: 嗯。
2: 老三不行了。
3: 什么？
2: 啊，老三病了，发高烧，头不抬眼不睁的，整个人呐都脱相了。
3: 那找大夫没有啊？
2: 我这不是过来喊人的吗？
3: 传媒，传媒！
4: 哎，快点，怎么了？
2: 你跟大文去，快快快，臣妾病了。
4: 啊？怎么回事？
2: 老三不行了，病得厉害。
4: 要不要跟爹说一声啊？
2: 问你个凶神干啥？你快去吧，快呀！
4: 哎，走走走，
2: 快点啊！
4: 好嘞。
2: 哎，怎么不喝呀？想什么呢？快喝！
1: 我在想，那一年我刚进咱们家的时候，一开口说的全都是日本话。还记得我那些问好的话吗？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こんにちは。结果呢，我说一句，二哥就拍一下我的脸；我说一句，二哥就又拍一下我的脸。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问二哥为什么总打我，你猜二哥怎么说？二哥说，我就烦你说那种跟面条一样的话。二哥把我们日本话给说成面条话。
2: 你们日本话就是挺烦人的，吃饭还不说吃饭，说什么咪西咪西。
1: 二嫂，你不能再喝了，你已经喝多了。
2: 我没喝多。
1: 好了，
4: 快点啊！
2: 这
4: 啊！
2: 快点，快点！
4: 哎呀，
2: 传姐，这边，
4: 啊，
2: 传姐，
4: 三儿。人呢？
2: 就是啊，
4: 不是这儿吗？
2: 哎呀，是这儿。
4: 那咋办啊？
2: 走，找叮当说一声去，快快快！甜，一点都不像是。

0: 跟换了个人似的，知道心疼我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遭呢。
1: 我给你倒水啊。

0: 说了这么半天，你到底答不答应？你说句话呀！
1: 老三是我撵出去的不假，他也犯到这儿了。
0: 那你答不答应今天晚上他们搬回来住吧？
1: 别想那美事儿。
0: 你不答应了是吧？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那俺就今天晚上搬到老三那儿去住。起开点。
2: 娘，
3: 爹，
2: 老三他没影了，说啥呢？
3: 啊，我俩找了半天，别说人没了，行李都没了。
2: 你怎么快去找啊？你快
1: 找什么找？不找。
0: 别的事俺都能依你，今天这事俺不依你了。你越老你还越长能耐了，你还啊？为了一个破山东菜馆，把俺三儿也撵出去了，一百个一万个山东菜馆也比不上俺那三个儿子。走，娘给你们找他去。三儿没有爹，还有娘呢。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劳碌你娘了，长文啊，你到少景家去看看。
3: 老潘家，三儿能去那儿吗？
1: 不去那儿去哪儿啊？也就少景能收留他。
3: 哎，娘，爹，那我们去了。
0: 快快快，快去！
1: 行了行了，消消气儿吧，你那宝贝儿子丢不了啊。
0: 你知道你咋不早说？
1: 哼，小家巧能扑棱到哪儿去？
4: 少景，
2: 少景，哎，你在啊？
5: 大哥大嫂，
2: 哎，
5: 你们可真稀客啊！嗨，
2: 不是，你那个亲兄弟在吗？
5: 我大老三，在里边歇着呢。
6: 还在这儿呢，在这就好。
5: 三哥，三哥。
2: 玉叔，
7: 哎，玉叔，
2: 大哥，大嫂，
7: 玉叔，
2: 老三怎么样了？
8: 你前脚刚走，少景就来了，叫了辆车到医院去打了针，吃了药，好多了，在里屋休息呢。
2: 哎呦，这我就放心了，娘都急死了。
6: 真是啊，你说你们搬来了，你们把行李怎么也都拿来了？
5: 那也不能总扔在那个破院子里吧？
6: 那是那是，你该跟家里打声招呼啊！爹娘都急成啥了？
1: 儿撵出来了，打什么招呼啊？
2: 你怎么起来了？
5: 大嫂，
2: 哎，
6: 没事，来。
2: 老三，怎么样了？
6: 没事，就是。哎呀，
7: 老三呐，你就听大哥一回啊，把这煤矿的事儿给他撂一边去，回去跟爹服个软，认个错。咋的？你也是爹的儿子，他能把你怎么地呀？
6: 大哥，煤矿的事儿已经启动了，但停是停不下来。我这病没事儿，事儿要玉叔在。你回去跟咱爹说，咱老朱家不能老守着那山东菜馆，我就算是把小命搭上去。要和大家伙把这煤矿开起来。
2: 行，我同意老三的。
5: 我也赞成三哥的话，年轻人就应该走自己的路。
6: 你醒了？
8: 叶老，这是哪儿啊？
6: 这是

0: 刚才我喝醉了。
1: 还好，没太醉。
0: 那我没说什么吧？
1: 没有，就光说我们小时候的事儿了。
0: 哦，我出来时间太长了，该回去了。
1: 不着急，先喝口水。

0: 把心放到肚子里了，放不放到肚子里啊？反正这回你是欠了俺们娘们的了。对对对，娘，我看老三呢，在少景那儿挺好的，那儿挺清静的，他呀可以顺便好好养养身子。
1: 嗯，挺好的，还能和少景合计合计开煤矿的事儿。
2: 我没那么说呀。
3: 爹，说句话您别生气啊。
0: 我觉着老三呀，和少景比和咱家人都亲啊。你说啥呢？这小猫小狗都知道，谁对他好，他就跟谁亲呗。
1: 离远点好，离这家越远越好，我能多活几年。

0: 请请请，您想吃点什么呀？来，请，给我来壶茶吧。需要一壶茶，别的您再点点什么？别的那就不要了。啊，哎，小王，
1: 来，
0: 给沏壶茶。
1: 好嘞。
0: 呵，客人挺多啊。啊，
1: 还行还行。
0: 你们家一天能卖多少钱呢？
1: 也就几百块钱吧。除了这个饭馆，你家还有其他的产业吗？
0: 俺就管这个菜馆，别的俺也不管。哦，那你是这家的什么人呢？
1: 俺是朱家老大朱传文。哈哈哈！
0: 朱开山是你爹吗？对呀。
2: 你认识俺爹呀？山东菜馆这么有名，朱开山谁不认识啊？啊，那是。哎，我可不可以见见朱老先生啊？行行，我看看。哎，闹儿，
3: 哎，
2: 李姨看看咱爹在不在？好。
3: 要不先生咱们楼上雅间请。
4: 好。
3: 爹，这个客人呐，一直打听咱家的事儿，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还说想见见您。那就见，咱家没什么见不得人的。爹，这位就是我爹，这是我媳妇儿。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位先生有何赐教？嘿嘿，
5: 老先生，赐教不敢，你们不是要开煤矿吗？
6: 申请被送到了矿业厅，厅长就打发我过来，看一看你们有没有开煤矿的实力。好，请请请，好，请坐。
7: 哎，请，请。
6: 哎，海涵，
7: 等等，去一趟邵景家，把邵景啊和老三给找来，快。哎，知道了。
8: 我们这个小茅草店呀，也没有什么好茶。

0: 您就尝尝，这是清明前的龙井。哎，
1: 清明前龙井好啊，这是一年当中最好的茶呀、啊。
0: 您不嫌弃就行。
2: 我说啊。

0: 这股子热情把煤矿开起来不行啊，一是糟蹋了国家的资源，二也把开煤矿的人给坑了。
1: 说得好，回去跟你们管事儿的说，山河矿的事儿就先放下了啊。
0: 谢谢老先生深明大义，那我就告辞了啊。
2: 哎，别呀，虽说我们是个茅草小店，但也讲究个脸面呢，年不宰的啊也不来个当官的，今儿啊终于把你给盼来了，不能走啊，说什么也不能走。
0: 这怎么好意思
2: 啊。介绍一下，这位啊就是我们家的老三朱传杰。虽然呐年纪轻，但是啊做了很多年的生意，从来没有闪失过。这位啊大名叫潘少景，人家游过东洋，去过北平、上海的大码头，也是百里挑一的年轻人呢。这位先生，您贵姓啊？
0: 嗨，我，免贵姓乔，匡也挺跑腿的。
3: 乔先生，
4: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们的申请人家不能批啊。
0: 那个事情是这样，刚才我从朱老先生这儿了解，我也觉得目前你们山河矿还不具备开采甲子沟煤矿的能力，这主要是资金和技术能力不足的问题。你说这样这让我们矿业厅怎么批呀？
5: 乔先生，这两天我们正在办这两件事，要不了多久保证解决。
3: 是是是是，
0: 这可是两件大事儿，不那么容易解决呀。
3: 哎，乔先生，你别站着呀，坐。那个咱们那个申请书的事儿啊，完了再说啊。大嫂子，你看人好不容易来的，怎么着也得尝尝咱们家的饭菜吧。哎呀，
2: 就是，我刚刚就说上菜呢。
1: 行了，你们坐着，我还有点别的事儿。
0: 哎，老先生，您不能走，我挺愿意听您说话的。那就请坐。好，请。
3: 好，坐。
6: 小文，
7: 你添什么乱呢？你说人都答应不批准开矿的事儿了，你还瞎张了什么呀？再说了，就是一小跑腿儿啊，你至于那么祸害吗？
2: 你那叫眼珠子吗？啊，你能看清楚什么呀？人家不是跑腿的，是管事儿的。这要在前清啊，至少是四品大员。
7: 真的假的呀？
2: 那当然了，你没看见人家那派头啊？话不想好了，人家不说。
3: 乔先生，这姚厅长看没看我们山河矿的申请书啊？
0: 看了。姚厅长的意思也是要把这个开采权批给你们，就是担心你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今天来了一看，果不其然呐，你们的资金和技术全都不行啊。
3: 那么说，这开采权还是批给了日本的森田物产了？
0: 不得不这么考虑了，
3: 乔先生，为什么？
0: 日本人呐，早把甲子沟煤矿勘测完了，人家把煤层分布都画成了图纸，资金和技术那就更不用说。他们还几次三番的到矿业厅要见姚厅长，姚厅长是避而不见的，他就是不忍心把甲子沟煤矿批给他日本人。可是你现在不批不行了，啊？你们想想看。现在就你们一家中国公司和森田物产争，而如今你又这么一个状况。
1: 这位先生贵姓啊？
2: 爹，人家刚才不是说了吗？姓乔。
1: 我现在才弄明白这个事儿啊，是山河矿在和日本人争甲子沟。是因为山河矿缺少资金，缺少技术，这姚厅长就不批给我，是不是？哎，
0: 是这样的。
1: 哎，我在这儿敬三杯酒啊。这第一杯酒，我感谢乔先生愿意听我这个老头子说话。这第二杯酒，我感谢姚厅长派乔先生来过问我们山河矿的事。

0: 这第三杯酒，我感谢姚厅长没有忘了中国人的良心，啊，不忍心大笔一挥，就把甲子沟抛给日本人。
1: 你提这是干什么？
0: 这杯酒我就不敬了，你回去给姚厅长带个话，山河矿的事儿他批也得批，不批也得批，干吧。
2: 老人家，这话怎么讲啊？
0: 道理只有一个，中国人的事儿中国人自个儿办啊，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2: 老人家，这开煤矿是科学是技术，在这一点咱中国人确实是落后于人家。
0: 落后了咱就撵，小日本鬼子有什么？他们有三头六臂吗？哎，30年前我和义和团的弟兄们砍他们的脑袋就跟砍西瓜似的，要不是朝廷撤了梯子，那谁输谁赢还说不定呢。
2: 老先生，您闹过义和团？
3: 还是个大头目呢。哦，
2: 老先生，我可听说义和团失败之后，有好多弟兄在北平的前门外被洋人给杀了。
0: 我也在其中啊，啊，兵败了咱就得认掉脑袋呀。义和团的弟兄们成百上千的，被那些洋鬼子绑着押到了前门下边。啊，那些洋鬼子里边有俄国人，有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还有小日本鬼子。洋鬼子是开枪打咱们，那些小日本鬼子是拿着刀一个一个的砍脑袋。乔先生，你知道啊，那时候咱们都梳辫子，他这一刀下去之后就抓起了辫子，拿着这人脑袋在天上就乱晃。从那时候我就知道这帮小日本鬼子他不是人，他们是畜生。
2: 老人家，您是怎么活下来的？
0: 我辫子粗，我不光辫子粗，头发丝还硬，小日本鬼子一刀下去没砍死我。乔先生啊，你说我能咽得下这口气吗？啊，我能眼看着山河矿被日本人拿去吗？
2: 老人家，您给我上了一课呀。说实在的，鄙人不姓乔，姓姚名振中，我就是那个姚厅长。
1: 那您为什么说您姓乔啊？
2: 我不是怕你们缠着我不放吗？
3: 你看，我说人家是当官的吧？
4: 那山河矿的申请书能批吗？
2: 批，肯定批。冲老先生这番话，我也得批。只是资金问题，你们必须尽快解决。只要有了资金，我马上就批。
5: 那技术上的事儿，
2: 这相对来说还好解决。我可以给你们介绍几个这方面的人才。
1: 这资金到底需要多少？
2: 按银元计算，也得100万吧。
5: 樊姐啊，现在咱们筹了多少钱了？
1: 30万。
0: 姚厅长，只要甲子沟煤矿不落到日本人的手里，钱我们会想办法的。
5: 好，
0: 来，咱们大伙儿敬姚厅长一杯。哎，
6: 老人家，别
0: 姚厅长，
6: 还是我先敬您。
0: 姚厅长，您客气了。哎，为了山河矿啊，为了感谢姚厅长，我们敬你一杯。来，
6: 好好，谢谢。
4: 来，姚厅长，
6: 干了。来，
5: 谢谢。
0: 好，来。
6: 樊姐，倒酒。哎，
5: 谢谢。
0: 我说船姐啊，你也没说清楚这山河矿是和日本人在战啊，该说的你不说，不该说的你说了不少。
4: 爹，你让人家说了吗？你刚开个头，你一巴掌给拍下去。
1: 老爷子，您还说呢，为了这事儿您连儿子都不要了。
2: 是吗，老英雄？
0: 确有此事。
4: 怎么说呢？啊，
0: 两个字，老了啊，眼珠子朝后瞧了。哎呀，刚才不是说资金不足吗？嗯，我这次回山东老家呀，听说。

0: 在山东的龙口有一位黄老先生，他们家开了一家当铺，在全国那都是最大的，连国民政府都管他们家借钱呢。
1: 这我也听说了，我听说在咱们哈尔滨，就有一个黄老先生家的分店。
2: 那人家肯帮咱们忙吗？
3: 开口三分力，人不亲土还亲呢。
0: 船姐，过两天你跟少景回一趟山东老家，去拜一拜那个黄老先生，啊。
4: 二嫂，
5: 一郎，是你啊？
4: 三爹在吗？
5: 哦，在，还开上车了。
4: 商社为冯浩新买的。
5: 哦，进屋吧。
4: 哎，娘还好吗？
5: 好。
4: 刚才上街买东西
5: 啊？啊，有点热。不用。
3: 二嫂，大夏天的，是不是该换件衣服？
5: 可能是刚才走快了，没事。
3: 对了，二嫂，上次喝多了，后来没事吧？
5: 没事。我回屋了，你赶快上去吧。

0: 娘，这是绿豆糕，冲着喝可以解暑。
1: 哎呀，安山老人想得周到。
2: 一郎，你那个分号开起来了。
0: 啊，我就为了这事儿来的。爹，我们东盛商社的哈尔滨分号开张，特意请爹和娘光临。
1: 哎呀，行了，俺一个老太太就不去给你丢人现眼了。他爹呀，你去吧。
3: 我也够呛，传杰和少景都到山东去了，煤矿上的事儿就落到我一个人头上了。
1: 哎呀，你咱老儿的事儿，你怎么也得去捧捧场啊。
3: 我抽空吧。
0: 爹啊，我听说森田物产也要在甲子沟开煤矿，咱能争得过人家？
3: 争不过也得争，那是中国人的煤矿。一郎，森田物产的人你熟悉吗？
0: 说不上熟悉，来哈尔滨做生意了，少不得去见一下。不过我还是要提醒您爹，森田物产的势力可是不同寻常了。
3: 怎么说呢？
0: 他们的总裁森田大介在日本上上下下都有很多的关系。
3: 好啊，我这一辈子就喜欢和有头有脸的人打交道。
4: 爹娘。
1: 哟，秀儿，你这是啥时候添了这么件褂子啊？
4: 才做的，就用的你给我那块加织布。
1: 哎，真好真好，你别说，这样子还真上眼啊。
0: 嗯，很好看。
5: 我去沏壶茶。
1: 哎哎，秀，顺便跟厨房说一声，让他们垫了两个菜
4: 啊。
1: 一郎，今儿晌午在家吃吧。啊
0: 啊，不了娘，我还有很多请柬要去送，所以就不在家吃了。
1: 这孩子，
3: 哎，行了，一郎正忙着呢，别强求他了。
0: 啊，那我走了。
1: 哎，也行，那秀儿去送送一郎来。
4: 嗯，
0: 走了爹，
1: 常回来啊。
0: 哎。

0: 洗了，还没烫好呢。
1: 没关系，反正我也不着急穿。你回去吧。

0: 开采报告批下来没有？姚厅长不在家，出去考察去了。秦秘书说，姚厅长一回来，他马上催办。姓姚的没有理由不批。咱们的申请报告写的是无可挑剔。甲子沟煤矿是整个满洲乃至东北亚最大的煤矿，这你清楚吗？是，总裁。 中国人不会轻易的放过你，知道不知道？是，明天你给我盯着，见不着姓姚的，别跟我回来。
1: 是，总裁。
2: 总裁，龟田一郎来了，
3: 请他进来。
1: 是。

0: 小前辈，你好，又来打扰了。
1: 哦，小同乡来了，好，好，好，来，来，来，靠近点，近点，我看看。哎呀，还是少了点天照大山自赏的光彩。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

0: 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痛患者又服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飞正，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济南多云转晴，22到32摄氏度。德州晴转多云，23到32度。聊城多云，23到32度。泰安晴，24到33度。菏泽多云转晴，23到31度。枣庄阴转多云，23到32度。济宁多云，22到31度。临沂阴转多云，23到31度。日照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青岛晴转多云，24到31度。烟台多云，23到31度。威海雷阵雨，24到30度。潍坊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淄博晴转多云，22到32度。滨州多云，22到32度。东营多云，22到31度。济南多云转晴，22到32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家有梅子兰、健康好睡眠协助播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4: 这事儿啊，真的感谢你和黄老先生过的话啊！
5: 嗨，谢什么呀？我悬着这颗心呐，就算落地儿了。
6: 厅长啊，前天我来看你，你还下不了床，怎么这么快就？
5: 嗨，我这不是等他们山河煤矿的人吗？那是演给日本人看的。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7: 带旺仔牛奶，
8: 爸爸买给你，
0: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9: 妈妈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0: 爷爷买给你，
11: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2: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13: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4: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15: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16: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17: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18: 有敌军，
19: 天敌。
20: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17: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21: 开炮！
22: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23: 我要为我们的同胞报仇。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还是少了点天照大山自赏的光彩啊。啊哎看看我这几个字怎么样，写的还可以吗？哎过来过来过来看。
1: 老前辈，晚辈不太懂毛笔字，所以说不好。
0: 那这几个字总该认识吧？
1: 是。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一照，济中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老前辈，这是明治天皇的训诫吧？
0: 对，这是天皇陛下给我们的训诫，所以我们要时刻牢记天皇陛下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宏愿。
1: 晚辈记下了。老前辈，今天来是因为晚辈的东胜商社哈尔滨分号后天开张，哦，请老前辈到赏赏光。
0: 好，好，好，好，可喜可贺呀！啊，好。哎呀，只是热闹的地方我不太习惯，我喜欢清静。这样，石川，你带我走一趟，好吧？带上20000里金，算是我给小同乡的一点意思。
1: 老前辈。您的礼金太重了，晚辈实在领受不起。
0: 知道吗？礼金和生意都是为了一件事，就是脱涛和不威。
1: 脱涛和不威？
2: 明治天皇的那句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1: 知道了。
0: 哎，小丞相，那你在哈尔滨还有熟人吗？
1: 有，就是开山东菜馆的朱家。
0: 哦，山东菜馆，听说过。
1: 晚辈小的时候生病很重，他们救过晚辈的命。
0: 好，很好。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知恩必报。
1: 是。
0: 上知天皇，下知平民。
1: 晚辈知道。

0: 三哥，咱们都来了三天了，王老先生连个面都不露。
1: 是啊，你说为什么？
0: 他是不是嫌咱的见面礼太薄了？
1: 不会吧？就咱们送他那几颗上百年的老山参，怎么着也得值几万块钱。
0: 是啊，实在不行，咱们俩回我热河老家吧，去找我五大爷他们，看能不能想出办法。
1: 以黄老先生的身份，如果不见咱们，应该有个回话，不然传出去，对他的声望也不好。
0: 对呀。
2: 二位掌柜的，二位掌柜的，二位掌柜的。
3: 哟，
1: 这不是黄老先生家的安先生吗？
3: 安先生有什么事吗？
2: 我们老东家说，请你们明天去见他。
1: 哦，好，谢谢您啊，安先生。
2: 不客气。

0: 二嫂，哎，你来了。啊，我看门开着，我就进来了。没关系，坐。啊，
1: 我给你送衣服来了。
0: 老你跑一趟，有时间我自己去取就可以了嘛。
1: 我给你买了件衬衣，
0: 谢谢啊。可是叫你破费了。
1: 那件万一我忘拿了，这件也不知道合不合身。
0: 那我试试。
1: 啊。

0: 么样？还合身吗？
1: 我觉得很合适，你觉得呢？二嫂，你是不是量了我的身材以后去买？
0: 胡说！可我的记上看看。

0: 儿子，这些年其实我一直在想你。
1: 就因为我救过你的命啊？
0: 不全是。你人好，心也好，所以我想天天和你在一起。

0: 有些话说出来，你不要笑话我。这些年，我一直梦见你牵着我的手，在山坡上跑啊，笑啊，而且在梦里，我也不止一次的喊你的名字。
1: 一郎，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弟弟，别的就别再说了。
0: 秀儿，老婆，二嫂，我听说这些年你过得非常不好，我想求你一件事情，可以吗？我求你，从今以后，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高高兴兴、欢欢笑笑地活着，这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

0: 吃这些啊？那你还想吃啥呀？这一大早的，也有早的，你这是啊？
1: 娘，我现在老睡不好。哟，啥味儿啊？
2: 不是新做的饭菜吗？馊了？
1: 不是娘，是头油的味儿。
0: 二嫂，擦头油了。
1: 啊，就擦了一点儿。
0: 今儿啥日子呀？你还咋呼起来了？
1: 怎么说话呢？啊，就许你们俩浪漫，就不许俺秀今天咋呼咋呼。
2: 谁浪漫了？<笑>我今天早上起来觉得天挺好的，顺手就把头发瓶给拿过来了。<笑>
1: 娘，我可提醒你啊，说不定咱家呀有谁在外面有相好的了。
2: 瑶瑶也是你。韩
0: 看秀说的对，咱家就属你最晚粉。<笑>
2: 你看，不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3: 大嫂，你就这样搬着石头砸自己的脚，
2: 吃吧吃吧，吃都堵不住你们嘴。来，二嫂，
4: 哎，进来。
2: 哎，你今天怎么把窗帘打开了？
4: 今天天好，我想晒晒太阳。
2: 我看今天不只是天好，你心情也好吧？
4: 你这头发一收拾，真漂亮，跟换了个人一样。我刚躲开大嫂，你又来了。哎，这是谁的衣服呀？这还能是谁的？穿捂了呗。
2: 二哥什么时候穿过西装啊？
4: 你说，到底谁的衣服？ 那天，娘让我给一郎去送表，回来的时候天黑了，一郎怕我着凉，就让我把他衣服披过来了。是一郎的衣服啊？
2: 是啊，我可没撒谎。
4: 那一郎的衣服怎么现在还挂你房间呢？
2: 我还没来得及还给他呢。
4: 你转过来看着我，我不看，看着我。哎呀，
2: 去你的吧，羞死人了。<笑>
4: 秀儿，我再问你一句话，
2: 那得是好话。
5: 依兰爱你吗？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爱，可我觉得他是从心里面喜欢我的。太为你高兴了，
6: 老爷子，山河煤矿的人来了。
7: 黄老先生，啊，
6: 早安啊！这糊涂的人就办糊涂事儿。这话怎么说啊？前天啊，山里那位秘书长送来两笼蟹子，微山湖的。
7: 微山湖的螃蟹好啊！哼，
6: 眼下没有出伏，这个季节哪儿的蟹子都不对味儿。
7: 那是，吃蟹子还得是秋天。老辈儿不是有这么句话吗？秋天了。 赏菊花，吃老酒，品蟹黄。
6: 这几天待腻了吧？
7: 还好还好，
6: 没到海边去转转？
7: 转了。

0: 哎，现如今，骗子就是多。村里买的时候，这卖家说这是最名贵的绿绣球。我也出了个好价钱。你们看看，长到现在，这不就是平平常常的月月红吗？就是，现在这骗子就像蝗虫似的，遍地都是。
1: 黄老先生，这两天呢，我们哥俩没少给您添麻烦。至于我们的事儿呢，如果您真不方便，那就算了。哼哼哼，哪能的？你们大老远的来，老安，
2: 哎，
1: 你带这两位小老弟到账房去，把他们的事情给办了。
2: 好嘞，
3: 那谢谢黄老先生。
4: 嗯，这老爷子可真是高深莫测呀！现在就怕骗子多。那
3: 黄老先生怎么现在才给我们做方呢？
4: 黄老先生一直把你们的事情挂在心上，前两天派哈尔滨分号的人到你们矿业厅去打听了。姚厅长说呀，山河煤矿的事得帮，要不然中国的矿山就落到日本人手里了。
3: 哎。
5: 安先生，那老爷子到底能借给我们多少钱？
6: 答应60万块，
7: 多少？
6: 答应60万块。
5: 齐了。哎呦，安先生，谢谢，谢谢，
3: 快走吧。
8: 阿娘，
9: 阿娘啊！
6: 哎，哎呀，哎呀，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是啊？秀儿，秀。 拿毛巾，专门热水。你爹喝醉了，
8: 没事儿，慢点儿。没事儿。嗯，哎呀，
6: 你看看你这，你喝这么多干啥呀？不怕人笑话呀？来来来，喝点水。喝点水。
8: 我能喝多吗？啊，我这酒量你还不知道啊？
6: 哦，听见了没？你爹还说没喝多呢，刚进门的时候差点扑地下去。
8: 也就晃悠一下。哦，
6: 爹，这是在哪儿喝的呀？
8: 不是，一郎那分号开张了吗？咱不得给一郎长个脸吗？哎，多喝了2盅。哎，
6: 一郎也喝多了？
8: 他，哼。
6: 说我醉了，他比我醉的厉害，没撤桌呢，吐2回了。哎呀，
7: 娘，咱去看看一郎吧。
6: 这娘哪走得开呀？这不还一个呢吗？那你去，去，把溜溜快，去看看他啊！
8: 看看你呀，还说没多呢。要不也不能喝这么多。我一看那些日本人，我心里堵得慌。

0: 不少日本人呢。
1: 可不是吧？我担心呢，那一郎早晚得栽到日本人的怀里。
0: 那不能，一郎是咱的儿子，能呢？他跟咱家不可能有二心。来，擦把脸。醒了，
2: 你来了。
0: 喝口水吧。
2: 哎，
0: 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呀？
2: 今天高兴，一不小心就醉了。
0: 爹说你都喝吐了，现在还难受吗？
2: 笑，再过两天我就回天津去了。
0: 急什么呀？
2: 这边分号开张了，天津还有很多事情。
0: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就不回来了。
0: 为什么？
2: 这边分号也有人管着，我想就没必要回来。不是答应过我要高高兴兴欢欢乐乐活着吗？
0: 你突然说要走，心里觉得空落落。一郎，不知咋回事，你在的时候我心里比以前踏实多了。
2: 刚才是故意逗你，才那样说的。
0: 没大没小，你以后再敢逗我，靠怎么收拾你？
2: 二嫂，再给口水喝呗。
0: 哎，你小的时候叫我什么？
2: 叫你秀姐。
0: 那从今以后还叫我秀姐，你现在就叫一句，叫我啊。

0: 雷军，是这儿吧？
1: 对，已经观察了好几天了。
0: 夏雨君，森田总裁会好好答谢您的和明会的。
1: 客气了，和明会能为森田总裁服务，不胜荣幸。

0: 你是姚夫人吧？
1: 你是？
0: 我是姚厅长的一个朋友，我已经给他打过招呼了。
1: 没听他说呀。
0: 他可能是忘了吧。听说姚厅长病了？
1: 大夫说是中风了。
0: 那他还能说话吗？
1: 你自己看看吧。

0: 夫人，姚厅长在说什么呢？啊，
1: 他问你是不是为了开采申请书的事儿来的？嗯，
0: 正是。姚厅长，森田总裁已经非常着急了，我们的开采申请什么时候能给批下来？
1: 他说已经研究过了。

0: 可是还有几个程序要走。
1: 那什么时候能给批呢？上班以后，要不然姚厅长这什么时候能上班？
0: 四天以后。
1: 四天以后。
2: 请问朱开山老先生在吗？
3: 在。您是？
2: 我是矿业厅的。山河煤矿去山东的人回来了吗？
3: 今儿头五刚回来，您找他们有事儿是吗？
2: 是是是，
3: 我带你去。
4: 这个黄老先生没说这笔钱的利息有多大。
5: 他账房的先生说了，只要两年内能还回本金60万，黄老先生一分利息都不要。
4: 大人大量啊。
6: 这黄老先生啊，是冲着咱和日本人争矿山才这么干的。
5: 就是。
3: 爹，矿业厅的人来找您来了。
6: 秦秘书。
7: 爹，
6: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姚厅长的秘书，姓秦。
7: 你好。
2: 三位都在。是这样，姚厅长病了，可是他还惦记着山河煤矿的事儿，这不让我过来问问你们去山东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7: 姚厅长病了？
2: 轻度中风。
7: 啥时候病的？
2: 有7-8天了。
5: 那头脑还清楚吗？
2: 我看过2回，还算清楚。
6: 能不能说话？
2: 话说不清楚了。
6: 爹，咱去看看吧。
7: 好，走
2: 走。

0: 姚厅长。
1: 哎哎哟，哎呦，姚厅长，朱老先生，哎呀，
0: 姚厅长，你不是中风了吗？哎，
1: 来来来来，快请坐，大伙坐，大伙坐啊，来，
0: 坐坐坐坐。哎呀
2: 哎呀，坐坐坐。
0: 朱老先生，说说山东执行的情况。
3: 黄老先生借了60万，是一分利息都不要啊。
4: 是啊，姚厅长啊，这事儿啊，真的感谢你和黄老先生过的话啊。
1: 嗨，谢什么呀？我悬着这颗心呐，就算落地儿了。
5: 厅长啊，前天我来看你，你还下不了床，怎么这么快就？
1: 嗨，我这不是等他们山河煤矿的人吗？那是演给日本人看的。
5: 你演的也太像了，连我都相信了。哎
1: 呀，我不这么演，小日本能放过我呀？
6: 你们不知道，他大学的时候啊，演过文明戏。
1: 哎，有天才。啊，对了，
0: 朱老先生，这个开采申请我已经签了字了，你看看。
3: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太感谢了，
1: 哎呀，太感谢！谢什么谢呀？我只不过是尽了一点微薄之力而已。
3: 姚厅长啊，你这个中风是怎么演的？哟，
1: 我给你们演演。
6: 别、啊，可别演了，吓死人了。
7: 哎，等会儿，
8: 哎，你怎么下来了啊？
9: 我在上头待着干嘛呀？
8: 哎呀，在上边陪爹他们喝点酒，说会儿话呀。
9: 开采权批下来了，人家高兴，我算干什么地呀？
8: 你算干什么的？你算朱家的人。
9: 朱家人，朱家人也分3、6、9等。现在爹是总经理，老三是副总经理，一个潘少景也是副总经理，那我呢？我还朱家老大呢，连个外姓人都不如。
8: 那不是大伙选出来的吗？再说了，开矿的事儿啊，压根你就没参与，你丧什么脸子呀？
9: 那当初不支持开矿，不也是爹的主意吗？
8: 是爹的主意，

0: 爹现在改主意了，你就得跟上。老这么往后上，那山河矿什么时候有你的位置啊？
1: 行，你说什么你都有道理。那你说怎么办？
0: 我看呐，明天是山河矿正式成立的日子，你呀好好给我张罗。再嘟囔呢，你这样猪脸，你这样我当众给你好瞧的。
1: 你听见没有啊你？

0: 大哥找你有事儿啊？
1: 什么事儿？我快点，我忙着呢。哎呀，
0: 我知道，这三儿现在想大事儿。大哥，大壮你一下，您今天不是咱们矿开张吗？中午弄了几桌，马上拉了一菜单给他合适不合适啊？行行行啊，你看着办吧，你看着办啊，我走了。
2: 哎哎哎哎，大哥昨天晚上做梦啊，梦中一道菜来，我就用的今天特别合适。这样，把这个主料啊、辅料先用酱油给它喂上。 然后呢，再过油，然后爆炒葱锅装上盘以后，你一看呢，整个红彤彤、油光锃亮啊！大哥给它起了一名，你猜叫什么？
3: 你猜叫啥？
0: 我怎么知道啊？满堂彩，你知道吧？喜庆不喜庆？哎，你这用的今天合适不合适？哎。
4: 掌柜的，
0: 不捡去。哎，我喊几声没听见吗？啊，你长耳朵干嘛使的？听雷的呀？你小心别咔嚓一声把你给劈死了。干活去。
4: 你这是干嘛呀？大早上耍什么威风？
0: 我耍什么威风？三儿那威风比我大了去了。刚当上一个副总经理，就弄一小礼帽扣脑袋上。
4: 以为他变戏法的呢？
5: 因为这事儿啊，明儿我也给你买一个啊！中午那事儿必须办好了。
4: 你得跟我嘱咐多少遍呀？你当我没长脑子吗？哼，
5: 气还不小？
4: 丫头，骗人的！这边装东风，敷衍我呢，那边偷偷的把开采权劈给了山河煤矿。 总裁，愚蠢！你，蠢货！你把我这张废纸带来干什么？总裁，不是我愚蠢，是那姓姚的，简直是个天才，一个天才的表演艺术家。
6: 给魏琪挂个电话。
0: 是你的学生，尾崎大佐吗？
7: 叫他过来一趟。
0: 是。吃好啊，吃好啊，喝好啊！哎，吃好啊，各位啊，随便吃啊。
7: 吃好啊，
0: 吃好啊，各位。爹，这菜都齐了，咱是不是开始啊？
7: 啊，开始。哎，
0: 诸位。
8: 今天是咱们山河矿成立的日子，在这儿呢，俺代表俺爹讲上两句。
9: 今天是山河矿的事儿，你说什么，一边去。少景啊，这场合还是你讲的。
10: 总经理，还是您说吧。你新鲜词儿多，你讲。
9: 哎，别！
8: 来，
9: 大家伙儿鼓鼓掌，有请我们山河矿的副总经理潘少景讲话。
10: 诸位嘉宾，诸位同仁。 今天是中华民国十七年8月28日，新丰山河煤矿正式成立。鄙人代表山河煤矿的总经理朱开山先生，对诸位的光临深表谢忱。
11: 老师，您找我来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0: 你怎么越来越像个读书人了？
1: 学生本来就是读书出身。
0: 别忘了，你是我的学生。
1: 是，我跟老师学过柔道和剑术。
0: 你还是个帝国军人，
1: 学生时刻不敢忘记。
0: 那就好。告诉你吧，伟奇，甲子沟煤矿落到中国人手里了。
2: 怎么回事？
3: 关雨天的姚厅长骗了三天两头，把甲子沟煤矿批给了中国的一帮小商小贩。
1: 老师，您是为这？

0: 这事儿找我来的吗？
1: 对，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2: 啊，
3: 少掌柜，哎，你怎么不加入那山河矿啊？
2: 说那些干啥？喝喝
3: 啊！不，我觉得啊，你应该啊当这个公司的副总经理啊。
2: 为啥呀？
3: 哎，你是朱家的长子啊，理所应当的呀。
2: 我哪行？我哪有老三那种本事啊？哎，你看人家啊，人缘都那么好。
4: 三掌柜，你真是个有心人呐！啊，
5: 哪里哪里，
6: 你怎么一走一过就发现了煤矿啊？真是有福之人呐！
5: 过奖过奖。
7: 少景，你读过大书，是大道理。哎，敬二位副总经理，来来
5: 来
7: 来
5: 来来来
2: 来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
7: 来来
2: 来，老二，老二来来，大哥敬你呗。
5: 喝点啊，没事吧？
2: 我没事。大三，你现在是有本事了啊！您以后老朱家就全靠你了。哎，
5: 大哥，说啥呢？是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啊？
2: 你有，凭什么你没有？这满屋人谁不夸你啊？喝吧，啊，
5: 行行，别喝了，别
2: 喝，喝喝。
4: 哎，你少喝点儿你。
2: 来，爹，爹，儿子敬你一杯，祝你长寿，祝咱老朱家兴旺，咱矿上也兴旺。
8: 传闻啊，你喝多了，少喝点啊。
2: 没事，多这一杯也不叫多。我干了，爹。
8: 行了行了，别喝了。
2: 哎呀，兄，你喝，我给你去炒菜。啊，喝着啊，喝着，喝着。
9: 总裁。刚才委屈大佐说的对，矿业厅把甲子湖煤矿批给了根本不具备开采能力的小商小贩，是纵容不正当的竞争。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这一条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他们歧视日本人。
0: 老师，对付那个姓姚的厅长，学生还有个办法。
9: 说，
0: 我可以找一些高官，免了那个人的官职。
9: 还有呢？
0: 还有，还能有什么办法？开采权已经批给那些中国人了。
9: 别忘了，你是帝国的军人。
10: 香，真香，
11: 酥，真酥。
1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2: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 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 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1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4: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疏通五黑桃酥，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1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0: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4: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5: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6: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5: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17: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15: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18: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19: 带旺仔牛奶，
20: 爸爸买给你，
19: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21: 妈妈买给你，
22: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23: 爷爷买给你，
24: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25: 超超，塌天了塌天了，
26: 啊，
25: 日本人通兵了。
26: 在哪儿啊？
25: 我刚才路过菜市场，听他们说呀，说国民军占了山后铁路。
26: 啊？
25: 愣着干嘛呀？打个电话问问事儿啊！
26: 哎，你这个听谁说的呀？
25: 哎呦，他们都这么说。
27: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妈妈，旺旺，
28: 你旺，我就旺。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4: 我们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5: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6: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7: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8: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9: 有敌军，
10: 严兵。
5: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8: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烟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1: 开炮！
12: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5: 我要为我们同胞报仇。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3: 狗粮。
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5: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7: 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这这对对对对这这个程序。
8: 我觉得这验光很专业，一项一项的仔细的检查，戴了这个眼镜我觉得太方便了，看电视啊、看报啊、看书啊、做饭啊、做家务啊，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668-3636。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

0: 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谁呀？啊？你叫啥呀？我是出传闻，我是出家老大呀！老大，老大是啥东西啊？
1: 老大不是东西，我媳妇说，老大是家里的大臣，是家里的宰相。就你还宰相呢？你狗屁呀！你宰相！ 你他妈离人传杰你差远了，人家人传杰才是出家的红人儿，啊，人家是副总经理，人家才是宰相的啊，人传杰人才是红人儿啊，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你还跟人不背？
2: 喊什么呢？喊！
0: 你喝多了吧？啊，嚷嚷什么呀？我喊怎么了我？我在自个儿我喊怎么了我？我心里有多苦，你知道吗？
2: 行了，
0: 我心里有多苦，你知道吗？
2: 你上什么水果？我，
0: 小文，你跟我说句实话，老文，我还是不是出家老大？
2: 你是，谁说你不是了？啊！我现在哪还有个老大的样儿？行啊。
0: 长文，是老大啊！在我心里呀，你永远是最好的啊！你说不还用？俺找爹去，爹说的老大人是老大。
2: 吵什么疯啊你！
0: 啊，凭什么？
2: 花哥，你怎么了？
0: 帅哥。 你清楚，从元宝镇到现在，是谁给这家出的驴力出最多啊？哎呀，可今天凭什么？你胡咧咧些什么呀？行了行了，我咧咧什么了我？我就想说，不，在山东老家那会儿，
2: 小点声，
0: 爹娘说的好好的，只让我端起老大的架子来，就把这家交给我，是不是？那今天呢？啊？
2: 今天他们怎么回事啊？这八百块交给三儿，这那我算什么呀？我是不是老大呀？
3: 大哥，你还是家里边的老大。
2: 就是秀珠说了，你还是老大啊！回去吧，回去吧，快去！
0: 我是老大吗？
2: 是是是，
0: 我这是老大。
2: 啊，是。
0: 秀说我是老大不行，我得让爹说我是老大，爹。
4: 姚厅长，哎哎，你不是说今天下午不过来了吗？
5: 是啊，我考虑等这边人少一点，我再过来。你想想，我这一当官的，在这种场合总抛头露面，他不合适。<笑>谢谢你啊。
4: 老大，没有，没有。
0: 老大，有事儿啊？
5: 啊，爹，传文啊，是来问问你们，要不要上点主食啊？
4: 啊，这是要吃米饭还是下面条啊？下面条吧。哎，去吧，去吧。来，朱经理啊，我还得提醒你啊，你别看我把开采权批给了你们，小鬼子不一定死心呢。 你得小心提防着，小心他们给你下绊儿。嗯，
0: 说的也是。
4: 来，
0: 你们不，爹不愿意吃他们。
5: 什么玩意儿？别叨叨。
0: 爹，爹愿意吃我下的面条。
1: 哎呀，你回去歇着吧。
0: 不是，我没事，你别扶我，我自己走。多要汤。
1: 啊，知道了，上去吧。秀儿，大哥刚才说那些话呀，你别往心里去啊。嗯，就当没听见。
2: 大哥他喝多了。啊，
1: 喝多了，就是喝多了。
4: 不亲，能不能这样？趁着煤矿还没有开工，你动用你的部队，以演习的名义占领甲子沟。
3: 老师，您说的意思恐怕很难办到。军事演习需要得到帝国陆军参谋本部的命令，而且还得跟东北军协商。
4: 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甲子沟煤矿落到中国人手里吗？
3: 老师，我会尽快把您的意思转达给帝国陆军参谋本部。
4: 魏琪，你们陆军参谋本部很多时候让我失望。

0: 柯爹呀，这姚厅长走了。
1: 刚走。老大下午在院里嚷嚷啥呀？
0: 嗨，俺也是听伙计们说，这老大呀开始反反咱们，对他不公了。
1: 咋不公了？
0: 不就是说三儿在矿上当了个什么头头，他啥也没捞着当吗？
1: 这糊涂蛋，我找他去。
0: 哎呀呀呀，干什么呀？他那说的是酒话。
1: 这个老大，我还指着他以后能顶起咱们老朱家这摊子事儿。
0: 算了，咱啊也别跟他计较了。他你还不知道，这孩子啊，这品质啊倒是挺厚道的，不就是有点小心眼吗？
1: 这孩子，
2: 都准备好了吗？
3: 慢点啊你。
1: 好啊。别说，我这手还有点粗粗，从来没放过这么大的炮。
4: 等一下，
5: 周经理，
1: 怎么回事？
5: 姚厅长过来了。
1: 姚厅长
5: 啊。
1: 他不是打招呼说他不来吗？
5: 是啊，他怕什么和日本人走得近的人抓到小辫子什么的。
6: 哎呦，
1: 姚厅长，
6: 朱总经理呀、啊！
1: 哎，姚厅长、啊，
6: 我来实时吧。
1: 姚厅长啊，啊，你不是说你不来了，怎么又来了？
6: 老英雄啊，可别这么叫了，我现在跟大伙一样，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了。
1: 怎么回事啊？
6: 哎。上边说了，我老姚啊，你这大病初愈，得回去好好歇着了。我就回来歇着了。
1: 来来来，
5: 姚厅长，
6: 好好好，
5: 哎，是不是叫日本人给捅下来了？
6: 嗨，可不就那么回事儿吗？哎，我觉得挺好，这不当官好啊，无官一身轻啊。你看，
1: 来，姚厅长，请。
6: 来来来，
1: 罗英雄，您来来
7: 来，你请你请，
1: 你请。
6: 按这个
1: 啊。
6: 这不行不行不行，罗英雄，这个还得你来。我这从小胆小，这么点小鞭我都不敢放、啊。
1: 没事儿，来，咱俩一起来，来来，
6: 好好好好好，
1: 来，一，二。

0: 总裁，我来了。
1: 看报纸，你说那些小商小贩已经把煤挖出来了。
2: 有国人投资开办的山河煤矿，日前已正式投入生产，到昨天开采的煤炭已接近千吨，预计近日内山河煤矿将开出第一列满载煤炭之列车。
3: 没想到啊，这帮小商小贩居然能办成现代煤矿。
1: 早就告诉你，任何时候都不要小看中国人。
3: 是。
4: 总裁，尾崎大佐来了，
3: 赶快请进来。
4: 是。
5: 老师，学生带来一个好消息。
1: 是跟甲子沟煤矿有关吗？
5: 正是，不过它再也不能生产了。
1: 什么？真的吗？
5: 老师，上次您说的话我已经汇报给了陆军参谋本部，本部称赞您不愧是前辈，与本部的意思不谋而合。
1: 这是真的吗？
5: 学生已经接到本部的命令，以军事演习的名义切断山河煤矿的铁路线。
1: 那么你们仅仅是为了占领这甲子沟煤矿吗？
5: 不仅仅如此，同时也是试探一下张作霖的接替者张学良对大日本帝国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1: 要是张学良出兵怎么办呢？
5: 张作霖刚刚身亡，满洲动荡，想他张学良不敢铤而走险。
1: 太好了，太好了，甲子沟煤矿终于失而复得了。伟奇，知道吗？我森田可以没有这个煤矿，但是我大日本帝国绝对不能没有这满洲最大的煤矿。
6: 请我们的总经理朱开山先生剪彩。好，请总经理讲两句。
7: 好。老少爷们们，今天天儿怎么样啊？
8: 好。
7: 蓝的天啊，通红的太阳，老天爷也给咱们报喜了啊！咱们山河煤矿出了第一车煤，这是咱们的荣耀，是咱们中国人的荣耀。
9: 总经理，再讲讲山河矿对咱们东北的发展，对于实业强国的意义。
10: 啊，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7: 就说这些吧。来，开车。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回去，军事演习，回去。
0: 这是我们沙河煤矿的铁路线呢。
1: 回去，通通的回去，建立起军事演习的岗位。回去，
0: 可没总得运过去啊。
1: 回去，退回去。
2: 小徐，你回矿上说一声。哎，
3: 超不超？塌天了！
2: 怎么了？
3: 日本人动兵了。
2: 在哪儿啊？
3: 我刚才路过菜市场，听他们说呀，说国民军占了沙河炮铁路。
2: 啊？
3: 问这干嘛呀？打个电话问问三儿。
2: 哎哎哎！
3: 你这个听谁说的呀？哎呦，他们都这么说。
2: 喂，哎，三儿，沙河矿出事了。是啊，
4: 关东军占了沙河矿的铁路。开枪了没有？没有，
1: 他们只是把铁路给拦住了。告诉咱娘，不用担心啊，眼下没出什么大事儿。
2: 啊啊！
3: 啥？关东军进了咱沙河矿了？
2: 没进沙河矿，只是占了铁路。你跟谁说话呢？
3: 跟三儿。
2: 三儿啊，三儿，你听娘说啊，跟你爹说。
3: 关东军不能跟他们来横的，他们有枪有炮，听见没有？
5: 娘，放心吧，我爹正领着我们合议这事儿呢。
3: 啊，
5: 哎，
3: 管怎么的，不能出事儿啊！
6: 我知道了，这事儿我看用不着太烦愁。我懂日语，我可以找他们去理论。
5: 这是中国山河煤矿的铁路，他们凭什么给占了？
7: 少景啊，你这些道理说不懂关东军，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听你的道理。
5: 爹，这关东军的演习能不能是三五天的事儿？咱再等等看。关东军都动兵了，这个事儿不小啊。三儿，我看你给你二哥打个电话，看看他有什么主意。三儿，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 占铁道的是关东军的尾气大佐，我已经把这件事情报告少帅了，少帅正在开会商议对策。这样吧，晚上回家一趟。好，秦无兵，
8: 报，
5: 备马。
8: 是。

0: 关东军的演习看来不是三天五天的事儿啊！他们这是借着演习的名义，要击垮山口湖。妈的，中国的铁路他们说炸就炸。
1: 秀，秀啊！哎呀，这天怎么这么闷呢？好到寒露了吧？
2: 寒露过去好几天了，正在放秋高，庄稼都收了。把这些窗户都敞开吧。开着呢。啊，我把这个打开。嗯。
3: 老了，老了，这一转脸的事儿，娘就忘。哎，
4: 老二回来了，快快快，等你们，快！
3: 哎哎哎哎哎，
4: 你们干什么？
3: 说我们进去听听啊！
0: 对啊，
4: 你们听什么？那兵马大事，你们懂不懂啊？
3: 那就你懂。
4: 哎，行行行行行，赶紧回去吧啊！
3: 行。
4: 老二跟你说什么了吗？
0: 没有。那怎么办啊？咱们给他们寄壶茶，看他们让不让咱们听。
3: 哦，行。那你们去吧，我回屋了啊。哎，这怎么回事啊？
5: 甭管他去了。
4: 刷刷来电话了，说东北军已经召回关东军，让他们歇息哨兵。俺明天要把队伍开到架子沟，修筑阵地，观察日本人动静。那。
0: 照你这么说，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哎呀，
5: 你别插嘴，让老二说。这打与不打，得看日本人把咱逼到哪一步了。爷，我给你们沏
3: 了壶茶。
0: 嗯，进来吧。哎，
3: 喝茶，喝茶。
0: 这要是到了期限，关东军不退兵呢？少帅说，到时候等他的命令。
3: 二哥，那照这个阵势，你说山河矿是停产啊，还是继续挖煤啊？
4: 那还用问？赶紧停下来吧！这枪炮声一起来，谁还给咱挖煤啊？
0: 仗不是还没打起来吗？咱们该怎么地就怎么地啊！
3: 就是啊，爹，
0: 咱不能让日本人觉得咱们胆怯了。
3: 对，
0: 可不能长了日本人的威风。爹，少帅估计关东军的这次行动很可能是一次试探，让您不用太慌张。 嗯，你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儿了。

0: 哎呀，你别送了，俺这就回去了。
1: 哎呀，我今天就在家里住吧，啊！
0: 娘，俺明天还得带着队伍去甲子沟呢。
1: 那你也得去看秀一眼啊。

0: 没沏茶吗？
1: 啊，沏了。哦，我忘了，我现在就沏。传武，跟日本人能打起来吗？
0: 眼下看是打不起来，僵持下去就不知道了。
1: 哎，你今天晚上住下吗？
0: 啊，不，一会儿就走。
1: 传武，茶沏好了，喝茶吧。
0: 哦。
2: 二叔，
3: 生子，过来。
4: 哎呀，这么沉了你啊！
2: 二叔，你还走吗？
0: 二叔不走，你替二叔打张家啊！
2: 二叔，你还走的话，二叔就把你休了。
1: 你瞎说啥呢，生子？
2: 那啥也呢，我娘就是这么说的。
4: 去睡觉去啊。嗯。
0: 你今天是咋的了？

0: 高兴啊。秀啊，到底是咋了？
1: 没怎么。

0: 秀儿，你这干什么呀你啊！才一回来就惹他不高兴啊！
1: 娘，你没觉得秀儿不对劲吗？
0: 还没觉得秀儿不对劲，俺觉得你不对劲。
1: 那是你没注意。
0: 你都40多岁了，你啥时候还能懂事儿啊？你能不能回来好一点？
1: 娘，给秀儿找户人家吧。
0: 闭死你的嘴！还嫌你作孽做的不够。俺
1: 说的是心里话。
0: 成。

0: 二高地，两天之前必须到达。是。
1: 二营长，到。你把你的部队带到七九高地，在那儿修筑工事，等待大部队到达。是。
2: 三营长，到。你作为预备队，随时等待接应，在北面隐蔽起来。
3: 这儿。
1: 掌握的命令。大部队继续前进。
3: 是。
1: 老崔，
4: 到。
1: 万事小心。
5: 我已经能闻见日本鬼子的味儿了。是，去吧。
6: 娘，秀儿，您这是摆了几副碗筷啊？
5: 四副啊，天天中午不都这样吗？你忘了，今天是礼拜天，玉树也在家呢。哎呀，
6: 我去。
5: 啊，秀儿，娘看你这两天心神不宁的。 出什么事儿了？没有啊，娘。是传武吧？他就是个活兽。他说了啥不当你意的话，别往心里去啊。去吧，把菜端来。
6: 啊。
5: 你二嫂这两天呀，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6: 端着盆找盆，端着碗找碗的，在家憋久了，好人也能给憋出毛病来。是哈，哎，
5: 玉叔啊，今天吃过晌午饭，你领着他到街上转转，扯件新衣裳，钱娘出啊。
6: 我有钱，娘，我有衣裳，不要扯新的。你这人真是的，哎，你天天在家憋着不烦呐，出去走走不行啊？
5: 我不想出去，那么多人。 玉叔，去把你大嫂和生子叫来吃饭。
7: 团长，你往那边看。

0: 今天上午就有这个搭乘帐篷？
1: 没有，绝对没有。
0: 看来小鬼子是要有动静了。给我系上帅。
1: 是。
2: 韩杰啊，
3: 爹，
4: 总经理，
3: 这关东军啊，又增兵，
2: 来了多少人？
4: 反正不少，又是汽车又是马队的。我说总经理，咱还是先把重要设备撤走吧，让工人们也回家吧。
2: 一枪没放就撤伙？
4: 难道这满山遍野的部队是来郊游的吗？
2: 看来你们到底还是年轻啊。仗不是说打就打起来的，当年八国联军打北京也是经过了外交上的多少回周折，最后才调兵遣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4: 可一旦打起就来不及了。
2: 我看不会有那个一旦。
3: 爹，你说那关东军增兵是什么意思？
2: 他那是吓唬人呢。咱们要是撤了，那就长了关东军的志气，灭了传武他们东北军的威风。行了，你们忙去吧。啊，
1: 少帅，俺是朱传武，俺现在有个情况向你汇报。今天上午敌人增强了一个营的兵力，看来是有动作呀。
5: 传武，在限定时间之内，无论发生什么情况，绝对不要首先开枪。
1: 是，少帅。
5: 传武，不要紧张，增援你们的骑兵团已经在途中了。
1: 少帅，要是关东军先开枪呢？
5: 那也要克制自己。
1: 克制？就这么任凭他们打？
5: 你是军人，服从命令。
1: 是。
6: 团长，少帅怎么说？

0: 照我的命令，只要关东军敢放一枪，就给我往死里打。是，你拿着嘛，我有衣服穿，我真的不要。你有衣服穿，那是你的，这不是我的一点心意吗？再说啊，这是今年街上最时兴的样式，你看看，哎，多好看的颜色！来，穿上试试。
1: 哎，雨叔，哎呀，不用了。 来，你过来跟我看看。你看，我有这么多衣服都没穿过呢。这件是我定亲那天穿的，这是我成亲那天穿的。这件本来准备回门的时候穿，可船务跑了，也没穿上。哎，还有这件，哎。
0: 这是个什么衣服呀？这好像是二哥结婚的时候穿的衣服吧？秀儿，这么多年，你都是一直搂着他睡的呀？
1: 这都是好多年。

0: 姚厅长，啊，
1: 少廷啊，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2: 总经理，姚厅长来了。哎呦，
1: 姚厅长，
3: 朱老英雄啊！哎呀，朱老英雄，我本人来看你来了。
4: 听说你有官复原职
3: 啊？对，哎，妈的，本人又官复原职了。哎，这官场的事儿啊，就这样，升得快是降得也快。哎，就看你后边的那老板是谁了。
4: 吃饭了没？啊，
3: 吃什么饭呢？啊，老英雄，我到这可不是吃饭来了，我到这是专门喝酒来了。
0: 姚厅长。这两边眼瞅着要打起来了，你还有心思喝酒吗？
3: 哎，这傻小子，哎，你知道什么呀？我今天来就是特意给你们送定心丸来了，知道吗？
5: 据我分析啊，在奉天政府限定的时间之内，这关东军准得撤兵。
0: 这可能吗？两边大炮都架起来了，他能可不打？
3: 你看看，刚给你们分析完，你听我说啊。
5: 这个关东军呢，切断铁路有俩目的，一，他是想破坏咱们山河煤矿的生产，对吧？这还是小事儿。二，他主要是想试探一下咱们刚刚上任的东北军政长官张学良张少帅对他日本人的态度。哎，咱们张少帅派兵了，就说明了咱们张少帅不怕他小日本。你说他关东军撤兵不撤兵？对吧？啊，你说我这酒能不喝吗？
6: 咱们下兵不动，等机会。
7: 团长，骑兵团到了。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0: 既方便又舒服。
1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博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确，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2: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4: 可是现在开采出来的煤运不出去，没地方堆啊。
15: 那就再开2片煤堆厂，
16: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15: 那就减少开采量。
14: 这样一来，山河矿不是日渐萎缩了吗？总经理，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
15: 那就看日本人下一步怎么走了。
17: 各就位，预备。
18: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怎么说，张学良决心强硬到底，要和我们帝国陆军作对。
4: 陆军参谋本部也是这个看法。
3: 魏琪，如今的帝国陆军都是废物，废物，耻辱，大日本帝国的耻辱。
5: 总裁，那夹子沟煤矿就彻底的失去了吗？
3: 失去？哼，放弃可不是我森田的风格。
6: 团长，关东军撤了。
7: 娘的！
6: 团长，要不要告知一下少帅？

0: 哪位？
1: 是我，张学良。
0: 少帅，俺是传武啊，关东军撤退了。
2: 什么时候？
0: 正在撤。要不要追击？
1: 不要追击了，他们撤了就好。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合眼了。
2: 你们继续留守观察，没什么别的情况，也撤了吧。
0: 是。

0: 是啊，满洲的冬天来得特别的早。
1: 山河煤矿开工多长时间了？
0: 已经4个月了。听说他们每天产煤上百吨了。总裁，这下我们可输定了。
1: 是吗？我可不这么认为。我手里边有一枚重要的棋子没用。
0: 什么棋子？
1: 你我都认识。
0: 谁？
1: 龟田一郎。
0: 龟田一郎。

0: 他不是从天津回来了吗？是的，龟田一郎愿意为我们效力吗？朱开山可是他的救命恩人呐。正因为他跟朱开山有这种瓜连，他才能成为我一枚重要的棋子。那我们怎么用这枚棋子呢？
1: 知道怎么样把一棵盘根错节的大树给弄死吗？就是用楔子在它的树根上打进去，然后一点一点往里边打，直到把这个树根打裂，这样这棵大树就死了。
2: 总裁，
1: 那我们怎么找个地儿把楔子栽进去？
2: 我想好了，让晚点尽快的。
1: 减少为山河煤矿运煤的车皮，这就可以了吗？
2: 可以了。
1: 难道下楔子的时候还需要大张旗鼓吗？嗯。
2: 明白。
3: 哎，你这是干什么？
4: 一会儿告诉你。走。

现在你来许一个最美好的愿望，然后把蜡烛吹灭。一会儿再告诉你，许愿吧，然后把它吹灭。

0: 这是西方人过生日的方式。
1: 秀，祝你生日快乐。
2: 我
1: 前些天听娘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2: 我多少年都没过过生日了，谢谢你，伊朗。

0: 可以告诉我，你刚才许了一个什么愿吗？
1: 我想让船武对我好一些。你觉得还有可能吗？
0: 如果说有那么一个人一直在爱着你、体贴你，而且保证绝对不对你变心，你敢接受他吗？不可能的事儿就不用想了。怎么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又有什么不可能？ 婚姻、爱情，本来应该是人世间最美好、最幸福的，怎么到了你这儿就成了最冷酷、最痛苦的事情？你这样一个既温柔又善良的女人，为什么偏偏又要过这种不死不活的日子？
2: 你别说了。

0: 凭什么跟我说这些？秀，秀，你听我说，秀，因为我就是那个人，一直爱你的那个人。当年如果不是你救我，也许我早就死了。当时你背着我的时候，你虽然还小，但是我能感受到。 我能感受到你身上的温暖。多少年了，这种温暖一直在我心里。特别是在我父母去世以后，你是支撑了我活到现在唯一的力量和勇气。秋，我之所以到现在还是一个人，就是因为我永远也忘不了。 你曾经给过我的那种温暖，你妈，你别说了，我心里特别乱。秀，中国有句老话，叫长痛不如短痛。跟我走吧，我们离开这儿，离开这儿就再也没有人管得着我们了。
1: 说呀，即使他们同意了，还有床五呢。
0: 秀，不管，为了你，为了咱们俩，我什么都不管了。

我生日，这辈子再也忘不了。

0: 来，对。
1: 好，行了，别光给我倒，你们也都倒上啊！今天多喝点，都倒上。
2: 就是的，
3: 杏玉叔，咱们也多喝点啊！
4: 行。哎呀，
3: 这老朱家的人呐，就是轻薄。你看，从老公公到儿媳妇，有一点好事儿，你们就亲不住了。
1: 那是一点好事吗？啊，山河矿见了红利了。
2: 就是的，咱家菜馆也赎回来了，这是多大的好事儿啊！
5: 哎，哥啊，这爹爱吃的菜怎么没上啊？啥菜啊？哎
2: 呀，瞧你这脑瓜子，九转大肠啊！
6: 爹，我都知道爷爷喜欢吃。哎、
5: 你看我这脑袋，我给忙活忘了。爹，我马上去添啊。
7: 哎，大哥，我去吧。
2: 秀儿，你坐下，咱都是功臣，今儿啊让他忙活去。去。
5: 哎，我去添，我去添。哎。
3: 你看娘啊，也不喝酒，你要就用这茶带了酒，敬你们几个媳妇儿和俺三儿一杯，敬你们几个功臣。
6: 奶奶还有我呢，
3: 对，还有俺生子呢，唯独不带那个人。
2: 娘，
8: 那个人是谁呀？哎呀，
2: 那个人就是那个人呗。
8: 娘，这样可不好啊，那个人还是总经理呢。
3: 哎呀，老三媳妇儿。亏你这脑子还灵呢，你都忘了当初是谁把你们两口子撵出去的。
5: 娘，不能怨爹，谁让我们先斩后奏了。

0: 绕来绕去的，是想让我给你们这些胆大妄为、把菜馆抵押出去的人敬个酒、道个歉，是不是？
1: 俺就是这个意思。
0: 行，咱们也别你一杯我一杯的了，我和你娘给你们敬个酒，来吧。
2: 爷，还是我们一起敬您和娘吧。来
3: 来
4: 来，哎，我说老陈啊，你这是什么呀？啊，这是什么？
5: 汗水呗。
4: 我说你这是什么？
5: 汗水啊。
4: 你傻呀你啊，长了个脑袋你不知道是脑袋呀？不是老太爷最喜欢吃的九转大肠你干嘛不给做呀？啊，
5: 哎，掌柜的，这你可怨不着我啊，刚才你下来吩咐过，今儿给老爷子换几样新鲜的菜，老菜一个也不要上。
4: 我说过吗？我不可能说这话。你赶紧把这做好给老太爷端上去啊。什么呀，这汗水。
2: 哎呀，哎，孩子睡了。孩子睡了。
4: 哎呦，知道睡就睡了吧。
2: 怎么了？不高兴了？
4: 高兴？我敢不高兴吗？
2: 德行。那你还不快亲亲我，快点。
4: 我亲你，谁亲我呀？
2: 你看你说的，我亲你呗。嗯，
4: 我稀得用你亲呢。
2: 你不用我亲，有谁亲啊？哼，
4: 我想让咱爹亲。
2: 行了吧，你看你熊样，都多大了还让咱爹亲。
4: 现在只是想让咱爹亲了，咱爹也不亲我，人家亲老三去了。
2: 那怨谁呀？怨自个儿没那个章程。

0: 哟，
1: 一郎来了，
2: 杨哥，
1: 哎，
2: 买车了？
1: 怎么着？就兴你买车，我就不能买啊？矿上需要啊，行，我走了啊。
2: 哎，

0: 哼，
1: 你看看啊，你看看，看他张狂的呀啊，连车都开上了。
0: 大哥，听说咱爹他们煤矿干得不错。
1: 是不错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这话怎么讲？
1: 走吧，进屋我跟你说吧。
2: 你说是不是啊，一郎？现在咱爹是咱家大梁，对吧？那将来呢？将来我就是大梁了，啊？你三哥到什么时候，他也就是一个领子，就是一个驼啥的。可现在呢？现在爹把他当大梁使唤，不勒我了，把煤矿交给你三哥了。我想管，我想伸手，他爹还不让。
0: 大哥，你不是管着饭庄和货站吗？哎
2: 呀，就那点小事儿，你大哥我就闭着一只眼，我就把俩眼全闭上，我都能给他管好喽。再说不还有你大嫂呢吗？对吧？你大嫂管一个菜馆，那不还绰绰有余吗？对不对？这杀鸡他浪费他牛刀啊！
0: 你说的是，可是你也犯不上生这么大的气。
2: 我不生气呀，我生啥气呀？我跟老三，我老三是我三弟，对吧？传杰是我三弟，我跟他生啥气呀？我不跟他生气啊。那你老三，你有能力啊，爹信任你，让你去干，你干去呀。你不能看不起我，我好歹是你大哥吧，对不对？老三他现在这就不把我放眼里了，就一样。我好心好意的啊，我想给矿上出力，我跟他说，人副总经理人不理我了，爱搭不理的啊！你，我是不是他哥呀？啊，这事儿哥你说你生气不生气啊？你说你生气不？我跟你说，一郎，我这人我不愿意提以前的事儿，提以前事没意思。

0: 但你说，你知道，咱家在放牛沟，在元宝镇那会儿啊，家里是有一个把头，可是是谁领着大家伙啊？是谁成天累月的领着这些伙计们啊？不管是风，不管是雨的，春里来，秋里去，从种到收，是谁领着他们干活呢？那不都是我吗？
1: 是，大哥那时候确实是泥里水里的。
0: 那后来呢？后来咱家到了齐齐哈尔，啊，又到了这哈尔滨，啊，咱家又整起了这个山东菜馆，啊，哎，一郎，你知道山东菜馆为什么在哈尔滨这么有名气吗？
1: 是因为非常出名的四道菜。
0: 对呀，我跟你说，一郎啊，这四道菜我可得给你好好数一数啊。这头一道，头一道是猪脊酱牛肉，哎，这道菜是大哥我冒着大雪的天儿啊，三顾茅庐从高人那儿求来的方子呀，你知道吗？而且这里头啊，我还给他加了九味的中草药，再加上咱们鲁菜的鲜口和咸口。你现在去看有哪桌没点的？哎，这不是大哥我吹的，是吧？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啊，哎，房子中间啊，哎，小心小心。哎，对，来，绑上。哎，三哥，
4: 哎，少景。
3: 呵，新年新气象啊！咱山河矿也敢吃忙了。
4: 是啊，这不张学良宣布咱东北易帜了，咱得响应一下啊。
3: 是啊，看见这面旗就知道山河矿是咱中国人的啊。
5: 二位经理，啊，电话
4: 哪儿的？
5: 铁路上来的
4: 啊。我去，绑好啊！
5: 绑一绑。
4: 老周啊，哎，这一天能放多少炮啊？
6: 六七炮吧，
4: 不能再多了。哎，
6: 总经理，崩一炮下来得多少斤煤呀？得用敲一敲一敲的往外清，炮放多了，都清不过来呀。
4: 哎，是，嗯，哎，那就窝工了。
5: 总经理，
3: 哎，总经理，上面有事找您商议。
4: 啊，那你忙。
6: 哎，
4: 啊。啥事儿啊？
3: 潘经理接了一电话，南田要削减咱们的运煤车皮。
4: 减车皮？减多少？
3: 减一半车皮。

0: 大哥，你也不要想那么多，毕竟都是咱们家里的事情，咱们不能离心离德呀。
1: 我没有离心离德的意思，李老。大哥，我是一个没学问的人，我是个粗人，但是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憋闷得慌。
0: 就像我有一身的武艺，我不知道该怎么使，我憋屈，你知道吗？大哥，你要是觉得实在在家闷得慌，我倒有个办法。啥办法？我想办法帮你找点生意做，这样不比你在家里闲着要强吗？行啊，行啊，我的兄弟，哎，我不是吹的，真的。
2: 大哥最拿手的不是做菜，大哥最拿手的是做生意。哎呀，
0: 你把这生意交给我，我一定给他做好了，给他做大了。我让那些自觉不错的人知道，到底谁有本事，谁是这个家里的粮。
2: 老大呀，你这大呼小叫的，你这呀，一郎来了。
0: 啊，娘，这个我跟一郎唠了菜馆的事儿。

0: 是啊，伊朗啊，
1: 伊朗啊，你坐啊，老大，去让秀沏壶茶来啊。
0: 哎，坐着啊，坐着。
1: 快坐坐。哎，
0: 慢点，娘。
1: 伊朗啊，哎呀，你这一走也有些日子了吧？
0: 是，我得把天津那边的事情料理清了再赶过来。
1: 啊，天津那边下雪了？
0: 是。啊，对了，娘。我来是想告诉您啊，这回我在哈尔滨有家了。
1: 真的？那你找媳妇儿了？
0: 不是，我是说我们商社在哈尔滨的分号。
1: 哎呀，这孩子那算什么家呀？哎呀，你呀，你倒真该找个媳妇儿了。娘上回答应你了，最近这些日子这煤矿的事儿搅和的。也没腾出手来替你用心找。
0: 娘，你就别替我担心了。
1: 秀儿，哎，秀儿，一郎来了，要打个招呼。哎，你这孩子，
0: 没事。
1: 秀儿，你坐下，咱们一块唠会儿嗑啊。
2: 我下边还有活呢。哎，
1: 娘也不想操心。你说这不操心能行吗？就说这秀吧。哎，你没看出来他哪儿不对劲儿啊？
0: 不就是把水给倒洒了？
1: 那么简单。他都是让你二哥给憋屈的呀。头两天呀，你二哥回来跟他说，他俩呀过不到一块儿，让秀再找个人。你这不是混账话吗？
0: 二嫂，就因为这个？
1: 啊，都是那活受做的孽呀。
0: 娘，我觉得，如果说。二哥跟二嫂实在过不下去，就分开也行。
1: 那可不行，咱们家是正正经经的人家，这种休妻点地的事儿咱不能干。哎，一郎啊，俺们这些当老人的，也不知道啥时候，这心里头这事儿啊，就一件件一桩桩的。你看看你，这么大岁数了不找媳妇儿，你还惦记着。你二哥呢，是找了媳妇儿不好好过日子。娘这心里呀、啊，
0: 娘，你也别太操心，你要保重自己身体。嗯。那我就先走了。
1: 哎，再唠会儿吧，啊，一郎。
0: 娘，我回去还有事儿。我今天来就是想请您跟爹到我那个新家去坐坐的。
1: 去，娘肯定得去呀、啊。虽说这家里啊没有媳妇儿，可也是替俺老儿遮风挡雨的地儿啊。
3: 满铁那边说了，不能通融，这是整个铁路网上的事。
4: 他放屁，他就是想击垮山河矿。
3: 可是现在开采出来的煤运不出去，没地方堆啊。
5: 那就再开两片煤堆厂，
4: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5: 那就减少开采量。
3: 这样一来，山河矿不是日渐萎缩了吗？总经理，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
5: 那就看日本人下一步怎么走了。
2: 兄弟，他到了，慢点，
6: 谢谢啊，
2: 娘，我看我还是回去吧。
6: 这孩子，这都到这儿了，你一路上净说这话。回去干啥？你和一郎有啥不痛快的吧？
2: 没有，娘。
6: 那为啥呀？
2: 我想着家里面还有活吗？
6: 行了，今天家里有再多的活也不用你干啊。
1: 哎，大兄弟，一郎在这儿吧？
7: 对，在楼上呢。他今天好像病了。
1: 病了？哦，谢谢啊。
7: 没事没事。
1: 一郎，一郎。一郎，
8: 你好，你来了。
1: 你搬了新家呀？俺们过来看看，给你温锅来了。
8: 啊？娘，啥叫温锅？
1: 那我让你二嫂告诉你啊。
2: 哎，你病了？
8: 哦，没有，就是有点不舒服。
1: 哎，一郎，让娘看看，你这也没发烧啊？想偷懒了吧？
8: 多少有那么点儿，你快坐吧，娘。
1: 哎呦我呀，一郎啊，你这炕太矮了，娘还是坐那边去吧。
8: 娘，到底啥叫温锅啊？
2: 中国人有个讲究，就是亲戚朋友搬了新家，大家来看看，就叫温锅。
8: 好，娘，温锅就温锅吧。你说你还带那么多东西？
1: 温锅那是讲究。哎呀，你这儿也真够乱的，给他拾掇拾掇。来，拾掇拾掇。
2: 娘，我把他这些衣服给他洗了吧。
8: 哦，不用，还是我洗吧。
1: 哎呀，行了，你呀，做生意比他强，你二嫂啊洗衣服可是把好手，你就让他去吧，去吧，去吧。

0: 可是我过得不太好，总是动不动就想你。有些事只能想，不能做。一郎，像你这样想找什么样的媳妇找不到啊？
1: 可是，我就想找一个像你这样的。

0: 哎，玉郎啊，你不看看那篮子里都装啥呀？哦，那我看看，这是什么呀？你没见着那发糕上点了大红枣吗？
1: 发糕上加枣，就是盼你早日发财。
0: 那这筷子呢？
1: 就是快点发财呗。
0: 好。哟，还有这么大一条鱼啊，这又代表什么呀？
1: 这个你都不知道，这是富富有余。
0: 呀，你二嫂真有学问，随口说出来的话就是成语。
2: 娘，你看他扫摆我。
3: 行了行了，哎呀，你可别说啊，你们俩这一问一答的，还真像亲姐弟俩。
0: 那时候就叫她秀姐了。
3: 哎，这个秀啊，和谁都能处。你二哥呀，要跟你这么顺溜就好。

0: 爹，车皮的事儿有着落了吗？
1: 有什么着落？铁路上的事儿都在攥在日本人手里，那姚厅长都说不上话。
0: 爹，那挖出来的煤咋办呢？
1: 怎么办？在外头堆着呗。
0: 不是我问爹呢，你老搭啥茬啊？
1: 你左一句右一句的，爹在那上火，你看不出来啊？
0: 哦，你现在心疼爹了？你早知道心疼爹，你别把这个菜馆压着开煤矿啊！
1: 不，陈年旧账，你觉得说有意思吗？你觉得？
0: 你说没意思就没意思了，我还觉得有意思呢。你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骑虎难下了吧？啊！你现在弄的，雇来工人不干活不行啊，干了活挖出煤来搁在露天也不行。我看你这诚心就是把爹架起来往火炉子那烤。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2: 我大哥，要说当初把山东菜馆抵押开煤矿这事儿，大嫂也是赞成的。
0: 对，你大嫂当初是赞成来着，可你大嫂心里想的，跟有些人想的不是一回事儿。
3: 哎呀，我心里想啥，你知道。
0: 现在有些人啊，想把咱家往悬崖顶上带，你也这么想的吗？
3: 你说你瞎扯一顿。
1: 你把话说明白了，朱传文，你是说我把全家往悬崖顶上带呗？
4: 爷爷，我三叔有那么坏吗？嗯，
5: 你三叔坏不坏，爷爷不好说啊。嗯，可是爷爷愿意站在山顶上看风景。嘿嘿嘿，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7: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8: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9: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7: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0: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1: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9: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1: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7: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7: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8: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9: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7: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0: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1: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9: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1: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7: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送送送！零零零，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14: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7: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4: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墨，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7: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4: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7: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断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娘，娘，出事儿了！娘，
2: 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1: 啊，你看这报纸，
2: 哎呀，娘不识字儿，快快快！啊，女匪三江红一审判处死刑。本报讯，日前二龙山土匪抢劫一日本洋行后逃窜，途中被哈尔滨警察大队伏击，女匪首三江红负伤被捕。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喂，你好，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4: 那再增加十个人。
5: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4: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5: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刚才你就打个比方啊，
5: 要我说呀，我家传闻啊，就是对车皮的事儿啊挺关心的，还跟我说呀，实在不行就去问问一郎。
4: 问一郎干啥呀？
5: 你傻呀？你那天不是说了吗？问问一郎，一郎啊是日本人，跟铁路上的人呐可能有关系，对吧？这样呢，那车皮的事儿不就解决了吗？
4: 对，我是跟大文这么讲的，我就说得打通这个关节。
5: 对，爹，三儿，你们说他这主意行不？
6: 爹，要不咱问问一郎吧。
7: 爹好，那就问问吧。老大，你和大文去给一郎打。
5: 打电话去。
4: 啊。
5: 哎，我说，你不是一直先往煤矿里插一腿吗？现在呀，正是好机会啊。
4: 这煤矿还能喘几天的气儿，谁知道啊？现在往里挤什么呀？
5: 哎呀，眼下是有点难处，可是一定能趟过来的呀。
4: 能行吗？
5: 你说人日本人为了煤矿都动兵了，咱国家那让他黄了。
4: 啊，你要这么说还有点道理啊。你让我想，我跟一郎怎么说？知道知道知道，这个铁路是日本人管着，不好办，这不好办，大哥才找你的吗？啊，一郎啊，我的好兄弟啊，这事儿啊，不只是山河矿的事儿，这也是大哥我的事儿啊。不是，大哥要再不给家里办点大事儿的话，我这头就抬不起来了。哎，一郎，我知道你难办。不是，大哥啊，从来没求过你事儿，对吧？这事儿算大哥求你的，好不好？你就答应了我吧。哎，行，试试就行。哎，一郎，那大哥先谢谢你了啊。那我替咱爹咱娘也谢谢你了。好，听消息。
5: 别说你这几句，爹脑子还挺不错的。
4: 你当我长这嘴就是吃饭用的？
5: 去。
8: 一郎，你知道满铁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是帝国在满洲的派出机构，人家有人家的规矩，森田总裁不好答应您的请求。
9: 老前辈，山河矿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请您看在同乡的份上，再想想办法帮帮这个忙吧。
10: 好，可以帮你这个忙，但是我得把话说清楚。甲子沟煤矿本来是我森田发现，是朱开山从我手里把它夺过去。现在朱开山出了问题，满说我应该落井下石，但我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我不愿意跟中国人作对，明白吗？
9: 是。
10: 石川，再给满铁打电话，跟他们说，无论如何要卖我一个面子。
9: 是。老前辈，太感谢了，我一定让山河矿的人登门来感谢您。
10: 不要不要。小头将，山河矿的人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吗？
9: 知道一点点。
10: 那就不能让他们来登门致谢。你要告诉他们，你找过我，但是我没有答应。
9: 为什么？
10: 如今中日战事不断，兵戎相见，中国人对我们非常仇视，而且极不信任。要是他们知道我森田在帮你的忙，他们会怀疑我在打你们山河煤矿的主意。
9: 我想不至于吧。
10: 不容怀疑。
9: 可是您为什么还要帮助他们呢？
10: 帮助穷人是我们日本人的美德呀。再说朱开山不是救过你的命吗？那我也得帮助小同乡报答这个救命之恩呢。啊，
9: 太感谢了，老前辈。
8: 宋楠，满铁那边答应了。
10: 哦，放心了吧。嗯，好，回去吧，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
9: 给你添麻烦了。
10: 记住，千万不能让山河矿的人知道我森田在帮助你。
9: 晚辈知道，并且一定做到。告辞了。
11: 这是那个新点击的一些税务变数啊，你们先看。
12: 啊，行，
11: 先。
13: 陈杰啊，
12: 哎，
13: 鸡鸭的煤还剩了多少？
12: 啊，再有两趟差不多了。你别说，这一郎真有点本事。哎，宗经理，听说一郎是您干儿子？
13: 是啊，小的时候得了重病，让人给扔到山沟子里去了，是文他娘救了他。
12: 那咱可得好好谢谢人家。再说，我还真想见见这个当了中国人干儿子的日本人。
13: 一郎啊，车皮的事儿可不好办呐。
9: 是啊，上上下下不知道他们找了多少人。
13: 是森田物产的人帮的忙？
9: 哦，不是，我找过他们，他们说满铁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有自己的规矩，别人插不上话。
13: 那你找的谁啊？
9: 啊，是我天津的一个朋友，他在满铁有熟人。
13: 哦，是这样。来，为了这车皮的事儿，咱们爷儿俩喝一杯。
9: 爹啊，这都是我应当的。
12: 一郎，要是没人说，真看不出来你是日本人。
9: 日本人跟中国人本身长得就差不多嘛。
12: 不一样。
14: 有什么不一样的？就是说话不一样。人家说日本话，咱说中国话。人家日本人礼数特别多，
12: 早上一见面就是一哈腰，哦哈哟，古贼们死。人生人见了面又是一哈腰，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13: 你快走。
7: 对咱中国人就不这样了啊，那就不讲理了，又抢又夺的。
9: 爹，也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那样。
12: 是啊，也有好的。我在奈良读书的时候，日本的老师和同学也没少帮我。
9: 爹，当着一郎的面

0: 说这好吗？这个，
1: 一郎啊，爹不是说你，爹说的是那些没良心的日本人。来，咱俩再喝一杯。
0: 爹，您老太客气了。
1: 来，
2: 爹，还要再加点啥不？
1: 不用了，老大你也坐下。
2: 哎，
3: 对了，爹，你们也别光谢我，这车皮的事儿啊，要不是大哥，我到现在。

0: 在大哥身上。
1: 嗨，来来来来来，干了
0: 干了。
2: 哎，三儿啊，啊，你看煤矿上还有啥差事能带着大哥呀？啊，
0: 哥，那咱这饭庄和那货站怎么办呀？
2: 这点小事儿有你大嫂呢。
3: 老大呀，你这就想错了。饭庄和货站是咱们家的根本呐。你把饭庄和货站管好了，万一哪天煤矿里有一个闪失，咱们家也有一个退身之路。啊，爹把饭庄和货站交给你，就是把全家的命根子交给你了。
0: 爹。您真这么看的，
3: 老大呀，你可不能三心二意啊！
0: 哎，爹，有你这句话，我知道哪头轻哪头重了。你放心，我就算豁出命去，我也把这个菜馆和这货站给他搞好喽！啊，来来来来，爹，你吧，来，你吧。

0: 老大。
1: 爹，爹，
0: 看啥呢？
1: 我，爹，你看我戴着帽子好不？
0: 戴这么个帽子。
1: 不是传杰有一个戴挺好嘛，然后那文也就给我买了一顶。
2: 昨天我要跟你说的，要照顾好家里这摊子。传杰在矿上戴这么个帽子像，你戴着像啥呀？不是，
1: 买都买了嘛，
2: 买了，买了我戴的。哎，我戴好不好？
1: 好，好看。
2: 好，好，我戴的。哎。
1: 好看，你喜欢你自个儿买去。抢我帽干啥？我的，
0: 说啥呢？
1: 好看。
3: 哎，哎，行了行了。
4: 哎，老朱。哎，
3: 走。
4: 老朱。
3: 哎。
4: 你说现在咱们矿上一个工人一天能出多少煤？
3: 手法硬的1300多斤吧。
4: 那少了呢？
3: 也就是1000多斤。
4: 怎么能差这么多啊？
3: 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呢是10斤10亿，真他妈能干；有的人呢一天他妈磨洋工，一会儿喝水，一会儿抽烟，一会儿上他茅房，一天下来干不了多少活。哎，这1000多斤还是你在后屁股盯着他才干的。
4: 那你说如果平均下来一个人能不能干到2000斤？
3: 怎么不行啊，连老弱病残的都能干的。
5: 传杰，传杰。
4: 哎，
5: 怎么了？
0: 你爹又领着工人们吃酒呢。
4: 不是，他大中午的，这吃什么酒啊？
0: 他请昨天晚上夜班的工人吃酒。
4: 这老爷子，哎，
6: 来来来，
7: 坐下，
6: 都坐下，喝啊！来，干了，干了，咱们干了。哎，
8: 哟，两位经理来了，哎，两位经理，坐下喝一杯啊。
6: 哎，哎，你们两个还没吃吧？来来来。坐下跟工友们喝两杯，哎，
4: 吃差不多了吧？赶紧去休息吧，晚上还得开工呢。
0: 今天喝，明天喝，还有力气干活吗？啊，

0: 己掏钱，我也没用矿上的。哎呀，
1: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咱这是开办实业，又不是交朋未友。
0: 怎么就不是交朋未友啊？工友，工友那就是咱们的朋友，你不把他们当朋友，他们能实心实意的在矿上干活吗？
1: 那你叫他们好好干活，咱可以用其他的办法，是不是？
0: 什么办法呀？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工友们心交心。这些工友们夏天泥里水里，冬天顶风冒雪的，啊，弄不好就得丢了性命。人心都是肉长的，你怎么就不理解他们的苦衷呢？哎
1: 呀，爹，你说我能不理解吗？就包括你请工友们吃饭，我也理解。可是咱这是开矿，他们是干活的，得有规矩。你叫他们好好干活，不光得和他们交心，咱得用章程办事儿。
0: 什么章程啊？啊，什么章程？你们的章程就是不想坐下来和工友们好好吃顿饭。
1: 爹，我可没这意思啊，我
0: 不吃了，你们俩吃。
1: 你看我没说什么，又生气了。
0: 你们吃。

0: 咱们，你啥意思啊？
1: 爹，你这请工友们吃饭吧，我不反对。可是你昨天请了，你这怎么今天又请了这？
0: 我自

0: 差不多了，还没去矿上了。爹，
1: 看吧，你爹正生气呢。
2: 爹啊，
0: 爹，别喝了，时间差不多了，该去矿上了。
2: 你自个儿去吧。
0: 人呐，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家不可一日无主，咱这山河矿，不能没有总经理啊。
2: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总经理？
0: 哎，当然有。眼下正有个事要跟你商量。
2: 什么事儿？
0: 咱上车说好不好？
3: 哎呀，他爹呀，都七十岁的人了，就不说你给孩子们做个榜样，跟俩孩子置什么气？
2: 不是跟他们置气，是他们眼睛里没有我。
0: 哟，老爷子，这话你得拍着胸脯说吧。自打山河矿开矿到现在，我跟少景哪件事瞒过你？你要是不点头，跟少景干干了。
2: 那倒是。
0: 眼下这事儿啊，还真得你点头，要不我们俩是瞎寻思。
2: 这么说，我还有用？
0: 当然有用了。
3: 哎呀，那你跟三儿走吧，啊！行了，送我三儿走去。
0: 来来，爹，我给你穿。
2: 来，把帽子拿着。
0: 哎。

0: 变干净，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看，这么算，
2: 我知道了。你这把按小队核算改成了按人头核算，有什么好处呢？
1: 我问过周把头，这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啊，一天能产3000斤煤，这偷懒耍滑的呢，一天连1000斤他都产不了。这要是按小队核算的话，不就便宜那些偷懒耍滑的了？再说咱这煤的产量也上不来了。
2: 那你按人头核算就没这些事儿了？
1: 肯定没有啊！他一个人挖多少煤，咱给多少钱？他要想挣钱，他就多挖；他不想挣钱，那他就偷懒耍滑去呗。
2: 你先别说偷懒耍滑的事儿，这人有老有少，有身体好的，有身体不好的。你这么一弄，那岁数大的和身体不好的不就吃亏了吗？
1: 啊，这个我也想到了，所以和少景啊也合计了一个章程，就是咱一个人一天按2000斤煤打底儿，啊，咱给他1块钱，这年老体弱都能干出来。这一个月下来，他们的工资还比现在还高呢。要是他们多挖100斤呢，咱再多给他2毛钱，啊，因为那些能干的，一个月下来没准能挣2个月的钱。这谁还嫌钱多呀？那些偷懒耍滑的，自然也就改过来了。
2: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先别一下子铺开了。
3: 那怎么办呀？
2: 你先找一个小队试试。万一你这个章程有不周全的地方呢？
1: 哎呀，这个爹就是爹呀，想事儿就是周全。
2: 要不怎么是你爹呢？吃咸盐也比你吃的多呀。
1: 行，那就这么定了。
2: 好。
4: 娘，哟，哎，等会儿，咱娘呢？
5: 哟，找你啥事儿啊？
6: 哟。这不说的是仙儿吗？
4: 啊，咱娘呢？
6: 啊，哦，咱娘在屋里头呢。
4: 走走走，快快快！
1: 娘，
6: 这娘，
1: 我哪知道啊？
7: 大嫂
5: 啊，
7: 出什么事儿了？
5: 哎呀，你仙儿姐快要没命了！
4: 快快快快快！
7: 啊！
5: 大嫂，
4: 娘，
5: 娘，
4: 仙儿出事了，娘。
5: 出事了，仙儿出事了。
4: 啊，你看，你忘什么？
6: 哎呀，娘不识字，你快快快
5: 啊！
6: 女匪三江红一审判处死刑。本报讯，日前二龙山土匪抢劫一日本洋行后逃窜，途中被哈尔滨警察大队伏击，女匪首三江红负伤被捕。昨日哈尔滨法院审理此案，一审判处三江红死刑，上诉期为3天。
7: 啥叫上诉期啊？
6: 就是觉得判的不合理，再打官司呗。
5: 三天，咱怎么找人呢？
4: 啊！明摆就是要仙儿的命啊！他这是。
7: 哎，
4: 哎，娘，
7: 娘，
4: 快快，快快，你掐指头，快点！
1: 娘，
4: 我，
1: 娘，这咋回事啊？
6: 哎呀，娘能知道仙儿的事儿？
5: 怎么办？
6: 怎么办啊？我
4: 仙儿这事儿，你有没有找人上家活动活动啊？
1: 从俺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俺就到处找人了，根本没人敢管。就因为他抢的是日本洋行，
6: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那就是说，只能给仙儿准备后事了。
1: 娘，你给仙儿做件新棉衣吧，再送他上路。

0: 爷们儿，歇会儿吧。哎，叫你呢，总经理要跟你说话。
1: 总经理你好。
0: 哎呀，叫什么名字啊，小伙子？
1: 大伙儿都叫我橙子。
0: 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19了。
0: 娶媳妇儿没有？
1: 还没呢。
2: 总经理，橙子想过这两天啊，回家娶漂亮媳妇儿呢。
0: 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1: 原先也就不到20块钱吧，现在矿里把定额落在人头上了，我也能多挣点了。
2: 橙子，你当总经理面，你就说实话啊，你到底多挣多少？
1: 一天2000斤就是1块钱，现在我一天能挖3000来斤吧，能多挣一点了。啊，
0: 那一个月就是50-60块啊。
1: 是是是，
2: 有时候比这拿的多呢。
1: 总经理，我先去忙了，
0: 把帽子戴上。
1: 哎，好嘞。
2: 总经理，这位矿上出的章程可真叫高啊，偷懒耍滑的人没有，工友们可得了大实惠。
0: 这都是少景和传杰的功劳。
2: 哪呀，没有总经理点头也不行啊。
0: 我老了，眼界上不去了。哎
3: 呀，哎，爹，
4: 哎，老哥，来。
5: 爹，家里出事儿了。
4: 啥事儿？
5: 仙儿被判死刑了。
4: 哪儿来的信？
5: 报纸上。
6: 你现在呀，还能想得起来仙儿小时候的模样？他是见人不笑不说话，还爱唱歌，声音呢就跟那银铃似的。十里八乡的，没人不夸他。咱今天呢，把这棉袄絮得厚厚的，针脚啊缝得密密的，让心儿能鲜鲜凉凉的，暖暖和和的上路。是的，想什么不好啊？你抢日本人的洋行，要不然他也不会死心。
7: 要我说，他们日本人也该抢，谁让他们先抢我们中国人呢？我挺佩服仙儿姐的，活得顶天立地。要是我们每个人都像她一样，就不会受欺负了，是不是，娘？
5: 爹，虽然只剩3天了，但咱得考虑找律师帮仙儿姐打这官司吧。
0: 没用了，3天能干什么？官府早就瞄上他了。老大，你别光抹眼泪，想想后事怎么办吧。
8: 要是当初我没娶大文，仙儿也不至于这样。
5: 什么时候？你说这有用吗？
0: 仙儿的尸首，咱们家得收啊。
9: 俺去收。
5: 二哥，你个当兵的不好出这个头。
9: 他是俺姐。
0: 老大，还是你去吧。也算你和仙儿没白好上一回。
8: 爹，你知道我从小就怕见血腥啊。
5: 爹，我去收。
0: 那好，这事儿让三儿去办吧。
8: 爹，仙儿的尸首拉回来，咱埋哪儿啊？
0: 埋那儿再说，咱们在院子里给仙儿 搭个灵堂，像模像样的给他办上一回。
8: 嘿，我爹，仙儿毕竟是个胡子，咱们这么做。
0: 胡子怎么了？仙儿是咱们老朱家的闺女。你们都回去吧。窗户留下。

0: 过来。你一晚上都没怎么说话，想什么呢？
1: 娘说的对，仙儿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是还没照看好的。
0: 来，喝口酒。

0: 你是不是觉得不甘心？别说你不甘心，爹都不甘心。不甘心把希儿丢下。要是换20年前，你知道我能干出什么事儿吗？
1: 解大狱，可是如今不行了，我这个岁数不行了。爹，别想了，想多了伤身子。传我。
0: 你是我们老朱家的种，你想什么，爹能不知道吗？不过爹要嘱咐你，大丈夫不打无准备之仗。你想干什么，你想怎么干，爹就不管了。不过爹有一句话要告诉你，我让你和仙儿都活着回来。

0: 有句话爹一直压在心里，和谁都没说。要不是仙儿出了这个事儿，爹能把他带到棺材里去。
1: 傻话，
0: 爹糊涂啊。当初怎么就不同意你和仙儿的事儿呢？是爹糊涂，坑了你，坑了秀，也坑了仙儿。
1: 都过去了。
0: 传我啊，见了仙儿一定把爹这句话告诉他，就说爹对。

0: 原意做好了，哦，辛苦你们了。你不看看吗？
1: 看看。你不会让仙儿就这么死了，对吧？ 娘刚回屋，你先别急着走，免得惊动了他们。明天他们问起你，我就说你天亮刚走。
2: 俺今天不走了，
1: 那我就给你打洗脚水。
2: 是最后一次，秀儿，不管以往犯了多少错，你别往心里去。

0: 这次给你们添麻烦了，这是点小意思，我就跟他说两句话。
1: 少说两句，不然弟兄和上面不好交代。
0: 知道。
1: 三角红，有人来看你了。

0: 咱爹咱娘都好吗？这是咱娘给你做的新衣，让我看看。
1: 伤心落泪，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合作不是兵和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4: 国民都投求生斗争，迎来抗拒，求求你扣我死了，扛起那骨头来。
2: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4: 有敌军，
5: 掩蔽。
6: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烟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4: 开炮！
6: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5: 我要为我们的同胞报仇。
7: 想让他娶二房啊？不是，我是二房。
8: 娘，这说谁呢？哎呦，馊主意啊！他们想让传武把你也娶了。

0: 不行，这个不行，我不答应。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0: 告示山东，好品山东。
1: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2: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日后你想起来心里肯定不好受，姐不想把伤痛留给你。川武，姐还有件事要托付给你，明天姐就上路了，你记得把那个镯子埋到姐的坟头上去。

0: 爹让他给你带句话，啥话呀？他说他后悔了，后悔当初没让俺俩成亲。
1: 川武，你该回去了。
0: 姐，
1: 川武，回去吧。
0: 到了，走吧。
1: 川武，姐在那边保佑你。

0: 我们家大掌柜的明天要上法场，咋办呢？
1: 山上说话，走，
2: 走。哎呀，
0: 给兄弟们都急坏了。

0: 三小红，该上路了，请吧。哟，你这是行头，倒像是上花轿的。
1: 听口音，长官是山东人吧？
0: 山东牟平的，小时候呢，家里穷的过不下去了，跟父母呢闯关东来的。
1: 混得不错呀，又带上大洋。

0: 霸去二龙山，去揽乌合之众，一味抢杀劫掠，今日将其斩首示众，以安民心，就地正法。
1: 三江湖，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行。

0: 我知道了，行，我现在跟爹说啊。爹，没事了。什么事儿？大嫂说，仙儿姐在法场让人劫走了。劫
1: 哪儿去了？
0: 不知道。谁这么大胆子？
1: 卡车在吗？
0: 在。
1: 停着别动。
0: 等的是二龙山的人。
2: 没伤到筋骨吧？没有，
0: 这子弹刚好贴着骨头穿过去，也没碰着动脉，只是个普通的贯通伤。
2: 学叔，你给我照着他一会儿，拨打个电话。
0: 哎，
3: 兰儿，川武，爹在吗？
0: 啊，在。爹，二哥，
3: 川武。
4: 你在哪儿啊？爹，我在陈叔的诊所呢。仙儿也在吗？在。爹，你能不能
3: 找个地方让仙儿先躲一阵子？你们哪儿也别去，他们肯定到处抓你们。你说这劫法场的人会是谁呀？
4: 兴许是二龙山的人吧。二龙山？那仙儿不又得回去当土匪了？
3: 捡了条命，就算是高兴。

想。

0: 时间长了，你就会起疑心的啊！哎，这些是消炎和止疼的药，带上吧。好，谢谢你，师傅。谢谢您。
1: 嗨，谢少爷，老交情了啊！
0: 爹，你要把小人带哪儿去啊？你别管了，走吧，下。
2: 师傅，
0: 我们先走了。
2: 哎。
0: 爹，爹，雪儿，俺先回部队了。哎，快走！
3: 爹，我还是回二龙山吧。
0: 不行，你哪儿都不能去了，这回。先到矿上躲半天，晚上咱回自个儿家。
3: 可不能连累家里啊，城里肯定到处找我呢。
0: 哎呀，亏你还当过猴子，灯下黑都不动了。快上车吧。
4: 好嘞，好嘞，哎，四号桌呢？哎，这是不是爹他们的车呀？怎么停前面了？
5: 啊，爹，爹，老大，楼上还有包间吗？
4: 啊，这是哪儿来的客人呢？
5: 外地的，想尝尝咱们家的菜。
4: 啊，好，好，好，楼上请，楼上请。
5: 包间，请，来。
6: 老掌柜的，哎，老掌柜的，今儿城里头可热闹大了。啥热闹？法场上，三江红被人劫跑了。有
5: 这等事儿？谁这么大胆？
6: 还能是谁呀？那二龙山的呗。你得了吧，人家都看见了，是天兵天将啊！老掌柜的，那刽子手的鬼头刀刚要起来，就见天上落下一匹飞马。 马上的人是一猫腰就把三江红抱上去了，警察们正准备要开枪，那匹马的翅膀是一山火，嗖一声，没影了。
0: 这么好的光景我咋没看见？
6: 你慢慢吃啊，我还有点事儿。
4: 哎，您忙着。
0: 好，您忙着，您忙着。爹，你咋把他给带回来了？
7: 我带回来带哪儿去？

0: 你把嘴巴严实，不许出去说。
1: 知道。
0: 仙儿的事儿别和外人说。
2: 我知道，爹，我还有件事儿想跟您说。
0: 说吧。
2: 那您得先答应我。
0: 行，你说吧。
3: 爹，我爹，快进来吧。
4: 老头子，真不知道你怎么想。领着闺女从前门进来，你就不怕人看见她？
5: 你问仙儿，为啥？
6: 娘，我爹说了，这叫瞒天过海，是兵书上的一道计策呢。
5: 哎呀，你以为我领着她从后门进来就没事了？啊，那不更让人疑心吗？
0: 仙儿，你刚才想说啥来着？
2: 我想说，仙儿姐这回回来就别走了。
4: 那当然了，她身上有伤，走不了。
2: 不是，我是说，让仙儿嫁给传武，我给二老当闺女。
4: 这孩子，你说什么傻话呢你？
6: 秀儿，我不许你再说这样的话。你再说的话，姐现在就走。
5: 哎，秀儿啊，咱不说这话啊。他娘啊，赶快把饭菜做了，让仙儿先把饭吃了。
4: 哎，我这就去啊。
2: 娘，跟你去吧。

0: 回家来真好。孩子，其实你早该回来了。这些年啊，娘只要一想到你在山上，娘这心呢就悬到半空里去了。
1: 娘，我不能老在家一直待着，要让官府知道的话。 咱家人都得跟着遭殃，可不许跟娘提要走的事儿啊！走还得走，可我还得回来呀，我还得回来伺候你们二老呢。哎，贤儿啊，那天俺们知道了你被判了死罪，你爹更爱说真话。
0: 他一辈子也没认过个错，那天他认了，他说是他糊涂，他不该又打又雷的，不让闯我娶你。你忘了过去这么多年了，忘了那些事儿。
1: 行吧。

0: 杏儿，哎，
1: 杏儿，哎，你昨天跟店娘说的话是真的吗？是真的呀，可是你没见仙儿姐吗？她不答应啊。
0: 是，不过嫂子呀，倒替你和仙儿想了个主意。
2: 啥主意呀，嫂子？
0: 嫂子来了。啊，传武回来了。
1: 啊，
0: 正好，传武也来了。我倒没什么高招。 就是想成全你，成全仙儿，也成全传武。
3: 嫂子，到底啥主意啊？嗨，
0: 说起来也简单，就是让传武把仙儿也娶了。
4: 不行，肯定不行。
0: 行了吧你啊，先别跟我犟。嫂子，先跟你说说道理。你说一个当官的啊，娶几房媳妇，那还算什么新鲜的事儿啊？
3: 还有人耻笑啊？
0: 秀儿啊，不愿意离开咱家，你心里又放不下仙儿，索性把他俩都娶了，这不就结了吗？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大好事儿，不是三全其美的好事儿，也不是，应该是十全十美的大好事儿。<笑>仙儿，你说呢？啊，
3: 我觉得挺好的，要不然你让仙儿姐去哪儿啊？
4: 如今。
3: 这事儿咱们说了都不算，得问爹娘。
0: 行，那走，现在呀就跟爹娘说去。走，嫂子，这事儿不麻烦你了，要问也是咱们问。那好，你俩记着说啊。嫂子，你放心吧，他不说我也说。行。
5: 娘，呀，你咋回来了？啊，
6: 仙儿咋样了？
5: 好着呢，屋里歇着呢。仙儿啊，咱家那活兽回来了，这手里还大包小裹的呢。啊，这都当不小的了，别总叫活兽。那叫啥呀？
6: 叫传武呗，娘。
5: 啊，今儿是挂的什么风啊？两口子一条心了。<笑>进来吧。
6: 仙儿啊，你没有看谁回来了？哎，仙儿，一会儿啊，真要晾凉了，把它喝了啊。哎，好点了。嗯。
5: 杏儿，来坐。仙儿姐，哎，这是传武给你买的奶粉、罐头，还有几盒点心。
4: 啊，这都是秀儿的意思，她让俺买的。
5: 啊，嗨，小心把就买了，别往我身上来。<笑>哎呦，俺得翻翻黄历了。
6: 看看今天是啥日子，这活兽懂事儿了。
5: 你
6: 对秀好点，你也骂。这儿子太难当了。
5: 行行行，他还有道理了。他，哎，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懂事了啊？
4: 娘，这都是仙儿开导的。真的呀？好，好。来，
5: 娘，我自己来。哎，娘，一郎来了。
6: 一郎来了。
5: 老大媳妇儿啊，在哪儿呢？
6: 就在客厅啊。
5: 没有啊，这娘，一郎真的来了，仙儿不在这儿吗？我怕他看了传出去，我就让传文啊带他到煤矿转转。你这孩子呀，想真一大条。<笑>娘，我不是急性子吗？有话憋不住。<笑>哎，老二，把咱商议的事儿跟娘说说啊。嗯、
4: 嫂子。
0: 今天咱不说这事儿。你们有啥事儿瞒着娘啊？哎呀，今儿仨人都在，说正好嘛。那，要说你们说吧。这咋了？这是啊？仙儿，嫂子问你，伤好了，准备去哪儿啊？我还得回山上。那。
5: 嫂子给你找个人嫁了，你还走吗？我都多大岁数了，还找什么人呢？嫂子，
0: 仙儿姐，这个人啊，你肯定中意。
5: 你们这到底是说什么呢？啊！

0: 你们想让他娶二房啊？
1: 不是，我是二房。
2: 娘，这说谁呢？
3: 有馊主意啊！他们想让传武把你也娶了。
2: 不行，这个不行，我不答应。
1: 为什么呀？
2: 那秀怎么办啊？
1: 仙儿姐，我都答应了，你也答应吧。
2: 娘，不行啊，你可别听他们的。
4: 仙儿，你要这么说，嫂子呀，得跟你说说道理了。
5: 第一条，你再也不能啊，让咱爹咱娘为你操心了。你说这些年，你山场子、水场子、二龙山，满世界的转，咱爹咱娘哪天睡上一个安稳觉了？
4: 第二，你要为传武和秀想一想，传武心里有个你，把秀扔在家里，一个人猫在军营里打光棍，成了家的人能这么过日子吗？这第三条啊，仙儿，你应该为自己考虑考虑了。你说你都多大的人了？整年整月在山上，今天官军脚，明天胡子们你争我斗的，这哪天是个头啊？仙儿，嫂子跟你说，人这一生啊，不图些大富大贵，但是也不能提着脑袋过日子吧。仙儿，你别急着回答嫂子，你好好想想，这三条，嫂子哪一条说错了？

0: 那庄武他答应吗？
1: 他不答应，他能臊得红头胀脸的跑出去啊？
0: 娘，你啥主意啊？
2: 眼看啊，就这么定了。你爹肯定会同意的。娘昨天晚上不是还跟你说，你爹心里头啊，他早就后悔了。
1: 老二，老二，进来吧。

0: 传武，姐答应嫁给你，可有一点必须得听我的。进了门之后，秀是大的，我是小的。
1: 那可不行，本来你跟传武就是好在前头的。
2: 秀，你要再这么说的话，姐不嫁了。秀儿，还是听馅儿的吧，啊。
1: 就是啊，娘，
2: 就这么定了。
1: 对，就这么定了。
2: 五儿啊，你看看你还摊上两房媳妇了，多好啊！
1: 娘，咱让他俩聊聊。
2: 哎，对对对，走吧走吧。

0: 姐得谢谢你，别说这话，咱们不是一家人吗？
1: 卷扬机是煤矿生产最重要的设备，咱是个新煤矿，要用就得用最先进的卷扬机。翟公说的那种卷扬机啊，就是德国最新式的卷扬机。
2: 我说少卿了，好东西谁都喜欢用啊。
3: 翟公说的那个卷扬机价钱太高了，咱们山河矿现在没有那么大的财力。
4: 爹，那眼光啊，得放远一点。是，咱现在多花了点钱，那不省着将来再更新它了吗？
0: 那你说咱上哪儿弄钱去呢？
1: 可以贷款呢，咱们。
4: 贷款，这银行的利息咱付得起吗？
5: 总经理，
0: 干什么事都得有风险呢。
1: 爹，
4: 郎来了，
1: 来，坐。
5: 哥，
1: 哎，
0: 看完了，觉得山河矿怎么样？

0: 了不得呀，这么短的时间内整起这么大一个煤矿来啊，又是大机器又是火车头的，这一天还能挖出300-400吨煤来呢。
1: 爹啊，我也问了，山河矿一个工人

0: 万，现在也就差个四五十万吧。哎，一郎，要么你也往里投点儿。这我得好好想想。
1: 一郎啊，
0: 开煤矿利大，风险也大。你没看这两天又是封铁路，又是建车皮的吗？你可得想好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2: 我知道，爹。
1: 你怎么能答应这样的事儿呢？ 你别大呼小叫的，我这是想让你清醒清醒。让仙儿进门怎么了？不就是给船武娶个二房吗？大嫂说了，现在当大官的有几房姨太太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我看你是真糊涂，男人是人，女人就不是人，他们可以三妻四妾的，这些都是封建社会的陈规陋俗。你说的这些词儿我不懂，可我觉得。 萧老在山上待着不是回事儿，而且船武这么多年，心里也一直装着他。那你怎么办呢？你的爱怎么办呢？一郎怎么办？你不是说过一郎疼爱你、喜欢你吗？你说话呀！
2: 我和他成不了。
1: 为什么？
2: 一个嫁过人的女人。
3: 能做那种事儿吗？你刚刚爬到井口，又自己退回去。哎呀，这遭我算是服了气了。
4: 大哥想说什么？
3: 我也没有咱爹和老三的能力，煤矿的事儿我也就不想了。
2: 是啊，这开煤矿和开饭庄本来就是两码事儿。哎，有机会再给我介绍两大哥吧。好，你放心，大哥的事儿我上心。<笑>
5: 好，你放心，大哥的事儿我上心。<笑>
3: 干嘛？回来了？正好吃饭了。哎，我这刚从矿上回来，你不得让我擦把脸呢？哈，
2: 累不累啊？
3: 还行。哎呀，儿啊，我今儿也想了，从今往后这矿上的事儿啊，我也不掺和了。
5: 怎么了？今儿说这话？
3: 没有那金刚钻，我也不揽那瓷器活了。
2: 今儿我就矿上一看，好家伙，那个大让人眼晕，
5: 那个大机器一开，轰隆隆，我那腿肚子抖，不行，干不了。
2: 我跟你说啊，你要是不掺和了，那以后咱朱家的事儿就老三管了。哎呀，
5: 老三就老三吧，咱自己过自己的啊。
2: 什么意思啊？你要分家呀？
5: 现在还不想。
2: 那将来呢？
5: 将来啊，你说这日本人能让这个煤矿一直这么兴旺吗？啊，万一这矿要是垮了，你能跟着过苦日子吗？
2: 我能。你现在就是嘴硬，
5: 我跟你说，要真有一天老朱家倾家荡产了，你就不这么说了。
6: 你把话说透亮点儿，到底啥意思啊？
7: 行了，你甭管了，好儿，你放心，只要有我在，就绝对不会让你和生子过苦日子的，啊。
6: 总裁，鹤鸣会的人还真能做事儿，叫他们跟踪一郎，他们就真的跟踪了。
8: 那当然了，小野是我的学生啊。
2: 总裁，你今天还亲自出马吗？我想亲自听一听，一郎在山河矿究竟看到了些什么。秀儿，咱娘想的可真周到，还做啥新被子呀？本来应该四铺四盖的，这才做了两床啊。
9: 哦。

0: 山货的，怎么跑人家门口来吆喝来了？
1: 秀，这是二龙山的人，是来找我的。
0: 啊，那要把他叫上来吗？
1: 哎，别，这样，你替我去跟他们说吧。
0: 说什么？
1: 你就说。
2: 五谷鹿茸狍子肉，不识货的别打听，认识货的抹零头。
0: 卖山货的，你是只卖呀，还是也买？
3: 也买。这位姐姐有什么？
0: 老虎的天庭盖你要不要？
3: 要。在哪儿啊？
0: 在家里。
3: 现在能拿吗？
0: 不行，明晚点灯的时候。
3: 那你把老虎的天庭盖看好了。
0: 嗯。
2: 五谷鹿茸狍子肉，不识货的别打听，真识货的抹零头。
1: 秀，说了吗？
0: 说了。哎，你刚才那几句话是啥意思啊？
1: 啊，我是跟二龙山的弟兄们说，叫他明天晚上过来接我。
0: 你不是说不走了吗？
1: 是啊，可我也得给弟兄们做个交代啊。
4: 小东家，这个事情你不该犹豫啊。可是拿出40-50万来，对于我来说确实是要倾家荡产。
5: 别说是40-50万，就是更大的数目，您应该为他想办法。
4: 为什么？
5: 因为周家救过你的命。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6: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6: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6: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你说伊朗会不会变卦呀？
1: 不会吧，可能人家商社真有事儿。
0: 我就纳闷了，伊朗哪来那么大买卖呀？一下就拿出60万来。
2: 怎么，怀疑伊朗啊？
3: 阿姆。

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还记得太郎那个故事吗？
1: 您是说那个穷孩子太郎在河边捡了根黄瓜的故事？
0: 对，我们日本人就应该像太郎一样舍得一切去报恩。资金我给你出。
1: 好，那老前辈利息怎么算？
0: 这个时候不谈利息，只要到年底赚了钱了，你按股份分红利就行。
1: 老前辈是说有入股？
0: 这样不好吗？你的恩人有了大笔的资金，就可以把矿山搞得更加兴旺起来。放心，不是以我的名义入股，而是以你龟田一郎的名字入股，明白吗？
1: 明白。老前辈是担心如果以您的名义上河矿的人就会误解您的一片好意。
0: 聪明，一点就懂。
2: 总裁，一郎毕竟是咱们日本人呐，山河矿能接受他入股吗？
0: 山河矿的人戒心再重，我比他还狡猾。我们不是还有和明会的人吗？
2: 和明会？
3: 他爹呀，你倒是拿个主意呀。
4: 仙儿呢？
3: 这不在门口等着呢吗？
4: 让他进来。
3: 仙儿，来。

0: 爹，你就答应我吧。
1: 馨儿，爹是真不想让你回去啊。可是我知道，六子上有自己的规矩，你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0: 爹，我上了山，按照规矩，当着弟兄们的面把香头给拔了，这事儿就算完了。明天这个时候，我都到家了。
2: 馨儿啊，你可得平平安安的回来。娘啊，是操不起这心了。
0: 娘，你放心吧，我知道。
1: 馨儿，用不用告诉传武，让他陪你走一趟？
0: 不用了，爹，有弟兄们来接我就够了，咱谁也别惊动。
1: 他娘啊，等仙儿回来，咱们挑个日子把仙儿和传武的婚事给办了。哎，仙儿过了门，万一觉得这儿不安全，就让他到矿上住一阵子。

0: 心儿，听爹的话，早点回来，爹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呢。
1: 该说的话下午都说了，以后这二龙山的事儿就交给老四做主了。
2: 掌柜的，你再想一想，进了朱家哪还有这份自在呀？
3: 是，
2: 再者说了，你跟兄弟们处十多年了，你这一走让兄弟们心寒呢。
1: 大家伙都记住了，我也舍不得各位兄弟，可是不管怎么说，我终归是个女人，比不了你们男人，我总得成家吧。老四，咱开始吧。
2: 今天咱二龙山掌柜的三江侯要拔香头，老天爷给作证，掌柜的是真心真意的要走，兄弟们是真心真意的送，往后啊，掌柜的就走到天涯海角，兄弟们也忘不了，兄弟们就是掉进油锅火海，掌柜的也会伸手相救。我就说这些吧，掌柜的，还是你说吧。
1: 行，咱开始吧。圆圆月亮挂在天，十八罗汉听我言，今日我要下山去，还望诸位多包涵，上有天来下有地，永和弟兄一见亲，天涯海角互相望，刚刚破竹心不定，贫穷富贵人难定，吉星母照二龙山。
2: 掌柜的，不能不走啊！
4: 是啊，掌柜的，我们上来
5: 别走了。
6: 等着，等着，
2: 怎么回事？
6: 不好了，村民打上来了！
1: 奶奶，这良民还当不成？
7: 弟兄们，走！

0: 哎，好嘞，好嘞，哎，你说这老不倒霉，刚上山就被关进了根上了。
1: 谁说不是？你这非得回去干啥？
2: 娘，出事了，又出事了，咋了？
3: 二龙山被攻破了。
1: 啊，你们听谁说的啊？
4: 报纸上写的。
5: 对啊。
1: 馅儿呢？馅儿啊，
6: 报纸上说二龙山被攻破了，但是女匪首三江红带领手下已向西逃窜了。
1: 那就是说。
5: 仙儿没被抓着，应该是这个意思。
6: 俺当时就不同意他走，就你爹非让他走，这遭好了，上哪找他去啊？啊！别说现在咱们。
2: 果儿，哎，怎么样了？
5: 怎么样？
2: 啊，仙儿怎么样了？
5: 你们都知道了。
1: 对呀，报纸上都写了。
6: 果儿，
5: 你千万别跟娘说，仙儿又被他们抓住了。
6: 娘，仙儿带着剩下的人。
1: 去了小兴安岭，警察没追上，撞上会反的。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娘本来以为这遭你们俩能过上好日子了，可现在怎么办呢？
5: 娘，俺会把他找回来的。
1: 儿子，你也是没有娶她的命。

0: 一乐，你这把60万投给了山河矿，你没倾家荡产吧？
1: 真是够我呛的。天津那边我就只留了一点流动资金。
2: 啊，一乐，真是太感谢你了，你真是帮了山河矿的大忙了。
3: 一乐啊，这60万利息怎么算呢？
1: 爹啊，我不要利息，到了年底给拿点红利就行了。
2: 你是说入股？
0: 爹，行吗？
2: 怎么不行啊？
0: 我个人是没有意见。再说这一郎又不是外人，我是怕呀，这一郎的身份，那帮股东们不同意。
1: 爹啊，您看呢？反正我是真心真意的想帮咱们山河矿。
3: 一郎啊，你拿出这么多钱入了山河矿，这个事儿得开个股东大会商量商量，完了我再给你消息。
1: 好，爹，那我等着。
4: 来，姚大侠，
5: 来，老邓，来。
3: 哎，老哥，你请我来不会就为了喝两杯酒吧？
4: 姚厅长是个明白人呐。今天我有两个事儿要向你请教。
3: 哎呀呀，谈不上请教，你说。嗯，
4: 有个日本人想入股山河矿，
3: 你答应了？
4: 还没有。这个日本人啊，小的时候我们朱家救过他的命。
3: 那你不放心他什么呢？
4: 第一呢，是他入股的钱太多；第二，我怕他的身后是森田物产的人。
3: 他出了多少钱？
4: 60万。我觉得他没有这么多钱，他拿不出来。
3: 哦，你怀疑他这钱是借的，对吧？
4: 正是这样。
3: 那他管谁借的呢？
4: 我也画魂呢。他的身后万一是森田物产的人，你说我敢让他入股吗？啊？
3: 哦，我明白了。你让我想想啊。
4: 来，喝口酒，慢慢想。
3: 哎，慢，老哥。老哥，即便那60万是他森田物产的钱，那入股也无妨。
4: 这行吗？那万一一旦打起官司……
3: 哎，对。一旦打起官司，他们是必输无疑。
4: 此话怎讲？
3: 老哥，这道理是这样的啊。这入股的钱呢，叫做股本金。这股本金呢，必须是入股者的自有资金。
4: 哦，
3: 什么叫自有资金呢？
6: 娘，
7: 秀儿，娘看你晚饭吃那么少，给你送点水果。
6: 哦，
7: 秀儿啊，你这是有啥心事啊？
6: 我在想，这仙儿姐命怎么那么不济呀？
7: 娘本来合计着，这遭啊，你们能过上好日子了，谁想到又遇上这么一劫。
6: 嗯，你说仙儿不会出啥事儿吧？
7: 老天保佑他吧。秀儿啊，白天传武回来都跟你说啥了？
6: 他说不管能不能找到仙儿，都要好好待我。
7: 哎呀，这匹野马总算知道有家的好了。
8: 谁啊？
9: 日本九州福冈来的龟田一郎在吗？
8: 哦，请等一下，来了。

0: 你叫龟田一郎吗？是，我是。你不是要入股山河煤矿吗？
1: 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0: 还想入股山河煤矿吗？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贺明辉的日本浪人。再问一遍，还想入股山河煤矿吗？你为什么要帮助中国人？
1: 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当然要加入。
0: 看来今天只有送你上西天了。打死他！为什么打他？啊！为什么打他？他作为大日本的臣民，居然想加入山河煤矿。哦，
2: 就为这个事啊！来来来，我们认识认识。贺明辉的人。
0: 别动！
2: 谁敢动？起来，起来！疼吗？
3: 疼，非常疼。
2: 疼就好。记住，永远不要干这种有损中日亲善关系的事，记住没有？
3: 嗨，
2: 滚！
3: 一郎，
4: 一郎，
3: 一郎，
4: 一郎，
3: 一郎，怎么样？啊！
4: 不行，如果不是您来，我很可能就没命。
3: 现在没事吧？伤这么重啊？这些人手怎么这么狠呢？啊，总裁，不要叫一郎入股山河矿了吧？哎呀，先别说这些，赶快送一郎上医院。哎，走。
4: 老前辈，咱们得帮山河矿啊！
2: 你就不怕贺明辉的人再找上门来？
4: 不怕。
2: 好，像我们日本的男人，有你这份仁爱之心，神会保佑你的，保佑你平安无事。快进院。
4: 是，
2: 走。
5: 喂，谁呀？
4: 二嫂，我是一郎。你跟爹说一声，这两天我身体。

0: 不太舒服，就不能去美国了。
1: 你怎么了？听动静不太对劲啊。
0: 没什么，我昨天晚上不小心摔了一跤。
1: 你摔得重吗？
0: 不重。哦，对了，
2: 你不用跟爹娘说。
1: 为什么？
0: 不为啥。不说了，就这样了啊。

0: 你说伊朗会不会变卦呀？
1: 不会吧，可能人家商社真有事儿。
0: 我就纳闷了，伊朗哪来那么大买卖呀？一下就拿出60万来。
2: 什么？怀疑伊朗啊？
0: 不得不防啊。那天他那分号开张，森田物产的人也去了，我看他们在一起挺热乎。哎，
1: 人家都是日本人，多说两句也是正常的。
0: 毕竟十好几年伊朗没在咱们家了。
2: 他不有那句话吗？说3岁看大，7岁看老。伊朗从小就是个老实人。哎呀，你真老了，
1: 开始怀疑自己干儿子了。
0: 老了，老了有老的好处，少栽跟头。
2: 别说大话啊。
0: 咋叫大话呀？
2: 夏二姐走是不是你点的头啊？怎么样，被冠军追得没影了吧？
0: 哎呀，别说了，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你娘和我大喊大叫的，我是一句话都没有。
2: 行了，别想了啊。
3: 请问你们社长呢？
4: 在楼上呢，他今天有点不太舒服。
3: 他怎么了？
4: 被人打了。
3: 被谁打了？
4: 鹤鸣会的浪人。
3: 浪人？啥是浪人？
4: 简单的说，就和中国的地痞流氓差不多吧。
5: 谁啊？
3: 是我，秀。
5: 进来吧。

0: 朱雅琴，
1: 坐。
0: 他们为什么打你？
1: 因为我要入股，参叠他们的煤矿。

0: 是能一直在我身边，那多好。
1: 你挨打，咱爹知道吗？
0: 就不用跟他们说了。
1: 不行，你是为咱爹他们煤矿的事才挨的打。

0: 喂，
1: 是山河煤矿吗？
0: 是。
2: 老三，我在一郎这儿呢。一郎昨天晚上被什么会的日本浪人给打了。
3: 什么？
4: 爹，一郎让人打了。

0: 要紧吗？
1: 我看打得挺严重的，你快让爹过来看看吧。
0: 啊，好，你跟一郎说啊，我跟爹这就过去。
2: 打成什么样啊？
0: 不知道，爹，一郎可没藏二心呢。
3: 别说了，去看一郎。

0: 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在一起了吗？
1: 我是说永远在一起。

0: 爹，你来了。在里边呢。一楼，进来。
1: 爹。一楼，没事吧？
2: 不要紧。本来今天想去矿上问问入股的事儿，结果
1: 一郎，其实你去不去不重要，股东大会也就是走个过场，答应你入股这件事儿我看没问题，是这样吧总经理？
3: 一郎啊，我看你还是别入山河矿了。
2: 为什么？
3: 你这还没入股呢，他们就下毒手了。你要是入了股，那他们不一定闹出什么事儿来。
2: 爹，中国有句古话叫知人必报，我们日本也有个故事叫遥远的雷声。从前啊，有个叫太郎的孩子，家里很穷，四处要饭。一天太郎饿得倒在了河边上，他想恐怕他要死了。这时候他看见河上突然飘过来一根黄瓜，太郎抓过来正要吃，可是他想起来家里还有饿着的爹娘，还有弟弟妹妹，于是他捂着那根黄瓜就向家里边爬去。
3: 一郎啊，别说了，爹答应你入股。
1: 一郎，山河矿谢，老爹也得谢谢你。
4: 那爹太郎后来呢？
2: 后来，当家里人找到太郎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可是他手里面还握着那根黄瓜。这时候，遥远的天边传来了隆隆的雷声。
5: 奶奶，日本鬼子怎么那么狠呢？把一郎叔叔打成那样。
6: 他们还是人呢，他们就是禽兽。
7: 日本人也不都全是坏人，那一郎不是豁出命也要帮山河矿吗？
8: 一郎啊，这孩子就是实诚。秀儿，以后有时间你多去看看他。你嫂子和玉叔都忙啊。
9: 嗯，娘，你跟我一块儿去呗。
8: 娘这两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这一动心里头就发慌。
5: 哎呀，还不让仙儿折腾了呀？瞧他东一出西一出的，啥好人也经不住这么折腾。
8: 行了行了，没事，去都歇着吧。嗯，去。
5: 娘，你慢点啊。嗯。

0: 谢谢你，谢谢你。
1: 我觉得有点蹊跷。
0: 又琢磨什么呢？
1: 一郎刚入谷山河矿，这日本人就对他下手了。
0: 那日本人是恨一郎帮着在山河矿呗？
1: 这岔口接的也太紧了，好像是筹划好了。
0: 哎呀，一郎没什么弯弯绕。
1: 一郎没什么弯弯绕，保不齐他后边有什么神仙。
0: 先歇着啊。

0: 起来啦。
1: 哎，全都是我喜欢吃的呀，酸菜炒肉，小鸡炖蘑菇，还有排骨汤。
0: 快坐下吧。娘说了，让我这几天多做点好吃的，给你补补身子。
1: 我可不敢再补了。
0: 为什么？
1: 再补啊，我就补成小猪了。

0: 大伟啊，正找你呢。啥事儿啊，娘？
1: 娘想求你点事儿。
0: 娘，看你说的，什么事儿还求？你就说呗。
1: 那玩意儿啊，你看这天也不早了，外边路又滑，你去弄辆马车到一郎那儿把秀接回来呗。娘，我知道你心疼秀。
0: 可是秀儿是一大活人，还能走丢了呀？
1: 你看你，娘不是怕她走丢了，娘是怕她万一摔个好歹的躺在床上，你还不得端茶送水啊？
0: 你那身子不多金贵啊，对不对？
1: 行了吧，娘，你别扫呗我了。<笑>
0: 那行了，你就把溜达去吧。
1: 行，我去，我得换件衣服啊。
0: 去去去，
1: 那实在是上好了啊。
2: 一郎，你身体也好的差不多了。

0: 那后天呢？后天也不能来了。大后天呢？也不来了。
1: 那就是说。

小二，谢谢你20年前救过我的。

0: 走。我说你是疯了还是中邪了啊？你说这事儿，你跟传武我怎么交代呀？
1: 交代啥？
0: 什么交代啥呀？交代你和一郎的好事。
1: 我和一郎什么事儿都没有。
0: 好啊，你还撑开脖子了啊？嫂子，我一直是压低细嗓小声跟你说的啊。好，你要不怕丢人，那就敞开了说。
1: 还就敞开。
0: 好嘛，现实报，说来就来了吧？去开门，开呀。哎呀，秀，嫂子可是为你好啊！你要是改了，嫂子这张嘴呀，就是贴了封条，至死啊也不会跟任何人说的，知道吗？
2: 二嫂在屋吗？
0: 哎呀，是玉书，别给她开门，她要知道了可了不得啊！
1: 在。
3: 二嫂。哎，大嫂也在啊。
4: 你们两个是怎么了？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6: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7: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8: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6: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9: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6: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9: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7: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9: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7: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9: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

0: 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要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

0: 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飞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4: 你旺我就旺。
3: 妈妈旺旺
5: 旺旺，
3: 妈妈不够旺，
5: 好精神旺旺
3: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
6: 便干结费力，
7: 时间长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们两个是怎么了？
1: 玉叔，你来有事儿吗？
0: 哦，娘让我来看看你们都回来了没有。

0: 你们到底怎么了？啊，
1: 没怎么。我跟一郎在一起，让大嫂给撞见了。
0: 大嫂，就你一个人看见的吧？
1: 是啊，这么丢人的事儿还满大街演呢。
0: 大嫂，要不然我们就帮秀把这事儿给藏下吧。
1: 藏了？
0: 嗯。
1: 玉叔，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俩的事儿啊？
0: 你说对了，一来二番回来的时候，他就跟秀好上了，不过中间又断了一阵子。
1: 秀疯了，玉叔你也疯了啊？咱先不说跟传武、跟咱爹咱娘怎么交代，就说做个女人吧，做一个成了家的女人，能干这种事儿吗？
0: 大嫂，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传武他不爱秀，秀就不可以去爱别人吗？
1: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什么爱不爱的。秀，我可跟你说啊，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了，街坊四邻的唾沫星子都能把你给淹死。你就是穿成十层盔甲，他们的手指头啊也能把你给戳透了。
2: 有个死就够了，
0: 也总比没有人爱强。
1: 行了行了，你别说得轻巧啊，你怎么？

0: 你不背着传杰跟秀学啊？我和传杰的感情和他们不一样，传杰爱我，我也爱他。我不跟你们俩说了，你们两个穿一条裤子。秀，你以为有死就一了百了啊？哼，下了地狱你还要过三道大关，推三年大磨，爬五座刀山，最后啊把你锯成两半，扔进油锅里炸。
1: 哼，这还不算完啊！你还有下辈子呢。你知道下辈子你要拖成什么吗？
0: 行了行了，你说的这些都是什么呀？那都是封建社会压迫妇女编造出来的无稽之谈。
1: 什么无稽之谈呀？你懂什么呀？那时候咱们王爷府啊，那些吃了腥的女人啊，有几个有好下场的？
0: 别说你们王爷府了，现在我们说的是山东菜馆二嫂的事儿。
1: 二嫂的事儿，好啊！你说呀，我看你能说出什么锵明瓦亮的大道理来。
0: 这上面的衣服呢？
1: 我早就拿下去了。
0: 这什么意思啊？
1: 大嫂，你知道这些年二嫂晚上都是怎么过的吗？
0: 晚上怎么过？睡觉呗。那他和谁睡啊？
1: 自个儿睡。大嫂，你错了。这么多年，他都是和这个枕头一起睡的。谁晚上不是和枕头睡呀？是，晚上我们都是枕着枕头睡的。可是二嫂，她是把传武的衣服裹在这个枕头上搂着睡的。她一睡就是十几年。 大嫂，我们都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二嫂心里的苦，你应该可以理解吧。

0: 大嫂，你干嘛啊？你干嘛去啊？
1: 我去找娘，给秀出口气。
0: 大嫂，找娘有什么用啊？我们应该去找传武，找秀的丈夫。
1: 不，
0: 我想好了，自个儿去找传武说。你那张嘴管用啊？还是嫂子陪你去吧。 不能让那个活驴再欺负你了。对，我也去。我们女人的事儿，我们自己做。老二，今儿我们姊妹三个把你约出来，是想有事儿跟你说。啥事儿，
2: 秀？
0: 让。 大嫂说吧，
3: 二哥，在大嫂说话之前呢，我想先插一句，这事儿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你都得心平气和，不许暴跳如雷，不许发脾气。
4: 好。
0: 既然你有这个态度，那我做嫂子的就直说了，秀想和你分开。
3: 说白了吧，就是要和你离婚。为什么？老二，你想想，这么些年，你疼过秀吗？说心里话，你爱过秀吗？为什么今天要说这些事儿？因为。
0: 秀儿已经爱上别人了，
4: 是啊，
0: 就是相好的。
4: 秀儿，能告诉我他是谁吗？

0: 老二，咱可说好了的，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许耍性子。对，你刚才可是答应过我的。常武，这事儿你知道了，肯定心里窝火，你别憋着了，要发就朝我身上发吧。
1: 说啥呢？一郎有一份好的产业，脾气又好，你将来能跟他过，一定能过得安稳、顺心，这是好事儿。来，俺庆贺你，
0: 秀儿。 秀儿，人家答应了，你快举杯啊！
2: 二嫂，你快举杯啊！
0: 愣着干嘛？成武，我
1: 秀儿，
2: 这么多年。 是俺冷落了你，都是俺的不是。这杯酒，就当俺赔罪了。
0: 秀儿，别哭了，
3: 别哭啊！你哭什么呀？这是该高兴的时候。

0: 娘和你爹都商议过了，咱们找个好日子把秀和一郎的婚事给办了。好在呢，一郎咱们是一家人，这样呢我们当老人的心里面也踏实。秀啊，不管怎么说你是咱老朱家的孩子，以后不管碰到什么事儿，这都是你的家。爹呀，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秀，是我朱开山教死无方，你和传武成亲十八年了，这十八年你这日子是怎么过的啊？可你从来没说过一句怨恨。我们老朱家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的爹娘，爹给你赔不是。
2: 爹，娘，我错了，我不嫁了，我错了。
0: 行，起不起来？傻孩子呀，这都定好了的事儿，还没变呢。秀，娘不说了吗？咱们是一家人。
3: 秀啊，这爹和娘就巴望着你能过上踏踏实实、舒心的日子，听话。
0: 一郎，跟你说句话了。
4: 爹，娘，各位哥哥嫂子。曾经救过我的命，现在又同意把秀嫁给我，我发誓，我永远都是朱家的儿子，永远爱戴爹娘，还有自己的亲人。

0: 你们俩先回去吧，我先去找我妈。
1: 娘，别送了。哎，这黑灯瞎火的，路上慢点走啊。嗯。
2: 二叔，啥叫鸭叫童子啊？
1: 你问这干啥呀？
2: 因为叔叔叫我当鸭叫童子。
1: 新郎去娶新娘子的时候，轿子是空的。作为一个小男孩在里边，会给新娘子带来好运。
0: 二叔，我一定会给二婶带来好运的。
1: 你二婶应该有好运气了。娘，走了。
0: 慢点啊。
3: 娘，回吧。

0: 三个儿子和三房媳妇里，你最当一谁呀？
1: 不一样。衙
0: 门的话，谁不知道老二是你的心尖尖肉啊？
1: 胡说你！
0: 这是谁？两个眼睛都能看得出来。自打你知道秀和一郎的事儿，你有过好脸子？
1: 我不是也答应了吗？
0: 答应？你该答应。咱那活受晾了人家秀那么多年，再说他不是还有仙儿呢吗？
1: 仙儿在哪儿啊？仙儿什么时候能和传武在一起啊？

0: 你今天格外好看。
1: 一郎，我觉得好像是做梦一样。

0: 总裁，刚才一郎来电话说，他已经将60万元注入山河煤矿了。
1: 啊，60万占他股份的多少啊？
0: 大概30%左右。总裁，要最后夺取山河煤矿，30%恐怕不行吧？
1: 当然不行，必须占到他51%以上，我们才能成为控股股东。
0: 总裁，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1: 等待，等待天时，等待地利，等待帝国赐给我们的良机。

0: 老师，学生有个消息要告诉您。我喜欢听好消息，可以算是一个好消息吧。您还记得中村吗？中村，您的学生中村镇太郎。哦，记起来了，这是一个有作为的青年，他不是在你们陆军参谋本部任职吗？
1: 前几天，中村君出事儿了。
0: 怎么了？6月26日，
1: 中村君带了几个人到兴安岭索伦山附近化妆侦查，被东北军抓住了，搜出了军用地图和调查笔记。
0: 那东北军怎么处置他？
1: 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并没有向奉天方面报告，而是直接秘密处决了中村君他们。什么？
0: 东北军敢如此大胆啊！韦奇，这个怎么是一个好消息呢？
2: 参谋本部认为，中村君的殉国对解决满洲乃至全中国的问题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哦，哈哈，参谋本部。
0: 终于想通，肯下手了。是，
1: 参谋本部的意思是把中村事件扩大，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歧视日本，要与日本作对。
0: 什么时候下手？
1: 根据可靠消息，不会超过今年下半年。
0: 太好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们大日本帝国。 要永远记住中村镇太郎，他是什么时候殉国的？昭和6年，也就是1931年，那一天是6月26日。记住他。啊，石川，帝国赐给我们的时机到了。
3: 你是说对山河煤矿下手的时机到了？我斩断山河煤矿的销路，他们的客户可是不少啊，我看可能有点问题。
0: 让满铁狠狠地抬高路价，我看谁还敢买这个煤？哦，我知道了。
3: 今天发了几趟煤？2趟。那明天呢？照目前看，一趟都发不出去。总经理，杂货铺的刘掌柜找您有事儿。看见，你去一下。总经理，铁路运价抬得太高了，简直离谱。订了货的，宁可赔了定金也要退货。
4: 没订货的就更不愿上门了。要不我们都毛了。刘掌柜，来喝点水。谢谢。咱们当初哈，开矿的时候，咱们这条街上啊，那多齐心呐！这一条街上啊，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3: 那真是800捧1块拧啊！现在想想，这心里头都热乎的。现在不是以前了，咱这满矿山的煤运不出去。
4: 刘掌柜，你有什么话呀？就直说。
3: 说不出口啊。是不是也想撤股啊？

0: 是这句话呀，就不说吧不行啊，你说我那点家当你就压在这矿上，说吧，你看这时候说出来不讲究啊，真的不讲究，对不住大伙儿，对不住老掌柜啊。
1: 哎，刘掌柜，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这撤股啊我一个人说的也不算，咱得开这个董事会商议一下，再说了你也是董事，等咱们开会的时候再说吧。
0: 哎，是是是，是这个理儿啊。是那什么，邵总监，你还是啊给老掌柜说说，赶紧开开这会吧啊。
1: 行，你放心，我知道了。
0: 哎，那行，那我走了啊。
1: 行，那刘叔我不送你了。
0: 哎，不在。哎，

0: 又是要撤股的吧？已经有多少人要撤股了？
1: 加上刘掌柜，又是好几个。可是爹，咱一共才有不到50个股东啊。
2: 好在一郎不会撤股，他可是咱们最大的股东。
0: 一郎有多少股？
1: 30%左右。
0: 你们怎么知道一郎不会撤股？
1: 爹，一郎不像个撤股的。昨天他还看见我，和我说要找朋友去说说满鼎的事儿，把咱们的运价降下来呢。
0: 一郎有多大本事？他能左右满铁的事情？我看对那些撤股的人也别开董事会商议了。
2: 总经理，这恐怕不太合适吧。股东们要撤股，这是人家的自由，人家的权利啊。
0: 眼下顾不了那些了。如果开董事会只有一个结果，就是答应他们撤股，这么一来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撤股呢。这么闹下去，山河矿不得一败涂地啊。嗯，这不正中了小鬼子的下怀吗？
1: 可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爹。如果满铁就是不肯把运价降下来怎么办？
0: 我已经和你二哥打招呼了，让他找少帅，让少帅想想办法。少帅是全东北最大的官了，他不能眼看着日本人欺压山河煤矿不管吧？
3: 老前辈，能不能和满铁方面再通融一下，把山河矿铁路运价给降下来？哪怕是只降一点儿，山河矿也不会有那么多股东要去撤股。
4: 满铁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3: 那他们答应了吗？
5: 满铁也是无能为力呀。提高运价是帝国政府的指令。
3: 山河矿惊动了帝国政府？
4: 你以为奇怪吗？山河矿是全满洲甚至东北亚最大的煤矿，帝国政府能不关注吗？
3: 那这么说，山河矿只有破产了？老前辈，您可是也投入了巨额资金啊。
4: 不，山河矿不能破产，也不会破产，要救活它。
3: 您的意思是？
4: 不是有人要撤股吗？你把它买下来。
3: 买下来？
4: 我出钱，你出面，这样你就能成为山河煤矿的控股股东。
3: 您是说要把山河矿变成3天无产的？
4: 也是大日本帝国的。
3: 不能，老前辈，我不能抢夺他们朱家的财产。

0: 我已经答应了，你知道，朱家救过我的命，我不能走开。孔琦，你也曾经教导过晚辈，要知恩图报。李郎，你应该明白，我们日本人是圣明无比的天皇的子民，中国人算什么呢？
1: 总讲，我绝没有想伤害朱开山的意思呀。再说，这山和煤矿也不是朱开山他一个人的嘛。嗯，
0: 让我再好好想想，好吗？
1: 好，回去好好想想啊。但是别忘了，你是大日本天皇的子民。
2: 记住了，三儿，听街上人说，有23号股东要撤股，是有这事儿吗？啊，是，但没那么多，也就十几个。净有那些人喜好兴风作浪，小事快。这个老二怎么还不回来？
1: 爹呀，这事到如今呢，也别着急上火的了啊！大不了山河矿咱不干了，咱不是还有山东菜馆呢吗？
2: 娘，哪儿还有什么山东菜馆啊？山河矿真散了伙，咱这菜馆还不得抵给人家股东们呢？
1: 你不会说话，你闭嘴啊！
2: 本来嘛，这矿料真散了伙，人股东们能放得了咱们菜馆吗？
1: 老大。 吃饭都堵不住你嘴啊！

0: 你什么事儿啊？这么急？
1: 回头再跟你说。
0: 哎，你得跟家里面说一声啊。
1: 到了地儿以后，打电话说吧。快，快，去火车站。
2: 好。

0: 二哥，和丰田通上话了，通上电话了。少帅什么意思？俺有点口渴，让我先喝口酒。
1: 哎呀，你快说吧！
2: 你这个孩子呀，模样不济，谱还不小。来，娘给你倒，
1: 快喝吧，喝呀！爹，喝一个。
3: 行了，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1: 少帅说了。 说满铁无故提高运价是没道理的事儿，让你们放心，他会派有关的人跟满铁协调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少帅真这么说的？
3: 爹，俺啥时候撒过谎？哥，我信。你还死那干什么呀？
4: 煤矿不是咱老朱家的呀，快点喝杯酒。啊，
1: 那是那是，咱山河矿这遭算是平安了，好事儿啊。
4: 三儿，
1: 来，
4: 大哥，敬你一个。
1: 来，收。来，爹，刚才。

0: 我对你说实话，为什么？俺爸说了实话，家里人跟着慌了神儿，少帅也不好插手山河矿的事情。有这么些话，眼下日本人跟东北军正较劲呢。出什么事？6月末的时候，在新安岭索伦山一带。 我们抓了几个日本密探，为首的叫中村镇太郎，让弟兄们给毙了。当杀是当杀呀，可是关东军不干了，他们把这件事情称之为中村事件，要求惩办杀日本密探的弟兄们。日本国内也闹腾，说咱们存心仇视日本人，这是下战书。
1: 扯犊子！
2: 少帅是什么意见？
0: 少帅的态度是强硬的。
2: 可是南京政府乱了，已经下令逮捕惩办杀日本密探的弟兄们。这不混蛋政府吗？
1: 就这样，日本人也不罢休啊！他们已经把朝鲜的两个师团向图们江靠拢了，据说还要把大连的司令部搬到奉天来。要打仗，
0: 所以在这种局势下，少帅也不好插手咱家的事情。
1: 那这么说。
0: 山河矿只有死路一条了，也未必。少帅在电话里给俺提了个醒。少帅怎么说？他说这些年他也处理过一些日本人吞并中国人矿山的事情。说日本人惯用一种招数，就是先制造麻烦，然后大量的输入资金，等时机成熟了就一举拿下。他问咱们山河矿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1: 如果有，一定要小心。少帅提醒的好啊！小日本鬼子跟咱们山河矿搞的就是这一套。回去吧，爹心里有数了。
0: 爹，你别太上火了。只要东北还在中国人手里，山河矿的事情就好办。我知道了，我和老三再商量商量。
3: 醒了，嗯，一郎，终于醒了。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全家人呢

0: 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4: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打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各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哎，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大赢家，连接品质新生活。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今天带给大家一道爽口零负担的凉拌豆腐。那么制作这一道凉拌豆腐呢，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呀，是内酯豆腐。内酯豆腐洗干净，倒入盘中备用。那么接下来呢，调料汁儿，具体就是我们的蒜末啊、小米辣，哎，香菜别忘了，白芝麻加上一勺，再加上两勺生抽，然后加入两勺香醋，哎，再加入最后的蚝油，这个呢，蚝油可以加大半勺。好，那最后一步啊，我们把这个调好的料汁啊，就倒入我们这个豆腐上就可以了。红绿白相间，哎，你看着呢，就食欲满满。好，这样呢就可以开吃了。大家学会了吗？赶快来试试吧。

0: 柴米油盐藏智慧，锅碗瓢盆有乾坤，吃出营养好身体，养出幸福精气神。大家好，我是思佳。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永刚。
2: 大家好，我是立冬。
0: 哎，各位啊，今天我们的演播室来了一位贵宾哦。
1: 没错，今天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厂家负责人周经理来到了咱们现场。
2: 其实我说句实在话，陈老师哈，我都替大家呢急得坐不住了，
1: 是吧？
2: 咱们观众朋友可是等着这个团购活动呢。那既然周经理都来了，我觉得咱今儿啊就别绕弯子，赶紧把这个价格敲定一下。
1: 那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一定把周经理请来？
2: 为啥？
1: 为啥？前两天啊，只要我跟他谈价格，他就说我忙，我开会呢。可能我说实话，我这山东人说话直，也不好糊弄，是吧？那么今天呢，咱们当着观众朋友的面啊，他躲是躲不了了。我就想让他高高在上的航天育种产品，价格能够亲民一些，真正的落到咱们老百姓手里。
0: 对，那漂亮话咱先不多说，今天啊邀请周经理来，咱们就是为了谈出一个好结果。
2: 对，
1: 咱们有请周经理，咱们坐下来，实实在在好。

0: 好好的谈。
1: 欢迎。
2: 老师好。
3: 陈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周文波，很高兴能来到现场。
0: 哎，周经理，招呼咱也打了，咱们现在不绕弯子了啊。今天请你来呢，就是想请您啊，当面谈谈杭廷一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团购的事儿。那么您也

0: 我们是非常希望与你们平台合作的，但是您总是说价格低一些，我们这个产品成本跟普通食物根本不是一个量级，它的种子是上过天的，那做的可是航天飞船，而且每次上天带的只有几十克种子，就那么一小撮，就这么点种子成活率都低得离谱，算到种子上里外里，一颗种子就要合到多少钱呢？
1: 哎呀，我知道说您这款产品好，咱们观众朋友也知道了，但是这个航天育种的确市面上很少能见到，所以呢这一次啊，
0: 陈老师，您看中的这款航天育种版不是普通食物产品能比的，种子就不一样，从飞船下来还得筛选，看那些种子活着呀，筛选后种子撒到山里石头上防野生种植，这又是一笔成本。可以说您要的航天款的冻干粉，每一颗种子都是万里挑一的，种子好产品肯定好啊。
1: 那这个确实啊，航天育种打种子起呢就跟正常的产品它不一样，那种子好，那么出来的产品就好。
0: 陈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但再好也要知道背后的成本啊。
1: 是，
0: 种子上天入地后再经过冻干技术加持，其营养成分各个方面都有提升，就说石斛多糖含量我们能达到38.5%，都是有证明的，药典标准才25%，
1: 是，
0: 这可是比药典多了1.5倍啊，市场价599一盒，我们定的都是良心价了。
1: 哎呀，周经理啊，就是因为说你的产品好，所以呢我在这里强烈的想给咱们观众朋友啊做一次团购。
2: 是，
1: 那我不就想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不要因为价格问题，对不对？我们这么好的产品说因为价格贵要出不起，望而却步。
0: 是，
1: 所以说价格方面您呢就往下降一降。
0: 陈老师，您啊就是一心为观众着想，行吧，行，跟你们这么有影响力的平台合作，我们厂家也是非常愿意的。我拿出我的诚意来，给您9折的团购价，这个价格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也就在您这破例了。
3: 9折的话是539，
1: 539，哇，
0: 这个价格真的，
1: 你这个价格还是有点高。
0: 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本来就不走低价路线的产品，这个品质这价格在市面上我们是不愁卖的。
1: 那我知道你是不愁卖，关键是周经理，我尊重成本，可是你刚才说打9折，
3: 对，
1: 立冬一算539一盒，那还是高，对吧？咱们很多朋友听到这个价格，你看这手都嘚瑟回缩回去了，
2: 把手机放回去了。
1: 是，你产品好，你是上过天，但是咱得落地呀，得有人吃啊。
2: 是啊，
1: 那么好东西要是只能挂在高高的地方让人看着，是不是太可惜了？
3: 对，
0: 您陈老师
3: 考虑考虑，
0: 您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我再承担一点，给您打个8折。这个折扣真的是我能给您最大的诚意了，再往下降真不挣钱了。这么好的产品，别拿普通的冻干粉的价来比，压根就不是一个档次的。
3: 8折479啊，
1: 周经理啊，这个价格还是有点高。
3: 对。
0: 那陈老师，那您这，我听听您心里到底想要什么价，我听听。
1: 2位数，
0: 2位数，我没听错吧？
1: 没听错，就是2位数。那么市场价599一盒，我希望我们这次团购价就是599的零头，99一盒。
0: 陈老师，您不能这么开玩笑啊！哪有团购价就要个零头的？您这不行。
1: 哎，周经理啊，您是做大生意的，您肯定有大格局，有舍才有得，不是吗？
0: 一盒少500块钱呢，陈老师，您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呀。这我们财务总监给我来电话了，他来的正好，陈老师，他最了解成本，我正好问问他，您就知道99一盒我们都亏损多少。
1: 行，那我们听听，
0: 我就开免提啊。
1: 行，我们大家都听啊。
0: 哎，黄总监你好。
4: 周经理，我听说铁皮石斛航天育种这个产品，陈老师要99，肯定不行啊。
0: 黄总监，我正在现场跟陈老师谈呢，有话您慢慢说。
4: 谈也得有个底线，99这个价格，也就是包装费加物流费，才99一盒，

0: 长天一种的，不是普通产品，种子都不一样。
1: 我没有否定说你们产品价值，我恰恰是很认可它，我才希望咱们观众朋友啊有机会来试一试。
0: 那也不能不算账啊。我是财务总监，这样你要是坚持99也行，用普通版本的，别拉航天版本，普通石斛换个包装价格也能低，航天版本的是99，我不同意。
2: 你说话客气点，给我个面子。
0: 成本不认客气，效益不认面子，我们公司不是做慈善的。
3: 我觉得黄总监，您不觉得您这说话有点太过分了吗？陈老师哈，话说的直，但是心是热的。为了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团购呢，陈老师前前后后跑了那么久，又是看资料，又是问细节，是反复的沟通，为的是啥呀？不就是让大家少花点钱吗？
0: 那也不能99，亏损谁签字啊？谁能负这个责呀？周经理，负得起这个责吗？
2: 行了，挂了吧。
0: 周经理。
2: 好了，先挂了。
3: 周经理啊，我也说句这个实在话，就是我们也理解厂家的这个成本的问题，对吧？财务总监着急也正常，但是刚才说那话，
4: 哎，立冬，我觉得这样也别太着急了。其实周经理呢，也很为难，他们的品质做得那么好，成本摆在那儿，确实刚才那个财务的那个总监他急也是正常的。哎，立冬，要是咱谈不拢，咱也别把关系弄那么僵啊。
3: 周经理，不是我说气话，您知道吧？陈老师为了给大家做团购，这个往你们厂家跑了多少趟？这个您心里边是不是您是得有数的吧？是不是？而且那个资料是一页一页的看，价格是一次一次的谈，
4: 是
3: 从来也没有听陈老师喊过累。就刚才黄总监说这个话，真的是太冲了。
1: 哎呀，就我们这种过50岁的人了，什么话没听过，对吧？50知天命吗？其实我最难受的是什么呢？是很多观众朋友跟我说，哎呀，陈老师，我退休金啊就2000多块钱，那个好东西我也想试试，可我就舍不得呀。
4: 嗯，
1: 我一想到这些话，说实话我心里就发堵。
4: 哎，陈老师，
1: 哎呀，航天育种它不容易，对吧？
4: 嗯，
1: 厂家产品也不容易，
4: 是
1: 把它做好了。那么今天呢，请周俊来，我不是来占便宜的，我就想让厂家呢能给我们一个最实惠的价格。
3: 是
1: 团购，团购不常说要打下来吗？那我们要给我们真正需要的朋友一次机会，是不是？一次机会。
2: 陈老师，您，哎，这几天又是查资料，又是谈细节，真的不容易。您别太激动，您说的这些话我句句听进去了，我心里也不是滋味。99这个价，哎呀，太难了，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亏损太多了。
1: 周经理啊，咱们要换个想法。我知道说你们的成本高，我也不想让你们厂家太为难了。你这样，团购活动咱就做2天，你看行吗？
2: 陈老师，您599直接留下来一个零头，一盒我们就少500块钱，一组10盒给您发货，一组等于我们少了5000块钱，我们真的亏损不起。这我最多拍板定团购活动仅1天。
1: 那您之前是吧，您说过什么厂里呀、现货呀，还有那个3万组，是吧？
2: 哎呦，陈老师，现在都给你零头价了，3万组肯定不能都给你的，最多给您1万组。
4: 哎，行啊行啊，陈老师，我觉得先让观众朋友们团购上才是要紧事儿啊。
3: 是，咱先让这个团购活动开展吧，这个是最重要的事儿。
1: 行，那这么的，周经理啊，您说的这2个要求呢，我都同意了，但是啊，我也要在这里跟你再确定一下。我给你团购的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上天入地的，石斛多糖高达38.5%的，这个可不是普通版本的啊！
2: 放心，必须是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绝对不换普通版本。市场价599一盒，团购价99一盒，一组10盒。
1: 哎。

0: 谢谢周先生啊，
1: 谢谢
0: 啊。对了，包邮啊。
2: 包邮这个没问题，放心。今天我们财务说话不好听，您千万别往心里去。
0: 不会不会，回头呢也替我跟这个财务总监呢，道声歉啊。说实话，人家管钱的成本呢，这个我也理解，火气大我也理解。但是说实话，观众的心，我也希望他也能理解。
2: 一定带到。那几位稍坐，我先去安排发货的事。
0: 哎，等等，周经理。您呢就陪着我们啊，陪着我们观众朋友一块儿来订购吧，对吧？
3: 行，
0: 你们公司的产品您最了解，
1: 对，
3: 是。
0: 那当然，您最有发言权呢。
2: 行行，那我先给员工发个信息，让他们抓紧发货，好不好？
1: 哇，盘下来了。我们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市场价格599一盒，现在团购价仅需要一个零头，99元一盒，一组10盒，一组啊就给大家省了5000块钱。而且大家一定要记住哈，这10000组全是我们航天育种的版本，这个力度太狠了，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0: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咱们这次团购呢，周经理啊只给咱们1天，10000组看着不少，但是全国观众一起抢的话很快就没了。
1: 是，
0: 所以大家伙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可以说呢，透过这次机会再想要花零头购买那是不可能的。
2: 肯定不可能了，陈老师，这次零头价购买航天育种这个产品也就只有这一次，就这一天，下次可没有这个价格了。再零头价咱们厂亏损不起了。
3: 是，周经理也说了哈，咱们就这一次，就这一天，一组呢是省下整整的5000块钱，这个可不是小数目，咱们有需要的观众朋友千万的别错过。
0: 好了，给咱们观众朋友多留点时间吧。
1: 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市场价599一盒，今日团购价仅需市场价的零头，99元一盒，10盒为一组，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5000块钱，而且我们是限时包邮的，数量真的非常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报名。好，接下来我们马上来接听一下我们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啊，您好，陈老师您好，我要抢一组啊，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
0: 好的，一组帮你抢到了啊，
2: 一组省下5000块的大好事，确实需要抢。
4: 是的，是的，没错啊，陈老师，这不砍到今天哦，您这有团购哎，航天育种种子还上过天，那个营养保留也更讲究了，那个石斛多糖含量哎。是38.5%啦，这个数字哎，我是记得很牢的。那个关键我哎总是要去女儿家的啦，要坐飞机，那带着冻干粉那就方便啦。
2: 没错，冻干粉携带方便，尤其是其中的营养成分多糖、黄酮等等，营养能保留的最大化。
0: 对，好了，一组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可以，放心好了。
1: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加我们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5: 陈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5: 哎，我要订购3组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您快帮我记上吧，错过这次那可就再也不能花零头钱买了。
0: 好，3组啊帮您登记好了。
5: 谢谢陈老师，这回我看咱们团购就赶紧参加，这款产品还是航天育种的，石斛多糖含量能达到38.5%，真厉害呀，更关键是市场价是599元一盒，平时我是真舍不得买，现在咱们团购价才99元一盒，你说3组一共30盒，直接就省了15000啊。
2: 这次的价格谁定上真的是捡大便宜了，错过今天肯定没这个价格。
0: 没错啊，您这3组啊已经给你定制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5: 好的，谢谢陈老师，再见。
1: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市场价5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仅需零头，99元一盒，10盒为一组，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5000块钱，我们也是限时包邮啊，想要参加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6: 陈老师好，我要订购8组这个航天育种的冻干粉呐、啊，太难得了！哎呀，这么便宜买，哎，太难得了。
0: 对， 非常好，八组我帮您登记好啊。嗯，
6: 说实话呀，八组我都嫌少啊。我要是错过这次机会了，这么高端的产品上过航天的，一组贵出来5000块呢，我可舍不得。这八组啊，我是给一家人一起订的。嗯，今年这个产品我真是动心了，航天育种种子都不一样，食物多糖含量哎高达了38.5%呢。
2: 不仅食物多糖，还有黄酮、生物碱等等成分，它的营养都是有提升的。
6: 那太好了，关键是啊，这次团购还真的太划算了，我订八组省40000呢。
0: 那可不，所以说这次优惠的机会真的是太难了，八组给您登记好了，您再加一下总的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
6: 嗯，谢谢谢谢，再见。
1: 哎，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想要参加团购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7: 你好，陈老师，我要订4组铁皮石斛冻干粉，一定是要航天育种的。
0: 放心哈，今儿个在我团购只有航天育种这一款，而且我们的周经理也在现场。您要订4组对吧？帮您登记好了。
7: 这次听您说是这个航天育种的，我一下就精神了。猪源上过天，它的石斛多糖含量能达到38.5%，各个营养成分都有提高，还是冻干粉去哪带着都方便。
2: 没错，这款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采用冻干工艺，能最大化的激发铁皮石斛的营养。
0: 没错，哎，你放心好了，4组给登记好了。那么时间关系呢，我先给你说到这儿了。
7: 啊，谢谢您，陈老师，也谢谢周经理。
1: 恭喜您抢购成功，我们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今日团购价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5000块钱啊，抢到就是赚到。我们来更新一下我们的数据啊，铁皮石斛冻干粉现在仅剩5975组，这个数量啊在飞速的下降，所以想要参加我们团购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啦。好的，接下来马上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8: 哎呀，陈老师你好啊。我要这个航天育种的那个产品呐，5组。
0: 好的，5组哈。那么这次团购啊，大家一定要拼手速，那么错过这次机会，没有一组省5000的大好事了啊。
8: 哎呀，没错了，我订5组啊，直接我就能省25000呢。
0: 对，
8: 哎呀，这太划算了，这不我就赶紧呢参加上这个团购了。留下的种苗啊更有底气，冻干粉呢也比普通的这个晒干磨粉啊更讲究啊。
0: 是，
8: 那石斛多糖啊是38.5%呢，包括别的营养成分呢、啊、更高，这就是实力啊，这就是实打实的品质。
0: 记得非常牢固啊。
1: 是
0: 啊，有眼光，您的5组啊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踏踏实实等着收获就行了。
8: 哎呀，谢谢陈老师啊，你也注意休息啊，那就再见吧。
0: 好，
1: 恭喜这位观众团购成功，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市场价5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仅需零头99元一盒，10盒为一组，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5000块钱，而且呢我们是限时包邮，所以想要参加我们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好的，马上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9: 陈老师您好，我要订2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一组优惠5000那个啊。我可不想错过这次省10000块钱的好机会呀。
0: 确实啊，咱们这次是侥幸啊，用零头价来购买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很难得的，2组我都帮你登记上。
9: 陈老师，我年纪大了，不敢乱吃东西啊，就想选温和一点的，放心一点的。今天这个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哈，我真的一眼就看上了。
2: 这产品都是我们公司黄牌厂，走高端路线的。铁皮石斛种源上天接受特殊环境，回来之后再加陆地种植筛选，能留下来的都是好底子。各个营养成分都高，那吃着对咱们身体更好。再一个，冻干粉可以走到哪带到哪。吃着方便，99一盒这个价格，抢去吧！错过这次可再也没有这好事了。
9: 是啊，您说的没错，为什么我这么着急啊？
0: 听周经理的没错，抢去吧。2组呢，给你登记好了，咱们先说到这儿，好，再见。
9: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周经理啊，再见。嗯，
1: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今天团购价一。

0: 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5000块钱，可以说优惠力度直接拉满。我们的数据又更新了，我们来看一下啊，铁皮石斛冻干粉仅剩3766组了。那团购活动也即将售罄，想要参加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陈老师好，我想要那个订购6组那个航天育种的那个冻干粉啊，这么高端上过天的这个产品，团购价不是99块钱就能买上吗？一组就能省下5000，这不是和中了彩票一样吗？
1: 那确实啊，咱们今天团购的是航天育种的产品，在团购期间能够零头价99一盒购买，
0: 嗯，
1: 那真是错过这次就没那第二了啊。那个不可能再以后再有机会随6组帮你登记上。
2: 哎呀，太好了，这个航天育种的这个铁皮石斛，石斛是多糖含量38.5的是吧，市场上那种产品我感觉的都很少，太金贵了，还有这次团购价非常划算，我订6组吧就能省30000多块钱。
1: 是，你没看见呢，周经理都要哭了那是啊，6组帮您登记好了，什么时间关系呢，我先跟你说到这儿。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哈，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市场价5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99元一盒，一组10盒，一组啊就给大家省下了5000块钱，并且我们是包邮到家，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赶紧抢购吧。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营养成分大幅提升，核心石斛多糖啊直接冲到了38.5%，而且我们今天团购的这个优惠力度也是拉满了哈，让航天育种铁皮石斛从平价走进了千万家。更新一下我们的数据，铁皮石斛冻干粉全国仅剩983组了哈，所以说我们的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参加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了。
3: 这道彩椒山药炒木耳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呢，去皮儿切成薄片的山药，还有泡发好的黑木耳、红黄彩椒块、葱花、蒜片、盐、糖各适量。首先，锅中倒入清水，来加水，打火。我们把水煮沸，山药片还有这个黑木耳啊，倒入锅中进行焯烫，30秒就可以了。这步呢，主要为了去掉山药表面的粘液，让口感呢是更加的脆爽。另外吧，黑木耳要去除多余的杂质，黑木耳、山药一块放锅里可以了，捞出沥干。开始热锅，70成热的时候都可以了，少量的油。蒜片啊，

最后呢，撒入少量的盐，少许白糖进行提鲜，翻炒一下。出锅前，我们呀要撒入葱花，翻炒，关火，出锅，装盘。今天这道彩椒山药炒木耳，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制作今天这道无糖版银耳雪梨百合羹，要准备好的食材呢，有泡发好的银耳适量、雪梨、甘肃百合、枸杞，这都是适量的。首先呢，咱把泡发好的银耳啊，根部那个发黄发硬的地方给它去掉，然后呢，把那银耳啊撕成小朵。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句啊，银耳撕得越小，越容易炖成那种黏滑感。接着把洗干净的雪梨呀，去皮儿、去核以后，切成小块。百合清洗，清洗干净啊，咱备用。这个时候锅里要加入适量的清水，

0: 先放入盐饵，用小火慢慢炖。盐饵记住了啊，不要一上来就大火猛煮。等到盐饵炖到汤汁有一点点的粘稠感了，我们再放入雪梨块、百合，继续煮十几分钟。最后，咱们放入适量的枸杞来点缀一下。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道温润清爽的盐饵雪梨百合羹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最后，我们要感谢陈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周经理，谢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了，下期再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6: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7: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9: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剑，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0: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1: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9: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普通品种和黑麦杂交，就相当于小羊和一个小鸡，它去杂交，生不下小的下一代了。
1: 尽管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是我们必须得超越它。
2: 前不久，德州市凌城区的种粮大户于书雷将晾晒好的小麦装车出售，400多亩小麦平均亩产突破1300斤，其中一半收成来自几麦二十二。
3: 几麦二十二是老品种，产量挺高，挺稳啊。现在卖的20万多，我周边几个大户也在种这个几麦二十二。
2: 几麦二十二是我国小麦功勋品种，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刘建军团队历时17年培育而成。曾12年占据全国小麦种植面积的榜首，累计推广了3.8亿亩。然而，外人眼中的完美，在刘建军心里却成了一座必须翻越的大山。
4: 几麦二十二吧，他的孩子已经审定了200多个品种了，就是他的直接后代。
1: 当前品种同质化比较严重，遗传基础比较狭窄，这些都是限制了我们育种向终身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2: 说白了，品种之间的血缘关系太近了，基因就单一，将来遇上新的病害或极端天气，小麦的抗风险能力就会大打折扣。近年来，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对小麦的抗病提出了更高要求，常规品种杂交很难实现真正的突破。刘建军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将亲缘关系较远的黑麦与小麦联姻，把优异基因引入小麦。
1: 黑麦的主要的特点，抗凝性、抗病性比较好，蛋白质含量、面筋含量比较高。
2: 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却无比残酷，让小麦和黑麦结婚难度超乎想象，而且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0: 它相当于是不同的种属间去杂交，然后最大的困难就是原来杂交不亲和，它不结粒，十几岁20岁可能一个粒都没有。
1: 即使你杂交了结了粒以后，你的后代也不结粒，还有一个就是疯狂分离，它的遗传差异太大了，优良个体的几率很小。
2: 杂交不结子，结了子又不育，育了又长不好，三大难题像三堵高墙横亘在刘建军团队面前。但育种没有捷径，只能用最笨的办法。他们仍然一代代的筛选，淘汰了数不清的材料。
1: 北头这个地方，这个要淘汰掉。
0: 每年种几万份的育种材料，50%会收获籽粒，然后看它有没有黑胚啊、病粒啊，再淘汰掉50%。
4: 一个品种的选育，差不多一个10年，2-3千个组合，最后成就了这一个品种。说它是大海捞针来说，一点都不为过。成千上万的株系里边，最后才选出这一个材料来。
2: 小麦育种一年只有一代，它们就在温室里抢时间。冬天北方太冷，它们就追着太阳去海南育种。
1: 做育种呢，首先得有耐心，得能坐得住哈。很多年轻的同志哈，坐不住就改行了，然后一直在坚守，还始终坚信，你只要付出，才会最后有收获哈。
0: 刘主任做这个马扎，早上7点一直到中午12点，下午的话晚上7点半就直接坐得腰酸背疼。
2: 功夫不负有心人，冷板凳一坐就是13年，终于2025年12月，一个全新的混血儿几麦61诞生了。
1: 几麦61它最大的特点啊，优质强健抗病，它健抗五种病害，包括村民病，被称作小麦的癌症啊。另外抗逆性比较强，尤其是抗寒性啊，在产量方面增产2.88%。
2: 几麦61的意义不仅仅是多了一个好品种，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解决了小麦家族近亲结婚的隐患，极大拓宽了小麦的基因库。
0: 每一个品种都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但是对于61来说，它还不像一般的孩子，是通过从来没有的技术产生了这么一个孩子，信心更大了。
1: 今年已经60多岁了，更重要的是带领年轻的科技人员做好传帮带，实现报国的

0: 出勤。
1: 年过花甲的刘建军并没有停下脚步，几迈六十一的玉城不是终点，又成了他新的起点。
0: 说永远的都是从头做起，还要可以更好的超越几迈的事，那么超越六十一新品种，我还要继续奋斗啊，为中国人的饭碗牢牢担在自己手里，做出应有的贡献。

0: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1: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3: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他阿鬼子那么简单。
4: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5: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6: 有敌军，
7: 宪兵。
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5: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9: 开炮！
10: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好，
3: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农历七月初五。
4: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山东充分发挥国有投资平台领头牵引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向创新最前沿；
4: 全省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3: 山东推动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前瞻布局工厂化农业，建设齐鲁未来农园；
4: 济南深入实施人才强省会战略，聚力打造标志性人才创新创业集聚区。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壮大耐心资本，完善支持中长期资金入市政策体系。山东充分发挥国有投资平台领头牵引作用，以财政股权投资和市场化专业投资双轮驱动，培育深耕科创领域的耐心资本，持续激活全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新动能。
5: 最近，专注于商业合成孔径雷达卫星研发制造的智星空间顺利完成 B 加轮融资，融资金额超1亿元，充足的研发经费让企业得以在商业航天赛道加速奔跑，而企业如今的顺利发展与2年前获得的一笔关键投资密不可分。
6: 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重资产行业，因为现在它相当于做在天上做基建嘛，当时找过起码100个以上的这个投资人，当时商业航天那个赛道啊，还没有说这么火热，有意向的投资人就比较少，就是我们企业实际上当时比较艰难。
5: 像智星空间这样的初创科技企业，因早期技术风险高，缺乏现金流且无盈利记录，社会资本往往望而却步。为破解这一难题，山东近年来持续深化财金联动，将部分领域的财政资金由拨款改为股权投资，并委托专业化投资机构管理运作，为企业提供最关键的初始资本。
7: 前期形成一个初步的项目库，这些资金集中投向全省重大基础改造、证件产业链核心技术以及高

0: 成长性专精特新企业，特别是对于很多市场化投资不愿投不敢投的早期企业，项目投资到期之后收回的本金是可以继续滚动投资。
1: 经过严格的项目遴选，2024年底，智星空间成功获得了山东财金资本公司1000万元省级财政股权投资。这笔资金不仅缓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更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引导效应。
2: 实际上对他们是一种背书，有了一个国有股东的身份呢，他们可以更好的去获取一些订单。同时呢，引导带动了其他的社会资本共同投资了超亿元的这种股权投资，来支持企业进一步发展。
1: 资金活水助推核心技术加速转化，如今智星空间已成功发射商业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济高科创号，营收实现翻倍增长并持续盈利。为初创企业雪中送炭的同时，山东针对已经跨越早期风险进入快速成长期的企业，持续激活国有资本的市场化运作效能，提供锦上添花的专业扶持。
3: 我们市场化投资和财政资金股权投资呢，本质上是一个协同接续的作用，两套方案的也是不同的资金去陪伴，通过财政资金股权投资的引导点火，再到我们这个市场化投资的专业性帮扶，把这两块结合呢，我们既陪伴它的初创期，又陪伴它的成长期。
1: 作为省内优质成长型科创企业，青岛思睿智能获得山东财金资本公司2000万元市场化股权投资，并带动引导了多轮社会资本跟投。
4: 我们更需要这样一些社会上的头部企业，以及懂得我们行业规律的一些产业资本，共同的推动一个治理规范，然后发展健康的企业。借助这些资本的投入，构筑了我们技术的护城河，那么形成了多项有竞争力的核心专利，那么整个我们半导体装备的规模化的建设也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1: 截至目前，山东财金集团累计管理省级财政资金股权投资452个项目，金额超110亿元，撬动社会资本及金融机构增加授信，合计约248亿元，管理参与市场化基金31只，基金总规模超160亿元，带动社会融资196亿元。通过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构建起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本服务体系，有效破解了硬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周期短的难题。
5: 今年以来，山东财金集团设立了50亿元的新智生产力母基金，与济南、青岛合作，发起设立各10亿元规模的服务业创投基金。同时，我们还充分发挥德邦证券全牌照券商的优势，为我省科创企业提供上市辅导、债券融资、并购重组等全方位的资本运作服务。
6: 金融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然而初创科技企业往往技术路线尚未成熟，商业化存在不确定性，社会资本普遍不敢投不愿投。破解困局关键在引导撬动，山东深化财金联动，将部分领域的财政资金由拨款改为股权投资，既为企业雪中送炭，又以国有股东信用背书撬动社会资本跟投，市场化专业投资接力跟进，陪伴企业加速成长，两者协同构建起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本服务体系。山东已明确力争到2027年全省创投基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比例超过80%，充分发挥国有投资平台领投牵引作用，撬动更多聪明钱流向创新最前沿，方能在硬科技赛道上跑出山东加速度，为培育和发展新智生产力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7: 今天全省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视频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中央和省级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会议并讲话。周乃祥指出，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把审计整改作为严肃政治任务，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作为改进提升工作的有力抓手，动真碰硬推动重大政策落实、重大项目建设、财经纪律执行、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等方面问题真整改改到位，统筹抓好中央审计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等专项审计整改任务，在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上狠下功夫，完善长效制度机制，以高质量审计整改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6: 今天上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党组第98次会议和省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强化国防意识，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组织医药卫生、环境资源等界别委员聚焦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入调查研究，为建设健康山东贡献政协力量。会议审议通过学习教育相关情况报告，强调要突出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持续推动问题真查实改，推动省政协及机关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
7: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在山东，一场由工业技术赋能的农业变革正在落地生根。作为我省布局未来农业、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植物工厂不靠天、占地少、四季稳产、全程智能，正加速推开现代农业的新大门。
1: 在蓝箭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批智能装备正在加紧装车，准备发往浙江衢州。一个月内，由企业设计的植物工厂项目将在当地验收。今年以来，蓝箭智能在陕西、内蒙古的两个植物工厂项目已先后投产运行。
8: 目前这几个项目啊，有这个你像那个缺少土地的山区啊，或者是沙漠的一些地区，平均来说比大田种植呢，要节省土地大概在几十倍以上。不管是种植牧草、种植蔬菜，还是林业组培苗，已经实现了全流程的自动化，完全替代了人工。
1: 植物工厂通俗来说就是不用靠天吃饭的室内智能种植车间。5年前，主营智能物流装备的蓝箭抓住山东设施农业升级机遇，决定利用智能装备优势跨界农业生产，打造植物工厂。
9: 物流自动化设备就和我们的这种种植生菜的植物工厂的这样的理念相互一融合，就形成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垂直的植物的能自动工厂，以解决我们现在的这种绿色环保，甚至可以能够满足我们城市化的这个蔬菜的种植的这样一个需求。
1: 然而，从工业到农业，不是一场简单的设备平移。传统的仓储货架做到10米以上很常见，但要把植物种植架做到10米以上，难度陡增。层高每升1米，生长环境就会出现偏差，直接影响作物长势和产量。对此，企业联合山东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持续攻关，创新研发适配立体种植的水培新工艺新装备，并在种植架上布设200多个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环境，依托 AI 算法动态调节生长，科学种菜。
10: 大概花了3年到4年的一个时间来去摸索这些环境因素对植物的一个影响。我们通过将布袋风管均匀地送到货架内部，然后让冷气从内向外的扩散，然后来解决温度的一个均匀性。然后对于这个营养液和水肥呢，我们通过了一个分层的一个控制，是用 LED 灯给植物补光，所以说每一层接受的光照也是均匀一致的。这样的话，给植物提供的所有的生长环境从上到下就变了一个均匀一致。
1: 持续攻坚换来关键突破，目前企业已实现14米高、20层立体种植，蔬菜品种增加到30多种，一年可采收12茬以上，日产蔬菜约500公斤。但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植物工厂要真正推广，降成本才是关键。智能装备管理平台 LED 补光系统，仅用电成本就占到运营成本的1半以上。为破解产业化难题，在当地政府扶持下，企业配套建成光伏供电系统，用绿电替代常规用电。
0: 那么原本我们按照一个日产500公斤的植物工厂来计算，每年我们消耗的电费，如果按照5毛钱一度的农业用电来核算的话，大概每年要消耗120万左右的成本。现在我们通过太阳能光伏发电取电的方式，大概呢能够实现40%左右的节能，节约50万左右。
1: 技术提效益，绿电降成本， 一升一降，推动植物工厂从示范工程转向商业化可持续运营。如今不仅是植物工厂，立体养殖、智能网箱、细胞工厂等工厂化农业不断实现新突破。今年山东提出建设齐鲁未来农园，前瞻布局工厂化农业、智慧农业等七大潜力赛道，到2030年全省将遴选建设50个左右齐鲁未来农园。

0: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推动生态环境法典落地见效，在法治轨道推进美丽山东建设情况。
1: 生态环境法典共五编，1242条，涉及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方方面面，构建了从基本原则到具体制度，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从绿色发展到法律责任的制度链条，推动山东对相关省级地方性法规、省政府规章进行系统性完善。
2: 严格对标上位法，本着全覆盖、无死角、清家底、查问题的原则，对涉及环境污染、水资源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生态保护、城乡管理等多个领域的法规规章进行了一次拉网式排查，逐件逐项研判，科学分类处置，为后续精准的推进清理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本次修改的28件法规规章，重点突出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及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理念，废止了包括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在内的27件法规规章，通过制度修改完善，推动法规规章更加精准科学，服务于高质量发展。
3: 人才创新创业是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济南深入实施人才强省会战略，将打造创新创业孵化矩阵确定为党委书记人才工作项目，构建项目引育、落地、孵化、成长全周期服务链条，聚力打造标志性人才创新创业集聚区。
4: 在济南地城超算科技园，由瑞恒智源公司自主研发的激光控制系统已经成功应用于华为、比亚迪等大型企业。
5: 通俗点说，我们做激光装备的大脑，应用的行业呢，从航空航天、3C 半导体，然后包括新能源汽车、煤矿啊、石油化工，再到工程机械，只要涉及到这个行业用到激光焊接或激光 3D 打印、激光超精密加工的设备的，这种都会用到我们的产品。
4: 公司创始人尹怡生一直从事激光方面的研究，2024年从山东大学博士毕业，此时恰逢济南打造中国激光第三级，也是在那一年，他带着项目团队参加了第7届中国济南新动能创新创业大赛，并斩获1等奖，这引起了济南市历城区的关注。
6: 你像尹怡生博士这个项目是需要更加专业的算力的支持啊，在我们这个园区呢有6个算力中心，对于这些企业的这种初创发展，尤其是可以降低他们的运营成本。
4: 看中超算科技园的算力优势，尹怡生与园区一拍即合，当地也很快协助尹怡生申报了济南海釉产业领军人才，争取到300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
7: 跟我一起的合伙人都是我的同学嘛，也是跟我一起刚刚毕业，个人的积蓄还是不足以去支撑这公司的这个前期的一些开销的。300万资金的这个支持，我们经常形容就是像及时雨一样。
4: 从学生转身创业者并不容易，初创阶段，瑞恒智源一度面临客户难找、市场难以突破的困境。
7: 确实早期我们也很痛苦，长期找不到客户。技术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必须要通过市场的检验，首先要有早期的客户要信任你，在早期的客户那儿取得最原始的测试的结果和现场的反馈，来去供你去做迭代。
4: 为此，园区常态化举办产业链对接沙龙，邀请上下游企业面对面交流洽谈，同时帮助瑞恒智源等初创企业对接省内外行业龙头，寻找合作机会。
8: 我们的主责主业就是以所有创业企业的需求作为核心，打造一个以人才项目、生产需求、生活需求等各个方面作为切入点的一个生态运营的平台，释放他的精力，全面把所有的精力用在自己的技术创新上。
4: 如今，瑞恒智源已经从最初的6人团队壮大到50余人，在济南这片沃土逐梦前行。
7: 从人才到企业再到城市，这3者是分不开的，大家都是要互相的去扭成一股绳啊，一起往上发展。所以我们不仅是对自己有信心，也肯定是对济南有信心。
4: 除了依托历城、历下等中心城区完备产业配套，集聚高端人才，济南还深挖长青、章丘高校院所资源，以校地协同打通科研成果转化通道。目前，济南已建成15个人才项目孵化载体，形成一区县一集聚区整体布局，累计隐喻创新创业项目1280余个，集聚各类人才5000多名。
9: 全力构筑天下全城人来无忧全生命周期人才服务体系，支持人才创新创业，为城市发展蓄势赋能，为产业升级锻造引擎，为未来竞争赢得主动，以决定建设的实际实效，为济青人才集聚平台建设贡献更多济南力量，展现更强省会担当。
0: 山东持续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在全国率先打破谁的地谁建设的传统审批模式，明确租赁土地可以办理工业项目建设手续，创新推行租地及开工改革，以制度创新盘活存量土地资源，为产业项目落地开辟新路径。
4: 眼下，总投资1亿元的肥城化工产业园能源综合利用空气岛建设项目施工安装已进入收尾阶段，不久后将进行试生产。项目进度比原计划提前了半年时间，而让人意外的是，他们这块项目用地是租来的。
10: 从拿到这个土地租赁合同以后啊，我们也没想到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土地使用备案手续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以及施工许可证，大大提前了我们的开工日期。
4: 按照过去的审批惯例，工业项目一直实行谁的地谁建设，没有不动产权证就不能办理建设手续。安城能源就卡在了这一环。去年他们计划上新项目，看中了阿斯德科技的一块工业用地，但对方并不打算出让。
11: 这块地呢，是我们甲能盖 A 套项目剩下的利用价值不是很高的一块地。我们要土地转让的话，我们必须要先行投资这个项目固定投资的25%，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4: 一边是地闲着，一边是企业急着开工。针对这类法律和现实带来的双重难题，山东出台新规，明确租赁土地也可以办理工业项目建设手续。
12: 出租方和承租方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并到自然资源部门完成备案后，备案合同啊加上不动产权证就能作为土地凭证，由承租方作为建设单位办理立项、规划、施工许可等全套的建设手续。
4: 政策破冰，双方一拍即合，以每年20万元的价格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同时，政府靠钱服务，围绕租赁到期处置、建设物权属、税费缴纳、安全生产等事项逐一明确规则，打消了出租方资产收不回、承租方投入打水漂的顾虑。
13: 我们资金压力一下减轻了许多，原先需要投入近千万的资金用于采购土地，这样呢，每年仅需几十万的土地租金就可以了，花小钱办大事。
4: 为实现租地及开工，当地组建了项目管家团队，主动靠前服务，审批环节并联推进，多个事项一次办好。
14: 双方正式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同步办理能评、安评、环评、工程规划、施工许可等11项手续，审批时限压缩了80%以上。
4: 手续快办，项目快跑。如今，安城能源的市场开拓已全面展开。
15: 目前已达成合作意向的有30多家企业，已有21家企业签订供需合同。我们的订单现在很饱满，他们就等着我们全面投产。我们对这个市场充满了信心。
4: 以租地破题，以快办提速。山东创新实施租地及开工改革以来，目前累计开工租地项目201个，盘活低效用地1.13万亩，助力项目落地跑出加速度。
3: 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阵地。博兴县以推进完整社区建设为契机，聚焦居民急难愁盼，补齐服务短板，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可持续的公共服务。
1: 中午11:30，博兴县新城社区食堂准时开餐，食堂就在小区里，居民下楼几分钟就能就餐，两荤一素的家常饭菜，十几元就能吃得实惠舒心。
16: 中午回来就1.5小时的时间，就来不及做饭了，价格也很合适，主要是方便，相当于我家自己的食堂了。
1: 新城社区常住人口超20,000，人口密度大，服务需求多样。前期社区走访摸排发现，居民最集中的诉求就是在家门口吃上热乎饭。
17: 我们就 先开了这个孝善食堂。当时呢，只面对的老年群体，受众面呢是也比较窄的，老年人吃的少，运营方呢很难挣到钱，很难持续，菜品质量就会下降，老年人不喜欢，居民也不愿意。
1: 就在食堂运营陷入瓶颈时，博兴县全面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出台政策鼓励社区盘活闲置公共资源，探索多元可持续的便民服务路径，这为社区食堂转型打开了新思路。
18: 我们以空间换服务，比如说县城社区

我们原先的萧山食堂160平的场所，包括这个厨房设备、桌椅板凳来换取服务，引入第三方给他们减免房租，让他们只提供水电气基本的费用，降低成本，为的就是让辖区的居民

0: 检查之类的，社区都帮我们对接，居民们吧吃的也放心，我们经营着也踏实。
1: 以服务提质赋能治理增效，依托完整社区建设，博兴打造形成31个社区品牌治理矩阵，12345热线居民生活类投诉量同比下降超17%，物业类投诉下降44%，
2: 推动社区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运转转变，紧扣组织、阵地、服务、共治、协同发力，分类精准提升，把社区建成居民放心、安心的幸福家园。
1: 山东近日出台工业再生资源循环利用规范化管理办法，依托智慧平台建立数字化管控机制，对合同流、货物流、发票流、资金流、信息流实行全链条监管，推动行业规范绿色发展。办法将于9月6日起全面施行。2026年齐鲁最美健康卫士发布仪式今天19:30举行，10位医务工作者获奖，获奖者深耕医学科研，坚守临床一线，扎根社区农村，用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仪式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闪电新闻、大众新闻、海报新闻、新黄河客户端同步直播。今天，第三届全国高校教师工程创客教学能力大赛决赛在青岛举行，共有来自全国101所高校的396名教师参赛。大赛集中展示了课程建设、数智赋能与课程思政融合等成果，推动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
3: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3: 再见。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摘和釉将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合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7: 特别是看到那话，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7: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壶藏大世界，
7: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

0: 让飞行更出彩。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

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15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

0: 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1至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1至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7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做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 埃及。

0: 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八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百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100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3: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4: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去食堂。
5: 济南多云，23到34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多云转阴，24到32度。泰安多云，22到33度。菏泽多云，24到32度。枣庄阴转多云，23到31度。济宁晴转多云，23到31度。五连元将九提醒您：临沂多云，23到31度。日照多云，23到30度。青岛多云，24到31度。烟台多云转阴，22到30度。威海多云，23到29度。潍坊多云，22到33度。淄博多云，22到34度。滨州多云，22到34度。东营多云，22到32度。济南多云，23到34度。
6: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9: 带旺仔牛奶，
10: 爸爸买给你，
8: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1: 妈妈买给你，
8: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2: 爷爷买给你，
13: 旺旺的

0: 欢迎光临。
1: 欢迎光临。
2: 干什么呢？
3: 吓死我了！哎，你看看那套房怎么样？中间这个。
2: 王云逸，你胆儿够肥的，上顶公寓的精装修房子你也敢看了？怎么，蹦出个香港爹来，不知道姓什么了？
3: 那可不，我那香港爹已经答应给我买房结婚了，我能不飘吗？
2: 真的假的？
3: 真的呀。
2: 不会在做梦吧？啊！
3: 走，哎呀，是梦想成真了。真的啊！
4: 对，
3: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
2: 静，
3: 真的，真的，真的，哎呦呦，
4: 有房了，
5: 没有房子了，我们要结婚了。
4: 这拿的也太多了，
1: 您趁热吃啊！
4: 哎，来，给我，我弄。
1: 这盒趁热吃，这两盒一会儿记得放冰箱啊。
4: 哎，来，一会儿我就放。这亮亮啊，也真是的，这大晚上的还让你跑一趟。我跟你说说啊，有一口啊，凑合凑合就行了。
1: 现在打车过来都方便呀、啊，想说让你们吃口热乎的。
6: 哎，我说，我说，
4: 哎，
6: 你得好好坐呀，这站着说话干嘛呀？
4: 哎呦，
6: 好，来来，快来坐，快来坐。哎，浩浩，这天晚了就不沏茶了，你就喝点这个果汁啊。
1: 哎，
6: 我来坐，
1: 别别别，
4: 快过去，
6: 来来来，
1: 是不是您别忙了？我店里还有客人，我先回去了。
6: 哦，
4: 那你赶紧回去，下次来呀多坐会儿。哎，
1: 行，哎，我先走了。
6: 哎，好，
4: 哎，好好，那个阿姨有句话，你别不高兴啊。
1: 您这话说的怎么了？
6: 哦，那个，你阿姨意思是啊，你跟这个亮亮的事儿，什么时候能办是吧？
4: 对，我跟你叔叔啊，岁数大了，你别挑我们啊。
1: 啊，这事儿我跟方亮再商量商量。
4: 啊，好的，好的。
1: 行，那我先走了。
4: 哎
6: 哎，
1: 你们趁热吃啊。
6: 哎哎，好
1: 好好，
6: 你慢着啊。
4: 好好，行，下次来多坐会儿啊。
1: 好，
4: 那
1: 算了。
6: 哎哎哎，
7: 吃点水果来。向上，圆圆他爸说没说给你老妈多少钱呢？
8: 不知道。
9: 小时候检查卷子呢，别耽误孩子学习啊！老师看见他去瞄去。哎，
7: 我还。

0: 哪有心思看琼瑶啊？
1: 那死而复生的事儿，那琼瑶也不敢那么写呀。
0: 你别说，那琼瑶还真写过，就这庭院深深，女主角张含烟不就是吗？
1: 那不就是被人陷害致死，完了又复活了，最后还跟心上人团圆了吗？
0: 哎呀，我师娘不也跟她前夫？
2: 花姑姑，你可别吓唬我。
3: 哎，你当我妈嘴开过光啊？还有妈，你不能老看琼瑶，那都是我们班幼稚女生才看的书。
1: 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你妈这是有少女心。
4: 是是是，你就好好看琼瑶，别打扰孩子学习啊。
0: 不行，我得阻止这个事儿。
4: 你阻止什么阻止？瞎掺和什么呀你？
0: 我不掺和能行吗？那我太了解我师傅了，他那人多高风亮节呀！啊，平时常理平先进平劳模，他就老往出让，那这事儿可不能让啊！你得管那岗上多要钱呢、啊。你说我师傅帮着我师娘拉扯大这俩孩子，那多不容易呀、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那不得要钱呢、啊？
2: 老爸肯定不能要。
4: 哎，大人的事小孩不要管，谢罪。
0: 他能不管吗？他老妈都要跟人跑了。
4: 有完没完？
0: 你咋这么冷漠呢？那个人他是我师娘前夫，那这事要处理不好，我师傅不就家破人散了吗？那我不得给他提个醒吗？
4: 你不掺和掺和你就难受是不是？
0: 我都难受死了。
4: 看琼瑶，写作业。
5: 还没睡啊？来来来，这季节咱这天气干，我给你买个这个，你试试。
0: 我不用这个。
5: 哎，底子好归底子好，该保养还得保养啊。
0: 哎，别放我床上，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吧？现在？
5: 那咋能没关系呢？你是我老婆，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在外面我脸上也有光啊。
0: 哎，刘成，咱说出来的话别咽回去啊，抓紧时间去到民政局把事儿给我办了。
5: 哎呦圆圆啊，你是老把我的酒话当成真话听啊。我跟你说啊，在这个世界上最不靠谱的就是酒话。
0: 是，酒话有时候是不可信，可更多时候吧，这酒话才是真话。
5: 那好，我告诉你真话，这婚我离不了。
0: 为什么呀？哦，因为我有一个香港的爸，是吧？
5: 在你眼里，我刘成就这么势利眼
0: 了？哎呀，你势不势利眼我不知道，反正我势力挺好，所以看什么东西都一清二楚。
5: 其实老实说，你这么做有点残忍了啊。你看咱爸失踪了二三十年了，刚回来就看见咱妈跟我师父好了，心里肯定别扭，本来就难受，你说你还非得赠送他一个噩耗大礼包，你还让不让他老人家活了？
0: 你放心啊，他老人家要是知道我这些年活在这样的婚姻里，他巴不得让我赶紧走出来。
5: 你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圆圆，我一直没想到咱俩能闹到今天这个地步，真的。
0: 哎，刘成，我真的我一点都不想提你跟苗儿那些破事儿。
5: 你看，说了半天，绕了一圈，又得聊这事儿。哎，我跟你解释了多少回了，苗蕊就是厂办一个秘书。你要是别扭，你要是心里不舒服，我不是已经把他调走了吗？杀人不过头点地，我不能砸了人饭碗呀。
0: 哎，你砸别人饭碗的事，你少干了吗？
5: 哎，那你这样说就过分了啊！工厂转制，工人下岗，那是大势所趋的，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再者说了，我要真想跟这个苗蕊好，那我外边偷偷养着她不就完了吗？连活都不用干。你放心，我有一百种方法不让你知道她的存在，你信吗？
0: 哎，你是觉得没有苗蕊的咱俩就能过下去了是吗？
5: 雨儿，咱不矫情了行吗？老夫老妻了，哪有什么过不下去的呀？啊，你就是太较真了，这世界上哪有什么非黑即白的事儿啊？啊，人家都过得下去，就你过不下去，别老跟自己找不自在，不是活着太累了。
0: 我的确非黑即白，不像你，那么多灰色地带，所以咱俩过不下去。
6: 原来我是真不想跟你吵架，真的。你说爸回来才待多长时间啊？你就守着他跟前跟我闹离婚，他心里得多添堵啊！这样，咱们等等，等一等好不好？等他回到香港，咱俩好好聊这事儿，行吗？干嘛呀？这是？
5: 行，我走。我走还不行吗？
6: 差不多就得了，该回家回家吧，瞎折腾什么呀？
1: 不是你那心咋那么大呢？这都几点了，我师娘还没回来。那八成俩人都见上面了，你还蒙在鼓里呢。
7: 哎呀，啥蒙在鼓里？你喝口水吧，来来来。
1: 我不喝，哪有心情喝水呀？
7: 还有个街道说开个露天晚会，你师娘带着她那些学员表演去了。
1: 这天都多凉了，哪个街道还能整晚会啊？
7: 你可真事儿吗？
1: 我跟你说，你这前夫事解决不了，你那后半辈子就真凉了。
0: 啥呀，花姑姑，啥叫要凉了呀？
1: 你爸呗。
7: 这说啥呢？你给我呸快点的。哎呀，
1: 呸，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你们家人遇见这么大个事儿，咋一个个都这么麻木呢？人家前夫都登门造访了，那肯定有备而来呀，你们不得保持警惕呀？
0: 警惕啥呀？
1: 警惕人家领老婆要孩子呗。你们一家人组成这个家庭多不容易呀、啊！你别让有些人拆散喽。师傅，你别看了，咱俩现在去把师娘接回来去，走。
7: 哎，我说你别操心了，行不行？那我自己媳妇儿，我心里有数。
1: 你还知道是你自己媳妇儿啊？以前不是别人媳妇儿吗？
7: 你
1: 不去我去。哎，姐的，我告诉你，
7: 你哪知道去哪儿啊？你赶紧回家看电视去吧。
8: 是，还看电视，回去休息吧，啊，花姑姑。放心，来回家、啊。
1: 就我搁这着急，哎呀，
8: 别操心了啊，回家啊。你是真放心啊？
7: 这点自信没有吗你？

0: 哇，这一大碗，我爸真是饿了啊！咋样啊？嗯、这鱼卤面正宗吧？哎呀，您要是喜欢吃，我天天给您买去。哎呀，
1: 这碗鱼卤面让我想了30多年，谢谢，谢谢你啊！
0: 千万别客气，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是什么值钱玩意儿。
1: 是不是好东西不能用钱来衡量？日思夜想30多年的一碗面，能说得清值多少钱吗？
0: 也是哈，有时候味觉也是一种乡愁。我也爱吃他们家的鱼卤面啊。他们家呀、啊、开在海边，今天早上我去的时候还没开门营业呢。老板娘一听说要给一个从香港回来的家乡人做一碗鱼卤面，好，把他们家最好的鱼干都拿出来了。
1: 哎呀，都说故土难离，其实最难离的就是亲人，是水土，是打小就爱吃的那些东西。你知道人身上哪里最爱国最爱家乡吗？
0: 啥？人身上哪儿最爱国？是哪儿啊？
1: 胃。全身上下最撒不了谎的就是胃口。哎呀，你看多少年没有让这个早餐把我撑住了。
0: 爸，以后您啊想吃什么，想去哪儿逛逛，我都陪着您，我带您去啊。
1: 不用不用。对了，下午啊，那个袁毅和他女朋友过来找我，说一起去看看房。啊，对了，他说这个地方不错，
0: 我看。啊，这个楼盘我知道，精装修，拎包就入住。嗯，怎么办？您想在这儿定居啊？哎，
1: 这个袁毅买，他要结婚。哦，
0: 圆圆也经常跟我说，说袁毅也老大不小了，该安个家了。我们也经常帮衬帮衬他。
1: 圆圆一直不来看我，对我还是有怨恨。

0: 是怨恨谈不上，就是你们分开的太久了，关系有一点生疏，那也很正常。其实圆圆心里一直有您，所以让我来看看您，也是代表着她的一份心意。
1: 我理解她。今天下午看房，我想跟你们也买一套。最好是跟袁毅他们相邻，这样你们姐弟之间几乎走动起来也方便。
0: 爸，真不用，我跟圆圆我们有房子住。
1: 那我也得给圆圆留一笔钱。
0: 爸，也不用，
1: 这个就不用你管了。这么多年我对圆圆亏欠的太多了，我知道拿什么都弥补不了，我这么做就是能够让自己安心点儿。
0: 那行，爸，我替圆圆谢谢你。这些年我们圆圆挺幸福的，您一定放心。
1: 放心放心。我有个想法。
0: 啊，您说。
1: 我想在我回香港之前把袁毅的婚礼办了。
0: 哎呦，没问题，爸，这事儿就交给我来办吧。反正您对这儿人生地不熟的，您就别跟我客气了。
1: 这合适吗？
0: 哎呦，这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咱们都一家人，交给我，我来办。哎呀，
1: 那谢谢。
0: 哎呦，您又谢谢的，我受不起。
1: 好，不提谢，不提谢，全放在心里。
0: 好，爸，上午您要没什么别的安排的话，您到厂子里转转啊，给我们指导工作。嗨。
1: 指导工作谈不上。对了，我听说你的企业做得很大呀。嗨，开开眼界倒是可以的。
0: 哎呀，您什么没见过呀，您真是太客气了，我马上让厂里安排。
2: 是吧？
3: 这位是主抓过咱们市工业的林副市长，也是机械厂的老厂长了。
2: 王先生，欢迎您到机械厂指导工作。哎呦，
3: 严重了，我就是过来看看。哎，
2: 那好，来看一看啊，就是第一步，有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啊。王先生今天到访，那就是一个好兆头。请欢迎。
3: 好。
4: 是你要的吧？
5: 我要也正常呀，是吧？他当爸就没养过我，那给我买套婚房不天经地义吗？庄叔，你说我说的对吧？
6: 哥，你怎么连声爸都不叫了？
5: 哎，铁生，你回屋学习去吧啊。
6: 老爸老妈，你们没听见啊？
5: 小屁孩瞎说什么，我回屋去
7: 啊，写作业啊。
4: 连向上都看不惯你了，
5: 我动嘴了吗？我这。
8: 爸，你也别挑，他就回来住几天，对吧？我这也是为了哄老头高兴嘛。等他走了，咱一切就恢复正常。哎，
4: 你以后也别叫，一套房子就把你给收买了。你要有志气，不要这房子。
7: 哎呀，你要买就买吧，你老王大哥这不是也想尽一下做父亲的责任吗？这么多年对孩子的亏欠，那啥。你今天下午你陪着袁毅一块儿去参谋一下，整多大的。
4: 我不去。哎，
8: 不用参谋吧，他已经答应我给我买套32厅的了。
4: 你要这么大房子干嘛？是开旅馆啊还是开舞厅啊？
5: 那买房子肯定是买大不买小嘛，对吧？再说了，谁让他当初抛弃妻子来着，花他钱的不花白不花呢。
4: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啊？
5: 庄叔，你现在可是我妈的现任丈夫，她这么护着前任，你不管你？
7: 哎，现任不管前任的事儿啊，
8: 说不明白。哎，
4: 这孩子真是越来越不懂事儿。
7: 懂事的孩子不用管啊，不懂事的孩子呀，也管不了。哎，你这。明天你陪着一块儿去呗，你跟这个老王大哥再唠唠啊。
4: 我跟他没什么可说的。
7: 那你就跟他说啊，这个袁毅买婚房这个事儿啊，也 让他掏一半钱就行了，然后那剩下一半的钱啊咱掏啊，你把那个我这些年攒的钱还有咱准备旅游的钱都拿出来。

0: 话？
1: 你要跟我操办结婚的事儿啊，我肯定是感谢。
0: 不过，至于你说老爷子投资的事儿吧，
2: 啥顾虑直说。
0: 就是我去跟咱爸说，我不敢打保票，他肯定就能同意。而且现在机械厂确实也有不少问题，我要是跟他实话实说的话，他可能会有顾虑。我也不能坑我爹了。
2: 这啥话你说的？啥叫坑你爹呀？我跟你讲，瘦死的机械厂比马大，只要有资金注入，那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0: 但姐夫，你知道我呀，我这人办事一直都是公私分明。你说合资这么大的事儿，肯定是公事啊。那这公事儿，我这当儿子去……
2: 也未必全是公事儿。你想啊，机械厂要变成了合资企业，那我认为原因，你的能力绝对可以在厂里担任一份非常重要的职务。
0: 姐夫，那你说，我是当董事长合适呢，还是从经理合适？哎
2: 呀，我的大兄弟，那你得看看投资比例谁控股。
1: 咱爸你还不知道吗？那刚开始的时候还要给我买别墅呢，我愣是没让。我嫌那房间太多了，我也住不习惯。你想想，他要是投了，那肯定是占大股。那是未来机械厂。
2: 那指定没问题，
1: 是吧？啊！
0: 但是眼下啊，他最操心的事还是我什么时候把这婚礼给办。其实啊，我也不想让他分心。
2: 明白了，明白。这样，你把心放肚子里了，只要你跟咱爸把日子给定了，我马上操办。
0: 哎呦，哎，谢谢姐夫。
3: 好，对啊，不是，
4: 真是。
3: 来碗糖，来碗糖，来坐坐坐坐，
4: 来来
3: 坐坐坐，
4: 谁？
5: 酒店，我以为皇宫呢。啊，这可比好望角气派多了。
4: 那能比了吗？见没见过世面啊？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这辈子能搁这吃顿饭，那都借我师傅光。
6: 有了，那肯定。
7: 小叶，你要是有能耐，你就让你们家胡家娜结婚的时候也放着，让我们哥几个再沾回光，怎么样？
4: 放心吧啊，到时候加纳结婚肯定在这儿啊。那向上他哥都在这儿了，到向上那儿还能差个。
8: 哎，小叶，这天天把加纳和向上牵在一块儿，生怕跟老庄家脱钩是吧？哎，
4: 那可不是啊，我们两家不管咋的都脱不了钩啊。你们就别操心了，你现在就开始给我攒份子钱得了。
9: 爹，这回师傅可没让咱随多了啊，说是捧个人场就行。
8: 是啊，咱那红包里面那点钱拿不出手啊。哎、妈
4: 呀，你俩真有意思，这就开始点我了。包子你们得了，行，我姑娘结婚不收红包。哎，
10: 你说的啊，
4: 你们要是好意思啊，那就肩膀头子顶个嘴就来啊，
8: 我们就这么来。哎，
9: 咱俩这个关系我肯定这么来。
4: 不给你们上菜我到时候。
7: 小叶，你这个多多少少有点看不起人了啊。那我们现在多多少少也算是一个老板，三合厂的股东不差钱。哎
4: 呀，你看这有大方的。来，股东，我看看你今天随多少钱呢？
8: 对呀、啊，来给我们看看。
7: 这一点你放心，咱在这个事儿上不差事儿啊。但是啊，你们也别跟着我随，我怕你们都破产了。那个老赵，你过来过来过来，我的份子钱
10: 多少钱？
9: 还装起来？
7: 我跟你说啊，
4: 快打开让我们。
7: 咱们现在都是有钱人了。
8: 看多少钱？
4: 你没见过这么大礼，我们都。你快给我们长长眼嘛。
11: 老杨，欠条啊。
7: 哎呦，欠条怎么了？
4: 不啥欠条啊？
7: 这王元一欠我200块钱好些年了。哎呦，
8: 哎呀，这歪嘴呀、啊，你可真行。不
11: 是我这咋写呀、啊、我？
7: 来，我教你。你看啊，你写杨德山，括弧歪嘴，嘴里200块钱，括弧
1: 欠条一张。
7: 哇，真密呀、啊、你这我。
12: 你装叔叔啊，这婚宴家里出去。哎，快白西装，还挺帅。
1: 行，那庄叔的心意我领了啊。哎妈，那个婚宴的钱刘成掏。
12: 干嘛让刘成掏啊？他跟你姐都快离婚了。
1: 不能，他这阵子表现多好呀，他还想让我爸跟他们机械厂合资呢。他要是离了，那这事儿。

0: 就黄了吗？
1: 马怀石答应了？
0: 还没，反正刘成让我在我爸面前多说说他的好话嘛。他要不为了这个，我结婚他能出这么大力？
1: 你结婚跟他合资是两码事儿啊，你别掺和。
2: 行，你忙吧，我走了啊。
0: 来，
2: 我
0: 嗯啊，你以后啊，在我爸面前也多说说刘成的好话。你这合资的事儿要是促成了，我到时候在厂里我也能当个一官半职嘛。
1: 这事儿我不管啊，你也别掺和。
0: 咋能不掺和呢？那是我亲姐夫，我能不掺和？
1: 那是刘成给你吃什么甜枣了？
0: 你说这，我就那么没出息啊？那给我个甜枣，我就给他说好话。我这还不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对吧？你想想，我爸要是投资给刘成了，那不就等于说投资给我姐了？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姐跟刘成是两回事儿，他俩以后咋样还不一定呢。
3: 崔姨，崔姨，
4: 哎，好了，
3: 谢谢，
4: 你好，哎
3: 呀，你牙齿怪漂亮的。哎
4: 呀，你就会拿糖，你别吃了，你这牙都不行了，你这让吃。行了，你过去坐吧。
5: 我辛苦你了。哎呀，
3: 拉出来了。
5: 哎，你说你们俩这啥时候办一下啊？
6: 快快。
5: 你坐，你坐，
3: 你
5: 坐，坐坐
3: 坐坐，
5: 聊会儿。哎呀，吃点瓜子儿。哎，
7: 来来来，
5: 吃了吃了。
3: 张师傅，在这办得花不少钱吧？哎
5: 呀，可是我也觉得花不少钱的。哎呀，
8: 人家袁毅的爸爸是香港大老板，这都是小钱儿。对于人家的话来说，这就叫，这都是毛毛雨的啦。
9: 发大财吗？
3: 不是啊，那钱都不是他花的，那钱刘成出的。
1: 刘成出的
3: 呀，刘厂长出的，哎呦
6: 喂，真够意思啊！
8: 是啊，太够意思了，咱们都下岗了，能不够意思吗？哎，
3: 看你说这干啥呀？
10: 要是不下岗，你能去三合厂吗？能捞着那份股份吗？
8: 就是捞股份这事儿，咱得感谢老张，跟他刘成有啥关系？哎，
10: 这还说这干啥？
3: 那不是，那刘成怎么说？那还是我爸女婿，还是我爸徒弟啊？
11: 这歪姐开玩笑呢啊！
5: 人家刘成啊，帮三合厂的没少帮。你说学习早年那些活儿，那都刘成给匀过来的。
3: 人家怎么说还是帮了三合厂，就多多少少还是要感谢啊。
5: 就是，
3: 这真气派！
12: 来了来了，
13: 看谁来了？哎呦！
5: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4: 周先生啊，
5: 早来了哈、啊。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桌啊，这都是我们这么多年的老工友啊，老邻居，那都是看着袁毅长大的。
6: 是
5: 啊，这位呢就是袁毅的生父王怀志，王先生。哎
15: 呀，你好，你好，哎呀，恭喜啊！
14: 谢谢大家啊，来参加袁毅的婚礼，谢谢啊。
5: 咋样，老王大哥，这还满意不？
14: 满意，很满意。刘成啊，刚才带我去了后厨间啊，看了菜品，很好。刘成和圆圆有心了，多亏了他们的操持。哎呀，
5: 是他们两口子辛苦。那啥，那个好好啊，学习，那个你照顾一下那王大爷啊，我找刘成有点事儿，你赶紧坐下喝口水。啊，
14: 行行行。
16: 那个王大爷来吧，我带您过去。
15: 王先生，来来，先坐，我们这儿聊会儿。
14: 那我跟他们聊聊。
16: 来来，坐，
14: 大家坐，大家坐。
0: 咋回事啊？
17: 哎，其实咋的也没咋的，可能就是我们俩这两年交流沟通的少了，圆圆也觉着跟我没什么共同语言。
0: 这多长时间了？
17: 也说不准。嗨，爸，你也知道，这两年厂子里边大事小情、杂七杂八的事儿太多了，我一忙起来，可能真就忽略圆圆的感受了。况且，但分我有点时间，我还得看着点我妈。那次不摔了一下吗？老年痴呆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有的时候一犯病，连我都不认识，也就奇了怪了，还就认识圆圆。爸，我们这段婚姻走到今天这一步，确实我问题比较多，大部分责任都在我，是我对不起圆圆，对不起爹妈。
0: 那你这些年？你干没干过对不起圆圆的事儿？
17: 爸，这个我真没有。我对着天，对着大海，我起誓，真没有。
0: 那圆圆有吗？
17: 那更没有了。
0: 那还有啥别的事儿？
17: 你要说别的事儿，就学校那点事儿。这不这些年他一直想评正高嘛，领导一直不批，圆圆就觉着是不是学校领导故意刁难他，他情绪上有点波动。
0: 哎，你俩这既然……就没啥原则性的事儿，你就主动点儿，多交流交流，多沟通沟通，是吧？
17: 放心吧，爸，

0: 其实这回呢，我也是想趁着圆圆生父来的这个机会，我多为圆圆做点事儿，缓和一下我跟圆圆的关系。爸，您不介意吧？
1: 我介意。
0: 我就怕您觉得我在他生父面前忙来忙去、跑前跑后的。
1: 行，你忙活老王大哥的事儿，这不替圆圆尽孝心事是吧？今天来路上我还跟你妈说呢，我说这婚礼前前后后都你整的，这我俩都省心了，啊。
0: 行，反正大伙儿没有不满意就成。
1: 哎呀，有啥不满意都挺好。
2: 王先生，我也不怕李笑话的啦。哎
3: 呀，我们这是装什么乡长同谋？办的时候捋直再说。
2: 我是怕他听不懂吗？那个不怕您笑话，我们这一桌人啊，都是机械厂下岗的人，也都是刘成不要的人。哎
3: 呀，有点高兴的。
4: 梁少，你不这么说啊？那你们这都是靠手艺挣钱的人。
5: 手艺能值几个钱？关键是碰见你爸跟学习了。
6: 哎，他们这一家子啊，都是好人，
7: 是吧？
8: 是。
7: 嗯，
8: 那你们现在啊，
9: 现在都挺好，都在三河机械设备厂重新上岗了。
8: 是你弟弟装学习的工厂吧？
4: 对对对，哎呀，他们现在都是三河厂的技术骨干啊。
5: 有什么骨干的，主要还是看有没有人重视我们工人。
2: 对，要不是庄厂长收留我们，像我们哥儿几个这就业就是问题。人家现在招工招的都是年轻人。
9: 当时三合厂啊，其实用不了那么些人，是我师父呀逼着庄厂长收留我们。哎呦，
6: 可不，当时三合厂啊发不出工资，还是庄师傅啊回家拿钱给大伙发的工资。哎呀，这苏小曼也是好脾气，那换成我，我可不愿把自个儿钱往里填。
5: 你大头的钱还是好好出的呢，哎，是吧？
6: 是，
5: 太不容易了。
4: 是不容易，当时我爸为了这事儿啊，急得都睡不着觉了。
2: 对呀，你爸为了我们就业问题和学习两个人都老上火了都。
8: 三河机械厂是乡镇企业吧？
4: 是，他这厂子吧规模不大，他是想扩大，但确实没啥钱。哎，有的时候我都老想说他，你说那机械局待得好好的，旱涝保收多好啊，非得下海遭这个罪。
9: 庄厂长要是不走这一步啊，我们也就喝西北风。
5: 知足吧，咱们现在在三河厂都是有股份的人，是吧？
8: 怎么回事？
0: 媳妇儿真漂亮。哎，你看看多般配是吧？那这郎才女貌说的就是咱俩，
10: 看把你美的。
0: 哎，妈姐。
10: 妈姐。哎，
0: 怎么样？
10: 挺好的。
11: 好看。圆圆啊，出来跟你说点事儿。
0: 咋了？
10: 咋了姐啊？
11: 没事儿，真好看啊。
10: 是头纱有点大，是不是啊？
11: 一会儿让他调一下。嗯
1: 嗯。咋了妈？
11: 听主持人说不让你装书上了，是你的主意啊？
1: 那我亲爸上台，那不天经地义的事儿啊？那李二他爸到时候也得上去，那装书到时候再上去，三个爸凑一块儿成什么了呢？
11: 我不管成什么，他必须得上啊。
1: 那我爸是哪儿啊？
11: 这么大个台子，有的是地方站啊。
1: 妈，你这就不讲道理了。那我爸要是没回来，他上台我没意见。那现在我爸回来了，他再上去，那不成笑话了？
11: 那我也不上。
1: 不是，他自己闺女儿子不结婚，捞不着上台，那凑我热闹干什么呀？
11: 我不管他，必须得上。
1: 妈，你这就没考虑我爸的感受吗？
11: 那你考虑庄叔感受了吗？你考虑我的感受了吗？
1: 不是，我爸给我买房子，又给我操办这么隆重的婚礼，他干什么了？
11: 把你养大的是你庄叔啊。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都换不来在台上站那么几分钟。
1: 不是，哎，你俩在这干啥呢？
11: 没事儿，哎，你上大厅去照顾照顾那厂里的客人。
1: 就是，不是前面那么多人，
12: 我先去，
11: 哎，你去啊？
1: 咋回事？你们俩？哎呀，
11: 没事儿，你去照顾客人去吧。
1: 如果听你俩这吵吵把火干啥呢？
0: 我妈不要让你上台。
1: 哎呀，我不上台，老王大哥在，我上啥台啊？
11: 你不上我也不上。
1: 哎呀，我这你别管了，你赶紧忙你的，我跟你妈说啊，就放心吧啊。嗯。哎呀，你说这大喜的日子，整的这孩子倒是不高兴了。
11: 我跟那个老王站在一起，算怎么回事啊？
1: 哎呀，孩子这么安排也对，你说到时候让双方父母上台，对吧？一下上去俩妈仨爹的，这前面那么多客人，这好多不了解情况的，人家那不懵吗？那我到时候站着我也尴尬，你这场合你没法一一跟人去解释去，对吧？
11: 本来就应该你上，他别上。
1: 哎呀，我巴不得在底下坐着呢，是吧？吃吃喝喝的，我看我的热闹，是不是？没事的，你别多想啊，听话啊，听话，听话，乖啊。
7: 人们常说啊，吃水不忘挖井人，永远不忘父母恩。父母是儿女登天的梯，父母是儿女拉车的牛。从今天开始，两位新人即将肩并肩、手挽手步入新的生活。在今天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里，让我们有请两位新人的父母上台，给这对甜蜜的小夫妻送上世界上最真挚的祝福，掌声有请。

0: 进去了。
1: 不是，
2: 是宝宝怎么上去？
0: 听到不上去了？
3: 爸，你为啥不上去？
4: 我不上去，爸爸等你结婚的时候我来上。
5: 老师说，
6: 来，阿姨，再近点。
0: 行了，你继续吧。
6: 阳光灿烂的日子，父母给我们一片明朗的晴空。落雨飘雪的时节，父母给我们一把遮风挡雨的大伞。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敬天下父母情。下面让我们有请新郎的父亲，特地从香港赶来的著名爱国实业家王怀志先生为新人致辞，掌声有请。
7: 各位，我是新郎王元义的生父，可是今天我却没有资格以一个父亲的身份站在台上给大家讲话，因为在元义和他姐姐很小的时候，我就不在他们身边了。把元义和他姐姐养育大的，除了他们的妈妈，还有他们的养父庄先进，庄先生。我这个生父是生而未养，老话讲有生无养断指可报，有生有养断头可报，像庄先生这样的无生而有养是百世难报啊。
8: 好，
7: 庄先生请上台吧。
9: 哎呀，我说老王大哥，你这哪儿整突然袭击呢？
10: 不，
9: 你们继续。
3: 桌子了，我跟你说，这么多人看着呢，你上去
0: 就是上去。
11: 上来，
0: 先进，上来。
12: 庄叔，请留步啊！今天呢，是我和李燕的婚礼，来的也都是亲戚朋友，也没有外人。
0: 这咋的？
12: 大家对我们家
0: 就输了，
12: 是跟
4: 就输了啊！
12: 这在别人眼里，我有两个爸，台上是生父。台下是养父，但是我这辈子呢，只叫王怀志吧。哎，因为我只有一个姓，以前姓王，现在也姓王，将来还姓王，就是以后有了孩子也得姓王。
0: 元义，
7: 元义，这么说话，
0: 别再说了。
12: 妈，你听我说完嘛。啊，庄叔，您是我叔，现在是，将来也是，永远都是。
0: 这说这话了，这。
10: 哎呀，这元义说的对啊！
7: 对啥意思？
10: 挂你！儿子，你赶紧坐。
12: 今天呢，是我大喜的日子，一辈子就这么一回，所以啊，今天我要让我亲爸和我的亲妈两个人站在一起啊！
0: 这什么呀，元义？今天你结婚就说你的事儿，别说我的事儿。
3: 哎，你什么意思呀？你不让爸上台就算了，你刚说这话，你什么意思呢？
13: 行，
3: 就都是晒你晒我们全家人，
13: 啥事儿也晒，
3: 你别跟他计较。
12: 行，今天我高兴。这第一呢，是我大喜的日子；这第二，也是咱们一家

0: 家人破镜重圆，团聚的日子。所以从今天开始，咱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
1: 袁毅，家里的事儿回头再说。你这是干嘛呀？你这是？
2: 爸，我今天就是想借这个舞台，让我们一家人团聚，再也不分开。
3: 袁毅，我的事儿还轮不着你做主。
1: 万一这饭还能不能吃啊？这饭要吃不了，咱走了。
0: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 闭嘴！
1: 。
2: 当初我妈之所以嫁给庄叔，那是因为我爸不在了。现在我爸回来了，那我妈理所应当就应该回到我爸身边，这叫物归其主。
3: 还胡说！
0: 这是你的想法，不代表我。你说的是人话吗？你来我们老庄家十好几年、二十年了，你是不是从小到大我爸有一口好吃的东西想着你啊？我这这么养都没给你养熟，是不是？你这个人怎么一点良心都没有啊？
2: 我知道谁是我爸。
0: 你还知道谁是你爸吗？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妈吗？我苏小曼只有一个丈夫，那就是庄献进。各位，不好意思啊，今天呢是我儿子王元义和李燕的婚礼，我在这儿祝福他们和和美美，白头偕老，也祝福今天所有到场的夫妻下辈子还能续上这辈子的缘分。好好好。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8: 你汪我就汪。
7: 妈妈汪汪
9: 汪汪，
7: 妈妈你不够汪。
9: 好，精神汪汪
7: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10: 好，这点你真是说对了。我现在最乐意干的事就是为难别人。
11: 你说你怎么变成
12: 一个白眼狼？
13: 你干嘛？
12: 你小流氓！
13: 干嘛？
12: 流氓动手！干嘛？又他妈动手！
14: 刚才你没听说吗？
12: 看看，
11: 对不起啊，对不起。
12: 你个狼崽子啊！
14: 赶紧回去！
11: 就
14: 这样动手！
12: 你个狼崽子！
11: 回家回家！
14: 我跟你说啊，别跟他闹事儿，赶紧回去。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汪汪。
4: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5: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6: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7: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8: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9: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10: 有敌军，
11: 严密。
12: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9: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3: 开炮！
14: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6: 我要为我们的同胞报仇。
15: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6: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9: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0: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4: 带旺仔牛奶。
5: 爸爸买给你。
4: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6: 妈妈买给你。
4: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7: 爷爷买给你。
8: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0: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刘成，我后天早上就要回去了，你有什么想法就直说吧。
1: 行，谢谢爸，那我就这样，我开诚布公了啊。我想了一下，独自这条路呢，肯定是走不通的，还是得合资，这是将来的大趋势。那您看，我已故的夫人他们家族在香港确实做点生意，但规模有限。那这个厂子。
0: 和机械厂合资肯定不匹配。另外，有个人的钱呢，在内地买几套房子还可以。合资，我不想冒这个险，我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爸，我在想，您能不能在香港注册一家公司？您想，您在香港注册完公司，您再回到机械厂来考察。到时候我把外办呀、有关的一些事领导啊都请来，然后我们……
1: 这不是假的吗？
0: 这不是假的呀，爸。这怎么能是假的呢？您看，合资合同是真的，机械厂是真的，咱们在香港的公司也是真的，没有假呀。爸，其实啊，头多头少都没所谓的，主要是这个合资合同，
1: 这是假合资啊。刘成。 这种弄虚作假、犯法的事情，咱们可做不得。
0: 爸，这不能算是弄虚作假，也够不上犯法呀，对吧？您这个香港的公司注册完了之后，国家的政策也会偏向某公机械厂，而。

0: 而且很多对于国企的那些条条框框都不复存在了。
1: 你不怕出事吗？
0: 不会出事的吧？很多厂子现在都这么干，只要您把香港的公司注册下来，其他的事情我来解决，我来安排，好吗？
1: 刘成，别人这么做，出不出事我不管，但是我知道你不能出事。为了你，为了圆圆，我不会同意的。哎呦，我回香港之前，会给圆圆留下一笔钱的，算是我这个做父亲对女儿的一点补偿。这些钱，足够你们能够好好生活过日子的。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就不和你一起吃饭了。
0: 爸，
1: 刘成，人可以有野心，但是得用到正道上。

0: 我们厂的规模呀，不比其他机械厂。这之前就是个乡镇企业，所以起步比较低。
1: 哦，厂子的底子是乡镇企业，主力来自国企，这挺有意思的。
2: 哎呀，最开始啊，两拨人也互相看对方不对眼儿。这个国企的呢，觉得人家乡镇企业的吧干活太糙啊，这乡镇企业的呢，觉得咱国企的人呀太懒。
1: 那怎么解决呢？
2: 哎呀，这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了干活呗，是吧？
1: 那还不打起来呀？
0: 我爸给我支了个招，他说人啊都是向好学好，这两拨人虽然互相看不顺眼，但也都从彼此身上学到了对方的优点，我再在奖金上做些鼓励政策，这两股绳就拧到一块了。
1: 行，上阵父子兵，你们爷俩挺有办法。
2: 哎呀，也不算啥办法，反正咱活上见呗，对吧？来，走，这边这边啊。
3: 今天啊，就咱仨人啊，咱也没叫别人，意思呢就是仨人咱在一块儿哈，这个吃点喝点，咱说说这个提起话。
4: 这么多菜，还有饺子，还有鱼肉面，这实在是让我谢谢
3: 啊。谢啥呀你？
5: 这饺子是海胆馅儿的
3: 啊，
5: 仙剑抠了一下午这刺锅子。
4: 哎呦，我差点忘了，这海胆还有个刺锅子的小名。
3: 是，哎呀，明天你就回香港了哈。老话说呢，这个上车的饺子，下车的面。这个海胆馅饺子呢，我是想让你尝尝这个家乡的味儿。之前咱不是说你走之前我得让你吃上这个鱼卤面吗？那干脆就饺子面，咱就一块儿来了。这饺子呢，欢送你，明天回香港啊。这面呢，欢迎你下回再来啊。
4: 谢谢，谢谢你们想的这么周到。这份情我心领了。
3: 哎呀，
4: 来，这第一杯我敬你们两口子。
3: 哎，这头一杯酒本来说我们两口子就敬你呢，那你提了，那我俩就喝呗啊。来，
4: 我先跟他敬啊。
3: 来，
4: 好嘞，下车吧。穿过这个长廊，不远就是夜市了。
5: 哎呀，这香港什么都有，给他们买什么呀？哎，
4: 所以才要给人买有特色的东西。刚听你说，王先生这个人还挺明事理的，人不错。
5: 明事理？把老婆孩子都抛下了叫明事理？
4: 他那也是迫不得已啊。他要不跑的话，能不能活下来都难说。怎么了？哎，
6: 自从我在歌舞团出了事，
4: 小曼就跟我吃苦受罪，遭人白眼，日子就再没有安生过。
5: 哎，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就别提了。
3: 就是，来，老王大哥，过去的事咱不提了啊。
4: 不，
3: 来，
4: 我一定要提。
6: 我平凡的事还是你帮我办下来的，
4: 这份大恩大情我这辈子都要回报。
3: 哎呀，回报啥呀大哥，这当年啊，为了给你摘这个帽子，这小曼呀五东六下的啊来回给跑，那腿都快跑断了。这到那儿呢，你还得看人家脸色，听人家那个冷话。哎，而且当年那俩孩子呀在哪儿都受气，我

0: 你是真心疼，谢您老弟，我心里有数。您那个时候能帮忙，就是给小曼和两个孩子雪中送炭。哎呀，事儿不都过去了吗？你说这事儿，你放现在那算啥呀？是不是？咱往前看，咱不回头想以前的事儿啊。还有圆圆和圆意，正是吃饭长身体，青春叛逆的时候进了你的家。
1: 那俩孩子都挺懂事的，都好孩子。他们
0: 多吃一口，
1: 你的那几个孩子就少吃一口。哎，老两个，你别说了啊！你说了一晚上谢谢了，你听我说一句行不行？
2: 好，
1: 来，
0: 你说，
1: 这么的，咱俩先把这杯酒干了。
0: 对，
1: 干。哎呀，我得谢谢你啊！你跑了，要不然啊。
0: 我找不上像小曼这么好的媳妇儿。你喝多了吧？你不开始说胡话。
1: 我咋喝多了？我这实事求是嘛，对不对？我说都实话，心里话。
0: 你这杯别喝了。
1: 你看，
0: 小曼，
1: 就是你。
0: 来，
1: 来，
0: 先敬老弟。
1: 哎，来，
0: 喝。
1: 喝啊。
0: 嗯。哎，
1: 这就是命。
0: 这就是运啊！怎么了？是不是因为我刚才说王先生跑了，是迫不得已，生气了？
1: 要是你，你会跑吗？这很难说，那得看你跑是什么原因。哎，不好确定的。
0: 你们男人吧，就是一丘之貉。
1: 你这么说就过激了。那我问你。 如果真的像王先生那样被人传死掉了，那你会不会像苏阿姨那样嫁人呢？
0: 不会。
1: 那苏阿姨改嫁了，那你能说苏阿姨人不好吗？
0: 哎呀，
1: 所以啊，不能因为一个男人无缘无故的失踪，就说他薄情寡义，也不能因为一个女人改嫁，就说他水性杨花。
0: 你这，
1: 我说的不对吗？
3: 你这就是把无理当歪理，把歪理当道理。
1: 我说的都是正理啊。
3: 行吧，不跟你犟了，你也犟不起来。夜市
1: 到了。哎，要不刷碗这玩意儿我来呀？
3: 你拉倒吧，说话都接不上溜了。
1: 这点酒算啥呀？我跟你说，是老王大哥刘成给掺走的。
3: 没很多呀，我姓啥？你姓庄，你可真能装。
1: 哎呀，我这不装啊，这有些话我就得在肚子里憋一辈子。什么话？他要是不走，我上哪儿找你这么好媳妇儿去？
3: 多大年纪了还争风吃醋？
1: 哎呀，小曼曼啊，这辈子呀。
4: 只许我疼啊！来，跟你一块儿耍。王先生，您放心吧，以后厂里有什么情况，我随时跟您汇报。
5: 不，咋还叫王先生呢？你要叫大爷。
6: 叫大爷多土啊！香港人都叫 uncle。
5: 哟。
1: 这电视里的老安口安口的，安啥扣啊？好听吗？那个，你叫大爷多响亮啊！叫大爷啊！
5: 对，就叫大爷。姐姐，你不用跟我汇报什么，你办事，我放100个心。
1: 行，那就谢谢大爷了。
5: 哎，
0: 大爷听着挺好的，大爷听着像一家人。
5: 对，这好好说的对，咱以后就是一家人啊！有空常回家看看，
1: 回，一定会。谢您老弟。 往后我们要常来常往，对，大哥，咱以后咱常来常往，咱多走动，越走动越亲，是吧？
5: 是啊，袁毅和李艳也会常回去的。
0: 咋的？回不回来啊？回来。
1: 我跟你说啊，臭小子啊，这人啊跟树一样，这小的时候吧都想往那天上长啊，不管你将来长多大啊，你长多粗，那根儿还都在这儿呢，知道吧？
0: 这话说的对，这些年我太有感触了。人也好，树也罢，这营养全都在根上。

0: 是。
1: 哎，刘成怎么还没回来啊？
2: 哦，现在车多，不好停。
0: 爸。爸。
3: 哎。
0: 我妈以后就托付给你了。
3: 你们俩这个去了香港之后啊，有啥事儿啊，多跟你爸商量。你爸这岁数也不小了，你们俩勤快点，跑前跑后多张罗张罗啊，伺候好老爷子。
2: 放心吧。
0: 杨妈，我们就走了。
4: 爸，
5: 呀，过来了，
4: 办好了吗？
5: 啊，都办好了。刘成，你跟圆圆要照顾好你们妈妈，另外你们也要好好的。
4: 哎，
2: 爸，你也多保重啊，有什么事你就让袁姨干啊。
0: 放心吧，姐。
5: 谢你老弟。
3: 哎，
5: 那就再见了。
3: 哎呀，多保重，多保重啊。
5: 好，那我们先走了。
3: 哎，
6: 走吧，
3: 再见。
0: 走了啊，
5: 都回吧。
6: 袁姨。
0: 妈妈，
6: 你跟燕儿好好的啊，互相照顾。结了婚就不一样了，踏踏实过日子。
2: 知道了吗？放心吧。
0: 放心吧，啊，走，回去。
3: 哎呀，哎呀，绷着点啊，别哭啊，你孩子看了难受。
6: 袁姨还没去过香港呢。
3: 他原来不在深圳待过吗？深圳到香港那没几步道啊，啊。刚才他谁叫我爸了，听见
6: 吗？把他养这么大，叫你一声爸还不应该？他把你乐的，还不是跟他亲爸走了？到了那花花世界，还能不能回得来啊？
3: 呀，放心吧啊，哎，那能回来啊，能回来。行了，拐弯了，拐弯了，走吧啊，走吧，走吧，走吧，回家，回家，回家，回家了。走走。
4: 哎，徐姐，你拿着圆圆爸爸这笔投资，你们厂又上一新台阶啊，恭喜啊。哎
5: 呀，这种好事我都没敢想。
3: 哎，你说老王大哥也挺有意思，昨天晚上在咱家呀喝酒喝到后半夜了，这事儿一个字儿都没提啊，这临上飞机了，这说给三合厂投资了。
7: 你有
3: 兴趣？对，老王大哥还说呢，他挺遗憾的，这没能帮上你。
4: 嗨，我这边没事儿，投给学习比投给我强，投学习投私人，投我投公家不一样。
3: 哎呀，这甭管是投你这个公家啊，还是投你这个私人，你俩都得好好干。
5: 明白。
4: 明白。啊，我知道啊，其实王先生原本是想投给机械厂的，可是机械厂呢，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那点钱解不了渴，投给学习能解决很多问题。
3: 那这么说，是你给老王大哥的建议？
4: 嗨，我就是谈了点我个人的看法，最终决定还是得听王先生的。
5: 不管怎么样，还是得谢谢你，一直这么帮我。
4: 行了，一家人谢什么呀？得了，爸，我那边还有个会，我先走。
3: 啊，行，你忙去吧。
4: 爸，那我先走啊。
2: 哎，
4: 走吧，远。
2: 那我先走了啊，姐，我先走了。走了啊，庄叔。
3: 哎，走吧，你车在哪儿呢？
5: 在那边。
3: 啊，走。
2: 走了吗？谢谢你能来送我爸啊。哎，
4: 于公于私我都应该送送老爷子，他也真是上岁数了，谁亲谁疏谁远谁近都分不清楚了。
2: 你到底对他还是有意见哈？
4: 你真逗，我要说我没意见你能信吗？哦，放着我这个亲女婿不管，把钱投给情敌的儿子。
2: 哎，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4: 那我怎么说我有意思啊？老爷子记挂着你妈这事儿，你不会看不出来吧？你妈也真是够绝情的，那老爷子心里能不难受吗？他心里有气呀，他故意把钱投给庄学习，那就是报复你妈，报复我。
2: 刘成，你这么想我真是没想到。
4: 那我怎么想啊？我怎么想你说说。我跟庄学习比谁远谁近，老头子心里能不知道吗？
2: 那你之前不也说了吗，他那点钱对于机械厂来说就是杯水车薪。
4: 那不是钱的问题，

0: 是态度，态度，态度！
1: 哎呀，行了，我不想和你吵。
0: 我爸已经回香港了，你妈的病情也基本稳定了，咱俩之前说好的事赶紧办了吧。
2: 什么事儿啊？办什么呀？
0: 我也要为自己活一次。
1: 我告诉你，王媛媛，你就死了离婚这条心吧。啊？
0: 不是刘成，你怎么总是出尔反尔啊你？
1: 我怎么出尔反尔了？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呀，你得为自己活，我也得为自己活呀，我得活个痛快呀。
0: 那你不能让别人不痛快吧？
3: 你掐呀你！我告诉你，有人让我不舒服，我就让他活得不痛快。咱家这客人呐，嘴都让你喂刁了，你一不在，哎，就说我俩那饺子味儿不对。
4: 可能呢，咱这馅儿都一个味儿啊。
3: 是呢，那我就按你说的配的馅儿啊。人家一吃就说不对呀，你说咋整？
4: 你要么说是中国饭呢，也好做，它也不好做。你说好做吧，谁都能给做熟。你说不好做吧，你这明明一样的东西，一样的配料，那不同的人做，那就是不一样。
3: 那可不咋的。那你说，咱家这些客人里，谁嘴最刁啊？
4: 谁呀？
3: 方亮呗。
4: 方亮都能吃出来谁做的，标签都给你贴上了，那不是好好做的，人家真不吃你。
3: 真的假的？寻思你刚刚说谁呢？好好，你看人家方亮都胃都跟你跑了，你还不赶紧拿下，你再发展一步啊？
4: 也是，你说都拖这么久了，那不行，该解决的呗。
3: 结啥呀？我俩现在这儿挺好的。
4: 那你不想，他还不想呢？
5: 他没说过。好好姐，方总来了，还带了几个客人。
6: 哦，行，我去看一眼啊。哎呀，你看你嘴上
5: 说不假，跑的比谁都快。
6: 我真没有想到，一个饺子能做出这么多的花样，而且都这么好吃。
4: 来了。
6: 哎，好啊。对，我给你介绍一下。
5: 这位是孙老板啊，新加坡来的大老板，刚才一直在夸你的饺子好吃，能得到他的夸奖不容易。孙老板您好，谢谢啊。你是这里的老板娘？
4: 对，我姓庄。
5: 庄老板好。我走过世界上的好多地方，也品尝过好多的美食，但是能把饺子做得这么好吃，这么绝。
4: 就是你们家，哎呦，谢谢您啊！您这话真是过奖了，
5: 掌柜来了，
4: 海麻馅儿饺子，这是我们店的招牌，很多客人都冲这来的，你们趁热吃啊！
5: 闻着就香，哎，庄老板，麻烦你，我们今天呢确实有一点点的饿，这样，这个每样再加一个，哎呀，
4: 行，好，那你们慢慢吃啊，我先去忙，我先忙啊，
5: 你去忙。
4: 真看不出来呀，这帮人咋这么能吃？可不咋的呢，那狼吞虎咽的，一口一个呀，那烫的直吸溜，生往下咽呢。人一开始也不那么吃啊，
7: 你开始装的呗，现在吃着吃着原形毕露了。
4: 你说那嘴都咧到后脑勺了。
7: 哎，
4: 好好，你说是不是这新加坡人条件不行啊？饺子都吃不上，是不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去过呀。好好。
7: 他们说在加两屉，
4: 再加两屉，
7: 还加呀！这都供不上溜呢。哎呦，哎呀妈呀！
4: 这帮人那还是肚子吗？那赶上面口袋了。哎呀，不是，这是不是有点眼大肚子小了？不一会儿吃不完啊。
7: 他们说吃不完没关系，打包再走。
4: 打包都坨了。
7: 方总，这新加坡人特么爱吃饺子。
4: 这你就不知道了。其实很多国家的人都爱吃咱们这儿的饺子。
7: 哎，你快去帮帮我，你把那围裙穿上帮我。哎，好。
4: 记得洗手啊。哎，
7: 你洗完赶紧过来擀皮啊，我这手都要抽筋了。好，哎，饺子来喽。啊，不好意思，实在是吃不下去了。庄老板，麻烦你把这些饺子给我打包。
1: 打包啊？哎呦，
4: 你看我刚就说人可能吃不下了吧。哎，行。
0: 那我把这些饺子给你们打包了吧。
1: 没有关系，正好今天我要回新加坡去啊，把这些饺子都带给家里人，让他们也尝一下。
0: 孙老板，您是要把这饺子打包回新加坡啊？
2: 对啊。
0: 哎呦，那不行啊，我不能让您把这饺子打包回新加坡啊。我这饺子啊都是海鲜饺子，这要真回了新加坡，那都不仅是坨了，那就真的不新鲜不能吃了。这样，我把这饺子给您退了吧，我也不收您钱。
4: 好了好了，孙老板想带回去就让人打包呗。
0: 孙老板再喜欢吃，我也不能让人吃不新鲜的饺子。这样，你们要真喜欢吃，下回来的时候我多送你们两屉，行不？但今天这饺子我肯定是不能让您带走的。
1: 我还真的是头一次见到这样做生意的。方亮，眼光不错。
5: OK，
1: 听庄老板的，把饺子都退掉。但是我有一个想法，我想邀请庄老板你去新加坡开一家饺子店。你做的饺子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但是缺点就是店面太小了。做生意要想做得长久，目光一定要看远一点。我希望你能把你的饺子发展到海外去。只要你同意，我可以一个月给你3000块钱的工资。不要嫌少，我说的3000块是新加坡币。好好考虑一下，这是我的名片。考虑好了，随时可以联系我。

0: 你刚刚说他们那儿一块钱顶我们这儿多少？
1: 五块。
0: 五块？啊。那他刚刚说那一个月工资3000不就是？
1: 一万五。
0: 哦，一万五啊！可一个月一万五。
1: 怎么，小财迷心动了？
0: 一个月一万五，这搁谁听着不心动啊？我刚刚底下听他说，我以为他随口一说的呢。
1: 我跟你孙老板以前做外贸工作的时候就认识了，他这个人挺讲诚信的，出了名的一根筋。你的饺子被他盯上了，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0: 他呀，要是在咱这儿，那是我不放过他。这么多钱呢？
1: 孙老板上飞机之前给我打电话，再三的拜托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给促成了。他说只要你同意，随时可以去新加坡开店。
0: 咋开啊？你说我这做饭的所有原料食材都在这儿，我去那儿咋开啊？
1: 这人家都替你想好了，食材可以空运。
0: 空运？空运得花多少钱啊？这多大一成本啊！
1: 人家真是看上你的手艺了，这才不惜下血本。
0: 你觉着呢？
1: 这事儿得看你。
0: 算了，我这人啊，恋家，我实在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我就没有能赚大钱的命，是吧？
1: 真的？那你不早说，害得我提心吊胆的。
0: 不想让我去啊？听这么半天，我以为你想让我去呢。
1: 我也不能只考虑自己啊。
2: 想不到刘成心里的怨气这么大，早知这样真应该劝劝王怀之，多少给机械厂投点儿。
3: 给他多少合适啊？他现在胃口大得很。
2: 这刘成啊，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3: 哎呀，行了妈，你回去吧，

0: 家过的是锅碗瓢盆，有些人家过的是鸡飞狗跳。虽然都是有动静有声响，那滋味是不一样的。
1: 妈，那你说，我爸和庄叔，你跟谁过得更有滋味？
0: 跟你爸，虽然也没有鸡飞狗跳吧，但还是我顾他多呀。在别人眼里，我们俩是相敬如宾，可是我心里觉得苦，也寂寞。
1: 庄叔呢？
0: 你庄叔叔是个热心肠啊，跟他在一起多热闹的。也是他顾我多，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的，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有滋味。跟他在一起我放松也踏实。
2: 这个事儿圆圆自己就解决不了了。
3: 肯定的，这谁能想到刘成这个厂长现在是越当心眼子越多了，圆圆这班主任倒是越当越单纯，这俩人要斗根本都斗不到一个层面上。
2: 刘成这个小兔崽的日子是过腻了啊。
4: 你跟圆圆的事儿就拉倒吧，啊，该放手放手，该把那字儿签了就签了啊。
5: 你三岁孩子都知道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你干嘛呀？这是非逼得我家破人亡是吗？
4: 那你们俩都过不下去了还在一块干啥？
5: 过得下去过不下去那是我跟圆圆的事儿，谁也别操心，谁也不用管。
4: 对，你说的没错啊，你们俩的婚姻这是你们俩的事儿，可我现在知道了，是你出轨在先，这圆圆才不跟你过的，对吧？我是他爸，我帮他过来讨个说法。
6: 老实讲啊，师傅，当初我跟好好的时候您就不同意，现在您又来拆散我跟圆圆干嘛呀？师傅，我好歹也是您徒弟，我从小到大给您端茶倒水的，我也算半个家里人吧，您不能老把我往外推。
4: 你是我徒弟啊，所以你从小身上那些毛病啊我都看得很清楚，干事不踏实还耍小聪明，所以当年你要跟好好好的时候我就没答应，后来呢圆圆执意要跟你，我还就没拦住，谁让你是我徒弟的，你是我徒弟我得维护你，我得培养你，直到后来丁大个杨歪嘴跟我说了，说你上大学之前啊，你为了入党，为了升公级，为了评先进，你干的那些下三滥的事儿，我真后悔啊，我后悔我没能拦住圆圆。现在圆圆下决心了啊，那我这个当爹的我就得支持他。
5: 咱爷俩说句不好听的话啊，你也就是个后爹，你这手伸的是不是有点太长了啊？
4: 后爹也是爹啊，他给我当一天姑娘我就一天不能让他受委屈。哦，
5: 行，那我听明白了，那我也告诉您啊，这婚啊我还真就不离了，哎，我呀就拴着王圆圆了，怎么着吧，谁说都没用啊。
4: 好，好话赖话都听不进去啊，是当年你给我当学徒的时候啊你送我的东西，今天呢

0: 我把他还给你，这是你干嘛呀？这是，师傅，还给你，站好说话。哎，小兔崽子，我站住！哎，没事吧？
1: 能有啥事儿啊？
0: 我跟你说，好好说，别冲动。庄叔，你找到谭文用，我打算起诉离婚。
1: 你早这样不就得了？圆圆可怜呐，想给他留面子，但是没用，真没用。你拿菜刀有用？你说你多大年纪了，拿个菜刀，你给自己当菜刀崩了你！我就想把那菜刀还给他，谁知道他自己心里有鬼啊，在加上那小秘书，在那大呼小叫的，整得我还是要砍他似的，我手上有准。
0: 你是没砍着人家，砍着还能出得来啊？是呀，那没砍着人家，还是给自己整进派出所了呀？这年纪给自己在派出所整一案底，真行。
1: 我个当师傅都没带好徒弟，进来收拾教育应该的。
0: 该受教育的不是你，就是刘成。
1: 等会儿啊。
0: 走吧，别惹事。
1: 等会儿，我说等会儿。
2: 刘成，我说你现在是真行啊！你敢把你师傅扭进派出所了？
0: 好好，别说了，走了。走了。
3: 小杜崽子，你把那菜刀留好了，你别再落到我手里啊！
2: 既然你不同意离婚，那咱们就走法律程序。
4: 走呗，我奉陪。
0: 姐，刘成，我是不是劝过你了？你说你堂堂一个厂长，你什么场面没见过？你为什么还不明白为难别人就是为难你自己呢？
5: 好，这点你真是说对了。我现在最乐意干的事就是为难别人。
6: 你说你怎么变成
7: 你个白眼狼？你干嘛？小狼，
5: 干嘛？
7: 动手！
5: 动手！
7: 动手！
5: 刚才你看出来吗？看看。
0: 对不起啊，对不起。
5: 你个狼崽子啊！
7: 赶紧回去。
5: 就是要动手。
7: 你个狼崽子！
5: 回去，回去。
0: 既然你想难堪。
5: 那我奉陪到底。离婚的时候，我原本只写的是感情不和，现在我打算再把一条写上去。
4: 打算写啥？来，我听听。
0: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生育。
5: 王源，你给我站那！
7: 干什么？
5: 你干什么？
0: 哎，你干什么？
4: 同意离婚。
0: 哎，
8: 明天一早，民政局门口，我私等你。
0: 那走吧，走吧。圆圆，你跟他说啥了？没啥，他还想要点脸。圆圆厉害。

0: 别，送你吧，不用了。刘成，这么多年夫妻了，我还是想劝你一句，很多事情不是靠算计就能得到的，还是堂堂正正一点。都到这份上了，你就别再跟个大家长似的教育我了，行吗？
1: 保重，
0: 保重。

0: 哎，我不喝酒，不喝。
1: 妈，你喝这个。
2: 饺子来了啊！
3: 哎呀，就等你了。
4: 姐，这都变成饺子宴了。
0: 好好，你别弄了啊，这么多菜吃不了都浪费了。
3: 姐，我跟你说啊，你姐为了你吃这顿饺子啊，从下午开始忙活，这店你看都不营业了，你可得使劲吃啊。
4: 谢谢姐。哎，
3: 跟你姐你还谢啥呀你？
0: 就是你别跟我客气啊！你要跟我客气，我可给你拿那个虾酱蘸大葱啊。
3: 吃螃蟹。
0: 虾酱蘸大葱，现在我能吃了。
3: 圆圆，
0: 原来你行吗？
4: 我应该行吧我。
0: 圆圆啊，今天这个饺子啊，啥馅的都有，你都得尝尝啊！我跟你说，出了国啊，可吃不到这么多口味的饺子，可劲儿吃。
4: 行，我使劲吃。
5: 整那么肉麻，说的跟他在国外吃不上饺子似的。现在全世界都有咱中国人开的饺子馆啊，
0: 那跟你姐亲手包的饺子那能一样吗？哎，对了，你姐包的饺子都卖到国外去了，你知不知道？
4: 真的假的？
0: 真的。
3: 那个哪个三个字儿？意大利、
0: 新加坡。
3: 我以为西班牙呢。
0: 我努努力啊，我努努力卖到全世界。我第一个我就卖去英国，我努力以后让你在英国只要想吃饺子就能吃上。
3: 你这说的，你感觉这圆圆一走，走多远，走多久不回来似的？咱不就是出个国，换个环境是吧？透口气儿去吧。
0: 要是在外边待不惯，就回来，别硬撑。哎，对，爸。啊。今天这场合重要，你讲两句。
3: 是我这不正想讲两句呢吗？啊，这个今天高兴啊，咱老庄家人这都回来了啊。咱的主题呢，今天是欢送咱圆圆。这个还有个事儿哈，我也特别高兴，我一直没说啊，就是咱家圆圆啊又回了我老庄家门了。咱过去的事儿啊，咱该翻篇咱都翻篇啊，人咱得往前看是吧。我这岁数了呢，我也有点小感悟啊，这不管啥事儿，五分钟之内它是个事儿，但是你要过五天呢，啊，过五个月、五年、过五十年，那啥事儿，这还叫个事儿啊，是不是？还有就你在家那个房间啊，那个你妈跟我呢给你收拾出来了，就没别的意思啊，就是不管你到哪儿了啊，你都记着这儿有你妈，有我，还有这一大家的人啊，我们都在这等你啊，我们都在这支持你啊。
0: 嗯，圆圆啊，一个月前你庄叔就张罗着把你那屋子收拾出来了。哎，
3: 说这干啥？来来来来来，咱干杯了！来
0: 来
3: 来，
0: 爸，
6: 我敬你一杯，
0: 爸。
3: 哎。来碰一下，咱们来来。爸也说句话啊，不客气，姑娘啊，好姑娘啊，干杯，来。嗯。哎呀，我这给干了，我就再整一杯行吗？
0: 喝。啊，今天我不拦着你。
3: 哎，来给我满上。那啥，我那个祝咱家每个人啊。每个人咱都越来越好，
0: 来
3: 来，
0: 越来越好，
3: 来越来越好。

0: 扫码加入深都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1: 有什么话非得到海边说啊？
2: 这里安静，想和你说说心里话。
3: 好好，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你，也憋了很久了，你能回答我吗？
1: 问吧。
3: 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结婚啊？

0: 我们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1: 咱俩现在年纪不小了，我就想和你手牵着手，把后面的路走好。
2: 在明晚的剧情里，面对方亮的深情告白，一向坚决果断的庄好好却突然犹豫不决。在方亮的追问之下，他终于坦白了隐藏在心底多年的秘密。
3: 商城是我儿子，这事儿你承担得起吗？

0: 来了，找我什么事儿？今天在寝室啊？
1: 我做不到做了亏心事还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0: 话里有话。
1: 有。
0: 既然来了，坐下聊吧。
1: 咱们之间有什么共同话题啊？
0: 向上，上吧。
1: 向上什么事儿啊？
0: 好事儿。我让朋友向伯克利音乐学院推荐了向上，学院也听了向上弹奏的录音，很欣赏。啊，下一步有可能会录取向上，到那儿去继续深造。
1: 同志什么时候下来？
0: 还没最终确定，应该不会太久。嗯，
1: 那太好了，这对于我们所有人都是个惊喜。
0: 我怕我等不到那天了，所以联系人写的是你。
1: 出什么事情了？

0: 尿毒症晚期。
1: 单宝坤为庄向上争取到了求学的机会，可他自己却已是时日无多。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善良的方亮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2: 基因这个东西还真是奇妙啊，它能让人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对方，自然产生莫名其妙的联系。
0: 是，向上好多地方跟浩浩都很像，
2: 向上的长相，向上的才华，你觉得他像谁？他是你的儿子，
0: 我儿子。
2: 你应该可以理解浩浩。
0: 我向上是我，是我是宝坤的儿子。
2: 是，
0: 我对不起浩浩。

0: 我想最后求你一件事，我一定尽我全力去做。
1: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单宝坤把庄好好和孩子都托付给了方亮。就在他准备独自面对人生的最后时刻之时，庄好好却鼓起勇气，主动来到了他的面前。
2: 大姐。 好久不见，好好，你有事儿吗？
1: 单宝坤，单宝坤他在吗？
2: 他有事去外地

0: 我有挺重要的事想找他，他去哪儿了呢？嗯，他走得急，也没说去哪儿。要不等他回来联系你。
1: 大姐，我真的有挺重要的事想找他，他要是回来了，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2: 好，好好，我今天也有事儿，一会儿要出门，就不留你进屋坐了啊。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3: 行了，你回去吧。
4: 好好。
2: 庄好好和单宝坤的感情在阴差阳错间永远变成了遗憾。 而为了给孩子一个平静的生活，身为母亲的庄好好选择了继续隐瞒。可他怎么也没有料到，命运竟然再一次跟他开启了玩笑。
0: 哎，你好，你找谁？找庄好好。
1: 哦，说好好。
0: 好好。
1: 哎，
0: 来，有客人找你。
1: 大姐，你怎么来了？
0: 啥？
1: 哦。 单宝坤的姐姐，哦，我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宝坤他走了，好好，他走之前都不认人了，但是嘴里一直喊的是你的名字。我跟宝坤说，你走之前认下向上，他不肯。 他说：“这么多年了，你都让孩子喊你姐，不知道你心里受了多少的委屈。这个时候认孩子，未免也太自私了。”宝坤说：“这辈子能叫向上谈及的就是他最大的福气了。但谢谢你生下这个孩子。”
2: 躲在门外的向上听到了母亲与单宝坤姐姐的对话，生父的离去。 自己身世的真相，一瞬间朝他扑面而来。年轻的心灵能否承受如此巨大的打击？等待他和母亲的又将是怎样的未来呢？预知后事如何，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好好的时光》大结局，我们不见不散。
5: 你说单老师是我爸，
6: 老姐。
5: 他说你是真的吗？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拿好礼。你说句话呀！我不是你们的孩子吗？我怎么成了姐和单老师的孩子呢？
1: 向上，我们不告诉你，也是为了保护你。
5: 不要说保护我！你们为什么不早点说呢？这单老师已经走了，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1: 向上，向上，你，
5: 我恨你。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3: 金龟子，
1: 星星，
2: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1: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3: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2: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8: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非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0: 你旺我就旺。

0: 特别是看到内化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1: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0: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突破，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1: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0: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2: 那再增加十个人。
3: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

0: 我叫任峰，我是土生土长的山东人，可以说生于山东，长于山东，学于山东，立于山东，现在在淄博实验中学当一名语文老师。
1: 风趣幽默，学识渊博，
2: 憨厚可爱的，才华横溢，技能点满满。我们一般叫他大师，
3: 任大师，
2: 任大师。
1: 不管是讲这个古文，还是讲这个现代文，既可以扩展你的思维，然后又可以深入了解。
4: 他的课呢非常大气，在课堂上呢，他能够做到深入浅出。
5: 任峰老师的课呢，就是旁征博引，他在讲课的时候呢，也能用一些特别巧妙的问题引导着学生去思考。
0: 从2005年到现在已经从教18年了，做了12年班主任。我对语文老师的理解是，语文老师不一定是一位全知全能的这样的人，但他一定是要成为一名学生读书的引导者，学生人生的引导者。
6: 起立，
0: 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0: 好，请坐。同学们猜一猜，我是从哪里来的老师？
8: 东北。
0: 从东北来的老师，为什么？
8: 因为您的长相吧，可能比较偏东北地区。
0: 你说的话真委婉，你块儿比较大，是不是？

0: 比较威武，对吧？但可惜你猜错了啊。
1: 哦，可能是偏北方。
0: 偏北方，为什么呢？
1: 因为我听说北方的人一般都比较大方。
0: 这同学说对了一半，我的故乡和咱们教室里四幅挂图的其中一位的故乡是一样的，猜猜哪里？
2: 孔子，
3: 山东。
0: 哎，我是山东来的老师。
4: 山东，
0: 山东有很多文化名人，比如说咱们挂图上的这个孔子，孟子也是山东人。咱们今天要讲的这首词，它的作者叫做辛弃疾，也是山东人。好，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咏玉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我们一起把这首词诵读一下。
5: 千古江山，英雄难觅，辎重某处，血割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0: 好，那我想问问大家啊，读完这首词，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第一感觉不一定是对的，但它往往非常珍贵，它是同学们进入这首词的第一把钥匙。
6: 从第一句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辛弃疾在感叹的话，就现在世上已经没有像孙权那样的英雄了。
0: 当他谈到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像孙权这样的英雄的时候，他内心会是一种什么感受？
6: 就可惜，
0: 很可惜。那你能不能给大家读一读第一句，让我们感受一下这种你读出的叹息的感受？
6: 千古江山，英雄无逆，孙仲谋处。
0: 刚才他读的时候，他有意识地放低了声调，想要读出这种叹息的声音，对不对？但是这不是所有的声调都低的时候，那叹息强烈，还是有的高有的低的时候叹息感更强烈？有的高有的低。那你觉得哪地方高一点会更强烈这种叹息？
6: 我觉得千古江山。
0: 千古江山高一点，英雄无名低一点，是不是？
6: 对。
0: 那你再来给大家读读。
6: 千古江山，英雄无逆，孙仲谋处。
0: 喂，有点叹息的声音了，谢谢你啊，请坐。我找个女同学来说一说，你有什么感受？
7: 我还读到了一种悲愤的情绪。
0: 悲愤的情绪，哪一句让你觉得特别悲愤？
7: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0: 感情已经比较到位了，那能不能在某几个字上加重一些？比如说你觉得哪几个字加重之后能更突出这种豪壮之感？
7: 万里如虎，
0: 这四个字吗？
7: 万里，
0: 你来读读。
7: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0: 哎，这个同学加重的万里，对不对？好，还能不能选别的词加重一下？如果我来表现这种豪壮之感的话，我可能就这样读：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是不是更豪壮一些？
7: 确实。
0: 你再试试。
7: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0: 好，请坐。阅读一首诗词，是我们第一次与这首诗词照面对话交流，要想真正的去读好这首词，还要走进这首词去理解这首词。同学们预习了这首词，对吧？这首词涉及到了很多过去的人、过去的事，这种手法叫什么？
8: 叫用典。
0: 叫用典的手法，用了很多的古人，对不对？都有哪些人？你可以找一找，选一个你比较感兴趣的古人来说一说。
9: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孙权。
0: 孙权啊。
9: 因为孙权他多次拒强敌于江北，他击败了曹操，建立了太平伟业。
8: 我比较感兴趣的人是刘裕，因为他两次率领了军队去北伐，收复了长安、洛阳等地。
0: 南朝宋武帝刘裕是吧？
10: 我是比较感兴趣的是霍去病。
0: 霍去病，
10: 他拿8000骑兵就把匈奴给打败了，然后回去，然后他就成名了。但是霍去病很可惜，他在21岁的时候就病逝了，
0: 青年时期就早逝了，但是建下了不世的功业。好，同学们，那些功业还在吗？
11: 不在了。
0: 不在了？为什么？哪个句子能看出来现在功业不在了？
6: 我觉得可以从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因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0: 是，英雄的功业都被风吹雨打给人吹跑了。
1: 那我觉得辛弃疾写错了，他应该写风流都被雨打风吹去，风流已被雨打风吹去，风流早被雨打风吹去，都行啊。但他不是用的这个字，他用的什么呀？为什么要用这个字啊？
0: 就总被，就是这是一个平凡的词，因为我觉得后面有可能会有些人去把他们工业给毁掉。
1: 有一种东西肯定会冲刷掉他建立的工业，什么东西？
0: 时间。
1: 时间。苏东坡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啊。建立再大的工业也逃不过滚滚时间长河的冲刷，这是个历史的必然的规律。同学们，这里面还涉及到了一个人，同学们刚才都没有提到。
2: 还涉及到一个人物是拓跋焘。他是异族的君主，他当年是南清驻行宫于瓜布山的，然后与今人南清是有几分类似的，但是当时的民众不仅没有就是很难过自己的国家被侵犯了，反而是在祭祀异族人的寺庙那种类似的地方去贡献祭品，反而去庆祝，这也是这篇文章中写的比较心痛的一个地方。
1: 哪里能看出来老百姓在祭祀他？
2: 碧离祠下。
1: 碧离祠下，然后现在摆满了贡品，叫一片神鸦，
2: 一片神鸦社鼓。
1: 我们说一个国家的灭亡啊，首先是国土的沦丧，但最根本的最可怕的是什么呀？说得好，精神的沦丧，文化的沦丧，这现在的老百姓已经没有这种亡国奴的意识了，所以此时此刻如果再不北伐，国家还有希望吗？没有希望了，对不对？1204年，65岁的辛弃疾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这个时候，韩侂胄上书要抗金北伐，辛弃疾非常高兴，他满心希望自己能够去实现自己从年轻时候就有的理想和抱负了。但是很可惜，哎呀，韩侂胄启用辛弃疾仅仅是为了用辛弃疾的名声，并没有给辛弃疾太多的实权。辛弃疾非常的痛苦，写下了这一首《京口北固亭怀古》。事实也如他所料，宋军溃败，1207年，68岁的辛弃疾悲惨的去世了。去世的时候大呼三声：“杀贼！杀贼！杀贼！”辛弃疾一方面明确地知道工业都会随着时间的冲刷而消失，但同时他又想去建功立业，这是不是一种矛盾啊？其实啊，同学们，个人的工业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这是小我的工业，但是一个人为民族、为信仰、为国家，他那种孜孜以求的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去建立的工业会不会消失啊？千百年来，这样的工业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永驻每个人的心头。讲到这里，我特别想读一下这首词，来用声音诠释我心中的辛弃疾。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此时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离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 翻覆。好，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下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再见。
3: 老师再见。
4: 我觉得就是上课的时候非常有趣，
5: 很有激情，我很喜欢，很喜欢他的朗读方式。
3: 廉颇老矣，尚能
5: 饭否？就是感觉能穿透人的心理，看到人的心里在想什么，而且我感觉他能把这些以前已经过世的古人拉回来，让我们近距离的感受他们的思想。
6: 任老师是山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
1: 对对对，
6: 是非常纯正的这种语文人。
1: 对，
6: 所以我很想听您聊聊对于大语文你是有什么样的见解跟看法。
1: 大语文这个概念其实提出了好多年了，就是说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是为语文所用，都可以是语文的组成部分。但是呢，其实这几年我在学校里面和几个老师一直在做一个小的课题，就是我们想回归小语文。
7: 有小语文这个说法吗？
1: 我们自己提了一个说法，这个小语文其实就是回归语文课堂它本身的特点，就是语文不能变成历史课，也不能变成政治课。
8: 任老师提的这个回归到小语文，我也非常赞赏，非常赞扬。其实语文的所谓的大，它的升格呢，其实有一条线索，就是汉语和文字，然后文字升格到文词，升格到文学，升格到文史，升格到文化，升格到文明。但实际上这是最难教的，我要说，但是这时候呢，大家都觉得自己可以插上一嘴，就像很多家长都认为，语文我自己就可以教，对吧？好像谁都能来指指点点一样。最后呢，盲目的去追求大语文，最后这个语文就变成四不像语文。我们起码守住语文的本分。哎呀，我觉得守住语文本分这件事情，我特别特别的赞赏和赞同。
7: 你前面那个那种鞭辟入里，自己独寻了一条逻辑切入，然后扣住诗的文本、诗的特色，很欣赏。到最后的时候，有点急于追求表面形式上的完整，而内在的那你架构的历史人物和历史观的，包括形成历史态度的那口气，卸掉。
9: 国家级示范高中连续5年成为北京大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学校，清华大学领军计划学校，下一位老师就是这所实力名校的四大才子之一。
10: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天一中学的语文教师，我叫唐一。
11: 唐大师
12: 很博学，
11: 就我觉得他很像另一个人，叫唐伯虎。
13: 唐老师的课有他个人的风采，总有自己对课文的独特的理解和思考。大家听唐老师的课，一定会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受。
14: 我们的规划是干什么的？他们的也是外场的咯。我们的规划是外场的吗？录戏是唐玉球和老方的东西吗？第16，对不对？
10: 语文教师就是应该具备温文儒雅四个字，发火也要发得比别人有水平，骂人调侃人也得比一般的老师要有能耐。
15: 我觉得他是走在这个官方理论之前的一位老师。
16: 唐老师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大家一定要来听唐老师的课。
17: 哎呦，大家精神还不错啊，可以可以的。我是不喜欢上课下课的，就不要来这个了，我们就直接开始了，好不好？
18: 好。
17: 好的，不要看课本，看我的，这是繁体字。古诗词的阅读啊，还是提倡一个要认识繁体字，识繁用简。我们看着这个，一起来读。
3: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兮兮。乍暖还寒时候，最冷江西。三杯两盏淡酒，怎能把晚来风凄念我也。正伤心。
17: 我们现在先做第一个工作，我们要求大家通过自己的朗读啊，完成我们的作业。 我们今天这堂课就不讨论这个了。为什么？啊，你要这个答案嘛，网上去找都有啦，高考都能搜到答案，何况这个嘞，都能找得到。我们就不讨论这个了，我们只讨论这两个问题里面藏着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刚才同学们在读这首词的时候，我没有感受到梁启超的夜字诀。我都读夜了，说明这个词是哪一个词的简称啊？哎，我听到你在说了，是呜咽，不是吞咽的咽。最得夜字诀。我们知道古诗词，尤其这个词啊，它肯定是要押韵的，对不对？请同学们告诉我，这个押韵的韵脚那个字怎样一秒钟立刻找到它？
2: 我是觉得应该是看每句的最后一个字。
17: 看每句的最后一个字，你的每句有标准吗？
2: 句号。
17: 非常聪明啊，大家都懂了，把句号前那个字圈起来。请告诉我，这首词从现在我们标的拼音来看，它押的是什么韵？韵母是哪一个？
2: 我觉得押的应该是 i。
17: 哎，这是我们不是英语啊，我们是拼音。哎，一，哎，押的是一。好，同学们，我们读这首词上阙，整个句子在读的时候都读轻一点，读到这个韵脚字的时候，请你重一点，声音拖长一点，好不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有没有夜字诀的夜在里面。我们一起来。
3: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17: 前人评价一字一泪，满纸呜咽。我们读这些韵脚字有呜咽的感觉吗？你自己凭良心讲。
2: 有，因为就是读这个重的时候往上提的这种感觉。
17: 自己切身的感受有没有？
12: 是有的。
17: 是有的。我不大相信。你哭的时候是这样发出声音的吗？不对吧。我们同学里面有没有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的？请你用上海话读出前面的三个小分句。
2: 人人脉脉，冷冷清清，切切切切切切。
17: 听他最后两个字韵脚字，凄凄凄凄惨惨的凄凄韵脚字吧。他不是读的凄凄，他读的是
2: 切切。
17: 是凄还是
2: 切？
17: 什么感受读的时候
2: 比较有力？
17: 你摸摸自己喉咙口，什么感受？哽阻的感觉有没有啊？它和普通话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小时候学拼音四声都学过了，用手比划一下。啊啊啊啊。可是在李清照的年代它还有这一个声，就是你刚才发的这些音，发音急促，不脱调，不脱音。这首词押了几个韵脚？上四下四八个嘛。他每到一个句子层次要结束的时候，他一顿，他一顿，他一顿，连续停了八次。小女孩抽抽搭搭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哎，对呀，你抽抽搭搭的时候就是一顿一顿一顿的，从来不会连贯的。这就是入声字，记下来。这首词押的是入声韵。一个心情郁闷的人，他会顿挫。杜甫被评价为叫沉郁顿挫，这些全都是需要发音的时候各一下各一下。他他他现在来了，他就不是寻寻觅觅，他读什么？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他他敌他晚来风急。饮过夜正伤心，却是旧事相识。你发现没啊？

0: 走一步顿一下，走几步顿一下，这就给人带来情感上面的顿挫感受。那么顿挫从哪里来的呢？它的呜咽哪里来的？它的声调，发现没有？音响效果。一首诗如果不没有音响效果，它没有资格叫诗。但有的同学说，我不是这个江南无方言的人，我该怎么品味它呢？有一个办法，南开大学有个教授叫叶嘉莹，他是标准北方人。北方人读入声字的诗歌就有一个诀窍，把所有的入声字统统读成第四声。同学们，以上阙为例，我们再来读，一起来读，寻寻觅觅读，
1: 寻寻觅觅，
0: 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比他晚来风景。这个你很快就能学会，当然前提是要知道这个押入声韵，你就懂了吧。好，这是第一个，还不够。第二个作业，我们是说这首作品有人认为它啮齿痛心，这只是评价李清照这首词的内容情感吗？我们再做另外一个尝试，我们现在来找声母，请同学把第一句话的三个分句每一个字的声母都标出来。我们就以第一个句子为例，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有啮齿咬碎牙的感觉吗？没有。我想再听你用上海话，再来读一下这三个小分句看。我们注意他念出来的那个声母和普通话的声母有什么差别哦？
2: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切切切切切切，
0: 非常有意思。我要问离得近的同学，有没有迅速发现他目前的这个读的声母和这个普通话声母有什么不同？
3: 这里的寻寻觅觅，他读的那个声母是 z，
0: 是个浊音。气流有什么不同？寻，哎，你在这边讲，我听得很清楚啊。他说是从嘴唇里出来的，双唇之间 ，z 呢？
3: 牙齿，
0: 从齿缝里出来的，对不对啊？好，有个什么规律呢，同学们？简单点说，在今天普通话里面发 j、q、x、z、s、s、z、c、s， 我们这儿是吴越之地，无方言。我是无锡天一中学的老师，我用我的家乡话无锡话来读读看 ：zin zin， 绵绵，入声；朗朗，沁沁。到下面就不对了。叫凄凄楚楚切切，凄凄楚楚切切，我都变成什么表情了？变成咬牙切齿的表情了，这是啮齿痛心。你看，像下面用普通话都叫憔悴损，事实上我的家乡话叫咬切损，牙齿不张开的。如果说入声让我们感觉到了顿挫，一种挫败感，这一些齿头音它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人要表达的情绪是被割损的，都嘎吱嘎吱挠人了。请告诉我，你会有什么样的形容词评价他？有没有想好？还没有。有没有想好？没有，这个难度很大了。我用俄罗斯文学家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一个书的标题来形容，这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的形象。为什么这样？网上有故事告诉你的，学习资源利用起来。好的，谢谢同学们，我们下课起立。同学们再见。
4: 老师再见。
5: 其实我一直都对这种用这种吴语或者是南方口音读出来的东西感到非常的好奇，而且我非常喜欢，就是因为我读不出来，所以我觉得整堂课对于我来说，一个是获取新知，第二个就是让我对这种语言的表达

0: 更加多了一层兴趣跟性质。
1: 邓老师，
2: 这一堂课实在是非常让我赞叹啊！我觉得这一堂课就是要取材而用之。然后这堂课在靠前的位置，我是其实是有一个疑惑的。入声就一定是呜咽吗？满江红是入声韵，江雪是入声韵。
3: 那个后面的时钟时间不够了。原来我想讲的叫语文的辩证法，好玩。为人。

0: 设法这个反套路的提一提，也许会更好一点。
1: 接下来有机会啊！我听着唐克的，哎，开心死了，特别钦佩唐老师居然有这个魄力，他放弃掉是李清照的生平啥背景啊都不谈，放弃所有，专攻声声慢的音韵啊！我说这是一堂标准的音韵学课程。古人认为训诂第一，因为我们是表意文字。可是到了今天，因为声音的这个传续的困难，音韵学成了绝学。可是今天国学复兴，全民诗词热爱，如果不讲音韵，这个诗词对是莫大的损失，而且你进不到这个诗词的机理，切不到它的灵魂。所以在保护我们的这个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我们的文明的这个底线上，其实我作为语文老师责无旁贷，应该做这样的示范和这个召唤。只要我们的教育者充分发挥我们的智慧，一定可以带着我们的同学们进入诗词的美妙殿堂，文学的美妙殿堂，也进入人生成长的美妙殿堂。谢谢唐老师，
0: 谢谢三位，谢谢三位。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又串皮串一个领口，我一个当院就走敌人是吧？耶嘿！
7: 为敌人，为敌人！
8: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8: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8: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8: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0: 坚持住，你也坚持住，我在外面帮你坚持住。
8: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3: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8: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4: 宝贝们上班啦！
15: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6: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8: 把绝境走成征途，
17: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8: 把微光聚成星河，
18: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9: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8: 把此刻活成答案。
20: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1: 都要演，
22: 我也不跳演，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8: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3: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4: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5: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8: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农历七月初五。
0: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山东充分发挥国有投资平台领头牵引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向创新最前沿；
0: 全省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1: 山东推动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前瞻布局工厂化农业，建设齐鲁未来农园；
0: 济南深入实施人才强省会战略，聚力打造标志性人才创新创业集聚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壮大耐心资本，完善支持中长期资金入市政策体系。山东充分发挥国有投资平台领头牵引作用，以财政股权投资和市场化专业投资双轮驱动，培育深耕科创领域的耐心资本，持续激活全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新动能。
2: 最近，专注于商业合成孔径雷达卫星研发制造的智星空间顺利完成 B 加轮融资，融资金额超1亿元，充足的研发经费让企业得以在商业航天赛道加速奔跑，而企业如今的顺利发展与两年前获得的一笔关键投资密不可分。
3: 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重资产行业，因为现在它相当于做在天上做基建嘛，当时找过起码100个以上的这个投资人，当时商业航天那个赛道啊还没有说这么火热，有意向的投资人就比较少，所以说我们企业实际上当时比较艰难。
2: 像智星空间这样的初创科技企业，因早期技术风险高，缺乏现金流且无盈利记录，社会资本往往望而却步。为破解这一难题，山东近年来持续深化财经联动，将部分领域的财政资金由拨款改为股权投资，并委托专业化投资机构管理运作，为企业提供最关键的初始资本。
4: 前期形成一个初步的项目库，这些资金集中投向全省重大基础改造、证件产业链核心技术以及高成长性专精特新企业，特别是对于很多市场化投资不愿投、不敢投的早期企业，项目投资到期之后收回的本金是可以继续滚动投资。
2: 经过严格的项目遴选，2024年底，智星空间成功获得了山东财金资本公司1000万元省级财政股权投资。这笔资金不仅缓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更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引导效应。
5: 实际上对他们是一种背书，有了一个国有股东的身份呢，他们可以更好的去获取一些订单。同时呢，引导带动了其他的社会资本共同投资了超1亿元的这种股权投资，来支持企业进一步发展。
2: 资金活水助推核心技术加速转化，如今智星空间已成功发射商业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济高科创号，营收实现翻倍增长并持续盈利，为初创企业雪中送炭的同时，山东针对已经跨越早期风险进入快速成长期的企业，持续激活国有资本的市场化运作效能，提供锦上添花的专业扶持。
6: 我们市场化投资和财政股资金股权投资呢，本质上是一个协同接续的作用，两套方案的这是不同的资金去陪伴，通过财政资金股权投资的引导点火，再到我们这个市场化投资的专业性帮扶，把这两块结合呢，我们既陪伴它的初创期，又陪伴它的成长期。
2: 作为省内优质成长型科创企业，青岛思睿智能获得山东财金资本公司2000万元市场化股权投资，并带动引导了多轮社会资本跟投。
7: 我们更需要这样一些社会上的头部企业，以及懂得我们行业规律的一些产业资本，共同的推动一个治理规范，然后发展健康的企业。借助这些资本的投入，构筑了我们技术的护城河，那么形成了多项有竞争力的核心专利，那么整个我们半导体装备的规模化的建设也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2: 截至目前，山东财金集团累计管理省级财政资金股权投资452个项目，金额超110亿元，撬动社会资本及金融机构增加授信，合计约248亿元，管理参与市场化基金31只，基金总规模超160亿元，带动社会融资196亿元。通过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构建起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本服务体系，有效破解了硬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周期短的难题。
8: 今年以来，山东财金集团设立了50亿元的新质生产力母基金， 与济南、青岛合作，发起设立各十亿元规模的服务业创投基金。同时，我们还充分发挥德邦证券全牌照券商的优势，为我省科创企业提供上市辅导、债券融资、并购重组等全方位的资本运作服务。
0: 金融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然而初创科技企业往往技术路线尚未成熟，商业化存在不确定性，社会资本普遍不敢投、不愿投。破解困局关键在引导撬动。山东深化财金联动将部分领域的财政资金由拨款改为股权投资，既为企业雪中送炭，又以国有股东信用背书撬动社会资本跟投。市场化专业投资接力跟进，陪伴企业加速成长，两者协同构建起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本服务体系。山东已明确力争到2027年全省创投基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比例超过80%，充分发挥国有投资平台领投牵引作用，撬动更多聪明钱流向创新最前沿，方能在硬科技赛道上跑出山东加速度，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1: 今天，全省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视频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中央和省级预算执行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2: 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会议并讲话。周乃祥指出，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把审计整改作为严肃政治任务，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作为改进提升工作的有力抓手，动真碰硬推动重大政策落实、重大项目建设、财经纪律执行、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等方面问题真整改改到位，统筹抓好中央审计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等专项审计整改任务，在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上狠下功夫，完善长效制度机制，以高质量审计整改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0: 今天上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党组第98次会议和省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强化国防意识，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组织医药卫生、环境资源等界别委员聚焦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入调查研究，为建设健康山东贡献政协力量。会议审议通过学习教育相关情况报告，强调要突出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持续推动问题真查实改，推动省政协及机关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
1: 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在山东，一场由工业技术赋能的农业变革正在落地生根。作为我省布局未来农业、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植物工厂不靠天、占地少、四季稳产、全程智能，正加速推开现代农业的新大门。
2: 在蓝箭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批智能装备正在加紧装车，准备发往浙江衢州。一个月内，由企业设计的植物工厂项目将在当地验收。今年以来，蓝箭智能在陕西、内蒙古的两个植物工厂项目已先后投产运行。
9: 目前这几个项目啊，有这个你像那个缺少土地的山区啊，或者是沙漠的一些地区，平均来说比大田种植呢，要节省土地大概在10倍以上。不管是种植牧草、种植蔬菜，还是林业组培苗，已经实现了全流程的自动化，完全替代了人工。
2: 植物工厂通俗来说就是不用靠天吃饭的室内智能种植车间。5年前，主营智能物流装备的蓝箭抓住山东设施农业升级机遇，决定利用智能装备优势跨界农业生产，打造植物工厂。
10: 物流自动化设备就和我们的这种种植生菜的植物工厂的这样的理念相互一融合，就形成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垂直的植物的能自动工厂，以解决我们现在的这种绿色环保，甚至可以能够满足我们城市化的这个蔬菜的种植的这样一个需求。
2: 然而，从工业到农业，不是一场简单的设备平移。 传统的仓储货架做到十米以上很常见，但要把植物种植架做到十米以上难度陡增，层高每升一米，生长环境就会出现偏差，直接影响作物长势和产量。对此，企业联合山东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持续攻关，创新研发适配立体种植的水培新工艺新装备，并在种植架上布设200多个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环境，依托 AI 算法动态调节生长，科学种菜。
11: 大概花了3年到4年的一个时间来去摸索这些环境因素对植物的一个影响。我们通过将布袋风管均匀地送到货架内部，然后让冷气从内向外的扩散，然后来解决温度的一个均匀性。然后对于这个营养液和水肥呢，我们通过了一个分层的一个控制，是用 LED 灯给植物补光，所以说每一层接受的光照也是均匀一致的。这样的话，给植物提供的所有的生长环境从上到下就变了一个均匀一致。
2: 持续攻坚换来关键突破，目前企业已实现14米高20层立体种植，蔬菜品种增加到30多种，一年可采收12茬以上，日产蔬菜约500公斤。但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植物工厂要真正推广，降成本才是关键。智能装备管理平台 LED 补光系统，仅用电成本就占到运营成本的一半以上。为破解产业化难题，在当地政府扶持下，企业配套建成光伏供电系统，用绿电替代常规用电。
4: 那么原本我们按照一个日产500公斤的植物工厂来计算，每年我们消耗的电费，如果按照5毛钱一度的农业用电来核算的话，大概每年要消耗120万左右的成本。现在我们通过太阳能光伏发电取电的方式，大概呢能够实现40%左右的节能，节约50万左右。
2: 技术提效益，绿电降成本，一升一降，推动植物工厂从示范工程转向商业化可持续运营。如今不仅是植物工厂，立体养殖、智能网箱、细胞工厂等工厂化农业不断实现新突破。今年山东提出建设齐鲁未来农园，前瞻布局工厂化农业、智慧农业等七大潜力赛道，到2030年全省将遴选建设50个左右齐鲁未来农园。
0: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推动生态环境法典落地见效，在法治轨道推进美丽山东建设情况。
2: 生态环境法典共5编，1242条，涉及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方方面面，构建了从基本原则到具体制度，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从绿色发展到法律责任的制度链条，推动山东对相关省级地方性法规、省政府规章进行系统性完善。
12: 严格对标上位法，本着全覆盖、无死角、清家底、查问题的原则，对涉及环境污染、水资源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生态保护、城乡管理等多个领域的法规规章进行了一次拉网式排查，逐件逐项研判，科学分类处置，为后续精准的推进清理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本次修改的28件法规规章重点突出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及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理念，废止了包括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在内的27件法规规章，通过制度修改完善，推动法规规章更加精准科学，服务于高质量发展。
1: 人才创新创业是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济南深入实施人才强省会战略，将打造创新创业孵化矩阵，确定为党委书记人才工作项目，构建项目引育、落地、孵化、成长全周期服务链条，聚力打造标志性人才创新创业集聚区。
13: 在济南地城超算科技园，由瑞恒智源公司自主研发的激光控制系统已经成功应用于华为、比亚迪等大型企业。
14: 通俗点说，我们做激光装备的大脑，应用的行业呢，从航空航天、3C 半导体，然后包括新能源汽车、煤矿啊、石油化工，再到工程机械，只要涉及到这个行业用到激光焊接或激光3D打印、激光超精密加工的设备的，这种都会用到我们的产品。
13: 公司创始人尹怡生一直从事激光方面的研究。2024年从山东大学博士毕业，此时恰逢济南打造中国激光第三级，也是在那一年，他带着项目团队参加了第七届中国济南新动能创新创业大赛，并斩获一等奖，这引起了济南市历城区的关注。
15: 你像尹怡生博士啊，这个项目是需要更加专业的算力的支持啊，在我们这个园区呢，有6个算力中心，对这些企业的这种初创发展，尤其是可以降低他们的运营成本。
13: 看中超算科技园的

0: 算力优势，尹医生与园区一拍即合，当地也很快协助尹医生申报了济南海釉产业领军人才，争取到300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
1: 跟我一起的合伙人都是我的同学嘛，也是跟我一起刚刚毕业，个人的积蓄还是不足以去支撑这公司的这个前期的一些开销的。300万资金的这个支持，我们经常形容就是像及时雨一样。
0: 从学生转身创业者并不容易，初创阶段瑞恒智源一度面临客户难找、市场难以突破的困境。
1: 确实早期我们也很痛苦，长期找不到客户。技术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必须要通过市场的检验，首先有早期的客户要信任你，在早期的客户呢取得最原始的测试的结果和现场的反馈，来去供你去做迭代。
0: 为此，园区常态化举办产业链对接沙龙，邀请上下游企业面对面交流洽谈，同时帮助瑞恒智源等初创企业对接省内外行业龙头，寻找合作机会。
2: 我们的主责主业就是以所有创业企业的需求作为核心，打造一个以人才项目、生产需求、生活需求等各个方面作为切入点的一个生态运营的平台，释放他的精力，全面把所有的精力用在自己的技术创新上。
0: 如今瑞恒智源已经从最初的6人团队壮大到50余人，在济南这片沃土逐梦前行。
1: 从人才到企业再到城市，这三者是分不开的，大家都是要互相的去扭成一股绳啊，一起往上发展。所以我们不仅是对自己有信心，也肯定是对济南有信心。
0: 除了依托历城、历夏等中心城区完备产业配套，集聚高端人才，济南还深挖长青、章丘高校院所资源，以校地协同打通科研成果转化通道。目前济南已建成15个人才项目孵化载体，形成一区县一集聚区整体布局，累计隐喻创新创业项目1280余个，集聚各类人才5000多名。
3: 全力构筑天下全城人来无忧全生命周期人才服务体系，支持人才创新创业，为城市发展蓄势赋能，为产业升级锻造引擎，为未来竞争啊赢得主动，以决定建设的实际实效，为济青人才集聚平台建设贡献更多济南力量，展现更强省会担当。
4: 山东持续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在全国率先打破谁的地谁建设的传统审批模式，明确租赁土地可以办理工业项目建设手续，创新推行租地及开工改革，以制度创新盘活存量土地资源，为产业项目落地开辟新路径。
0: 眼下，总投资1亿元的肥城化工产业园能源综合利用空气岛建设项目施工安装已进入收尾阶段，不久后将进行试生产。项目进度比原计划提前了半年时间，而让人意外的是，他们这块项目用地是租来的。
5: 从拿到这个土地租赁合同以后啊，我们也没有想到，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土地使用备案手续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以及施工许可证，大大提前了我们的开工日期。
0: 按照过去的审批惯例，工业项目一直实行谁的地谁建设，没有不动产权证就不能办理建设手续。安城能源就卡在了这一环。去年他们计划上新项目，看中了阿斯德科技的一块工业用地，但对方并不打算出让。
6: 这块地呢，是我们贾能盖 A 套项目剩下的利用价值不是很高的一块地。我们要土地转让的话，我们必须要先行投资这个项目固定投资的25%，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0: 一边是地协。闲着，一边是企业急着开工。针对这类法律和现实带来的双重难题，山东出台新规，明确租赁土地也可以办理工业项目建设手续。
7: 出租方和承租方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并到自然资源部门完成备案后，备案合同啊加上不动产权证就能作为土地凭证，由承租方作为建设单位办理立项、规划、施工许可等全套的建设手续。
0: 政策破冰，双方一拍即合，以每年20万元的价格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同时政府靠前服务，围绕租赁到期处置、建设物权属、税费缴纳、安全生产等事项逐一明确规则，打消了出租方资产收不回、承租方投入打水漂的顾虑。
8: 我们资金压力一下减轻了许多，原先需要投入近千万的资金用于采购土地，这样呢，每年仅需几十万的土地租金就可以了，花小钱办大事。
0: 为实现租地及开工，当地组建了项目管家团队，主动靠前服务，审批环节并联推进，

0: 个事项一次办好。
1: 双方正式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同步办理能评、安评、环评、工程规划、施工许可等11项手续，审批时限压缩了80%以上。
0: 手续快办，项目快跑。如今安城能源的市场开拓已全面展开，
2: 目前已达成合作意向的有30多家企业，已有21家企业签订供需合同，我们的订单现在很饱满，他们就等着我们全面投产，我们对这个市场充满了信心。
0: 以租地破题，以快办提速。山东创新实施租地及开工改革以来，目前累计开工租地项目201个，盘活低效用地1.13万亩，助力项目落地跑出加速度。
3: 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阵地。博兴县以推进完整社区建设为契机，聚焦居民急难愁盼，补齐服务短板，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可持续的公共服务。
4: 中午11:30，博兴县新城社区食堂准时开餐，食堂就在小区里，居民下楼几分钟就能就餐，两荤一素的家常饭菜，十几元就能吃得实惠舒心。
5: 中午回来就1.5小时的时间，就来不及做饭了，价格也很合适，主要是方便，相当于我家自己的食堂了。
4: 新城社区常住人口超20,000，人口密度大，服务需求多样。前期社区走访摸排发现，居民最集中的诉求就是在家门口吃上热乎饭。
6: 我们就先开了这个孝善食堂，当时呢只面对的老年群体，受众面呢是也比较窄的，老年人吃的少，运营方呢很难挣到钱，很难持续，菜品质量就会下降，老年人不喜欢，居民也不愿意。
4: 就在食堂运营陷入瓶颈时，博兴县全面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出台政策鼓励社区盘活闲置公共资源，探索多元可持续的便民服务路径，这为社区食堂转型打开了新思路。
7: 我们以空间换服务，比如说新城社区，我们原先的孝善食堂160平的场所，包括这个厨房设备、桌椅板凳来换取服务，引入第三方给他们减免房租，让他们只提供水电气基本的费用，降低成本，为的就是让辖区的居民享受平价的供餐服务。
4: 减免房租后，食堂每月省下8000多元固定成本，套餐均价稳定在10元左右，同时还常态化为困难群体提供免费餐食。复制这一模式，新城社区2000多平米公共空间被相继盘活，吸引生鲜超市、便民理发店等近20项便民业态入驻。
8: 外边以前也开店，也自己干过，人也是忽多忽少，也挺难干的。来到咱社区以后，一些检查之类的，社区都帮我们对接，居民们吧吃的也放心，我们经营着也踏实。
4: 以服务提质赋能治理增效，依托完整社区建设，博兴打造形成31个社区品牌治理矩阵。12345热线居民生活类投诉量同比下降超17%，物业类投诉下降44%。
9: 推动社区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运转转变，紧扣组织、阵地、服务、共治、协同发力，分类精准提升，把社区建成居民放心、安心的幸福家园。
4: 山东近日出台工业再生资源循环利用规范化管理办法，依托智慧平台建立数字化管控机制，对合同流、货物流、发票流、资金流、信息流实行全链条监管，推动行业规范绿色发展。办法将于9月6号起全面施行。
3: 2026年齐鲁最美健康卫士发布仪式今天19:30举行，10位医务工作者入选，他们深耕医学科研，坚守临床一线，扎根社区农村，用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仪式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闪电新闻、大众新闻、海报新闻、新黄河客户端同步直播。
4: 今天，第三届全国高校教师工程创客教学能力大赛决赛在青岛举行，共有来自全国101所高校的396名教师参赛。大赛集中展示了课程建设、数智赋能与课程思政融合等成果，推动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
3: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3: 再见。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注意看。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说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机场周围的所有制高点老于都布置了人，布置这么严密，即便有杀手估计也不敢动手吧。
1: 真这么简单就好了，你守在这儿，我去看看何坚。

0: 记住，我会把手枪放在航站楼入口左转第二个花盆里面。
1: 这位记者先生，快跟上，别掉队
2: 啊！对不起啊，来了。

0: 警卫力量还得加强。刚刚咱们经过那个出口，为什么只有两个警卫？那个位置很重要，在江源。
1: 是。

0: 台，这里是陈纳德的专机，我们的燃油即将耗尽，我们的燃油即将耗尽，我们必须马上降落，请立即告诉我们降落的机场。
1: 你给我听着，我是陈纳德，你们的效率太低了，既然你们迟迟决定不了，那就由我来决定，我们就在重庆机场降落。
2: 陈纳德将军，重庆机场跑道发现裂痕，正在抢修，为了保证安全，暂时不能降落。
1: 抢修还要多久？我们快没油了。
2: 具体多久尚不清楚，请等待通知。
1: 别听这些混蛋的，我们现在就去重庆降落。
0: 好的。

0: 哎，于飞，没事吧？没事，通知陈纳德的飞机降落吧。好，来人，把尸体抬走。
1: 快快抬走！
0: 马上通知陈纳德飞机降落。是。
2: 为了我们的任务，我只能这么做。因为你不死，真正的陈纳德就不会降落。我也是迫不得已，但是我不会让你的血白流的。马云飞，你等着，我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3: 好，道抢修完毕，现在允许降落。重复一遍，现在
4: 太爽了！哈哈，哎，好。

0: 哎，云飞，云飞，
1: 嗯，
0: 你这是去哪儿啊？
1: 我回家。
0: 哎，你不见陈大德了？待会儿我还有欢迎仪式呢。
1: 参加一个欢迎美国人的仪式有意思吗？我回家。
0: 哎，云飞啊，先别走啊。
1: 哎，那是什么车？
0: 哎，对呀，哪来的车呀？
2: 不对。

0: 快点，听话！
1: 什么情况？
0: 快坐下，头低下。
1: 啊
0: 啊、叫吉普离开！叫吉普离开！

0: 将军，刚刚收到急电，九井小组行动失败，全军覆没。
1: 九井呢？
0: 下落不明。嗯，知道了，我会对任务的失败全权负责。
2: 下去。是。
0: 立即激活2号线，执行 B 计划，绝不能让陈纳德活着回到昆明。
2: 机长刺杀失败，日本人并不甘心。土肥贤二开始亲自部署新一轮的刺杀行动。
3: 土肥老友终于坐不住了，这是对我们工作最好的褒奖。
2: 美国国防部也在担心陈纳德的安全。
0: 他们说要为陈纳德派一个安全顾问。安全顾问什么时候到啊？明天上午9点。陈纳德现在是在我们中国的领土上，却要美国人来保护他的安全。传出去的话，军统颜面扫地是小，有损国誉是大。是。
2: 属下这就去给美国人交涉，谢绝他入境。
0: 回来。陈纳德毕竟是美国公民，美国国防部的要求，没有理由拒绝。
2: 是。
0: 但是，我希望美国的安保人员仅担任安全顾问，其他的工作由我们的人来完成。

0: 这是底线。期间我不想听到别人在抱怨什么。
1: 是，马文泽小组已经待命，随时可以进驻陈纳德公馆。
0: 嗯，马云飞的伤势怎么样？
1: 啊，已经送到医院，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
0: 你安排最好的医生对马云飞进行救治，陈公馆的安保工作少不了他们。
1: 是，这是五号连续执行任务，我担心他们不愿意再接受新的任务。
0: 需要我帮你解决吗？那就再申请一张限期处决令。
1: 属下一定完成任务。

0: 医生，怎么样？他情况怎么样？
1: 脑震荡还需观察，其他外伤都不致命，不会有后遗症吧？
2: 有这个可能。那马云飞要是摔傻了，咱们还得换个头啊！哎，
0: 你们看，我行吗？换头，换头也轮不到你。哎，
2: 怎么样？
1: 感觉好多了，没事。哎。
3: 不行就别硬撑着，
1: 怎么能是硬撑呢？啊，这不是小看人家王院长吗？王院长的医术这么高明，我这点小伤让他治，都是屈才了。走了，
3: 马先生，我看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虽然现在检查下来颅脑没有受到损伤，但是你头部受到重击，脑震荡的症状还是有的。
1: 哎，王院长，这些人都怎么了？
3: 怎么伤口都烂成这样了？这都是日本人透支细菌弹造成的后果。赶紧治啊！医院资金短缺，无力购买药品。以目前的条件，远远不能满足这么多病人的救治需求。唉，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所以只能放弃那些对药品消耗量大的重伤号。
1: 就是因为资金短缺，就看上这么多的重症病人活活在这病死啊！
3: 这是为了挽救更多的人，
1: 真应该让那些整天纸醉金迷的官僚们到这儿来亲身体验一下。好吧，我们先走了。
3: 哎，等一等。 我建议你住院观察一下。
1: 我还是回家养病吧，我实在看不了这些。再见了，王院长，我先走了。

0: 来，慢点。
1: 哎，云飞，伤怎么样了？
2: 哦，
0: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云飞的伤。郝建，咱们进去说吧。
0: 走。
2: 哎，云飞，哎，小心点，小心点。
3: 哎呀，云飞啊，戴老板特别惦记你的伤势，专门让我过来看看你。啊，同时呢，也来看看大家啊，对诸位在抗日大业当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深深的感谢。
0: 行了，总让戴老板惦记着，准没什么好事儿。
3: 哎，这话说。
2: 老爷，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先坐。
3: 哎呀，是这样。这个美国国防部啊，他们不放心陈纳德在中国的安全，他们要从美国本土派一个最好的特工来保卫陈纳德的安全。
4: 这不是好事吗？有美国保镖保护，陈纳德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可跟你们军统没关系了。
3: 哎呀，不对，戴老板认为啊，这是在我们的国土上，让外国人做保镖，这有事。

0: 是我们的活体呀。所以啊，他想请几位再辛苦一下，这段时间随身保护一下陈纳德将军的安全。
1: 你是想让我们当保镖吗？
0: 哎呀，不对，戴老板的意思啊。
2: 哎，打住打住打住，我们几个人干的活跟保镖完全不沾边，你不会连这个都弄不明白吧？
3: 何坚说的对，这完全是两码事，你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啊，
0: 哎，不是，哎，
2: 据我所知，中统的王文泽小组、军统的张鼎丞小组，还有保密局那几个干将全都在重庆，干嘛不去找他们呀？
0: 哎呦，哥几个，就四天，你们就再帮帮我的忙吧。啊，只要是空军学院的开学典礼仪式一完，陈大德马上回云南，我立刻安排你们去度假。
2: 你想都别想啊，这种跟着外国人屁股后转的事儿我不干。
0: 哎呦哎呦哎呦，何杰，
4: 何杰，算了，老于，这活我们接了啊。
1: 行了，马玉飞，伤还没好呢，别逞能。
0: 哎，说好了啊，不许反悔。
4: 接是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0: 哎呀，别说一个条件，一千个条件我都答应。说，
4: 你看啊，我们一共是四个人，每个人的薪金每天要500美金，我呢，带伤工作，要双薪不过分吧？
1: 马玉飞，你说什么呢你？
0: 你这，
1: 你怎么这样啊？钻钱眼里了？
2: 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呀。
4: 什么风格呀？多攒点钱，这还是你教我的呢。冰山一角我还记着呢。老于，怎么着啊？
0: 哎呦，这一天一人500，四天就是10000呐，都快半价战斗机了。
4: 10000美金请我们，也就是你，别人请不动。
0: 行，一言为定。
5: 你要不要也来一杯？
6: 不，谢谢。陈纳德先生，你能谈谈在机场时的感受吗？
5: 我要是年轻20岁，我是绝对不会允许今天的事情发生的。
6: 你已经尽力了，其他的事还是让那些小伙子们来做吧。
5: 所以我才建议中国政府培养自己的空军力量。作为中国空军的高级顾问，我必须履行责任。
6: 我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你再遇到今天机场上的那种危险了。
5: 我是军人，不怕，只是今天连累你跟我一起担惊受怕了。不过我向你保证，今后我再也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了。
6: 我相信你的话，可是日本人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只要你还活着，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威胁。
5: 这个你不用为我担心，美国政府已经派出了最好的保镖前来重庆保护我的安全，后天早晨就会到达。
6: 可是中国政府不会愿意让美国保镖在中国的土地上负责您的安全，会找最好的中国保镖来保护你。
5: 我不会接受这种建议，我受够了。
7: 请出示证件。

0: 这院子里都是什么人？啊，这都是警察署、黄署长的手下，人多眼杂的。你怎么让警察署这帮人干这事儿呢？哎呀，原来就是这么安排的。我就是因为不放心，所以才叫你们几个来的呀。
1: 老爷，把警察署的人全都撤走，这儿由我们接管了。
2: 好的。
0: 高寒，去四周好好查一下，特别是那些制高点。
2: 兄弟们都可以撤走了，告诉黄署长，这儿还有周围都有我的人接管了，除了问题我负责啊。
3: 动作还真够快的，
4: 门口那个指手画脚的家伙是谁？

0: 我想应该是军统的人吧。
1: 军统是什么机构？
0: 军统等于你们的安全局，能派出军统的人来保护你，至少说明国府对你非常重视。从影响力上来说，你已经超过史迪威了，就像你曾经不止一次击落过日本的零式战机一样，你应该感到骄傲才是。
1: 你用不着讽刺我，我们击落的充其量不过是中岛 K-27， 日本人是根本不会派零式战斗机来对付我们的，那些战机都被无耻的夸大了。我真不明白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为一个来自美国的志愿者吹嘘战绩呢？
0: 中国有句古话叫时势造英雄，这个造字就说明了一切。
1: 像橱窗里的陈列品？
0: 不，奢侈品。
1: 不，不对，这是对我的侮辱。我就是我，有自己的思想和人格，我绝不会去充当某些人的政治工具。

0: 他们马上就上来了。在你应付中国保镖之前，我先去洗个澡，之后我带你去文华街吃地道的重庆小吃，怎么样？
1: 太好了，亲爱的，我已经等不及了。

0: 哎，你们说啊，国府赶走能力更强的史迪威，去捧这个乡巴佬陈纳德的臭脚，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1: 不管怎么样，陈纳德不会像史迪威那样逼委员长交出军权，这就是他的可爱之处。
2: 陈将军，你好，我是军统的于洪泽。
3: 你好，
1: 陈纳德将军，你好。
3: 你在机场表现得很勇敢，你的伤怎么样了？
1: 谢谢你的关心，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3: 是吗？太好了。
2: 啊，哎，我来介绍一下，这几位就是你此次重庆之行的安全小组的成员。组长马云飞，昨天你在机场已经见识过他的身手了。那二位何坚、李志博，都是安全小组的成员，个个身怀绝技，有了他们的保护，这次你的重庆之行一定会风平浪静。
3: 先生们，感谢你们的到来，但实在对不起，我刚接到美国国防部的通知，美国派出的保镖明早九点就会到达，我不想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引起中美两国之间的误会，所以非常抱歉，我只能拒绝你们中方的好意了。
1: 美国保镖还在千里之外，而我们已经站在你的面前了，你为什么不选择拒绝美方的好意呢？
3: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选择？
1: 我当然会选择责任心和能力都比较强的一方。
3: 马先生过于自负了吧？
1: 这不叫自负，叫自信。
3: 我同意，就像我明知道中国军方有很多人不赞成，也不认可国府授予我的勋章，但只要给我时间，我会用实力让那些质疑我的人闭嘴。
1: 你说的没错，时间可以证明实力，这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
3: 好吧，明早美国保镖要到达之前，让我相信你们有这个实力，否则只能请你们离开。
1: 好啊，但我有一个要求，在明天早上九点之前，你的一切都得听我的。
3: 没问题。
1: 好，就这么定了。志博、何坚，上楼检查。
3: 好。马先生，我声明一点，你们干什么都不能影响我的正常生活。
1: 那我得看看是什么样的生活。
4: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出去，出去！
5: 我不知道你在。
4: 你检查什么
5: 检
4: 查？
5: 滚！
4: 滚！臭流氓！
5: 哎，你怎么骂人呢？
1: 出什么事了，何坚？
5: 简直是一个泼妇嘛！我不过是进屋检查了一下罢了。
2: 他就是崔圆圆。
1: 崔圆圆？
2: 嗯，发现狙击点的胶片就是他拍摄的。
1: 陈纳德的情人，
3: 不敲门就随便进入女士的房间，也是你们工作的一部分吗？
1: 你放心吧，我们知道怎么尊重女士，这不用你教我。
2: 啊，陈将军，他们是为了你的安全。
1: 怎么回事？
5: 哎呀，我又不知道他在换衣服。
1: 你肯定没敲门。
5: 我，哎。

0: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
1: 崔小姐，请你穿戴好出来一下，我们要例行检查。
2: 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1: 我问你了吗？
0: 干什么？
2: 干什么？例行检查。
0: 我的房间还用检查吗？
2: 小姐，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陈纳德的安全。
1: 当然了，

0: 我跟美国人打过交道，嚣张是嚣张啊，可人家确实有一些冒险精神呀、啊。哎，志宝，志宝，
1: 哎，
0: 你看看这个，这张照片的背景怎么这么熟悉啊？这应该是
1: 这是上海，1937年12月2号，淞沪会战打响2个半月以后，也就是日本人马上就要占领上海之际，
0: 那个时候他一家人还在上海，其实他早就应该可以逃走了。
1: 啊，你看，他还去过南京。12月5号，离南京沦陷只有5天时间了，可他还在那儿。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国民政府已经调光了所有可以调动的战斗机，陈坦德作为一名军人，还在坚守，没有放弃。
1: 一个军人就该这样，可悲的是，我们有些中国的职业军人，还不如一个美国志愿者。
0: 哎，志博，拿一下，放在那儿。志博，
1: 啊，
0: 这些照片都不应该挂在这面墙上，对吗？
1: 没错。
2: 你们在干什么？谁允许你们随便动我的私人物品？我警告你们，你们不要得寸进尺。
1: 哈，陈将军，有必要跟你解释一下，这个镜框的反光足以引导一个末流的枪手轻易打包这间屋子里所有人的脑袋。苏联的切卡涅耶夫元帅和他的参谋长图尔金上将就是这样被德国人给干掉的。
2: 有这么严重吗？
0: 这是一名专业特工最起码的常识。
2: 随便偷窥别人隐私也是你们专业特工的常识吗？
0: 你有点小题大做了，我们只是看了看你挂在墙上的照片而已，我认为这不算是偷窥别人的隐私。
1: 还有陈纳德将军，这个房间里的窗帘全部都要换成不透光的丝绒布，否则的话对面的枪手会清楚地看到你，这和自杀没有什么区别。
2: 这个窗帘是我女儿送给我的圣诞礼物，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挂着它。
0: 陈纳德将军，这是在中国，您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当然了，如果您喜欢这个窗帘的话，您可以拿回美国挂在您美国的家里。
2: 马先生，我听说中国人有句话叫退一步海阔天空，
0: 你觉得中国到了现在这个地步还有退的余地吗？
2: 看来让你们留下来是我犯的最愚蠢的错误。
0: 志宝，那个苏联人被德国人打爆脑袋的事儿是真的吗？我怎么没听说过？
1: 信则有，不信则无，懂了吧？
3: 云飞，博士，我已经查过了，周围400-500米的范围内就有4个比这个还高的建筑物，尤其是东南方的教堂，他们任何一处都是一个很好的狙击点。
1: 看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啊。
0: 那这样，让陈纳德搬家，搬到咱们那儿去住，你们觉得怎么样？
1: 这事儿你得去跟他商量。
3: 你是头，你来决定吧。
0: 我试试。

0: 我们也要尽到我们的职责。而且你说过，这一天之内你听我们的。
1: 就算我说过这样的话，只是在这幢房子里，并不包括其他地方。要知道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不要得寸进尺。
0: 陈大拿将军，我现在只考虑你的安全，不会考虑你什么忍耐力的问题。
1: 是吗？那你现在就可以走了，你马上跟我走，我们的约定已经作废了。
2: 哎呀，
1: 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2: 哎呀，
1: 这幢房子不需要你们，快走。
2: 哎，别吵了别吵了啊，你先坐一下。哎哎，走走走走走。哎，
1: 你给我滚。你们真是太无理了，我是一个美国军人，不需要你们这帮混蛋对我指手画脚。
3: 怎么了？
1: 他们居然让我搬出这幢房子，明白吗？他们要赶我走。
3: 你的身份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呢？我们知道。
1: 不，他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3: 好了好了，走吧。
2: 哎呀，玉飞，你进来进来进来。哎呀，玉飞啊，你跟他
4: 商量好了吗？
2: 什么呢？
0: 他急了。
2: 玉飞啊，四天就四天，四天之后啊，把陈大都送走，你挣你的钱，我交我的差，别再捅乱子了，好不好？
0: 老爷。如果你要认为我是捅乱子的话，我无话可说。
2: 哎呦，不是不是，
0: 不是我无事生非，这个地方的安全隐患太多了，别说四天，就是四个小时，我们也保护不了。我们不光保护不了他，我们自己的安全都会得不到保障，你知道吗？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4: 算了，岳飞，既然跟他有过承诺，无论怎么样，咱们得保证他今天好好活着。
2: 对呀。
0: 那好，你们说说，咱们应该怎么做？
3: 只有这样。你再去跟他说说。
4: 嗯，
2: 对，再去跟他道个歉啊。
3: 别生气了，别让这点小事破坏了我们的好心情。
1: 怎么会呢？只要你在我身边，一切阴霾都会一扫而空。我们去哪儿吃？
3: 文华街。
1: 啊。
3: 哦，我钱包忘带了。
1: 哦，我有，我这里有钱，我有的是钱。
3: 说好了我请客的。
1: 哦，是吗？
3: 你忘了？
1: 好吧，听你的。
3: 你在车里等我一下。
1: 好吧，亲爱的。
0: 你们要去什么地方？
3: 凭什么告诉你？
0: 陈大德将军，在一切危险没有排除之前，你不能去任何地方。
1: 马先生，你还有完没完？你觉得你有权利限制一名将军的人身自由吗？
0: 就连罗斯福总统都会听取别人的意见呢，只有希特勒那样的混蛋才会像你这样趾高气扬、独断专行呢。
1: 别说了，带着你的人滚蛋，听见没有？快滚！你干什么？还我钥匙！把钥匙还给我！还我钥匙！站住！我只跟你说一遍，立刻把钥匙还给我。但愿你的胆量配得上你的实力。

0: 沈大德将军，实在对不起，打扰您一下。我觉得您的住处安全隐患太多了，所以我建议您搬到我们的住处居住。
1: 不，我对这里的一切很满意，我哪儿也不去。
0: 请您好好考虑一下，我们这么做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
1: 请记住，我只答应你们在这里待一天时间，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没有答应，请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0: 是，即使是一天。

0: 将军，你没事吧？
1: 马先生，谢谢你救了我。
0: 陈大拿将军，我已经救过你两次了，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我可以走了。
1: 嘿，
0: 嗯，
1: 我希望你们留下来。
0: 不可能，除非你搬到我们那儿去住。
1: 好吧，我同意。

0: 下车吧。
1: 陈纳德将军，这就是我们的住处，请吧。
2: 崔小姐，请。
0: 嗯。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哦，没想到啊，你们住这么高级的地方，竟然比我的公馆还要豪华。哎，
1: 陈大德，凭什么你的住宿就要比我们的豪华？哦，
0: 这地方真不错啊。
1: 还有酒？对不起，这个地方不能拍照，收起来吧。
0: 看来你们这些年前没少赚呀，可以住在这么高级的地方，
2: 竟然是塔牌。<笑>陈大德，今天晚上委屈你住我的房间吧。何坚，带陈大德去我的房间。陈大德先生，请吧。不着急，自从法国被占领，我就再也没有喝过这个牌子的红酒。我想先来一杯，可以吗？
3: 当然。
0: 哦，对了，朱厨师，能不能帮我们做点宵夜？
3: 当然可以。
0: 非常感谢。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安排下我呢？哦，
1: 从今天开始呢，你跟我住在一起，走吧。很抱歉，我不习惯跟别人住一个房间。哦，是这样，我们这儿的房间是有限的，如果你不习惯的话，你可以到外面去找个旅馆住。
0: 你觉得合适吗？
2: 我觉得没什么不合适。
0: 亲爱的，行了，我们是客人，客随主便。
1: 好吧，那我先说清楚，我这个人睡觉毛病很多的，到时候你可别抱怨。我相信你的毛病不会比高寒还多，不信你们俩可以比一比。哎，走吧。何坚，你带着陈大德先生在这慢慢的品尝红酒，一会儿带他去我的房间。
3: 好的。
0: 哎，
1: 对了，让他尝尝咱们的雪茄。
3: 行，谢谢。晚安，陈大德先生，请。罗密欧与朱丽叶，丘吉尔最喜欢的牌子。嗯，还没剪呢，这个很重要。
0: 哦，我忘了。
3: 来，我给你点上。
0: 得先慢慢烤一下。没想到你还是这方面的专家呀！
2: 我是跟丘吉尔学的。可以了吗？请吧。
3: 谢谢。
0: 这才是生活。看来我来这里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2: 台球桌，我们来比试一下。可以，不怕死的，
3: 就试试。哼，好。来，说吧，怎么赌？$1美金一盘，怎么样？哼，希望你口袋里有足够的美金。<笑>有本事你就来拿。<笑>老兄，$1太少了。
0: $5一盘。好的，你就等着明天光着屁股出门吧。<笑>很久没摸台球杆了，<笑>那么，我就先开球了，
3: 请，
0: 让你瞧瞧我的厉害。<笑>

0: 房间不错嘛。今天晚上我们俩睡在一张床上吗？
1: 我睡沙发。
0: 不用委屈自己，我不介意跟你同睡一张床。
1: 我介意。

0: 像你这种年轻漂亮的女人，追求你的人一定不少吧？
1: 我警告你，请不要用这种方式跟我说话。
0: 那我也警告你，不要随便碰我的东西。
1: 这段时间你用不着这个。
0: 为什么？
1: 为了避免住宅内部的环境和设施对外泄露造成危险，所以除了书面采访以外，禁止任何影像类拍摄。这段时间内你的摄像机和照相机由我保管。
0: 我是受国府直接委派的专访记者，你没有权利收缴我的东西。
1: 非常时期非常对待，我们不针对任何人。崔小姐，请你理解。等陈纳德将军走的时候，我会如数奉还。
0: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是马云飞先生的女朋友吧？
1: 这跟你有关系吗？
0: 高寒小姐，何必装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呢？女人还是温柔一点好。

0: 这把球杆有问题，老兄，这根球杆可是从加拿大泽夫森家族定做的。如果这根球杆都有问题，那您老兄实在是太难伺候了。陈纳德，我跟你说啊，你手里用的这根球杆是当年我从小德罗涅夫手里赢过来的。
1: 当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他被老德罗涅夫狠狠地揍了一顿。你说的是那个苏联所谓的著名军事顾问吗？
0: 没错，就是他。
1: 知道吗？他当年在南京当空军教官的时候，我还跟他打过一架。那结果呢？
0: 结果就是，
1: 他那几颗大金牙打没了。怎么样？
0: 崔小姐，房间还满意吗？就怕你的高寒小姐不满意。她人呢？
2: 在检查我的东西呢。哼，你放心吧，你的东西一样都不会少的。
0: 他只是例行检查而已，啊，这本书我见过，《爱情心理学》。难怪啊，整天跟陈纳德这样的人在一起，情感上难免会出现困惑的。
2: 我看你的高寒小姐才困惑呢。我的高寒小姐什么意思？
0: 我要连这点都看不出来，我这个记者白当了。好啊。 既然你知道自己是个记者，那你要记住，你的任务是采访，我跟高寒的事儿跟你没关系。没关系可以，但得有个条件。什么条件？说来听听。 你们这次任务的所有采访权归我独家所有，不得再接受任何采访。你的语气特别像我一个老同学，
2: 谢振中。
0: 你们认识？那可是我的老对手了。就是因为他，我才离开中央社去的香港。我明白了，不过你放心吧，我不会接受任何一个记者的采访的。不过我认为，你这回拿到陈纳德的资料比任何人都会多，因为你整天都跟陈纳德在一起，所以这次你一定会打败谢振中的。
2: 我觉得你这个人特别无耻，不过还算是优秀。我倒不讨厌你这种人。你对我反不反感，我并不感兴趣。我要做的是保证陈纳德的安全。嗯。陈纳德，蹲下，蹲下。

0: 高寒，保护陈大德。
1: 一辆汽车至于那么紧张吗？
0: 去看看陈大德摔坏了没有。何坚，快去开车。

0: 见鬼！
1: 博士，他们回来了。
2: 看来没有收获。怎么样？
3: 让他跑了。二位，让你们受惊了。不过放心吧，现在没事了。
4: 是什么人？
3: 啊，
5: 我们晚了一步，没看清楚。
4: 我记得你们对我说过，你们这是绝对安全的。
3: 陈大德将军，别担心。既然对方已经知道我们发现他们了，他们绝不会轻举妄动的。那么，你现在就是安全的。
4: 我有点累了，希望今晚不要再发生什么。
3: 好吧，睡个好觉。
2: 好了，我带你去楼上休息。
3: 安心睡觉吧，没问题。
6: 诸位，我也熬不住了，晚安。
3: 晚安。

0: 马云飞，你怎么知道那辆车有问题？在陈大德公馆的时候，我见过这辆车。当时我并没有在意，这辆车能在咱们的家门口出现，说明对方对咱们的情况了如指掌。
1: 你是说有内奸？
0: 也许，把崔媛媛看好了。
1: 你怀疑他？
0: 我也觉得可疑。为什么陈大德刚上车，他就要回来拿钱包？
1: 而且正好这个时候爆炸，
2: 这不对呀！如果他要杀陈纳德的话，早在云南就可以动手了，干嘛要等到重庆啊？
0: 陈纳德在云。

0: 难的时候不过是个军官，可到了重庆就是中美空军合作的全权代表。你们想想，如果在他去空军学校之前把陈大德杀掉，这个造成的影响会有多大？
1: 嗯，
2: 崔媛媛交给我。
0: 嗯，你要小心点。何健，明天一早啊，去菜市场多买一些菜回来，把陈大德这几天在我们这里所有吃的一切全都给买齐了。
1: 不是说明天就把他移交给美国保镖了吗？
0: 哼，我从来就没想过把他移交给美国人。
1: 你小子是舍不得那大笔酬金吧？
0: 哼，好了，今天晚上我守夜，你呢，赶紧睡觉吧。
1: 我的房间让那厨子给占了，我没地方睡啊。
0: 哎，你不会自己找地方吗？
1: 你要睡阁楼啊？
0: 那好，我睡阁楼，你守夜。
1: 哎，算了算了算了，你现在是头，总得给你点面子，我就睡阁楼。

0: 哎，干什么呀？哎，怎么起这么早啊？跟你准备早餐。真这么闲坏？时间还早，再睡会儿。
1: 不睡了，今天啊，还有正事儿呢。那个美国保镖要来，为了10000美金拼了。
0: 万云飞，你跟我说实话，你要那钱到底要干什么？多攒点钱不好吗？
1: 过去我是假清高，我觉得我现在必须得改这个臭毛病。多攒点钱，我娶你。行了，
0: 有正经没有？说正经的，昨天晚上他没动静吗？他好像一夜都没睡着。
1: 一夜都没睡？
0: 云飞，
1: 嗯，
0: 我给你准备咖啡。
1: 好啊，多加点糖。
0: 哎，
1: 谢谢。
0: 崔小姐，昨天晚上睡得好吗？非常好，只是委屈了你的高寒小姐。哼，
1: 我是一宿没睡啊。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昨天晚上那辆黑色的汽车。哦。崔小姐，你知道吗？ 那辆黑色的汽车曾经在陈纳德将军的公馆门口也出现过，可是当陈纳德将军来这儿以后，那辆黑车却跟过来了，你不觉得奇怪吗？会不会是巧合呢？我认为不是巧合。陈纳德将军现在有危险，你同样也有危险。我想有你们在，我们是安全的，对吗？
2: 如果你对我没有什么隐瞒的话，我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没事的话，我去看看陈大德先生。哎，可把我累死了，这一大早起的，来来来了，搭把手。哎呀，搭把手啊！
3: 别老盯着人家女的看，没看见我这么累吗？给我倒杯水来。
2: 高寒煮咖啡呢，一会儿咱们两个可以一块儿喝咖啡。那玩意儿能喝吗？那玩意儿越喝越渴。<笑>哎，东西都买回来了。啊，都在这儿呢。这些东西啊，足够那美国佬吃上4天了吧？哎，你看，那卖鱼的可说了，这鱼是从长江三角洲那边运回来的，多新鲜啊！哎，
1: 我从来没看你小子起得那么早过呀，怎么了这是？
2: 我昨晚上一夜就没睡，那阁楼上能睡吗？要不你现在让我再去睡会儿去。崔远。

0: 哎呀，昨天晚上也是一夜没睡。
1: 哎，岳飞啊，美国保镖迟到了啊！
0: 这不，那保镖叫什么名字呀？
1: 叫罗特，这是老于刚送来的关于这个人的资料。
0: 行了，何坚，今天你没时间睡觉了，赶紧去洗把脸，咱们两个收拾收拾，准备去迎接美国保镖。哼，我帮你。哎，看看这鱼，
1: 啊，
0: 多新鲜！
2: 哎，行了行了，得赶紧把这鱼放冰箱里。
3: 博士，啊，吃点这个。
1: 啊，谢谢。是不是那个罗特的资料？有什么问题吗？
4: 暂时还没有发现问题。
3: 陈纳德先生，请不要靠近窗户。他来了。
4: 整整晚到了三个小时。
1: 不奇怪，美国人都这样。
3: 在我们对罗特核查完毕之前，请您到楼上休息好吗？
1: 没必要吧，罗特是美国人，难道你们连美国国防部派来的人都不放心吗？
4: 那你得去问珍珠港的罹难者，或者是尼米兹将军对你们美国国防部的评价。

0: 哎，陆队先生，我们到了。谢谢。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罗德先生，目前服役于美国著名的游骑兵营。
1: 你好。
0: 这位是我们五号特工组的马玉飞先生和何坚先生，希望你们合作的愉快。
2: 两位先生，很高兴认识你们，真是一见钟情啊。
3: 阿兄，你不会对我们两个男人感兴趣吧？
2: 我的用词是不是很不恰当？
1: 罗特先生，
2: 实在抱歉。
1: 一见钟情在中文里边是指男人对女人，男人和男人之间不用一见钟情。
2: 原来那个印度小子耍我。
1: 罗特先生，你是跟印度人学中文，所以才耽误了行程，对吗？
2: 不，我是在坐印度转飞云南的航班时，空中突然发现日军空勤编队，被迫在缅甸金边机场降落，才延误的行程。
1: 印缅边境的制空权已经丢失了，是吗？
2: 不，只是日本的突袭编队，制空权还牢牢地握在盟军手里。问完了吧？带我去见陈将军。
3: 哦，在见陈纳德之前，请你先把你的皮箱交给我。
2: 哦，不用，我自己拿，不用客气。
1: 罗特，箱子必须给他，这是例行检查，必须的。
2: 有必要吗？
1: 很有必要。不光是这样，你身上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要检查，这是为了陈纳德将军的安全。
2: 好，我正好可以洗个澡。
3: 行，
1: 好吧。
0: 啊，请。
3: 这美国老人还不错，不像其他的美国人那么盛气凌人。
0: 嗯哼，这下放心了吧。
3: 哦，对了，马云飞交代让你赶紧把崔媛媛的资料送过来。
0: 崔媛媛？
3: 明天就要，赶紧去办。
0: 啊，
1: 罗特，弗尼吉亚人，1929年6月加入美国第75游骑兵营。
2: 准确的说，我是被从33步兵旅选拔到75游骑兵营的，当时我已经是中士了。
1: 罗特先生，从资料上看，你持有一把科尔特手枪，还有60发子弹，我可以看看吗？
2: 哦，当然。

0: 罗特先生，能不能请你解释一下，这两瓶药为什么没有在申报清单上？我的家族有心血管疾病的遗传史，家族的男性没有活过50岁的。我父亲在47岁时就去世了，我的资料上写的很清楚。
1: 理由不充分，看病吃药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完全可以写在清单上。
0: 没那么简单。
1: 我是现役军人，如果公开病情，国防部那帮家伙就会责令我退役。如果那样，我就会流落在曼哈顿街头，无依无靠的死去。
0: 药没什么问题，
2: 子弹和枪也没什么问题。
0: 哎，等一下，这颗子弹颜色不一样。
2: 罗特先生，来的路上，你开过枪吗？没有。如果开过枪，子弹不会是整盒的。
0: 这颗子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的生产厂家还有批号和其他的子弹都不一样呢？哈，
2: 从我进入游骑兵营开始，它就一直跟着我，是我的幸运弹。
0: 幸运弹？
2: 没错，危险时它会显灵，已经无数次的救过我的命。哼，
0: 好啊。
2: 不管你怎么解释，作为安全顾问来说，你并不需要这些，也不需要配枪。嗯，你要收走我的枪？
0: 是啊，安全顾问，属于导师级别。平常呢，你只要动动嘴就可以了。我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找你来请教。所以你不需要配枪。
2: 那我不就成了指手画脚的废物了？
1: 脏活累活都由我们干了，想必你不会介意吧？
2: 我当然介意。如果我要度假，为什么跑到中国来？夏威夷不是很好吗？
1: 自从美国参战以后，夏威夷作为重要的海军基地已经不适宜度假了。
0: 难道你比我还了解美国？难道你比我更了解中国吗？好了，不管怎么样，子弹和枪由我们保管了。
2: 这不是你可以决定的，我要立即见陈纳德将军。
0: 好啊，现在可以跟我去。
2: 好。
0: 我说，两位先生，你们第一次见面就吵成这样，有必要吗？
3: 何以为冷静一下？
4: 我工作时间不饮酒，希望其他人也一样。说得很好，罗特先生，你的职业精神值得称道。马先生，您说呢？
0: 对啊，所以我说嘛，让罗特当安全顾问。
3: 那你也没有资格收走我的配枪。
0: 安全顾问是不需要带枪的。
4: 为什么？
3: 罗特先生，冷静点，坐下。
0: 现在你们俩共同负责我的安全，可你们这样无休止的争吵，我的安全怎么保证？安全是要用枪来保证的，可是争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马先生，我觉得罗特先生的要求是合理的。我说过了，他是不需要配枪的。陈纳德将军，既然你到了我们这儿，就得听我们的。嗯？哼。
2: 吃个苹果，好好想想。嗯，等等，上校吃东西前都要经过我的检查。
0: 不会用一个苹果。不管用什么方法，休想伤害陈将军。那好吧。 罗特，你记着，有些事情不用枪一样可以解决。
2: 陈纳德将军，安全顾问的事儿就这么定了，一步也别离开陈纳德。你给我回来！你，罗特先生，我觉得当安全顾问是个很不错的选择，毕竟这是中国，要入乡随俗嘛。小消息，我已经让朱厨师准备了美食，待会儿为你接风。好吧，我接受您的建议，但开饭之前我要检查整个小楼。
3: 好的，但你要抓紧时间，30分钟以后我们开饭。
5: 好的，将军。
3: 何先生，昨晚你赢走了我10美元，现在能不能给我个机会，我连本带息赢回来？
5: 饭钱只够打2局了。
3: 那就30美金一局，你看怎么样？
5: 希望你留够了养老金。
3: 谁赢还不知道呢。

0: 那个人是谁？你刚才给他什么了？这个跟你没有关系，我要下楼吃饭了。
1: 崔小姐，我是陈纳德将军的安全顾问，请你对我说实话。
2: 那不过是我的记者朋友，想和我分享陈将军的采访材料。
1: 如果是同行，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上来找你，而是要偷偷摸摸的？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说实话。
2: 我错了，我不该爱上陈纳德将军。我知道这样做对不起他。
1: 你说的那个他是？
2: 我的未婚夫，就是外面车上那位。
1: 接着说，我想说出来你会好受一些。

0: 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感情非常的好。战争爆发后，我们举家逃亡。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从日军区里把我救出来，还资助我去美国读书，所以我才有今天。 本来我想完成这次采访任务，就和他结婚的。可是你知道，纸里包不住火。我和陈大德的事，他知道了。 现在是不是很恨你？不，他理解我，他还是爱我。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没脸见他。他报名参加了远征军，明天就要开赴中缅前线了。他说。 也许这一别，一辈子都见不着了，所以他想见见我，哪怕远远的一面也好。
1: 那你应该见见他。
0: 我没脸见他，我也不想，因为这件事。
1: 让陈将军对我有看法，所以，我只能写了这封信，用这种方式交给他。原来是这样，小姐，生活总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无奈，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谢谢你。好了，没事了，小姐，快把眼泪擦干，去吃饭吧。去吧。
0: 罗特先生，我希望这件事情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想让陈将军受任何伤害。
1: 放心吧，小姐，今天我们俩谁也没有上过这个阁楼，所以不会有人知道。

0: 快一点啊，马上开饭了。
1: 陈大德先生，可以开饭了。
2: 好，我知道了，等我打完这一盘。
1: 哦，好。
2: 你看，我被他打扰了，所以刚才的球不算，让我重打一次。
0: 你都已经赖两个球了，好，再给你一次机会。
2: 好，
0: 是不是这儿？
2: 好极了，没错。
1: 我叫不动他呀。
3: 哦，没关系，打完这盘他就会来的，你去忙吧。
1: 哦，好的。
4: 看来陈大德又输球了。哎，每一道菜我都尝过了，我也吃饱了，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3: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明天我去尝菜。

0: 哎，他怎么哭了？
1: 我去问问怎么回事。
2: 你又输了。
1: 哎，何金，何金，吃饭了，走了。哎、陈大德将
3: 军，再打一盘，最后一盘。来吧，
1: 何金，
3: 来嘛，
1: 赢差不多就行了。
2: 那么急着吃饭干嘛呀？这家伙球打得臭，可兜里钱不少。哎，
1: 我不要，我就是看看赢多少。
2: 给我，一会儿有你的份儿。再来。
1: 崔小姐，吃饭了。
4: 好的。
1: 怎么了？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了吗？
4: 没有啊。
1: 那你怎么好像哭啊？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话，你尽管说。

0: 怎么了？为什么还不开饭？哦，陈纳德将军想要再玩一会儿。哦，
1: 将军用餐时间到了，
2: 别来烦我，让我打完这一盘。
1: 啊，又进了，怎么样，漂亮吧？
2: 吃完再打吧。
3: 怎么都得让他赢一局吧？
1: 我饿了自然会去吃的，用不着你们一次一次的来提醒我。
3: 将军，作为一名军人，你应该严格遵守事前定好的作息时间。我知道我是军人，用不着你对我再强调一遍。
2: 哎，这局你还没给钱呢，还差一张。宝贝儿，开饭了。
1: 哎，你们快点，菜已经凉了，快来坐吧。
4: 什么好吃的呀？
1: 尝尝朱厨师的手艺，做的不错。
4: 啊，坐。
2: 谢谢。嘿，
1: 怎么会这样？
4: 没事
2: 吧？
4: 没事。

0: 怎么回事？郭涵、何坚，
1: 哎，
0: 你们把这收拾一下。
1: 哦。
0: 志博，我们上楼去看看，走。

0: 罗姆华斯了，你看，有可能是自然老化形成的。
1: 如果是螺丝老化导致吊灯坠落的话，那么这个螺母里的螺纹应该是完全被吊灯的重量给破坏了。
0: 对啊，
1: 可是你仔细看，这个螺母的螺纹只有下半部分损坏，你说这种情况怎么解释？
0: 这说明有人故意把这螺母拧松了一半，然后让它承受不了吊灯的重量自然滑落。
1: 完全有这个可能，
0: 人为破坏。啊，这本书我见过，《爱情心理学》。
1: 这书怎么了？
0: 这本书是崔媛媛的。
1: 他上来过？
0: 一定上来过。崔小姐，
2: 你们干什么啊？
0: 今天你去过阁楼对吗？你把这本书落在上面。那你能告诉我你上去干什么了吗？
3: 没干什么。
0: 没干什么。
2: 你们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1: 这是固定吊灯的螺母，就因为它松了才造成了吊灯的坠落。
2: 频繁的上下楼造成螺母松动，时间久了它承受不了吊灯的重量，自然会坠落。
0: 是有这种可能，但是也不能排除是人为的把螺母给拧松了，导致吊灯从上面掉下来了。
3: 你是在怀疑我是吗？你认为我要杀陈纳德先生？
2: 我可以用生命担保，崔小姐绝对与此事无关。
0: 陈纳德将军，请你相信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崔小姐，请你告诉我你去阁楼上到底干了什么，否则的话请你马上离开。
3: 我解释不了，我离开。
2: 宝贝儿，你等等，开门，听我说，开门。
0: 陈大刀将军，请把事情交给我处理，我会把事情查清楚的。
2: 不用查了，这是个意外，是个意外，懂吗？崔小姐没有必要再解释了，她也不会搬出去。
0: 我请你冷静一下，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把一个有嫌疑的人留在这个楼里边，你知道吗？
3: 你不用那么大声提醒我，我现在就走，行了吧？
2: 宝贝儿，听我说，
3: 他在怀疑我。
2: 会解决的。好了好了，
3: 他在怀疑我。
2: 先回屋里待着，
3: 我受不了这样的。
2: 听话，先待着。好了，这事到此为止，我不想再听到有人谈论吊灯的事。就算哪一天我被人干掉了，也绝对和崔小姐无关，明白吗？
1: 马先生，你能不能过来一下？你去吧，我和何坚守在这儿。
0: 何坚，注意点屋里的动静。
4: 嗯，
0: 走吧。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林，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时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0: 品诗词之美，传诗李佳峰，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长城专家董耀慧老师，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四大阵营并肩作战，掌声送给你们。今天的主题跟长城有关，一道墙穿千载岁月，一条路越荒野平原，万里长城雄关漫道铁壁如龙。当我们触摸着斑驳的石砖，就仿佛能够听见历史的低诉，它在告诉我们，路再长都在脚下，关再险终是通途。马上开始第五期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雄关漫道。说到雄关漫道四个字，两位老师一定有很多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 当你一说到长城的主题的时候，我心里是想到的一个诗名，饮马长城哭行，出自于唐太宗李世民的笔下。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迥树微风火，层峦隐高洁，悠悠卷佩金，饮马出长城。它讲述的是大唐军威，我们的军队到边疆只是战旗那么一闪，边疆不战而平，这是长城带给我们的深情，带给我们的雄心壮志，带给我们海清河晏的盛世太平的理想。
0: 感谢杨宇老师。
2: 我们说这个雄关漫道，其实这是分成两部分，是吧？雄关呢，它代表着关的这种险峻，哈。漫道呢，说的是长，是吧？其实我们常用这样的一个成语呢，来形容克服险阻、争取取得胜利、取得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们说关，设关口是让人通过的，还是不让人通过的？其实设关口是让人。只是呢要有规则，要有管理，要有秩序的通过。那么成千上万的关口是联系内外的，我们想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了我们的祖先修建长城的意义和价值。虽然它构建农耕跟游牧之间的秩序，实际上也是有很好的交往交融。
0: 感谢董老师。在正式开始千帆竞发之前呢，来我先问一问上一期的擂主郭尔乐，从不一样的视角看到我们整个现场，是不是跟在阵营里不一样的？
3: 确实很高兴，这是我四期节目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这个凳子很舒服。
0: 很舒服是吧？想再多坐一期吗？
3: 那要看新来这位将军能否进取我江东六郡81州了。
0: 然后我们就共同期待着，看一看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向郭尔乐家庭再发起挑战。马上开启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接下来全场40组诗词家庭，请听题。小港同学赴长城沿线游学，请问下列景象中他最有可能看到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来，第二题。秦始皇修建长城使得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请问下列选项中协助秦始皇修建长城的将帅是哪一位？

0: 行至河西走廊，想以诗词讲述汉代西域的名人故事。请问下列选项中最有可能被引用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各位回答正确的诗词佳句。
1: 不伴低扬海上游，相逢血泪向天流，这是文天祥的题苏武终结图。因为苏武代表汉朝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并且把它流放到北海，也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畔。牧羊，这个牧羊还不是一般的羊，是牧低羊，低羊就是公羊，并且匈奴人放下话来，低乳乃得归，这也是一句名言，就公羊产乳，你苏武才能够返回，才可以返回你的汉朝，回到你的故乡。那我们知道这当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苏武在北海那么多年尝尽了千辛万苦，他依然一心向汉，所以苏武也被后世能够称为是终结的代言人。到汉宣帝的时候，苏武已经被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万世标炳。
0: 感谢杨岳老师。那么三道题目我们已经答完了，我们就得看看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在各自的阵营当中能够脱颖而出。让我们一起来揭晓结果，请看大屏幕。霍震子、董子墨家庭夺锦标，祝佳琪家庭折桂令，是我们的老朋友王韵涵家庭，贺冲天、萧庆哲家庭，我们的老朋友。让我们掌声恭喜四组家庭，请他们行至对战台。掌声恭喜四组家庭来到了我们的对战台。那在这一轮我们还是简单的认识一下新朋友，来吧，这边子墨和妈妈做一个自我介绍。来，
2: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大家好，我是董子墨，来自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塘湖中学实验学校。
3: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是成都市双流区塘湖中学实验学校的一位老师，我的学生都喜欢喊我花花老师。
0: 花花老，行，这个好记。你们两个不在同一个学校是吗？
2: 在同一个学校。
0: 您教几年级？
3: 马上要教八年级。
0: 你上几年级？
2: 我马上要上七年级。
0: 我们这个舞台上来过王大义和他的爸爸。
4: 大家好，我叫王姓吉，现在是王一小的爸爸兼老师
0: 兼班主任老师，
5: 是吧？
0: 所以就是妈妈不是你的班主任。
2: 对，
0: 你觉得这个是遗憾还是幸运？
2: 我觉得是个幸运。
0: 为什么？是害怕妈妈当自己的班主任吗？
2: 有这个原因，就比如说他上课拿学生一般就是来《论语》十二章，你今天必须给我背过，李下入室也得给我背过，今天立刻马上背完，
0: 很严厉。
2: 嗯，
0: 妈妈对你严厉吗？
2: 就是那种生活上不严厉，但是学习上有严厉的那种。
0: 啊，是这样。那你觉得你和妈妈有默契吗？
2: 有，但是不多。
0: 浩浩老师，你觉得你想教教董子墨在一个班级？
3: 从我内心来说，我不是特别的想教他，我更宁愿他成为我最满意的儿子。至于学生呢，他只是让我较满意就可以了。
0: 那我觉得这是你们二人达成了一个共识。那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和妈妈共同并肩作战，好不好，董子墨？
2: 好的，
0: 我们把掌声送给董子墨、花花老师。祝佳琪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6: 识人不识梨园木，只待梨园始得高。大家好，我是祝佳琪，今年七岁，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董庄子中心校。我马上就要步入三年级了，我的诗词储备量达到800首以上了哦。
7: 林落成泥脸作尘，只有香如故。大家好，我叫王延芳，是祝佳琪的妈妈。

0: 子墨的妈妈我都叫她花花老师了，那我就叫你芳芳老师。
1: 谢谢。
0: 所以芳芳老师，这个佳琪她七岁就能背800多首诗词，是你有意而为之的吗？
2: 是的，她的摇篮曲就是诗词。
3: 其实那个摇篮曲是我1、2岁的时候躺在摇篮里，我妈妈给我讲诗词的。啊，
0: 你的牙怎么了？
3: 我牙是自己掉的。
0: 不是自己摔掉的。
2: 是的。
0: 什么毒的？
3: 他说是读诗词咬文嚼字给嚼掉的。
0: 等会儿我突然发现一个有 bug 的地方，两位老师，他七岁上3年级，
3: 过完暑假3年级，
4: 那应该是5岁半上学。
2: 对，没错，5岁半。
0: 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个神童，朱佳琪？
3: 不一定，但是学校里的人都称呼我神童。
0: 你是在学校里特别出名是不是？
3: 对，特别特别出名。
0: 你为什么这么出名呢？
3: 因为我背的诗词很多，然后呢后来我从幼稚回来以后他们就更尊重我了。
0: 他是跳级吗？有跳级吗？
3: 没错，有跳级，2次跳级。
0: 第一次跳级是从哪儿跳到哪儿？
3: 第一次跳级是从没上学跳中班。
0: 然后呢？
3: 大班还没上完就上1年级的，然后呢又上2年级的。
0: 为啥大班不上完就要上1年级去？
3: 因为大班总是要1、2、3、4、5、6、7、8那样的，还有一些小短诗，老师不用讲我自己就会了，所以老师觉得我抢了分头，然后我也觉得很无聊，所以校长就把我安排到1年级去了。
2: 我觉得还是要谦虚一点好。面对这么高手如云的哥哥姐姐，你敢这样往大的说我是神童，你怎么接得住呢？一会儿
5: 怎么接得住呢？一会儿
0: 你这样哈，朱佳琪，我问问你，神童神在哪？
3: 我是那个9个月的时候就学会说话了。
0: 那9个月的时候
2: 别说了好不好？别说了好不好？
3: 就只能说一个大概的样子。
0: 那你今天对自己有什么目标，能不能跟我说一下？
3: 我今天的心有灵犀要超过文恒毅的18题。哦
0: 呦，你都能到心有灵犀，也就是说你要打败其他的3组家庭来到这个舞台上，你可以吗？
3: 应该可以，但是不代表完全可以。
0: 所以你和芳芳老师要加油好不好？朱佳琪 好吗？来，加油，掌声送给他们。好吧，这边来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东丽大哥。
6: 新安民警多才俊，卷土重来再今朝，我又回来了。
7: 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先回。大家好，我叫王云涵。
0: 上一回在第2期，应该是黄河那个下篇出来了，然后在那一关只来到了这个四海争锋。
8: 对对。
0: 上一次回去之后有没有做一些总结啊、经验啊什么之类的？
8: 总结经验呢，主要一是自己的手速不够快，然后呢，想想这应该再怎么做好抢答吧。
0: 哎，你上一场自己抢到了几道题目？
8: 抢到了3道。
0: 抢到了3道题目。
8: 对，
0: 你就这样你还好意思在萧庆哲面前说你自己手速不够快？萧庆哲，你抢到了几道题目？
9: 我就抢到1道题目，而且�抢到那个题目是倒数第3题，好像我当时都已经没有机会了，我才抢到一个题目。
0: 那这一次到了长城主题，你先预估一下在这一轮你能抢到几道题目？
8: 我希望至少能抢到4道吧，我希望。
0: 做好充分的准备来迎接今天的这一场对战，好不好？
8: 好的，
0: 我们把掌声送给王东丽，送给王云涵。萧庆哲，自我介绍一下，来吧。
9: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萧庆哲，来自贵州省遵义市，我终于又站上来了。
10: 那我就说一点提气的话，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铸苍龙。
0: 好，萧庆哲，这几期其实我能感受得到，你虽然在那儿一言不发，但是我知道你一直憋着一股劲儿想要再次冲出来，对不对？
9: 对，就是觉得我不可能一直在一道题吧，我觉得我这一次希望能抢到2道题。

0: 就两道题，能不能长点志气？
1: 就像刚才东尼大哥说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行了。
0: 从一道题到两道题就是更进一步。好的，我希望这次肖兴哲和肖春你们父子俩还能有一个更惊艳的表现，各自的阵营都把掌声给到他们，来给他们加油。好嘞，马上进入我们本场的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关爱的选择题，请抢答。王东立，你选择哪一个家庭做答？
2: 对面的董芷墨家庭。
0: 请听题，小港游学团来到了名官打卡地，下列呢是几位同学发的朋友圈，请你找出景点与文案搭配错误的一项。
3: C 对吧？我们的答案是 C， 因为 A 它的文案里面写了万里长城第一关，第二是 B 是雁门太守行， D 就是蜀道难，也就是讲剑门关的。
0: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武圣关，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恭喜王东立拿到200分，董子墨和花花老师拿到100分。我其实特别想问一问现场有没有人，就是还记得你第一次看到长城的感受？
1: 应该是在5年前，我当时去到长城，听到导游给我们讲一个故事，在至正28年的时候，在长城的居庸关上有18位少年为了表达自己的志气，自刎归天，他们的血就顺着这个长城的台阶一路像这样流下来。随着我长大，我好像闻到了，我觉得那个长城有一种血腥味儿。无数的英雄少年在长城上英勇奋战，保家卫国。我觉得长城它是一封中华民族古代未寄出的家书，长城它是无数的妻子破碎的玉簪，长城它也是无数英雄少年断在每一块砖头里的乳牙。我心目中的长城是由中国历史5000年上诸多英雄人物的英魂所砌成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无数的英雄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没了，但是当我站在台阶上的时候，当我看到恍惚间的剑孔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了他们的身影。我跨越了上千年，我感觉我和他们在长城上重逢了。长城不会倒下，只要中国的少年还在，祖国的锦绣山河就永远还在。
4: 为什么国歌当中有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就是在我们家破国亡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每个中国人哈，用自己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来保家卫国，来救民族和国家的存亡，这些都是用鲜血铸就的中华民族的精神。但是呢，我们要放到历史上去看，长城2600多年的历史，那么放到历史的长空当中，我们再去看长城的时候，我们能闻到多少血腥味呢？实际上中国的长城绝大部分的地方没打过仗，中国人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劲去修长城，就是一种和平的守望。你看这长城世世代代都不想打仗，这样一个愿望支撑下，才会把长城修建得如此坚固，如此雄伟。所以说

0: 长城呢，它是一个和平的守望。
1: 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城墙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祝佳琪。
2: 破阵子的家庭，
3: 不是折桂
2: 对折桂宁的家庭。
4: 来，我这里。
1: 最终告诉我，朱佳琪，你要选择回答这道题的是
4: 这里这里这里
2: 破阵子这个董子墨家庭。
5: 我既纳闷，我又有点生气。我说为啥不选我呢？我明明我现在分更低啊，你明明对你更有好处呢，你是为啥不选我呢？
6: 因为我们觉得董子墨家庭的分如果选择他们，我们三个家庭都能保持200分。我还希望那个竞争对手多一点点的，因为我来这儿就是来学习的。
1: 董子墨家庭，请听题。历史上修建长城的人会在城墙砖块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请问这样做最有可能出自下列哪个原因？请作答。
7: 我们的答案是2B。因为呢，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新闻，兵马俑上面都留着那个工匠的指纹，因为那时候要看质量，所以说我就选 B。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承担质量责任。恭喜回答正确，董子墨家庭拿到100分，祝佳琪选择的家庭答对了，恭喜你们拿到200分。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要冲的推理题，请抢答。子墨，
8: 难道这样能超过我？所以说要不选个真的。
9: 我们选择肖爸爸家庭。
1: 肖晨、肖静哲，请听题。我们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图片推理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座城市，请作答。
5: 我们答案是张家口市，因为我最确定的一个就是京张铁路的终点，因为我非常的确信它应该是从北京开到张家口。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张家口市，恭喜回答正确。来，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甜品的连线题，请抢答。你们两个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原因？
5: 但是就是按不到啊。
1: 作为一个主持了这么多季的主持人，咱们四个一起抢一下，我看看我能不能抢到。
5: 请抢答。
1: 抢不到。
10: 我也想试一下，可以吗？
1: 可以，来来来来来来来，杨老师，来杨老师来，请抢答。杨宇老师一样铩羽而归。
10: 这个不得不佩服手速。
1: 你为什么？你研究过了吗？
7: 我用了点很大的力气而已。
1: 你没有抢到了这道题目，你们要哪组家庭？
7: 我们想选王东丽叔叔他们家庭。嗯哼。
1: 王蕴涵家庭，请听题。假如啊，您是宋代网红甜品店的老板，为了拓宽销路，请为下列产品寻找对应的名人诗句做宣传，请作答。
11: 奶茶呢是玄墨翻成碧玉瓷，月饼是小饼如嚼月，书山是公子调冰水，茶是雪墨浮花浮五盏。
1: 这道题目王东丽的答案是正确的，恭喜。
12: 大家都知道茶马互市这个概念，茶马互市是农耕地区的物资跟草原地区的物资的交换，那么马是草原地区物资的代表，这个很好理解是吧，生产生活都离不开马。但是呢，茶为什么能代表农耕地区的物资？ 在农耕地区，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个调剂啊，它不是必需品。茶在草原地区的地位之重要是与马相等的。嘉靖年间，明朝把长城沿线的关口关闭了，茶出不去了，是什么结果呢？很多的游牧部落大批的得病。一个是呢，茶帮助牧民消化他吃食用的大量的动物蛋白和动物脂肪，砖茶黑茶嘛。另外呢，就补充人体身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因为他们的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空间，那样的一个地方呢，没有蔬菜，没有水果，没有办法补充人体需要的大量的微量元素。所以说茶是牧民补充微量元素的重要的物资，所以说茶对于草原地区来说呢，才能与马相等的重要地位。
1: 第五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传信的选择题，请抢答。终于到你们了啊，来吧，小喜哲。
5: 我们选择夺锦标阵营他们家庭。
1: 请听题。朱家琪，假如你是驻守玉门关的士兵，前线有紧急军情，为了使朝廷尽快得知，你应该选择下列哪种方式？
2: 我选择 A。 因为 B 驿站快马加鞭，有时候那个关卡特别的远，有可能要好几个小时，有可能有很多士兵已经战死。第三个，信哥紧急放飞，如果信哥被淘气小男孩给打，用弹弓给打掉了，那就得朝廷就得知不了了。然后呢，第双连使柱传书，应该那个信早就失了。
1: 你确定你要选择 A？
2: 确定。
1: 不改了。
2: 不改了。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A， 风碎接力传讯，恭喜。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第六题。这一道题目是关于长安西市的选择题，请抢答。王总理抢到了这道题目，你选择哪组家庭来作答？
3: 我选萧庆哲家庭。
1: 萧庆哲，请听题。请看图片，下列图片展示了唐代长安西市的四组商家宣传海报，请问其中存在虚假宣传的是哪一家？
5: 我们的答案是 C。 我记得那个唐朝那会儿，土豆是好像还没传进来，在唐代的时候好像并不盛行于炒菜，是到宋代的时候才盛行于炒菜的。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回答正确。
10: 刚才庆哲说的特别对，炒菜这样一个技术的成熟和推广也是在宋代，因为在宋代之前，中国古人烹饪的技法主要就是蒸、煮、烤以及刺身。我们说脍炙人口，这个脍就是生鱼片嘛，炒它要成为一个重要的烹饪技术，它有几个基本的要素一定要满足。第一，冶铁的技术，铁锅要普及，还有榨油的技术，它要更加的成熟，燃料要慢慢的相对不足，然后快捷更为快熟的炒菜的方式才会逐渐的流行起来。所以我们看这个烹饪技术的发展，其实也是美食的一个变迁。
1: 谢谢杨宇老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神话的选择题，请抢答。王东丽，你选择哪一组家庭来回答这道题？
4: 这反正不能选他，
3: 对，
4: 是海的，我感觉靠不住。
3: 对啊，那还是选萧庆哲家庭。
1: 来，请听题。长城沿线流传着许多神话传说与民俗故事， 请问，下列哪一项

0: 长城无关，请作答。
1: 我们的答案是 C。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500分，王东立700分，全场最高。如果回答错误，王东立重新回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恭喜你们回答正确 C。
2: 长城的修建都是哪些建筑材料呢？最多的是土，因为长城的修建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叫就地取材，就是你就地取材，它成本才最低嘛。到黄土高原，土多是吧？那么就有黄土夯土。第二的呢，就是石头的，只要有山的地方，它就是石头。你比如山东泰安钉头崖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就是泰山石。其实不是那个年代要用这么珍贵的石料，而是顺着河床冲下来的山上的那个石头，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河，跟别的河卵石是一样的，所以说他就把它垒到那个长城上。到了阳关、玉门关那个地方，它是戈壁滩，戈壁滩都是砾石嘛，土非常的少，那么即便有土，那个土也沙土，没粘性。它是怎么垒的呢？就是说它一层红柳或芦苇，上头铺上一层沙土，然后呢用它的那个疏勒河的河水是有碱性的，然后呢浇沉一下，浇沉一下以后呢，然后上头再铺上一层芦苇，然后呢再放上一层土。今天那个芦苇已经跟那个沙土基本上结成一体了，碳化了，2000多年的墙体依然在那儿矗立着。
0: 最高分数我们就要来到700分，恭喜王东立、萧庆哲、萧春500分，现在最大的分差是400分，还剩下2道题目，其实也就意味着4组家庭都有机会。来，请听第8题，这是一道关于骑长城的选择题，请抢答。来吧，朱佳琪，
3: 很好看啊，真好看，看到没？是
4: 我们选择贺中天队的，
5: 确实有眼光，这小孩神童。
0: 萧庆哲家庭，请听题：骑长城始建于春秋时期，迄今已经有2600多年的历史。那么，请问，下列关于骑长城的描述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1: 那答案是 D 选项，因为当时齐国的位置应该是在今天山东的淄博这一块，然后它主要这个修长城是要防备的，一个是它东边就是我们现在济宁那边的鲁国，还有一个就是南边盘踞的大国楚国，所以我们的答案是4D。
0: 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即便是祝佳琪拿到这100分，也没有办法在最后一轮超越最高分的王东立，只有你们回答正确才保留了朱佳琪他们家庭能够继续晋级的权利，所以这道题的正确和错误非常的重要。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D， 回答正确，保留了朱佳琪家庭继续晋级的权利，来到500分。这一个战场，这个分数瞬息万变，刚刚董子墨那边还是600分全场最高，已经变成了全场倒数第二了，所以最后一道题才能够决出本场四海争锋的胜利。接下来4组家庭请听第9题，这是一道关于兵器的选择题，请抢答。
6: 是谁？答案是
1: 这个，就
6: 气爽。相信我们的选择，肖爸爸这边。
7: 选择哪一组家庭，纠结点就是在分数之间的一个差距。
8: 不会选王东立叔叔他们，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和他一样的高。要是选的那个小孩子的话，就感觉是跟兵器有关的选择题，可能答不上来。
0: 这道题目啊，如果肖庆哲回答正确，700分，你们来到800分，你们在这一轮当中胜出。 如果萧庆哲回答错误，你们即便答对，也只能跟王东立再抢答一道题。萧庆哲嘉宾，请听题。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道：“紫殿清霜，王将军之武库。”请问下列诗句中描写的武器与紫殿清霜属于同一类别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1: 其实我现在心里面非常的纠结，因为我还是想要认真的把这个题给答了。
5: 对不起大家。
1: 我的答案是 C 选项。因为紫殿清霜，王将军之武库，这个紫殿清霜它是代指我们的那些名剑，它所用紫殿清霜来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想要体现出这个将军非常厉害。然后呢 ，C 手中电叶倚天剑应该也是指的是一把剑，所以呢，我认为应该选择 C 选项。
0: 萧庆哲是奔着答正确而去的，他在用他自己尊重这个知识的方式，尽全力把每一道题目都答对，他没有利用让自己故意回答错误，能把自己送上跟王东立来争夺最后去到潮头登高的这样的一个名额。所以我觉得不论这个答案是正确是错误，我觉得还是要给萧庆哲一掌声的。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C。 恭喜萧庆哲回答正确，但是要更恭喜周子墨赢得本轮四海争锋。今天让我感动的就是萧庆哲，你在回答那道题目之前，你回头向你的阵营鞠了一个躬。
1: 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一个擂主都还没有出过，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了，这个机会就相当于就送出去了呗，所以我真的非常的对不起他。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这个是一个知识类的比赛，所以呢，我还是想要把它给答对。
0: 谢谢你做的选择，让我们掌声恭喜董子墨、花花老师，有请郭尔乐回到舞台上，开始我们的第三轮环节，掌声有请。马上开启我们下一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接下来时间，两队请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9: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0: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0: 让我们马上开启这一轮的妙笔生花，有请零零后诗人小脚。欢迎小脚。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小脚，我现在是内蒙古文学馆的专业作家。
0: 李华也是小脚，之前被人关注到是因为你写了一首诗，是不是？
11: 是的，这本诗集它不仅收录了我最有名的那首诗，而且还收录了我写作六年以来写的比较好的词歌，就是这首《三天过完十六岁》，这是我十六岁的时候写的。
0: 这俩是
11: 我小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机会进入到正式的学校里去学习，然后我开始自学，在上面学习写字，抄写课文。
0: 红色笔的89分是谁给打的？
11: 是我的外公，在他的那个村庄做过20多年的民办老师。
0: 这是多大的时候的事儿？
11: 大概8、9岁。
0: 8、9岁才开始刚刚学会写字吗？
11: 当时我们在村里，我的父亲他家里很贫穷， 而且他对教育也没有

0: 概念，他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再加上我的母亲，她年轻时候突然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所以当她生下了我，她就把我当成她活下去唯一的寄托。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哪怕我去上厕所，她都要跟着我，我一出门就又哭又闹，她觉得我只有我在她的视线里才是安全的。这样我一年接一年的到现在都没有正式的进入过学校去做一个正式的学生。我的姥爷在我记事的时候，他就努力地去向我们家的各位亲戚去讨要他们的小孩用完的小学教材教我。他用的方法也很笨，比如他想要我学会写字，他就会让我从最简单的字，比如一二三开始抄起，然后慢慢地学习抄写课文。我的姥爷始终觉得只有我是最特别的，我终有一天会变得特别优秀，变得特别快乐，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从没有说过任何打击我对未来生活的想法。特别想就是在这里纪念一下他。就前一个多月吧，当时我正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当天下午就结束完这场活动，我的姥姥给我打电话，说我的姥爷非常突然的去世了。我一直有个习惯哈，就是我走到哪里，我见到一些稀罕的风景，我会拍一些照片发到他的手机上。那天办活动，我正好拍了点文学馆的照片，我给他发过去了。根据我姥姥说的哈，就是他是应该是看到了，然后还感叹说李华现在可以放心了，类似意思的话。但是他没有来得及给我回一个语音什么的，就非常突然的去世了。他是在我最有希望，对我的未来最有憧憬的时候去世的。虽然很难过，但我还是想感谢我姥爷。我们俩的缘分其实结局是比较美满的。
1: 我想聊一聊你走上写作之路之后的事儿。现在应该会有一大群喜欢你的读者，你跟他们见完面之后，有没有哪些人说过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话？
0: 最让我感动的一次是我今年春天吧，去了云南宣威中学。我那次是做了一个1000多人的演讲，他的学生80%可能都是那边的留守儿童。我们结束了这项演讲，这时突然有一个大概这么高的一个小姑娘，就非常瘦小，她的脸比较黑，她的手像我小时候那样，她的手指甲很长，然后里边都是泥。她过来使劲地拥抱了一下我，当场就开始哭。她说了一句，小娇老师，我希望你以后能幸福，然后她就很快地跑开了。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经历。
1: 我觉得此时此刻一切都是让你变得越来越不一样，因为姥爷的文字，因为妈妈的病痛，因为生活的折磨，因为很多很多的打击，让你写下了这些可以用自己的伤痛去治愈别人的文字。那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蒋在16岁的时候写下的这首3天过完16岁。
0: 3天过完16岁，我看过荒草，于是我是冬天。我路过村庄，所以我只能成为飞鸟。3天，一天寄给母亲做成布，去让她擦洗自己走失多年的白发；一天送给父亲，烧成夕阳，让这个老农提前一时辰走完6条沟的山路。最后一天，这最后一天，我请来草原、荒山、野花、骏马和西陵。

0: 喝。他在酒杯中倒下，目击几只麻雀飞走，并与猎人无关。我是路上的长生天，一步出生，一步死亡，一步彷徨。
1: 其实我特别赞同王国维的一句话，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所以我不会祝愿你成为一个特别优秀的诗人，因为生活本身会把你磨练成一个优秀的诗人，但是我愿意以诗歌的名义祝你越来越幸福。
0: 我想先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写作大概有一两年就开始发表，当我能把自己用诗歌写下来，就证明我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存在过。诗歌给了我救赎，我很感谢神。
2: 听完小小的这些经历和故事，我想给两组家庭共同我们一起来创作两个词为主题的诗。第一个词倔强，第二个词就茧房吧，因为你今天已经破茧成蝶了。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我们先来看看宫里房董子墨，我们请看大屏幕。
1: 破阵子，小脚十六岁纪，田埂双沾布鞋，雾丝轻纳双发，夕照六条勾露碗，孤案残灯描年华，倔强凝尸骨，三天光阴清晚，内蒙风入尸囊，无相荒寒折兽骨，莫底星辰未肯藏，小脚催春长。
0: 说一下你的创作思路。
1: 我刚才也听到小脚这个姑娘讲的这些内容，我也是从一个姑娘现在变成一个母亲。特别是你刚才说的你妈妈那个情境，因为我也是个妈妈，我觉得你说的这些，我就想如果我也经历这些，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我选择破阵子是因为这个词牌名非常的豪迈，我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你是一种坚韧，一种执着，一种自强，一种自立，所以我就填了这首词。特别是最后这一句小脚催春长，这个春代表着你的未来，代表着你的希望。
2: 哎呀，太感谢了。

0: 我们接下来时间再来看一看擂主方郭尔乐家庭，他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诗？
1: 风碎，迷离双眼，早已望不见。自南方飞来的雁，他们带着悲哀的长啸，逃离沙海上的天边，在那里有风暴在摇曳，又在此处是长安的西面。我拼死支撑起残破的骨架，点燃一支固执的狼烟。
0: 说一下你的创作历程和想法。
1: 这个是源于一段旅游的经历，当时去甘肃，我们租了车，在戈壁滩上，这个导航已经没了信号，迷了路。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误打误撞看到了一座小城堡，它已经被摧毁得非常严重了，不仅仅是那几千年的风蚀，甚至说我都没有办法判定它来自于哪一个朝代，它的旁边的周围的墙面完全断裂，只留下一个四方的堡垒。我用他的视角来讲述他的世界，我把他看成了一位老兵，无论是任何朝代，我的想象中他是甲胄已残，甚至手中的双刃已锈，但他仍然坐在那里佝偻着脊背，就坐在那个小小的土坡上和我一起看着太阳。我觉得他的伤残并不是只是因为岁月，他一定经历过一场大战，一场浩劫，可是他没能守住，没能把自己的倔强留给这条战线，他一定被攻破了。我看到大大的缺口，如同一个野兽，他面对着我，当时风就从那个缺口里吹过来，他问我一句话：干戈再起，谁请缨？我没有办法回答他，因为我没有像老师这样的阅历。但是今天我在听了一个一个的小的故事，看见了一个一个微光中的英雄，我告诉他：十万少年，十万兵。
0: 导演告诉我，好像现场每一家都有写诗，然后他们选出了一首，来，我们看一下大屏。虽然我只是长城的一个小角，可孟姜女也没能把我哭倒。谁写的？贾队长，
2: 绝妙老师，绝妙。
3: 没，这个吧，因为是我看到小脚的故事，没有两分钟就写出来了。本身小脚也不容易倒，对吧？越是城墙的高处，它反而是越容易倒。所以我的意思是，既然是小脚，咱们就扎根脚下，肯定会走得更远。
0: 掌声送给贾老师。
3: 谢谢。
0: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把你们手中的每一票投给郭尔乐家庭，或者是董子墨家庭。全场38组诗词家庭和两位老师，请投票。投票完毕，我来问一下小角，两首诗，如果让你必须要投出一票的话，你要投给哪一组家庭？
4: 我更喜欢那首《破阵子》，他们这首诗确实写得非常好。
0: 我们恭喜董子墨和花花老师拿到了小角这一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这轮妙笔生花当中，全场的投票情况，请看大屏幕。董子墨家庭加上小角的票14票，郭尔乐家庭27票。让我们恭喜郭尔乐家庭在第一轮妙笔生花中率先拿下一票，恭喜。那接下来就马上开始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心有灵犀。港投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中立方董子墨和妈妈花花老师，谁来形容？谁来猜？
5: 哦，我来形容，我妈妈来猜。
0: 来吧，心有灵犀，150秒，倒计时。开始。
5: 春风不度，
6: 玉门关。
0: 对。
5: 一个食品。
6: 是的，
5: 估计是东北那边的。
6: 东北那边的食品。东北拉皮，大拉皮。
5: 过。和亲的人。
6: 文成公主。
5: 换一个。
6: 忘忧公主。
5: 也不是。
6: 解忧公主。
5: 也不是。
6: 王昭君。
5: 他们干啥了？
6: 他们去和亲啊。
5: 过。那个皇朝起义。
6: 秦妇淫。
0: 啊，对。
5: 形容就是戒备很严密。
6: 固若金汤。
5: 就是杜甫草堂玩那个。
6: 哦，投壶。
5: 投壶。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词牌名。
6: 南湘子。
5: 今天讲到的那个和丝绸之路差不多的。
6: 一带一路。
5: 换一个，云南那边。
6: 云南那边。
5: 一个 T。
6: 茶。
0: 就不可以啊，不可以了，过了啊，来吧。
5: 葡萄。
6: 葡萄美酒。
5: 葡萄在哪儿？
6: 葡萄在西域。
5: 在哪儿产的？
6: 那个吐鲁番。
5: 再加两个字。
6: 葡萄新疆。不是。
5: 四川是什么地形？
0: 地

0: 乐府双璧，
1: 木兰诗，
0: 换一个，
1: 那个孔雀东南飞，
0: 骆宾王赛的一个组合，
1: 那个初唐四杰，
0: 北京奥运会那个跳彩虎啊，
1: 雪如意，雪如意，
0: 假意谈论上一个王朝，
1: 过秦论，
0: 西安很有名的一个地方，
1: 大唐不夜城，
0: 平阳公主，
1: 平阳公主，平阳娘子关，
0: 七绝圣手，
1: 王昌龄，
0: 江湖夜雨十年灯作者，
1: 那个黄庭坚，
0: 长勺之一个，
1: 曹刿征战，
0: 发明木屐的，
1: 谢灵运，
0: 那个蜀地很险要，
1: 什么？
0: 蜀地很险要，蜀道难，
2: 一夫当关万夫莫，
1: 没听到，没听清。
2: 童子莫家庭答对了多少？我们一会儿揭晓。请回到对战台，双方互换位置。有请上期擂主郭尔乐。150秒，倒计时开始。
3: 乌孙国在
4: 伊犁。
3: 新疆吃的
4: 馕。
3: 不，那个王导在南京哭。
4: 蜻蜓对泣。
3: 4万万同胞心一样，什么歌？
4: 长城谣。
3: 明朝设置的在北边，
4: 九边重镇。
3: 哦，对不起，这个我。唐朝打
4: 马修，
3: 死郭北，
4: 战城南。
3: 我们聚齐的地方霍去病养，
4: 山丹军马场。
3: 月牙泉，
4: 宁沙山。
3: 孔雀东南飞收录在，
4: 乐府诗集。
2: 答对。
3: 杜甫六首诗。
4: 三吏三别。
2: 答对。
3: 一个小玩具，可以这么玩，三个字。
4: 什么？
3: 一个小
4: 玩鼓。
3: 寸土不让。
4: 大好河山。
2: 对。
3: 我们看的一部电影，唐朝的，有高适，主角是高适，动画片。
4: 长安十万里。嗯、长安三万里。
3: 佛教圣地。
4: 五台山。
2: 啊对。
3: 一树梅花仪。
4: 放翁。
3: 加上姓。
4: 陆放翁。
2: 啊对。
3: 坚持在哪里？
4: 长白山。
2: 啊对。
3: 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打败了一个国。
4: 郑伯克段于鄢。
3: 聚义参军是谁？
4: 鲍照。
2: 啊对。
3: 顾炎武说的，然后梁启超改的，八个字。
4: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2: 啊对。
3: 林虎说没有人才了。
4: 也无遗贤。
2: 啊对。
3: 敦煌的女儿。
4: 樊锦诗。
2: 啊对。
3: 琵琶曲项羽。
4: 十面埋伏。
2: 啊对。
3: 那个山西什么古城？
4: 平遥。
3: 它的美食。
4: 平遥牛肉。
2: 啊对。
3: 这个是运输之路上的，然后出土了很多文物，是一个驿站。
4: 玄志。
2: 啊对。
3: 举杯邀明月。
4: 对影成三人。
2: 啊对。
3: 寄予心之所任期，算了，不会过。刘备和诸葛亮。
4: 隆中对。
3: 对。那个宋玉写的楚襄王。
4: 神女赋。
2: 啊对。
3: 赤荔枝，杨贵妃住的地方。
4: 华清宫。
2: 啊对。
3: 那个什么什么金圣熙。
4: 虎踞龙盘。
3: 颠倒一下。
4: 龙盘虎踞。
3: 温州的杂剧，北对什么？
4: 南。
3: 两个字。
4: 戏。
2: 啊对。
3: 这个是一块布，然后我在后面拿着小人。
4: 皮影戏。
3: 这个抗联的将军。
4: 杨靖宇。
3: 这是一个河北省博物馆文物。
4: 啊，长袖红灯。
2: 我们来公布一下，董子墨在刚刚的心有灵犀当中答对15题。郭尔乐和妈妈答对32题，恭喜郭尔乐再下一城，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最终的答题环节了，5道题目，率先得到4分的家庭获胜，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中国历史上许多杰出女性留下了不朽传奇，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女性连线。请抢答。
1: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是花木兰。南渡江山抵世船，扶危定亲赖红颜，是梁红玉。蜀锦征袍守至城，桃花马上请长缨，是秦良玉。然后休颜女子飞鹦鹉，夜夜龙泉壁上名士秋瑾。
2: 如果回答正确拿到1分，如果回答错误，郭尔乐直接来到了赛点。恭喜花花老师董子墨回答正确，拿到1分。
5: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虽然是一个文学形象， 他在历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历史人物，但是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激励了后来的很多很多的巾帼英雄。其实我更想说一下的是被誉为潇湘三女杰之一的秋瑾，她最早去到北京前往日本求学，她是想成为一个争取女性教育的权利、女性平权思想的这样一位女子。可是她远赴日本以后接触到了很多革命人士，后来还加入了同盟会，成长为一位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民主革命人士，并且用生命奉献给了她一生追求的革命信仰。所以从北朝的花木兰，到宋代的梁红玉，到明末的秦良玉，再到近代的秋瑾，这样一些闪闪发光的女性其实勾勒出了一部爱国志士的巾帼英雄史。
2: 感谢杨宇老师，谢谢。场上的比分发生了变化，东子墨家庭1-2，郭尔乐家庭。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两组家庭可以在任意线索进行抢答，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民族英雄。线索一，他文武双全。线索二，他曾驻守过长城关隘。线东子墨，你们是冒失还是很有把握？
1: 有点冒险。
2: 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1: 我想说的是戚继光。
2: 如果你答错，直接把郭尔乐就送上赛点。如果你答对，你可以跟郭尔乐打平。线索三，他创建了著名的鸳鸯阵。线索四，一年360日，多事横河，所以赌对了。正确答案就是戚继光。两队的比分2-2。到了不得不冲一把的时候，也得有点一夫当关万夫莫该的气势。接下来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推理题，请根据规律在空缺的部分填补正确的诗句。请抢答。
1: 这个我不太确定，只有搏一把。因为我看到下面这几首诗，都是毛泽东同志的，所以我最后这个选择的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2: 郭尔乐，你是不是没有看清这个题的规律？
3: 是的，我没有往诗人这方面想，我和妈在数字。
6: 数字，
3: 我们以为是按照长城的。
2: 他以为是熊是第几个字，然后关是第几个字，然后慢是第几个字，是这样的。所以花花老师，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回答正确，恭喜连扳三题啊。下一题还是花花老师他们抢的并答对，就是4题连扳直接翻盘，加油了。继续听题，下图是四位诗人的人生足迹图，请你将每条足迹线与对应的句子进行匹配。两组家庭请抢答。
3: 第一个很明显嘛，就是苏轼，所以他选的应该是嗷嗷未报倾城随太守。第二个最后有一个林中示儿比较明显，所以是夜阑温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然后图 C 应该是他病逝岩山，所以应该是天下英雄谁敌手，逃留生子当无孙仲谋的辛弃疾。最后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他曾经抗击过西夏，所以可以锁定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
2: 回答正确，郭尔乐再拿一分，两组家庭3-3。 接下来时间来到我们本场比赛的最后一道题目。董子墨，你这摸我们那吉祥物，这紧张吗？你是？最后一题，决胜题，两组家庭，请听题。一九三

0: 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第二首名树星驰风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然后还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最后一首楼船夜雪，
1: 瓜洲渡，
0: 铁马秋风，
1: 大散关。
0: 这就是我们选择的四句诗词，可能并不是最好的，但就是这个场景一还原到这一瞬间，我可能会喊出的。
2: 还有那天高文文说的那句，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0: 我觉得一个民族能正视英雄，铭记英雄，那这个民族未来还会有无数个英雄。
2: 这是一道开放题，而郭文乐刚刚说的每一句诗词都符合那时那刻四个战士的心境，让我们掌声恭喜郭文乐，回答正确。

0: 在太有代入感了，就是喜峰口战役，长城抗战中间特别
1: 悲壮
0: 的一场战役。在这个时候我真正看到了先烈们他们冲锋的场景，我也知道他们在十几岁二十岁的年纪他们的生命就会终止，但是我觉得如果换作我，我也一样会做同样的事情。
2: 刚刚我读的那个题干，他已经把自己带入到选项 ABCD 的战士当中。
3: 虽然我们年龄相差几十岁，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情怀，心是相通的。我们讲爱国，国是什么？其实从繁体字这个国呀，我们去拆解一下，首先是个国字框，可以放大了理解成一片土地。是不是有了土地就是国了呢？肯定不是，还需要有什么呢？我们这口是吧，人口里头还有一个什么呢？化干戈为玉帛，这个戈它是兵器，它代表着军队，代表着安全。我们爱国爱的是什么呢？就爱这片土地，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让这片土地发展得更好，保障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的安全，这是最基本的。所以这也是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不断修建长城这样的一个初心。
2: 谢谢董老师，顾尔乐和妈妈成为本期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一组蝉联擂主宝座的家庭。董子墨和黄华老师在这一期当中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希望你们回到破阵子阵营继续努力，继续加油。让我们有请子墨和花花老师回到阵营当中，有请顾尔乐和妈妈继续坐上擂主座位。恭喜顾尔乐家庭成为我们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五期的擂主，获得了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港投资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本期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有哪几组家庭能够登上舞台。下期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老师别急。
1: 看我的！鞋号好像没有鞋穿了。
2: 姑娘，可需要我们帮忙啊？
3: 有劳二位先生。
0: 多谢先生。
3: 多谢先生，敢问先生高姓大名？
2: 这是我的好兄弟李乔，文才出众，年纪轻轻便做了凤阁舍人，深蒙圣宠，可谓前途无量啊。
3: 原来是巨山先生。
4: 认识我？
3: 有幸听过先生的诗，池寒动雨气，山映火云光，让人听着就觉得在那楼头看到那夏景了呢。
5: 姑娘谬赞了。
2: 说起这诗啊，适才我们要做咏物诗，既然是这风让我们与姑娘相遇，那依我看便以这风为题如何？
5: 不错，容我想想。风是什么？
0: 我觉得风是大力士。上次我坐船过江，江上的浪头被风掀起来老高了。
5: 是啊，这风能吹落三秋叶。
0: 先生，什么是三秋叶？
5: 三秋是指每年的九月，这三秋叶就是九月秋天的落叶，是晚风把这黄叶从树上吹落，让它叶落归根，体面着地。
1: 这么说的话，风能把花儿吹开了？
5: 小友想到了什么？
1: 上次爸爸妈妈带我去山上郊游的时候，第一天花儿还是花苞，暖洋洋的春风吹了一夜，第二天花儿就开了，那不就是春风把花儿吹开了？
5: 说得好。秋风萧瑟能吹落黄叶，春风和煦又能吹开鲜花。
2: 这风似乎看不见摸不到，但是却无处不在呀。
5: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我是小龙，欢迎各位。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一场争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你。掌声欢迎长城专家董耀慧老师，欢迎您。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第六场的比拼，那今天到底有哪一组家庭能够去挑战我们已经连续两期坐在擂主宝座的郭尔乐家庭，让我们共同期待。首先掌声欢迎来自全国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的四大阵营，欢迎你们。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仍然是和长城有关，从渤海之滨的惊涛到大漠孤烟的苍茫，万里长城用它蜿蜒的身姿在丈量着我们的华夏大地，当然它也用它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我们的文明星火。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第六期的主题，山河脊梁。提到山河和脊梁两个词，我相信两位老师一定有很多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杨宇老师，
1: 提到长城，提到山河脊梁，有太多的感慨。大宋的时候，有一位边防大帅，我们都很熟悉他的名字，范仲淹，在他那首著名的边塞词《渔家傲》当中写道：“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我愿意舍小家为万家，不就是我们山河的脊梁，是国泰民安的保障吗？
0: 感谢杨宇老师。董老师，您应该是用您自己的脚步亲自把中国所有的长城都走遍过的一个人，对不对？
2: 1984年的5月4号呢，我们从山海关出发，用508天的时间徒步走到了嘉峪关。我每次站到长城上的时候，看蜿蜒曲折的长城，那种感觉，长城就是从山体上长出来的，就是它完全跟自然融为一体。刚才杨老师讲到这个国家安定，是吧？那么世界遗产，应该说，真正与国家安定密切相关的就是长城。长城从它的产生，从它的发展的全过程，以直到今天，是吧？我们国歌里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依然与生存密切相关。所以说，这也是长城能作为我们民族脊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感谢两位老师。接下来时间，马上进入本期的第一个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家庭，请听第一题。阳关三叠是著名的送别曲，那么下列关于三叠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A， 三叠是指原诗反复咏唱三遍。千帆竞发，请听第二题。长城的修建历经了2000多年的历史，请问下列哪位皇帝没有主持修建过长城？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A， 忽必烈。请听第三题。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请问这一豪迈词句是毛泽东主席在长征途中经过哪段长城时所做的？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固原秦长城。公布结果之前，我们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三道题目。
1: 阳关三叠，三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多次的泛指，叠就是一遍两遍三遍。那阳关三叠它的原诗其实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那为什么这样一首送别诗在离别的时候唱起来的时候要反复多次的唱呢？一方面是表达我们的这样一种绵长的不舍和相思，另外一方面我们想送别的时候是不是希望对方晚一点走，晚一点走，再晚一点走，我的歌声不停，送别渐行的场面就不会停，对方就还不会走。反复的多次唱其实是表达挽留对方的意思。
0: 感谢杨宇老师。好的，那三道题目过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

0: 恭喜霍建子阵营吴子晴家庭，夺锦标阵营王恒毅家庭，哲圭令这边以火和谐家庭，欢迎贺冲天战队孟维龙家庭，有请四组家庭来到对战台，有请。欢迎四组诗词家庭脱颖而出，我们先来简单认识一下新朋友。
1: 乌拉的诗寂寞极细求不觉悟爱日呼呼姐。
2: 大家好，我是何姐的爸爸怡火五哈。
1: 我们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我今年13岁了，就读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越城学校。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今天我和我的父亲一起来到这里，同各位诗友一起共赴诗词山海。希望各路诗词达人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2: 怎么跟念？
0: 最开始说的那个什么意思？
1: 就是各位朋友，大家好。然后最后那一句是我们民族常用的祝福语，吉祥如意。日猫给你，
0: 日猫给你。
1: 对啊，
0: 听说怡火和姐诗词量很多，对吧？
1: 快要3000首，不多不多。No，
0: 13岁快到3000首，不多不多。从什么时候开始背的诗词？
1: 2岁的时候，丫丫学语起，我的父亲就在教我背。
0: 哎，那怡火五哈有特意的给何洁引导，对不对？
2: 对，引导肯定是引导的。很小，他在还没读书的时候，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是一边教他识字，一边呢就让他背诗这样子的。然后他自己呢非常喜欢，所以说2、3岁就开始背诗了。特别是5、6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突飞猛长呢，一天能背不熟，雷打不动的。
0: 何洁，你为什么这么爱背诗呢？
1: 是因为我的父亲，因为他是一名教师，他的工作比较忙，所以说他没有过多的时间去陪伴我，然后我就只能以诗书为伴，后来变成了感兴趣，最后诗词就变成了一种习惯，更像是代替我的父亲在陪伴我。
0: 父亲怡火五哈是教师，您教语文的吗？
2: 教数学的，喜欢语文的数学老师。对的对的。我在乡村教小学的数学老师，我已经教了13年了啊。
0: 在美丽的大凉山里吗？
2: 对的，大凉山。
0: 刚刚说你说爸爸做这个教师没有太多时间陪伴你。
1: 对。
0: 最长的一段时间大概有多久没有见过他？
1: 可能得有1个多月吧。我父亲一直在就是处理学生和学校的事情，周末也没有回家。
0: 是因为交通不方便，还是因为什么事情不回家1个多月？
2: 当初我们这个乡村呢，这个思想啊是有点落后，所以说孩子们的家长有些孩子们不来上学，工作保训嘛，孩子去哪里要家访，天天到这家去那家去的做思想工作。还有就是一方面他们要劳动，说什么孩子不上学了要劳动才行，劳动才是关键，如果我去找他们，他们还会说来你帮我劳动吗，怎么怎么的啊，是这个样子的。平时呢教书，所以说1、2个月不回去那是正常的。
0: 那时候何洁几岁？
2: 2、3岁、3、4岁吧。
0: 这10年、11年之前。现在呢？现在怎么样了？
2: 现在好多了，我们的民族的这个思想上也进步了很多，不太存在这种问题了。
0: 我觉得少不了像怡火五哈这样一个又一个的乡村教师做出的努力，把知识的种子播撒在大山里，向您致敬，谢谢你，谢谢，
2: 谢谢。
0: 那希望今天怡火和姐用你强大的诗词储备，以及对你们民族深沉的热爱，在我们今天的比赛当中有一个好的表现，好不好？
1: 好，
0: 掌声送给怡火和姐，怡火五哈，
2: 谢谢。
0: 孟维泽，孟维龙。
3: 此地多英豪，妙然不可攀。大家好，我叫孟维龙，来自河南南阳，今年13岁了，是一名准初一的学生。
4: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孟维泽，今年8岁，来自河南南阳。
0: 8岁，你是十三岁
3: 了，
0: 跟弟弟差4岁。我看一看你们俩多高。你们俩差4岁，差不到4厘米。我听说你们这组合里边俩大哥，什么意思？
3: 学习的时候肯定是我应该。

0: 找他嘛，然后玩的时候就他带着我，他就打我。
1: 啊，玩的时候是弟弟带哥哥，学习的时候是哥哥带弟弟学。听说孟卫龙很厉害，学习很好，是不是？
0: 嗯，还行吧。
1: 诗词储备量大概现在有多少？
0: 2000多首。
1: 不多不多。
0: 嗯，不多，确实。
1: 用我和你的话，不多不多，不到3000首。
0: 确实不多。
1: 弟弟有背诗吗？平时？你有
0: 带上？也会背诗。
1: 也会背。
0: 嗯。
1: 弟弟现在能背多少首？
2: 大约1000首。
0: 对，
2: 大部分都是我哥哥教的。
1: 不用你爸你妈教你？
0: 就是刚开始我爸妈不是引导了一下吗，然后他觉得背这个挺有意思，然后他就跟着我学了。
1: 啊，因为你背这个挺有意思，你觉得因为他玩很多东西很有意思，是吧？
0: 嗯，对。
1: 你们贺冲天阵营目前为止没有一组诗词家庭拿到过擂主的这个位置，所以今天对于你们两个来说应该是肩负着整个阵营的重担。两位今天答题有什么策略吗？
0: 就是答题的话嘛，抢答这一类就我来，然后心有灵犀就主要靠他猜了，因为他那个说话的这种能力可能就不太利索，他应该是能听懂我说的。
1: 不太利索。哎呦，
0: 这个就来靠他了。
1: 就已经考虑到心有灵犀环节了。
0: 嗯，
1: 加油。小小的老朋友王恒毅，做一个自我介绍。
3: 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大家好，我叫王恒毅，来自山东青岛，今年12岁，我又回来了。
4: 大家好，我叫何霞，今年62岁，是王恒毅的奶奶。
1: 何老师，上次王恒毅失利之后回去有没有跟你表达一下，觉得自己还可以表现更好啊，或者是下次的目标，有说过这样类似的话吗？
4: 他那天完了以后，我说我们到这来也不是说我们非要怎么样，向他们学习到更多的东西，然后听老师哎讲一些我们能学习到行了。他说的，他说他嗯，我还要冲，我还要冲，哎，对，他挺不甘心嘛。
3: 其实我能站到这来也是克服了一样东西了。
1: 克服什么了？
3: 就是第一场我上来的时候，我上来我腿抖得要命，然后现在我就感觉轻松多了，舒服多了。
1: 我希望王恒毅今天你还能把你自己的真正实力展现出来，
3: 嗯，
1: 好不好？告诉我有没有什么目标？
3: 再一次站上对战台，
1: 加油
3: ！Believe myself， 相信自己。
1: 雷猴啊！
5: 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大家好，我叫吴子晴，来自中国澳门，我们又回来了。
6: 我对联军中小五，到男儿到死心如铁。大家好，我是肖军，我们又回来了。
1: 上次你们应该是第二期冲出来了，抢到了几道题？
5: 1道。其实我们的手速是真的是有点像乌龟速度，然后呢，我们也请教了我们霍震子队营里面的其他抢答速度比较快的同志们，然后他们也给我们传授了一些经验，再接再厉吧，希望有一个好的手速，也有一个好的运气。
1: 有没有自己真正的到过长城？
5: 很小很小的时候去过，当时小到就是我妈妈是推着那个宝宝车上去的。那个长城我们是在北京那一段走的，然后很平缓，然后当时她就跟我说不到长城非好汉，然后我就用很稚嫩的语气问我妈妈，那我今天是不是也是一条猴号呢？
1: 猴欢呢？
5: 然后她就说算是吧。
1: 所以我希望今天吴子晴和肖军也能加油。四组家庭已经蓄势待发，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3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接下来时间第1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怀古的选择题，请抢答。
6: 我们选择王恒毅家庭，
0: 加油。
1: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这是一幅图片题，下图呢是一幅与长城有关的历史遗迹， 站在途中的场景，我们仿佛可以

0: 穿越时空，与班超共感。请问下列诗句中与他相关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1: 我的答案是 A，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因为这首诗出自曹操在朱伦的塞上曲，写的就是班超，所以 A 是正确的。
0: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恭喜。接下来时间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风光的排序题，请讲答。
2: 我选择的是孟维泽孟维龙家庭。
0: 孟维泽孟维龙，请听题。请将下列描绘长城沿线风光的诗句按照从西向东的地理顺序进行排序，请作答。
3: 因为我们知道上北下南左西右东，那就是从左往右。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四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就是河西走廊那片儿。然后那就是四，其次是这个二，贺兰山下果园城，在北向南就有名，这是宁夏那片儿。然后其次是三，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燕山就是北京那片儿。然后楼前风物隔辽西，日暮凭栏望玉迷，这就是东北那片儿。所以是四二三一。
0: 听你最后的有底气的答案，应该是很有信心。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四二三一，恭喜回答正确。一起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思念的选择题，请抢答。王恒毅，你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
1: 我们选择破阵子战队的伍子胥家庭。
0: 请听题。下图展示了居延汉简中一位女子出关为夫送寒衣的故事，下列选项是四位女子表达思夫之情的诗句，请问她们丈夫的职业与图中女子丈夫职业相同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4: 诗文里面说，他是千秋岁长，所以他有这个敦煌寿陵，他应该是一个打仗的人。
5: 而且他这里有写用以令出关，所以我们觉得图文中写给的这个人，他的身份应该是一个打仗或者是将军之类的
0: 军人。
5: 对。然后
4: A 出的诗经，
5: 对，
4: 应该是写的军人，所以我们选 A 项。
5: 我们答案是 A。
0: 我们一起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起无高木，水底为荣。
6: 我们这道题的题干的居延汉简，这对夫妻其实就是典型的征夫思妇，他们其实并没有远隔千里，他们只有一道关的距离，这道关就是玉门关。所以关内的妻子为了要给关外的丈夫送冬衣，她要经过层层申报，层层批复，就有点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坐飞机去国外要进行边检，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签证。其实在居延汉简当中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我在居延汉简当中还读过这样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在关外的戍卒因为冷得受不了，他不得已写下了给他的朋友借裤子穿两天的这样 一条小纸条。他的原文是这样的：愿子会性哀怜，且性借为裤一二日耳。所谓的为裤就是皮裤。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些汉简，从一些具体的细微的史实，可以反过来印证看上去浪漫夸张的类似于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样的诗，其实恰恰描述的就是那个时候边关戍卒他们亲身在经历的艰辛的这样一种状况，艰辛的条件。
0: 感谢杨宇老师。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嫁妆的选择题，请抢答。

0: 我们选渔火和谐家庭。
1: 接下来，渔火和谐家庭，请听题。古代女子的嫁妆包含着父母对女儿的祝福与期许。那请问，下列嫁妆与其用意匹配错误的是哪一项？渔火和谐，请作答。
2: 首先这道题跟嫁妆有关，然后 A 的鸳鸯枕，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这个是在古诗词当中也比较常出现的意象。 B 我觉得是对的，因为田产铺子视之耽兮，犹可脱也。 C 的各类皮袍刚刚好背到了这首诗，我觉得它是对的，所以我选的答案是 D。
1: 你们俩觉得对不对？
3: 我觉得D是对的，因为樟木香它这个是女儿，不是春出来的话，她就在门口种一棵樟树，然后出嫁的时候给她裁了，我觉得，然后给她做成两个箱子，所以叫樟木香，答案就是D。
1: 所以你很确定是不是？
3: 对。
1: 好，我们恭喜渔火和谐回答正确D。
2: 我有一套仪式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相当于是等以后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我出嫁了，我就是穿着这一套然后祖传下来的。
1: 来，掌声欢迎和谐。哇，来站这边。这个银饰是每一个彝族的女生在出嫁的时候都会有的，对不对？
2: 有能力的情况下，所有的人家都会尽力给出嫁的女儿最好的。嗯，
1: 我觉得这里面很漂亮的这些文案什么的，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2: 这是凤凰，这是月亮。
1: 月亮。
2: 对，然后衣服上的这些是，像这种牛角纹。这里还有土司印章纹，然后有不同的纹样，代表了我们民族。我们民族有5000多年的历史，代表了我们对世间万物的崇拜，包括这种纹样，然后色彩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有对自然崇拜，有神明崇拜，也有对植物的崇拜。所以说，这样子的一套服饰，其实就是把我们的群山穿在了身上。把我们的文化穿在了身上，包括我的这套银饰，其实里面有一些是用祖传的银锭流传下来的，我不一定知道它有多久，可能有400年、500年甚至更久，以及我的衣服上也有2-3根线是祖传下来的，我不知道它有多悠久的历史，但是我知道祖先把他们对我的那种宠爱都给了后来的人。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这种情感已经深深地种在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里。
1: 我觉得挺震撼的，也就是说这一套银饰可能在这里面的某一个分子里有你妈妈穿过的，
2: 对，
1: 有你姥姥穿过的，
2: 是的，
1: 有你太姥姥穿过的，
2: 是的，
1: 衣服上的线也是从他们的衣上那个
2: 取下来的。
1: 嗯，所以我觉得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嫁妆那么简单，我觉得更代表了这个民族文化的传承，甚至就像是我们所说的家风的传承。
4: 所以我觉得传承的，你说是家风家训，同时传承的是一份沉甸甸的爱。
1: 感谢和谐，你把这么沉甸甸、这么珍贵的一身银饰带到我们的现场给我们展示，谢谢。接下来时间，我们这道题目答对之后，场上的比分打平，四题过后，四组家庭都是300分，这在我们这一季节目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5: 300比300比300比300，就差不多就是0比0比0比0，
6: 等于从头开始。
5: 对，
1: 让我们来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盛会的选择题，请抢答。与我和解，这道题你选择谁来作答？
2: 我选择王恒毅家庭。
1: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大业年间，隋炀帝御驾亲临张掖，举行万国博览会，请问下列哪个事件不可能发生在这次的盛会上？请作答。
7: 首先不可能是 A， 因为鱼龙蔓延乐舞是当时隋宫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乐舞，所以排除 A。 第二，那个时候突厥可汗与隋朝签订互市条约的话是可能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原已经和突厥有来往了。还有 C， 它也不是正确答案。

0: 使者献上国书表示友好，差不多是在汉朝时期，好像有一次吧。所以我的答案是 D， 而且那个时候雕版印刷术不太成熟。
1: 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打工人的选择题，请请答。来吧，
2: 我们选择孟维龙家庭。
1: 孟维泽、孟维龙，他俩挠头，打工人，我们还小啊。请看图，这是一幅打工人纵马驰骋图，请问下列诗句与他的职业最相符的是，请作答。
3: 我觉得应该像是 B。
4: 我还发现他手上的这个竹板好像是之前的
3: 哦，对对对对对对，
4: 通关，
3: 对，
4: 跟通关文书上，
3: 哦对，
4: 就是
3: 可以过驿站用的，哦对对对对对，
4: 这个竹板，
3: 对，可以确定了，答案是 B。
1: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一亿过一亿，一骑如星流，恭喜回答正确。董老师，这个图其实在长城上有出现过，对不对？
5: 这个图呢，这是嘉峪关魏晋墓里的一个画像砖。那么这个图呢，就是《易史图》，它被中国邮政确定为标志物。古代的驿站呢，在长城沿线密布，就是非常的多。长城的四大系统，就是戍防系统、屯兵系统，然后烽燧系统，再有就是驿站系统。驿站不仅仅是传送文件和书信，驿站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存储和运输军用物资。大的驿站是非常大的，就是它要真是有这个军事需要的时候，这个军需都是从很远的地方运来，这成本就太高了，也赶不上用。所以说驿站的功能呢，它有传递信件和就是书信文书的功能，但它更重要的功能呢是传递军事物资的后勤保障系统。
1: 好的，感谢董老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服饰的排序题，请抢答。
0: 那我还是像以前的选择一样，选择五子型家庭。
6: 你选孟玉龙干嘛？孟玉龙，
3: 我想说，
1: 奶奶和王恒毅出现了一点点小分歧，是不是？
6: 听他的，听他。
1: 听谁的？听王恒毅的。
6: 对对对，
7: 算是一种策略，因为我看过他的节目，毋庸置疑，他的实力是非常强的。
1: 来，萧军、伍子晴，请听题，请将下列服饰按照盛行年代的早晚顺序进行排序，分别是四套服饰。
8: 我们的选择是三、二、四、一，因为是从早到晚，然后我们根据图片，图一对应的应该是明朝像马面裙这种类似的服饰，然后图二应该是唐朝的公主穿的胡服，然后图三应该是魏晋时代的那种服饰，图四我记得是一幅关于就是画皇后的肖像，是宋朝的肖像，所以从早到晚就是魏晋，所以是三，然后就是唐朝二，宋朝四，最后是明朝一，三二四一。
1: 你们如果答对的话，也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你们两个都是600。我们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一，排在最后，三二四一，回答正确。就现在已经达到了第八道题，剩下最后两道题，所以你们的分差最高也不过就是200分，也就是一道题的事儿，所以四组家庭都有机会。接下来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壁画的连线题，请请答。萧军、伍子晴，选择谁来跟我们回答这道题目？
2: 我们选择一伙和谐家庭。
1: 他们选择了一伙和谐家庭，如果答对的话，一伙和谐和王恒毅同样是600分。接下来这道题目，一伙和谐家庭，请听题，

0: 敦煌壁画中的动物形象千姿百态，寓意万千，请将下列动物与相应的诗句进行匹配。
1: 汝若来生做人，还来敬我，我匹配地。口衔云锦字，与我忽飞去，我匹配壁。八百里分麾下至，五十弦翻塞外声，我匹配 A。 归鸿声断残云碧，背窗雪落炉烟直，我匹配 C。
0: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来到萧军、吴子晴，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
2: B 对应四，
3: 那我们选择就是 A D 不变，然后 B C 反过来 ，B 对应四 ，C 对应二。
0: 我来公布一下萧军、吴子晴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最后一题，四海争锋，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香料的选择题，请抢答。结束了。
3: 我们选择王恒毅家庭。
0: 哦，
4: 没问题，没问题
2: 啊，没问题。
0: 你如果选择王恒毅家庭的话，就有可能还没有结束。但是你选择的就是王恒毅家庭是吧？哦，
3: 对，选择王恒毅家庭。
0: 如果他们答对，你们赢；如果他们答错，你们也答错，王恒毅赢了。因为此时此刻他是600分，你们是700分。如果答题权转换，你们也答错，你们会从你们的身上拿走100分给王恒毅。
5: 其实我们当时确实因为太冲动选择了小艺他们，但其实也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
0: 已经做完了的选择我们不做更改，就看这道题目王恒毅是答对还是答错。来，王恒毅家庭，请听题。每一种香料的诞生和传入都承载着一段传奇故事，作为百姓餐桌上的必需品，香料经常被当作诗歌描述的对象。请问下列诗句中含有香料最多的是哪一项？
4: 这个首诗我是读过的，可是我忘了。然后我就抛开脑子里那东西重新理解，我觉得应该是 B。孙壁西紫檀的话，孙应该是一种香料，然后芳椒应该指的是两种香料，总共是三种。
0: 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不是 B， 回答错误。悬念还在继续，萧军、吴子晴现在答题权转换，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直接胜出；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直接失败。所以一题定胜负，
2: 也应该加这个东西。
0: 萧军、吴子晴，你们给我一个最终答案，是
3: A。
0: 如果你们回答错误，将会直接把王恒毅送上潮头登高的对战台，
3: 那就认了。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将会赢得本场比赛。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恭喜吴子晴、萧军拿到本轮四海争锋的胜利，恭喜。接下来马上进入第三轮潮头登高，掌声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

0: 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成为本期擂主。
1: 接下来时间，两队还是要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让我们有请龚磊芳、吴子晴、肖军来。
2: 先做金安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
3: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1: 我们就期待你们为我们送上一场精彩的对决。那我们的潮头登高第一环节马上进入我们的妙笔生花，掌声有请田鼠大婶登场，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田鼠大婶潘爱明，我来自甘肃省民清县这个沙漠中的小村庄。我是这个农民，种了30年庄稼，写了30年日记，还出了3本书。哎呀！
1: 那今天呢，我们就让田鼠大婶潘爱民老师先来读他的诗，我们再来聊。
4: 我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日子里面写的一篇《春耕》。
1: 春耕。
4: 天气多么的晴朗，风儿吹着我的泥旁，一阵鸟儿飞来，轻轻落在了我的梯根上。正是春风很中体的世界啊，那么为什么这么着急，逼着新郎离开熟悉的村庄，走向未来的异乡。我独自在我的体内盖火，我故意把油门开到最响，哪怕那么独走了，我也要守着我的体子，在中体的日子盖出热火朝天的景象。
2: 谢谢大家。
1: 这是哪一年写的？
4: 我都不知道，我感觉我的每一个春天都是这样度过的。
1: 所以这就是你平时的生活感悟，是不是？
4: 对，我就感觉每天你看白天干活，晚上回来写字哦，是一件幸福快乐的事。
1: 我觉得他好快乐，好开心啊。文字是你快乐的源泉。
4: 是的，其实刚开始的话就是那时候家里的人也不支持我开始写字，因为在我们的村庄上很少有人开始写字。作为这个村庄上的媳妇，那把庄稼种好了回家来把羊喂上了就够了，他们就是感觉我好像就是不务正业的样子。我一直很清楚的记得结了婚，三天不是要回娘家，要做些就是手工活啊，送个婆家的人，他们看见我来了还背着这个大袋子他们就认为说的，哎呀，说的成家了媳妇说的新年手巧的做了这么一大袋子的那个，他们都跑过来看了，我们家婆婆就挺得着的还感谢说的他还挺得着的就是圣娘们都过来了，他才把那个袋子的口子才盖开了盖开一看
1: 是啥？
4: 不是什么手工活，都是些酒水，还有些破棒子。本来在娘家的话就是每天自由的想开始就开始，写字就写字，但是就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家婆婆她就告诉我说的，再不能开始写字，庄子上的人会笑话。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开始就是那种小心翼翼的、小心小胆的开始做这个师傅了。我还写了一句说的是，春种秋收不得闲，只盼冬日夜长好盹睡。我就是最喜欢到冬天的时候就是在野外开始写字。但是就是随着年纪你看渐渐长了，也有了孩子，买卖自己就我就感觉是好像是我懂事了一点就是白

0: 天我就加油干活，多多去干活，然后晚上公公婆婆饭吃完了，我就洗锅，他们都去睡觉，其实就是我并没有那么爱洗锅，我就是为了在伙房呢，家人都去睡觉了，我正好搁着看书写字，灯也不是太亮，晚上还有点冷，但是我都不在乎，只有那伙房的那热乎的时机哦，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家里的人是什么时候改变的？这本书出来之后，好多人都知道了大圣，大圣都出了名了。我们庄子上的人，他们就特别惊奇，他们就说呢，说的没想到成家那个傻兮兮的媳妇，竟然还写了书，说的原来他是关在门壁后的秀才。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家的公公婆婆还有孩子爸爸，他们都特别高兴，就支持我开始写字了。
1: 你看我在他的这本书里随便一翻，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就应该是，如果管他叫大婶的话，那应该就叫大叔了，对吧？这您和大叔，
0: 这就是我画的画。
1: 现在大叔应该也非常高兴吧，很快乐，有了更好的更不一样的生活，对吧？怎么了？
0: 就是他支持我写作的时候，他都会带着我去晚上去，他打着手电筒让我去拍向日葵。那时候我就是感觉，可能我们就会这样好好的把日子过下去。但是他却走掉了。就那么突然走掉了，我还写了这首诗。我们相知相伴的绿色大地，
1: 我们相依相伴的
0: 绿色大地，
1: 绿色大地，
0: 你走了，我守着。大地永存，
1: 大地永存，
0: 我们在一起三十年，人生能有多少个三十年？我还能在一起？我们在春天的播种，我在夏天的收获，我们在秋天的拿着我们的劳动果实回家，冬天来临，自一场大雪落下来的时候，你却走了。我把热火烧得更旺，我要写我们的生活，写我们的春种秋收。我要写下人世间的美好，赠送人的大自永存。
1: 对不起，裴老师，我不想让您哭，我也不想让您情绪激动，但是就像是前几天杨宇老师所说的，诗人是一个必须要经历苦难的一个职业。
2: 但是我觉得我今天真正的看到了一位田园诗人，他并没有刻意的去过滤掉田园生活的艰辛，但他始终在笑着去欣赏，去赞美，去热爱他的那种艰辛的田园生活。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去刻意的经历苦难，但是能够跟苦难共情，可能是让我们理解诗，创造诗更重要的一种精神和情感的源泉。我真的在裴大姐身上看到了真正的田园诗的根。
1: 谢谢杨宇老师。我记得曾经有人问过裴大姐一句话，她的回答我个人非常的

0: 喜欢？
1: 对，很多人都问，说我喜欢什么诗，说的我为什么写的这么好，他们认为我读了很多的诗，其实我读的诗都不多，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作为这个农民，我首先得把我的庄稼种好，我的庄稼种好了，我的诗自然而然就从我的田野能长出来了。春天你看麦子绿油油的长出来了，夏天向日葵你看开了金黄的花朵，秋天我们的栀子棒子沉甸甸的，冬天白雪覆盖了大地，我说这不就是诗吗？你看诗它就一直在田野里面呢，其实都不用我写，它们一直就在春夏秋冬跟着季节在生长。
2: 我做长城40年，记者一问起来也是，就是怎么坚持下来的？这40年一直做长城的保护、长城的文化传播和研究。其实你在做你喜欢做的事儿、你想做的事儿的时候，它不需要坚持。就是我需要去做这件事儿，比这件事需要我去做更强烈。我想我们心是相通的，主要在这一点。
0: 只要你认认真真的在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3: 对，
0: 你其实就是在为你的生活写诗。你刚刚说到程大哥，我想虽然他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不在你的生活里了，但是他会一直的在你的诗里，在你的记忆里，在你的心里。
1: 我的春夏秋冬那可都在，我的诗也在。我们这次种了30年的庄稼，我经常会说到30年其实足够让我这个农村的曾经的年轻师傅老去，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他老去的只是我的容貌，他创造了这个家庭，有粮食，有孩子，还有他的梦想。
0: 谢谢裴老师，谢谢您来到我们的现场。那接下来时间两个主题，关键词一种子，关键词二锄头。全场的40组家庭请作诗。

0: 好嘞，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两组诗词家庭根据种子和锄头能做出什么样的诗。我们从龚磊芳、吴子晴、萧军开始。
1: 种子的信，大地寄来一封潮湿的信，我以锄头拆封，那些被风偷看的字句，在犁沟里长成一株株倔强的逗号。而母亲埋下的种子，是未盖章的契约，在霜雪里按下指印，在烈日里写下收据。等到秋天，所有弯腰的稻穗，都成了大地最深的遗嘱。因为，其实我觉得这首诗我是以我的外婆为灵感的，她也是一位农民，她做了60多年的农民。因为我最喜欢的这一句，我以锄头拆封，咱们农民其实手上经常会拿着锄头，它就像一把钥匙一样，可以解开这个大地的未解之谜。他说，土地就是我的孩子，就像你一样，我能知道他的脾气，我就觉得很神奇。然后外婆还跟我说，她说农民就像一个和老天爷打赌一样，他付出了一生去赌博，他觉得他赌赢了，但是他的代价就是田地偷走了他的青春以及美丽，所以他的手上布满老茧，脸上也是满是风霜。而且就是去年的时候，他也离开了我。他也很喜欢作诗，很多田园间的诗词都是他小时候跟我讲的，然后他就会拿锄头，以锄头做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首诗更多的其实是一封回信，我觉得包括我外婆，包括您的先生，我觉得他们留下的不仅仅是粮食，不仅仅是丰收，更多的是生命的尊严。
1: 种子，锄头，郭尔乐。
2: 这首诗写给一个伟大的人和一群伟大的人。我曾经目睹了最痛楚的彷徨，铺满田野，倒在山谷，人们悲哀的哭泣，是可怕的饥荒。可是有一个人，一直有个梦想，在高高的荷叶下乘凉，多么倔强，多么荒唐。但现在的我却拥有了许多的故乡，既在南方，也在北方。我的祖辈他们都来自田野，我的姥爷笑话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经常给我讲一段历史，一段天灾，他每次讲时候心里都感觉到莫名的苍凉，但是当这个故事结尾的时候，他总会说，你看现在的生活多好，我们可以往上细数，三代五代十代，终归会有农民，会有土地，他们是土地的儿子，他们和土地交流，和土地沟通，所以作为他们后裔的我们也是土地的子孙，我们的双腿就像脐带，无时无刻不连接着土地的心脏。谢谢。
1: 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全场38组诗词家庭加上杨宇老师、董安慧老师，倒计时投票开始。投票结束。在正式揭晓我们的投票结果之前，裴老师您跟我说一说，刚刚子晴写的那首诗和尔乐写的这首诗，您更喜欢哪一个？
3: 因为可能就是我们两个人他写出来了，就是对兔子的那种，对亲人的那种感情啊。
1: 所以这一票你投给了胡子晴是吗？
3: 啊，对。
1: 好，那我们先恭喜子晴先获得一票。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加上两位老师，他们的票投给了谁？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率先拿到一分，恭喜！我们也感谢田鼠大婶裴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
3: 谢谢大家啊，谢谢。
1: 好，那接下来时间马上开始潮头登高第二环节，心有灵犀。港通四海路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心有灵犀，吴子晴家庭，倒计时150秒，开始。
4: 5+18拍，
0: 唐人街。
1: 答对。
4: 108个，
0: 梁山好汉。
1: 答对。
4: 脑子宕机了，下一个，过过过。非常团结，两个叠词，
0: 类似。众志成城。
1: 答对。
4: 青纱出处埋忠骨。
0: 何时马革过世。
1: 答对。
4: 东北大世界里都是什么
0: 冰雕。
4: 答对。不敢未来人，上一句。
0: 金钱金刚线。
1: 答对。
4: 海上生明月作者
0: 张起灵。
1: 答对。
4: 还继续曲子我这样
0: 倒着。海南琵琶。
1: 答对。
4: 洛神赋形容女子8个字。
0: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1: 答对。
4: 万里长城人未还，上一句。
0: 其实明月汉时关。
1: 答对。
4: 唢呐一个曲子
0: 百鸟朝凤。
1: 答对。
4: 岁岁年年，下一个。
1: 有岁岁有年年。
2: 千回，那
0: 千回计转，过。

0: 梅花渔船。
1: 啊，吃素。
2: 答对。
0: 千里共。
1: 婵娟。
2: 答对。
0: 静安在。
1: 多情肉静安在。
0: 名字，市名。
1: 错错错。
0: 一个国被整成。
1: 添加，三千分地。
2: 答对。
0: 取水，然后你过不了这个
1: 什么。卡尔井。
2: 答对。
0: 汉朝在边疆设立了。
1: 东吴，西东吴。
2: 答对。
0: 一个人名形容女子非常棒。
1: 啊，富豪。
2: 答对。
0: 苏中有信。
1: 张飞绣花。
2: 答对。
0: 逍遥镇。
1: 啊，花塘。
2: 答对。
0: 洛阳那个景点鲤鱼跃什么？
1: 龙门石窟。
2: 答对。
0: 三体作者。
1: 啊，刘慈欣。
2: 答对。
0: 我很牛，但是没有人赏识我。我会。
1: 花前不遇。
2: 答对。
0: 过。天行健。
1: 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坤，君子以厚德自万永。
0: 伐薪烧南山中。
1: 名字。卖炭翁。
2: 答对。
0: 王羲之被称为。
1: 东床快婿。
2: 答对。
0: 长歌怀。
1: 采薇。
2: 答对。
0: 过。刘协。
1: 文心雕龙。
0: 东南行胜。
1: 三胡东会望海潮。
0: 过。
2: 过。
0: 内蒙古的一个。
1: 的那个。
0: 对。生产运动，
1: 百团大战，那个南拳，
0: 什么走壁？
1: 飞檐走壁。
0: 李清照，号。
1: 一言居士。
0: 西北望少天狼，上一句。
1: 这个过。
0: 群雄什么？问鼎什么？
1: 逐鹿中原。
0: 怀旧空闻迎敌赋，空吟闻笛赋。
1: 稻香风子万客人。
0: 这里地方。
1: 胜利曲水。
3: 来看看过儿乐家庭在这一次心有灵犀中的表现，来。请就位。倒计时150秒，开始。
0: 《春江潮水连海平》作者
1: 张若虚。
3: 对。
0: 穆桂英挂帅出自
1: 什么？
0: 穆桂英挂帅出自
1: 杨家将。
0: 琥珀楼兰终不还。
1: 逢山买剑春间甲。
3: 对。
0: 晋文公往后退了这么多。退
3: 就退。
0: 赵武灵王。
1: 胡服骑射。
0: 沙斯法郎。
1: 景泰蓝。
0: 微瑕上满天。过。抗倭名将的部队。
1: 戚家军。
0: 过。白居易说写东西应该。
1: 文章何为时而度。
0: 收取关山50州。
1: 男儿何不带吴钩。
0: 关人俩主题曲。
1: 万里长城永不倒。
0: 过。这个过。流血丹心照
1: 汉卿。
0: 月亮又叫是作者
1: 望舒。
0: 千岁万凿出深山什么诗？
1: 石慧吟。
0: 儒家经典。有经，对不起。新疆的首府。
1: 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
3: 对。
0: 唐朝设立的。
1: 安西杜甫。
0: 第一个爱国女诗。
1: 徐穆夫人。
0: 周幽王。褒姒一笑。
1: 什么？
0: 褒姒一笑干了什么事儿？过。在山东撸串一个地方。
1: 淄博烧烤。
3: 答对。
0: 那个山海被称作。
1: 关。
0: 被称作。过。那个高邮的咸鸭蛋的作者。
1: 汪曾祺。
0: 什么？然后君子。
1: 彬彬有礼。
0: 那个杨宇老师。
1: 文质彬彬。
0: 曹操骗他的士兵。
1: 望梅止渴。
3: 答对。
0: 这个是山东一个地方的纸鸢，特别有名。
1: 潍坊风筝。
3: 答对。
0: 第一飞狮，哎呀，算了，过。用火烧一整只咩？
1: 那个烤全羊。
0: 你最喜欢的写在永州，写在永州你最喜欢的。
1: 小石潭记。
3: 答对。
0: 这个是元朝的一种方式划分地域。
1: 三省
0: 省过。这个是唐僧口述的，玄奘口述的。
3: 有唐。
1: 大唐西域。
3: 有唐。过。
0: 这个是十五的月亮那首歌，内蒙古。
1: 敖包相会。
3: 答对。
0: 这个是出产黄金很多，还有毛绒山，内蒙
1: 古。鄂尔多斯。
0: 泰山。
1: 五岳啊。
0: 泰山。
1: 泰山。
0: 过。熊赳赳气昂昂，跨过。
1: 跨过鸭绿江。
3: 我们来公布一下五子晴家庭在刚刚心有灵犀的环节，你们最终答对题目的数量是34题。郭尔乐家庭答对了25题。恭喜五子晴家庭拿到一分，目前场上

0: 比分一比一。马上进入我们答题环节，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线索题，两组家庭可以在任意线索抢答，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文武兼修；线索二，他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
1: 我的答案是左宗棠。
0: 为什么呢？因为有四大名臣，两个线索你就想了。
1: 他文武，他是晚清嘛？晚清中兴四大名臣的话，好像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然后文武兼修的话，让我就一下子就想到左宗棠那个，70岁去收复新疆，所以我大概能够选定答案是左宗棠。
2: 那曾国藩呢？
1: 这个我觉得，因为这期主题是长城，所以我觉得肖老师他们回答是正确的。
0: 线索三，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杜玉关。线索四，抬棺出征，收复新疆。正确答案就是左宗棠。第二道题，这是一道推理题，请根据下列诗人的关系图推断出四大边塞诗人，请抢答。
3: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三人相携游历，这个可以判断出这个神秘人 A 他指的是高适。Okay.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这是诗仙李白送给王昌龄的诗，所以神秘人 D 是王昌龄。然后这个神秘人 B 高岑特缓舒缓步，所以这个应该是那个岑参。然后到最后神秘人 C， 因为齐亭赌唱是高适、岑参以及这个
1: 王之涣
3: 一起的，所以神秘人 C 就是王之涣。
0: 恭喜回答正确，再拿一分。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一位美食博主探访古代诗人笔下的特色肉食餐馆，他想用诗句来描述餐馆中的菜品，请帮他将诗句与对应的招牌菜进行匹配，请抢答。
1: 因为它的后半句喜无膻味腻喉咙，所以肯定是对应的羊肉。牛尾高美如凝酥，所以这个是红烧牛尾。然后这个紫驼之风，它应该连的是这个驼峰志。最后一个带它自熟木，所以它这是苏东坡的东坡肉。
0: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目前场上的比分2-3。接下来来到了第四题，是两队继续打平，通过最后一题来争夺胜负，还是这一轮伍子晴就能够终结比赛？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图片题，以下几位主人公在近现代历史中与亿万人民共同构筑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请你根据时间与情景推断，在图片空白处填上合适的诗词。两组家庭请抢答。
1: 我怎么肖老师没抢？
4: 我以为肖老师会抢。我知道是毛主席诗词，就是会背，但不知道背景。寄希望于我在分析的时候，能顺理成章的把诗推出来。
1: 第一个是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嗯。第四个是“天若晴，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第三个是，啊，这个真不知，哎，太冒失这个抢的，确实不知道。
0: 倒计时，二，一。郭尔乐按下了抢答器，抢了这道题，但却没有办法给出完整的正确答案。刚刚肖军你在说有一个是你不确定是哪一个？
1: 第二个。但我确定的是第五个，我很确定。
0: 第五个是
1: 那个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月奏有余田，世人心会。

0: 更无钱。
1: 这是你们的答案。首先我来公布这一道题目，吴子晴、肖军获得一分，4-2，赢得本场的比拼。那既然对这道题目你们都有疑问，我们的正确答案呢，就交给我们的杨宇老师来给我们揭晓。
2: 第二个，在五四运动当中，作为共产主义的先驱，他留下来的一副名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后面三道题都是毛主席的诗词，在革命时期的不同的关键的历史节点，如果把历史的眼光我们再稍微勾勒一下，我们会发现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之际的时候，总有这样的脊梁挺身而出。所以中华民族骨子里是爱好和平，是厌倦战争的，所以我们修筑一道长城是为了守卫疆土，而非穷兵黩武攻伐征战。但是防守不意味着懦弱，就每当民族危难之际，总会有霍去病、陆游、辛弃疾、文天祥、谭嗣同这样的人挺身而出。所以在我的心目当中，长城不仅仅是历史和地理的标志性的山河脊梁，也是中华民族脊梁的精神象征。
3: 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做了一场报告，他这场报告的题目是什么呢？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那么中国人应该怎么活着呢？中国人就应该跪着活着吗？我们只想站立起来挺直了自己的脊梁是吧，这个要求高吗？但就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这样的一个最低标准的目标，1840年以来是吧，那么我们受了多少的屈辱啊？那么又有多少的英烈为此付出了生命是吧，付出了自己的鲜血。今天我们为什么国歌当中依然是在唱着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是不是我们以后就不会有危难了呢？不是的，就是随时还都有可能。那么我们讲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前提就是我们要有我们保卫和平的力量。我们中国人要挺直了脊梁，过我们有尊严的日子。
1: 恭喜二位，把蝉联2期的擂主郭尔乐家庭挑落马下，成为了本期擂主。有请你们坐上擂主座位，有请。我们要恭喜吴子晴和肖军坐上了擂主座位，你们将获得由山东省港口集团为你们提供的定制行李箱。港投资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下一期让我们共同期待，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老师，狐狸能先生到底在哪儿啊？这小路弯弯曲曲的，咱们是不是走错了？
1: 迷路了。
2: 别急，按照诗里说的，我们应该在河边找他。我们再往前走走看看吧。
0: 快看，那边有个小孩，我去问问。
2: 哎，

0: 喂，小哥哥，我问你个事儿。
1: 嘘，别把鱼吓跑了。
0: 我就问个路，你凶什么？我们找狐狸能，你知道它在哪儿吗？
1: 别吵，钓鱼要安静。你再说话，鱼都要吓跑了。嘘。
0: 桶里也没鱼呀、啊。
2: 要你管，你这人真讨厌。
1: 他不是讨厌，他只是急着问个路。你看，吃口糕消消气。
2: 谁要吃你的糕呀？刚才鱼飘动了的，现在鱼全都跑了。
3: 这是怎么了呀？这三个小脑袋凑在一块儿，倒是像在窝里吵架的小麻雀。
4: 想必您就是胡先生。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此，几个小朋友也就是闹了点小误会。
3: 你是不是怕他们吓跑你的鱼啊？
2: 我蹲了一上午，好不容易鱼漂动了的，都被他们吓跑了。
0: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钓了这么久。
1: 这个给你，吃甜的东西能让人开心。
2: 你们要看我钓鱼吗？
1: 愿意，我愿意学。
0: 可是我们还有任务呢。
2: 今天我一天都在这里，你们随时来找我。
3: 这孩子们的争吵啊，来得快，去得也快，倒是比我修锅碗瓢盆还热闹呢。
2: 啊，别去那儿，快上钩。
5: 藤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1: 先生，您是在写刚才那个小孩吗？
3: 对呀，我在构思我的新诗。这首诗的名字就叫小儿垂钓。
0: 写小孩钓鱼的诗就叫小儿垂钓，这个名字起得好简单啊。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四十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四大阵营，掌声送给你们。今天啊，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主题，它是南北建筑的复制粘贴，它是戏曲圈的南北通票，它是文学圈的运河宇宙，当然它更是改写了南北文化版图的超级纽带。那今天就让我们共同在桨声灯影中一起走进曹岸烟火。立波老师，对于运河您应该是也走过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1: 是，运河对我来讲那就叫真正的母亲河。我是江苏丹阳人，老家那个村边有条河叫香草河，那个河就是通到运河里头的。听我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时候父亲在济南军区，就是坐着运河里的船，然后从江苏出来，经过漫长的时间，终于才到了济宁。济宁又是运河边的一个城市。

0: 所以我从小其实就是沿着运河来来去去，所以我感慨啊，黄河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但运河也是很多人的母亲河，尤其是我这样的中华儿女的母亲河。
1: 我要聊聊运河的话，就绕不开是我的家乡聊城，因为代表着农耕文明的黄河文化和代表着我们商业文明的运河文化在我们聊城这个地方交汇，所以呢，我们聊城呢也被称为是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这两河呢，其实就是黄河和我们的运河。而且呢，聊城在古时候啊，叫做东昌府啊，东昌府的它的繁荣和兴盛呢，其实都是归功于当时这个运河漕运带来的这样的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运河呢，对于我们聊城的人来说呢，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流淌在我们血脉当中的记忆。
2: 感谢两位老师。先来看一看我们上一期把郭尔乐送回自己破阵子阵营的擂主，来，两位有什么样的感受？
3: 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博览天下群雄吧。感觉每一个人都是我接下来强劲的对手。
2: 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期待？期待遇到什么样的对手来到最终的潮州登高？
3: 带有一些私心的话，我肯定希望就是我们的队友破阵子的阵营的队友们可以坐到这个位置上来。
2: 好嘞，也希望我们40组诗词家庭做好准备，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
4: 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2: 40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扬州、苏州、杭州是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其城市风貌呢，常被诗人吟咏。请问，下列哪个诗句无法体现这些城市的韵味？请作答。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B， 小看红石处，花重锦官城。四个阵营答对率基本上在90%以上。我们一起来听第二题，请听题。小港同学想要乘船游览京杭大运河全线的风光，请问他不会在下列哪一项诗句指代的季节去旅游？请作答。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接下来第三题，哪组诗词家庭能够脱颖而出，就让我们共同期待。来，请听题。小港同学啊，想到江苏来一场文化之旅，假如能选一位对此地最为熟悉的古人作为旅游搭子，请问他最有可能选谁？请作答。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苏轼。恭喜回答正确的诗词家庭。
0: 你说旅游搭子啊，我个人也最向往是有苏轼陪伴。今天他陪你去江苏好了，他一定陪你去看苏超。为什么呢？哎，我们知道山东诸城有一个著名的楼台，叫什么台呢？叫超然台。这个台子苏轼建的，苏辙起的，所以这个台子也可以叫苏超，超然台，对吧？哎呀，苏轼一生啊，有学者统计，经过江苏啊，有14次之多。他要走都是走运河。你看他在江苏，徐州、扬州是做过知州的，是吧？最后他告别这个人间在哪里？是在常州。如果你有机会去常州，常州现在还有个东坡公园，就是我们都知道苏轼被贬黄州，在那儿他成为苏东坡的。他是怎么去黄州的呢？他在开封被贬，对吧？汴京，开封就在这个黄冈的正北面，一个直线过去，500公里高速。到今天为止啊，我们说高铁、高速、飞机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方便了。可是你知道吗？人类货运总量80%是靠水运，苏轼来来往往江苏那么多。

0: 此，就是因为水运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来讲，对于华夏文明发展来讲至关重要，因为有一条大运河才沟通了南北，才使得华夏称其为华夏。
1: 感谢李波老师，
2: 希望现场的每一组诗词家庭，你们都是一个好的旅游搭子。
1: 接下来三题过后，让我们共同来看一看到底哪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的童雨曦家庭，恭喜，掌声恭喜夺锦标眼目沉鱼家庭。折桂莲阵营来丁丁家庭，贺冲天也是一位老朋友，张子萱家庭，恭喜。让我们掌声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这里边有老朋友，有新朋友，童雨曦家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3: 火！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杭州钱塘实验小学的小团子童雨曦，欢迎大家来到杭州泛舟西湖，品龙井茶，赏三秋桂子，看钱塘江大潮。
4: 大家好，我是秦一，朋友们也喜欢叫我小姨姐姐。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国风母女
3: 加油。
4: 我是在女儿两岁左右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给她进行国学启蒙，然后在全网全国首创了国学古诗首诗舞，让亿万孩子爱上经典古诗词，把经典名篇100多首的中小学古诗词都进行了一个编创。
5: 田野无声惜细流，

0: 我发现在不断地进行创作和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呢，发现手势舞除了学习好我们的国学古诗之外，它还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些手势舞加工艺、手势舞加文化输出的一些创作。
1: 手势舞加工艺是什么意思？
0: 那我会带着女儿关注我们的孤独症儿童，走进我们的像养老服务中心，把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些科普知识，对象是我们的老人，然后让他们且歌且舞，因为是手眼协调的过程，就能够更好地去预防我们的这些特殊的病症。
1: 嗯，很有意义。
0: 所以我想分享一个手势舞，叫把未来点亮。
1: 来吧，来，

0: 为什么舞蹈是有魅力的？因为舞蹈是用他的肢体在跟别人沟通和交流，
1: 就是从指尖到心尖都能够去接受诗意的根部滴灌，
0: 就是温暖。
1: 对，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琴艺，谢谢，也希望今天你们加油。来吧，严文成宇，你跟你哥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晨间玉妇意悠扬，隐士才情占宝光，墨海行舟寻古韵，言心醉笔沁流芳。大家好，我叫陈隐墨言，是隐墨沉鱼的哥哥，我来自古城西安。
3: 沐风且雅韵，城外有清声，鱼色藏林慧，鱼游诗意生。大家好，我叫隐墨沉鱼，今年11岁了，来自陕西省西安市西安高新区第13小学。

0: 我的诗前面藏的是木尘鱼，还有一个鱼是我的小名，我叫小鱼儿。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的口语表达一直是很好的，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去学了朗诵，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朗诵，我觉得通过这个朗诵可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所以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
1: 要不你现在来站这儿，把那个开场词和广告词都说一下，先让你简单满足一下你的小愿望，好吧？来来，站这儿吧，来。
0: 就是说您的词就可以了。
1: 对，我说我的词啊，品诗词之美开始，来，三、二、一。
0: 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谢谢大家。
1: 他就不介绍我的名字了哈，站在这儿感觉怎么样啊，小主持人？
0: 就是感觉很好，
1: 感觉很好。
0: 我希望我以后也能多站在这样的台子上。
1: 掌声送给你木尘鱼，小鱼儿。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两组老朋友了，来吧，来丁丁丁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大家好，我是来丁丁，来自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3: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大家好，我是来丁丁的妈妈丁佳。寒来暑往，很高兴又回到了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舞台。
1: 回到这个熟悉的舞台，有没有什么目标跟我说一下？
2: 我的目标是打败于心彤，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战队的，他已经获得过擂主了，我当然也要再次获得擂主，这样我就可以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次打败于心彤了。
1: 来丁丁目前3700多首的诗词储备量，然后前段时间还获得了一个很好的荣誉，是不是？
3: 对，很有幸获得了2024年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第16届的宋庆龄奖学金，这个也是对他每天背诗的一种肯定吧，国家的荣誉，非常的激动。
1: 十几岁能够拿到国家级的荣誉，这真的是
0: 诚惶诚恐。
1: 你先别着急哈，我先来跟你聊聊这个杨强啊，来吧，杨强，子轩做一个自我介绍。
4: 江牛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家好，我叫张子轩，今年12岁了，来自湖北襄阳，我又回来了。
1: 第二次，来吧，杨强老师。
5: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来自湖北襄阳。那此时此刻呢，我想引用刘禹锡的两句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上一次呢铩羽而归，这次卷土重来，我们呢希望像刘禹锡一样能够越挫越奋，有不息的战斗精神。
1: 我想第二次跟第一次的心态一定是不一样的，
5: 上次还是有一点遗憾和有一点不甘心的，
1: 只差一道题杨强就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杨强今年他的诗词储备量应该能够达到5000首以上，对不对？
5: 没有那么夸张，得4000-5000的样子。
1: 全场想不想看一下两个诗词储备量最高的选手来一场飞花令？杨强，来丁丁，来，来到舞台上，来吧。
0: 手下留情，手下
6: 就加油。
1: 今天我们讲运河，那我们就用河。
0: 好，
1: 好吗？
5: 可以。
1: 来，诗词飞花令，由杨强开始，开始。
5: 那我就从那个王之涣的那个“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开始。
2: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5: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5: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2: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5: 欲渡黄河冰塞山，将登太行雪满山。
2: 黄河九天上，人鬼看重关。
5: 黄河澎湖尚可猜，北风雨雪恨难猜。
2: 云母屏风逐影深，长河渐落小星辰。
5: 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鼓转秦地雷。
2: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5: 岁岁金河覆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
2: 谁为河广一苇杭之，
5: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2: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5: 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
2: 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5: 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
2: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
5: 很棒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

0: 身。
1: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0: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 好。
1: 山河风景原无意，
0: 三峡星河引动摇。
1: 铁齿三河暮年少，
0: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1: 隔水洋洋北流蝈蝈，
0: 昨夜微霜初渡河。
1: 黄昏映马傍交河，
0: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河枝。
1: 朝进东门迎暮上河阳桥，
0: 牵牛织女遥相望，耳读何故献河梁。
2: 两位可以了吗？
1: 君行虽不远，手边赴河阳。
0: 灞寺望长安，河阳是金县。
2: 可以了吗？两位，我求求你们了，行吗？来，
1: 天天
2: 哥求求你了，行吗？你俩别说了，行吗？对不起，我错了，好吗？哎，我觉得就是整个，如果让他们俩一直飞下去的话，那今天的录制时间延长三个小时以上。我不知道王仁君老师平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用同一个字来飞诗的这样的一个比拼，有感受过吗？
3: 丁丁啊，你几岁了？
1: 别看我这么矮，其实我马上就要上初一了。
3: 哎，其实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台风啊，非常的稳健啊，感觉就是跟你的这个年纪好像不相匹配啊。而且我觉得两位选手，他们的这个过程，既要说自己的，还要听别人的，我觉得你们这个交流、判断、适应的过程啊，非常非常的精彩。但是也跟你们平常的时候，你们的对诗词的积累啊，我觉得都是有经过很多的锻炼，才会有这样的呈现。真的为你们觉得高兴啊，也觉得你们非常的棒。
2: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杨强，送给来丁丁，来吧，请回对战台。所以其实今天的四组诗词家庭，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蓄势待发，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在接下来四海争锋的这个环节你们的表现如何。马上进入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接下来时间，四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
1: 请我们
2: 选择哪一个家庭作答？
4: 我们选择来丁丁。
2: 请听题。昆曲经典剧目《浣纱记》生动演绎了西施的传奇故事，下列诗句中哪一项的描写对象是这位女主角？请作答。
1: 这道题我们选 A。首先选项 B 是出自杜甫的《咏怀古迹》，是讲王昭君的。C 出自李白的《清平调》，是讲杨玉环的。D 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也是讲杨玉环的。而 A 秀色眼睛骨，荷花羞玉颜，肯定是讲西施的。
2: 这题对他来说太简单了，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来丁丁回答正确了，也就证明子轩和杨强你们选对了，你们来到200分，来丁丁家庭来到100分。两组新朋友加油。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饮品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4: Yes，
1: 选哪组？
4: 我们选择杨强叔叔。谢谢
2: 杨强。子轩请听题。俗人多饭酒，水解著茶香。假如下图是唐代茶肆中的招牌饮品茶单，其中哪一款最有可能是通过大运河从南方配送到长安的？请作答。
5: 这一题不是很确定，就选那个浮梁清茶吧。因为白居易那个《琵琶行》里面有"前月浮梁买茶去，去了。

0: 在江口守空船，感觉就是走水路的。富良是景德镇那个地方，九江那一带的，就是往东走，东下走大运河北上的话，然后可以就是顺着那个大运河到长安。
1: 嗯，来丁丁觉得他们的回答正确吗？
2: 虽然我们也不是特别确定，但我们想的也是富良。
1: 这道题目正确答案就是富良清查，恭喜回答正确。
3: 这个首先要确定的是地点，这四个选项里头只有浮梁新茶写到地点，苏烙不用说是北方的奶制品，然后就是茱萸，王维写遍插茱萸少一人，当然南方也有无茱萸了，但是相比较而言山茱萸的茶其实就北方。
1: 嗯，
3: 那么薄荷这是南北方都有的，但是凉茶北方为主。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为什么写浮梁的时候特别关键，其实他在九江也是茶叶集散地啊，他为什么特意点出浮梁，他的大哥，他后来给他大哥写的祭文叫浮梁大兄，就是他哥哥在浮梁县做县主簿，后来他写长恨歌的时候也跟他在一起，所以白居易对浮梁是非常有感情，所以综合来推浮梁是最好的答案。
1: 王仁君老师，您众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应该有一个叫知否知否，戏中的时候应该就是有喝茶的一些镜头，也有做功课，对不对？
4: 其实在知否当中啊，有一个茶的名字叫七宝雷茶，它跟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喝茶的器皿都不太一样，它有点像我们现在练书法有的时候用的那个水洗，它很大，它其实是把茶叶啊跟谷物要用一个特殊的手法，以这个礼节的展示要结合在一起，当时擂茶擂得好也是这个姑娘能够选择好人家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1: 来丁丁选择正确来到300分，杨强子轩来到300分，其他两队要努力的把这题目的所有权抢在自己的手里。四海争锋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精神原香的选择题，请抢答。
5: 选了第一道，那我们分就拆不开。

0: 我们选夺锦标，对的。
1: 言不成语，小鱼儿，请听题。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请问，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与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最为契合？请作答。
2: 我们的选择是《地乡》。
0: 是陶渊明的。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他隐居的时候写的。他是也算是田园诗人的代表，而且我们对这首诗词还是比较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选项就是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采菊东篱下，悠人见南山。恭喜回答正确。说到田园，说到怡然自得的感受、生活态度，我们之前一直都没有聊过的那位佤族的朋友李子潇，对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李子潇，今年11岁了，来自祖国西南边陲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是一名热爱古诗词的佤族小男孩。
4: Sims ga las pian da ye me gun ba ga ba pan bai mao。大家好，我是李子潇的妈妈，我的名字叫肖颖，我们生活在中缅边境线上。
1: 你刚刚说的那第一句我很感兴趣 ，Sims gan 是大家好吗？
4: 就有点像英语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everyone。
1: 啊啊啊！是这样的啊。
4: 对的。
1: 你们生活在中缅边境是吗？
4: 对，中缅边境线上。
1: 是佤族自治县。
4: 对，我们那里有中国最后一个原始村落翁丁村。

0: 距今3500多年的牙画，还有一个特别特殊又好玩的节日叫摸你黑狂欢节。
1: 什么节？
0: 摸你黑。
1: 摸你黑。
0: 对，摸你黑就是用一种特殊的颜料涂抹在大家的身上，互相涂抹，互相送祝福。
2: 摸黑一脸幸福一年，摸黑一生幸福终身。哇、
1: 就是我把你抹得越黑，我给你的祝福就越多。
0: 越多，对。
3: 这个很有意思啊。
1: 对，
3: 把你抹黑是一种最好的祝福。
0: 因为我们不想白活一辈子。
2: 我们那里的气温常年都是20多度，欢迎大家来我们那里避暑。
1: 我记住这个地方了，我一定会去一次。现场啊，所有的诗词家庭，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一起结伴感受一下咱们佤族的摸你黑这个节日，好不好？谢谢子萧的家庭，谢谢。目前子萱和杨强来到500分，小鱼儿和哥哥来到100分。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红楼梦》的选择题，请选答。杨强他们现在根本不招手了，因为知道应该不会选他们。
4: 我把这一题的答题权交给小一姐姐他们。
1: 请听题。《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更堪称中国饮食文化宝典。那如果在曹雪芹生活的年代，贾府需要制作以下的菜品，请问哪项食材无需通过大运河来运输？
5: 我们选 C。
6: 竹笋应该是江南，像浙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竹笋美食，然后火腿像这个金华火腿也是美食，那么酥酪好像又是奶制品，应该北方就是 C 吧。
1: 确定了？来，
6: 不需要是吧？
1: 5 4 3 D
5: 吧。
1: 一，
5: 我们选 D。
1: 这道题目秦一家庭回答正确，秦一小团子100分，小鱼儿乘以莫言300分，跟来丁丁打平，杨强还是领先500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故乡的选择题，请抢答。
7: 我们选择卓桂令来丁丁家庭。
1: 请听题，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古人也常常以诗词遥寄对故乡的思念，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体现了诗人的乡愁？来丁丁请作答。
8: 我们选四 D， 因为这是周邦彦的苏幕遮。他周邦彦家住吴门，久坐长安旅，好像是杭州人。这首诗就是他回忆家乡之作。C 写的也是我们杭州，但白居易是下归人。A 四子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是黄景仁的《起怀十六首·其十五》。不说了，这道题我们选四 D。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不在自己的家乡工作和生活的有吗？
9: 我是山东济宁人，就是正儿八经的这个运河之都的土生土长的济宁人，但是我这个毕业以后呢，在北京工作了6年，又去了西安，在西安生活了12年了吧。我特别赞成阿成说的那句话，说乡愁大概是吃了异乡的食物不消化，消化不良造成的不良情绪。我在西安的时候就特别想念。

0: 我们济宁的走地鸡，我真特别想念。我有几个拜把兄弟在济宁，他们就轮流给我快递这个济宁的这个炒鸡，就必须是济宁的鸡、济宁的水、济宁的厨子做出来才有济宁的味儿。
1: 拜把兄弟，说着说着就要上梁山了，是吗？
2: 这个叫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啊。中国人都有一种乡愁情节啊。那一年我正好去欧洲讲学，那一晚上我都没睡，我就盯着那个月亮一直在看，我在想中国的月亮一定比这更圆更美，所以中国这片热土上每一个地方都寄蕴了你的乡愁啊，因为只有中国的月亮最圆。
1: 这道题目来丁丁答对加上100分，小鱼儿选对加上200分，加油。每一组家庭都还有机会，因为这才刚刚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美食的推理题，请抢答。
3: 照顾一下我们的父老乡亲吧。
1: 青衣和小团子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道美食？它自带国民度，它有不少皇家铁粉儿，它号称舌尖上的非遗，它借大运河完成了南北交融。秦怡和小团子，你们的答案是？
4: 从它有不少的皇家铁粉，然后我的第一感觉应该是北京烤鸭，就是这个是给我一个比较明确的线索。其他的好像都比较具有国民度，但是同时能够上皇家宴的好像这样来分析也是锁定在北京烤鸭比较合适。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北京烤鸭，恭喜回答正确。秦一来到200分，来丁丁600分。
2: 这道题其实还有点难度的，都是舌尖上的名菜啊。我们知道北京烤鸭它分两种做法，焖炉还有就挂炉式。这个焖炉它就是来自于南方的，根据明史的记载，每天啊从水西门进入南京城的鸭子啊是有上万只之多啊，就是因为朱元璋他本身就是很喜欢吃烤鸭。所以你看要能体现南北融合，在这里头又是皇家铁粉，最佳的选项确实是北京烤鸭。
1: 我们还有三道题目都还有非常大的机会，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唐代诗人的图片选择题，请抢答。如果选杨强的话，他们答对加100分，你们加200分。如果选来丁丁的话，他们答对他们700分，你们也是700分。你要选择哪一个家庭？三
5: 选小一
1: 姐。二，
3: 那我们选小一姐姐。
1: 请听题，以下是两位唐代诗人的对话，请问他们各自都是谁？请作答。
4: 这两位呢是好友，从内容里面抓取到的关键词是山水田园诗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所以我们一致选 A。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右边的人物是王维，左边的人物是孟浩然，答对。王仁俊老师应该是在总台的节目里面扮演过一次孟浩然，对不对？
6: 对，
7: 我的老祖宗孟子说，是之是也，有农夫之耕也，我待在乡间也可以就换世分，只有田园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
6: 在座的所有的

选手对这位伟大的田园派诗人他的故事啊和他的诗作都非常熟悉了。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别人的诗词里面展开对这个人物的一个人物形象的展现，你包括我们唐朝伟大的诗人李白，他曾经写过无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呐、可以说李白是孟浩然的迷弟，就现在的人对他的

0: 张相公啊写的一个求职的诗，他其实内心里面是渴望为这个国家去做些事情的，他是渴望入世的。后来呢，又回归到田园山水之中，写下了《开轩面场红》《把酒话桑麻》的这样的一个诗作。这个就要通过我们演员的塑造，通过我们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把它刻画得更加的生动，让观众能够了解他的一生，了解他更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演员的工作。
1: 秦一答对，加上100分。小玉儿选对，来到700分。接下来到了第8道题目，别看小玉儿现在领先，来丁丁和杨强只需要一道题就有可能跟你们打平或者超过你们，所以第八题对于每一组家庭来讲都至关重要。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城镇的推理题，请抢答。
2: 我们选择破镇指战队的奇异姐姐。
1: 请听题，观察下图，请问这个因运河而兴的城镇是什么？你们的答案是？
3: 我比较确定的线索，是，红色运河，还有天下第一庄，是不是台儿庄？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台儿庄。这道题目答对，加上100分来到400分。杨强选择正确，加上200分来到700分。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目，第9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人民诗人的推理题，请抢答。来丁丁，你们的选择是
4: 破阵子。
1: 破阵子，秦一和小团子，
4: 求求你们了，一定要答对，加油，我们相信你们。
1: 秦一答对，那么来丁丁点杀，如果答错有意思了，来丁丁最高只能拿到100分，你会跟小玉儿、陈以墨言你们三组家庭再来一道备选题，所以这一道题目你能否答对，请听题。请根据图中所示信息推理出图中信息所拼凑出的对应人物。你的答案是
3: 张克家。
1: 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杨强两回冲到这里都没有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正确答案张克家，恭喜回答正确。来丁丁来到800分，点杀杨强、子轩、小鱼儿和陈以墨言。杨强太可惜了，跟王东立是一样的，两次来到这个地方，两次都没有冲出来。掌声有请来丁丁、丁家，让我们掌声有请吴子晴、肖军来到舞台上，有请。马上开启我们的第三环节，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来到擂台上，有请。
5: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对方得1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1: 来丁丁今天和子晴、肖军又站在了同一个擂台上，最开始要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我们请攻擂方来丁丁、丁家。
6: 愿将腰下剑，只为斩楼兰。

0: 与君为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1: 我们期待着两组家庭能够在本轮的潮头登高奉上一场精彩的比拼。接下来要首先进入到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妙笔生花。让我们掌声有请外卖诗人王继兵，有请，欢迎您。哎，
2: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王继兵，是一名57岁的外卖员，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至今我已经写作写了37年，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谢谢大家。
1: 王继兵老师，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坚持的用笔去创作，有没有计算过自己大概创作过多少首诗了？
2: 粗略的估计在6000首左右吧。
1: 今天我们的主题这不是，曹岸烟火嘛，运河，有没有写过跟运河相关的诗？
2: 肯定有啊，我们的县城就叫运河镇。我能记住我其中写的一些情节，当我明白，我的人生也是一条河流，祖辈的血泪和父辈汗水的心弦，已形成大地星罗密布的泉眼。每个人都在背井离乡，每个人得到的都是一口井。
1: 王继兵老师，他现在虽然有一个身份是诗人，但是他还在送外卖，需不需要一些时间管理？
2: 其实我遇到过很多类似的问题，说其实送外卖是一种争分夺秒的工作，你是怎么样在这个时间里去写作的？我一直是把生活放在第一位，当梦想找到我们，是要辅助我们更好的生活，而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禁锢。
1: 有很多人认为我一直在工作，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放在我的工作上，我没有时间去自由，我也没有时间去完成什么什么，但是在您的世界里这是不冲突的。
2: 我没有到学历，我只上到初中2年级，特别我们今天有好多同学在这里参加这些活动，我就特别想说，其实学历当我们进入社会的时候真的特别重要。我想去找一份让我称心的工作，我缺少第一块敲门砖。就在这种状态下，我很幸运，我遇到了文学，它会让你的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会变得丰富，你不会感觉到日子是枯燥的。
1: 王大哥现在还在送外卖，我相信您一定遇到过相对来讲并不那么友善的客人，对不对？如果遇到不友善的时候，您内心是要怎么样去跟自己讲的？
2: 当我在生活中，特别是我在送外卖之中遇到一些委屈的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它就显示了文学的价值。而每次这样的事情发生，几乎都会交给我一个特别完整的作品。当作品和我的经历作为交换的时候，它就发生了移位，我甚至感觉到物超所值。他交给我的这个产品真的是太值钱了，而我只要付出我一点点小小的委屈，然后我会得到一个长久的快乐。我喜欢用文学调节我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委屈，哪怕一种负面的情绪。
1: 掌声送给王大哥。看到王继兵大哥，他一直是眯眯着眼睛，一直是带着笑意，用文字表述出来他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内心其实我觉得是有满足感和成就感的。
2: 我一直相信文字产生力量。我曾经在我的第二本诗集的开篇，我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人间，有人指着我的墓碑告诉文字，这个人曾经热爱过你，用尽了一生的时光，这可能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我相信文学最终会产生价值，产生力量。
1: 非常棒。我看过您大概说过类似的话，就是现在我们也要拥抱 AI。 您觉得写诗跟 AI 怎么样去做一个融合？
2: AI 出现的时候，短期之内可能会对我们特别是写作者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冲突，但是它最终还是要帮助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往前跨。我小的时候，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想的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自来水大喇叭，这是我们在小时候唱的歌谣，是我们的童谣。当电灯电话真的进入家庭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考虑这个没有灯的命运。包括 AI 现在出现也是这样，当我写散文的时候，我都是用语音去创作。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名师》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路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大家。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欢迎您。今天呢，来到全场的40组诗词家庭，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来，丁丁和丁佳，你在这个位置坐了之后，在现场以这个视角看全场，是不是会从阵营当中看全场会不一样？
1: 各位是就跟开了旁观者视角一样，可以清楚地看清场上的局势，并做出合理的分析。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希望我们折桂林的小伙伴们能够继续努力来挑战我。
0: 我们也期待着今天你的对手的出现。今天的主题是运河。提到大运河，我们总能看到的景象是闸坝矗立。从汴水流、泗水流的唐时记忆到今天数字航道的科技脉搏，我想这条贯穿了2500年的大运河正在以它全新的姿态跟我们这个时代对话。所以今天就让我们在这里一览千年，共同解锁河城共生密码。先跟两位老师聊一聊，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条大运河会有这种魔力？
2: 大运河的魔力在于，当我们沿着水声回望的时候，看到的不仅仅是水流的原处，更像是看到了灵魂安放的原乡，永恒的被大运河柔软的包裹的港湾。
3: 化用 一句主席的诗词吧，叫一河飞贯南北，文明天堑变通途。因为大运河的出现，使得南北彻底的融合，我们最后也变成了一个56个民族大融合的中华民族。
0: 好的，马上要开启我们今天第一轮比拼，千帆进发。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诗词家庭，请听题。小港同学呀，想要引用一句诗句《运河寻踪旅游团》介绍京杭大运河，请问下列哪一项最为贴切？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长河日暮乱烟浮，鸿雁萧萧两岸秋。第二题，请听题。大运河的开凿是对前代水利成果的继承与发展，请问隋朝开凿大运河时利用了下列哪一选项中的水利工程？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邗沟。接下来本轮千帆进发的最后一道题，

0: 四十组诗词家庭，请听题。京杭大运河作为先民人工创造的伟大工程，沟通了五大水系，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与这五大水系是无关的？最后一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C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我们来听听两位老师对于这三道题目有哪些可以给我们做一些解析的。李波老师，
1: 这个第三道题啊， AB 不用说，一个写黄河，一个写长江。那李白的这个写庐山瀑布啊，它这个水呢，其实庐山瀑布的水，你像香炉峰瀑布的水，它是庐山靠南边这一边的，它的水就先流到鄱阳湖去，它北边的瀑布的水有些是流入长江里去。这五大水系基本上都是自西向东流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非常独特。我们是独一无二的生产协作型文明，所以成为人类文明的天花板。在农业文明时期，因为东西向的协作特别多，南北的分割就比较严重了。运河是我们中国在天然条件下人为创造了一条打通南北几大水系的一条人工运河，这一下使得南北本来逐渐分开化的这些南北的文明，区块化的文明进行了一种融合。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运河带来经济规律的巨大变化，然后导致整个文明进入大融合的模式。这就是我一开始说的一河飞贯南北，文明天堑变通。
0: 由于有了运河的出现，让我们这个民族更加的融合。感谢李波老师，谢谢。接下来时间，我们三道题目都已经回答完毕，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到底哪四组家庭能够成功从各自的阵营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霍震子阵营是曾经无数次排在第二名的杨淑任家庭，恭喜。左锦标阵营，让我们恭喜宋家树家庭，恭喜。折桂令阵营的排名第一位的这个家庭，就是让我感觉他排名第二的次数可能要比杨淑任还要多，他经常在第二名。让我们掌声恭喜从第二名终于来到第一名的王静书家庭。贺中天队这一组家庭，他能不能为贺中天阵营实现零的突破？掌声恭喜苏少宇家庭。来吧，让我们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逐个的简单认识一下各位。一直排名折桂令阵营经常第二名的王静书家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静与其书，才华横溢。大家好，我叫王静书，我来自陕西省西安市，我今年11岁，我喜欢弹古筝，背古诗。
3: 大家好，我是王静书的妈妈，我叫马玉华，就是那个牵着蜗牛去散步的妈妈，我来自西安。
0: 我听说有的时候你可能还会带他进行一些体力训练，加上背古诗，是吗？
3: 对，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嘛。我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我带他去大明宫跑步的时候，看到什么风景我们都吟诗。
0: 跑步的时候背诗，你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跟我分享一下。
2: 我觉得那样挺好的，因为一边跑步可以锻炼身体，然后还可以看公园的美景。背诗。
0: 跑马拉松能够锻炼你从急性子变得慢性子吗？就是更稳定一些。
3: 两件事情能带给我定力的事情，一个就是诗词，一个就是跑步。就是尤其是像我们跑步的时候会遭遇一些阴天下雨这种天气，我们就很淡定，这个一蓑烟雨任平生，边跑边开心。你要么去读诗，你要么去就跑步，你的灵魂和你的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0: 所以我觉得跑马拉松包括运动这个事情是能够给人带来多巴胺的分泌的，所以两个都是能让人快乐的事情。
3: 对，
0: 今天你们从折桂令阵营脱颖而出了，从一直的第二名到今天的第一名，看到名字的那一刻开心不？
2: 开心。
0: 希望你们有一个最完美的表现，好吧，来掌声送给他们。聊这位新朋友吧，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少年登场，风雨何惧，
5: 笑对诗词风云变，且看我游风雨游情。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市民办盛大花园小学的苏少宇，

0: 大家好，我是苏少宇的爸爸苏磊。
1: 苏少宇，听说你自己攒了一个小小的诗词地图，是不是？
2: 哦，对的，
0: 来，
2: 带过来了，带过来了。
0: 来，小洛老师，请接圣旨，请接圣旨。No！
1: 接圣旨，要故意吗？
0: 不要。
1: 我还没读过圣旨呢，一般这活也不是我干的。这封皮上真写了俩字儿，圣旨。看看第一句是不是奉天承运啊？第一个就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苏少宇，帮我打开一下来。啊，这是陕西的西安，西安。然后看到了白居易的《香山四二绝》啊，然后去到了河南洛阳，陪李北海宴立夏亭，这到我们济南了。这写的是什么？写的是去了之后的感受吗？
2: 没有，这写的话就是这个诗的背景啊，然后还有比如说是在哪里写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的，就是能对诗词更了解一些嘛。啊，
1: 就每去了一个地方之后，还要写一下这个观后感以及这个诗的背景。苏少宇，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跟爸爸或者跟妈妈一起出去走进诗词里你想去的地方，到了那个地方的那一刻，你的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一是很激动，因为我也可以跟那些诗人一样 去到他们站过的地方，写诗的地方去看一看。二是我来到他们写诗的地方，我就总有一种那种就感觉在跟他们对话的那种感觉，然后每次都能收获点新东西，然后我很兴奋嘛。
1: 18岁之后呢，当你有了自主的能力的时候，自己去走遍祖国的山川大地，好不好？
0: 对，
2: 好，
0: 用脚丈量一下祖国的大地。
1: 来，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这位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新朋友，但是是我的老朋友。
3: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大家好，我叫杨书润，今年15岁，来自四圣故里河南南阳。我喜欢运动，喜欢诗词，喜欢传统文化，希望能和在座的各位都成为好朋友，谢谢大家。
4: 诗人莫道峨眉小，三五团圆照满天。大家好，我叫杨书展，今年9岁，现就读于南阳市第15小学校。我爱唱歌，爱诗词，爱传统文化，希望能用我的声音让更多小朋友走进国学的魅力。
1: 欢迎书展书润兄弟俩。书润啊，这几年武术还在练吗？
3: 还在练。就
1: 来，
3: 那我就献丑了。

0: 非常好啊，他这个身材啊，我年轻的时候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武术，可惜现在都荒废了啊，因为在山东长大，山东太多武术之乡了，对吧？你这个身材其实特别好，但是练武术我个人有个经验啊，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也像你这样喜欢练套路，后来才知道武术中有一个诀窍叫单盘，就练了一招，一招先吃遍天啊，而且要练出功夫来就得精练一两招，特别有感觉的。我练太极老架那么多式，我后来只练一两招然后发力，然后其他不练，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跨越你原来的那个屏障。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嘛。而且我觉得两兄弟很搭呀，看一文一武，一个爱唱歌，一个爱武术。希望今天舒瑞和舒展在这个舞台上有个好的表现，来掌声送给他们。最后这组是个新朋友，来吧，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宋家树啊，我名字中的树字呢是取自于树语呼连招，秋容变清晓。家树呢则是家人对我温润向善的一种期许，那么希望我的到来呢能给大家带来些许温暖和惬意。
3: 杨柳青青江水平，大家好，我叫杨平，是家树妈妈，我们来自具有牡蛎之乡的小城乳山，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1: 您是什么职业呢，老师？
3: 现在在教研部门工作，可能大家对这个单位不太熟悉，其实就是在场的大朋友小朋友们的期中期末考试题都是我们出的。
1: 原来是我们最讨厌的人。讨厌没有，但

0: 没有。
1: 那平时有教家树一些诗词是吗？
2: 他的诗词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的爱好。
1: 我听说你的朋友圈里面什么都不发，每天发的是什么？
3: 就是仿照古代的一些诗人写的一些诗。
1: 只在朋友圈里面种诗？
3: 因为这是我的爱好嘛。
1: 就是在青春年少时期，自己用笔写下的每一份感想，也许在10年、20年、甚至30年、40年之后，让自己再去看一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我也希望这家树能够把这样的习惯继续坚持下去。来吧，听听你们国锦标进行给你们的呼声。
2: 加油加油。
3: 好，加油。
1: 让我们共同期待，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站上第三环节对垒？来听听，马上开启我们的第二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商品的推理题，请讲答。舒润
4: 选择折柜店阵营。
1: 王静书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种物品。
5: 首先盐的最佳拍档是菠萝，一般菠萝放在盐里浸泡一下，古人用它咏雪，讲到谢道韫的改他哥哥的这个咏絮之才。古代卖盐确实需要执照，另外漕运它是从这个大运河往北京运，所以我们答案是盐。
1: 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盐。恭喜回答正确。
6: 在《知否》当中啊，有一个情节，叫长柏啊被皇帝任命啊当这个八省的盐务巡抚啊，去督导去监察这个盐务。
7: 太常寺少卿盛长柏，
8: 臣在。
7: 藩王出设盐务，难免诸多不通，朕托你从旁协助勘察账目。
8: 臣领旨。
6: 为什么这古时候的这个王朝对盐务这么重视呢？因为那个时候你商人如果是贩盐的话，你要有执照，这个执照是什么呢？就是盐引。盐引上面记录着特别详细的，就是你这个购盐的时间，你采购的数量啊，以及这个你整个从哪里运送的这个过程都写得非常详细，就不是说你一个商人可以随随便便的去售盐的。
9: 我们讲运河，其实在明清尤其清代的时候啊，扬州的园林比苏州的园林还要盛。为什么呢？因为盐商都齐聚在扬州，知道吗？经济基础决定了他的这个审美啊，所以盐在中国古代啊是特别重要的。
1: 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建筑的选择题，请抢答。苏少宇，
10: 我们应该不能选那个，我觉得折桂林应该不行，我觉得应该选他们。
3: 我选择我们东道主的朋友，
1: 左锦标阵营。
3: 对，
11: 但这道题比较简单，然后应该给谁都能答出来，所以我们就给了我们认为比我们分低，可能稍微比另外一组更有实力一些的。
1: 来吧，家树，请听题。桥以水为魂，串联起了千年诗路，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句以桥名入题，且该桥因此诗而闻名千古？
3: 我觉得这个题应该选 A。因为以桥名入题，那么这个是就是枫桥夜泊，

0: 那么以前呢，这个桥它并不算很出名，自从张继写了这首诗以后，枫桥才由此而出名，而其他的24桥啊和下面的伤心桥啊、大渡桥，这些应该是以前都很有名的，只是诗人有感而站在此刻有感而发所写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应该选 A。
1: 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恭喜回答正确。第三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治水的选择题，请抢答。
2: 选读锦标榜。
1: 请听题，假如白居易与苏轼跨越时空相逢于西湖碧波之上，发生了如下的对话，其中哪一个选项的内容是错误的，请作答。
0: 还是 B 吧。
1: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回答正确。
3: 苏轼到杭州知州的时候那就50多岁了，而且他是在这个时候治理西湖的，他是做杭州知州，苏轼没有做过刺史。
1: 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职场的图片题，请抢答。
0: 选给何中天家。
1: 选择苏少宇。
4: 还是有点战略上的失误哈，其实当时我们两个也是有分歧的，你给那个破阵子这个家庭，赛场毕竟是赛场，所以就把题给了这个赵宇他们的家庭。
1: 如果把大唐朝廷比作一家公司，该公司正在招贤纳士，那么在图中职位空缺处填入哪一个选项的人物最为合适？
5: 我决定应该选 B， 杜甫，因为我之前看过杜甫的话，他写的都是一些反映民间的疾苦的一些诗，我觉得他可能比较适合当这个向皇帝上书的人。
1: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杜甫。
3: 我这题稍微解释一下，我是少宇选对了，但是这个理解不是因为他关注民生然后就到语言监察组，这是考的唐代的官制，就是他们任过什么样的官，白居易他得到了一个官职啊，这个诗的题目就叫出授拾遗，就是白居易当时被任命为左拾遗，而陈子昂曾经任右拾遗，他说哎呀我的偶像杜甫、陈子昂当年都任过拾遗呀，所以杜甫、陈子昂才名阔天地。
1: 四组家庭，请听题。第五题是一道关于紫禁城的选择题，请抢答。
0: 给哲圭令家庭吧。
1: 王静书家庭请听题，明清时期啊，大运河是北京城物资供应的生命线，请问下列哪一个选项的诗句中描写的对象在当时不需要通过大运河从南方大量输送至北京？王静书家庭请作答。
6: 这个题我选 C，
7: 哲圭，
6: 因为C 是石灰， A 是竹子，然后这个 D 是茶叶，是江南的，
1: 所以你的答案是
6: C。
1: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 考试的

0: 图片，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杨书远，杨书展。
1: 为了保留晋级的希望，我们只能选择王静书家庭。
2: 书家庭。
0: 王静书家庭，请听题。以下是中国古代状元群的聊天记录，请问选项中的哪位人物不可能出现在群里？请作答。
3: 这道题我们也不是特别确定。首先，排除 A 和 D， 他俩是得过状元的，但我不确定贺知章有没有得过，所以我选 C， 是因为我好像记得他没得过，因为北宋人才济济，他应该是没有得过的。
0: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王安石 C， 恭喜回答正确。李博老师，贺知章也拿过状元，
4: 而且贺知章是我们通过有资料可查的浙江省的第一个状元，历史上第一个状元。孙福家呢，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中国历史上进士科考试的第一个状元啊。那么当然王安石这个就特别有意思了，他应该是庆历二年参加科举考试，他本来应该是状元啊。这个礼部试的时候，包括提交上去都是第一名，到仁宗皇帝亲自阅卷，看到王安石，王安石气场比较强大，王安石这个文气纵横，对吧？但是呢，其中引用了一个典故，写了一句话叫孺子棋朋。孺子棋朋，这是这个周公辅成王的时候对成王说的，你要和大臣们做好朋友，对吧？这个就是长辈教训晚辈的口气，把人都气坏了，知道吧？然后就把王安石本来第一名的状元和第四名对调，王安石就变成了第四名，连个榜眼探花也没捞上。当然我们在比赛中啊，要努力夺锦标，要拔得头筹，但是我们还要有一种心态，叫什么？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真正的锦标，真正的状元，是整个人生的赛场，历史的赛场来恒定。
0: 下面还有三道题目，各位要加油了。接下来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戏曲的连线题，请抢答。
2: 我觉得我们选300分的《折桂令》。
0: 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红中紫笑，黑正粉老，水白兼斜，油白狂傲，这是京剧脸谱设色的一般规律。请将下列脸谱与诗句有关的人物进行匹配。
3: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选的是第四个脸谱，白脸的曹操，这个我们都听过。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选择的是粉色的第三个脸谱。他说廉颇老矣，那肯定就是选粉色的了。风萧萧兮易水寒，这个是第一个脸谱，红色的。荆轲刺秦，非常的这个为国尽忠，所以选的是红色。清心为治本，直道是深谋，这个选择第二个脸谱，黑色的。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苏少宇家庭会来到全场最高的分数7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让我们恭喜王静书家庭回答正确。
5: 其实戏曲的繁荣发展跟我们的运河也是息息相关的啊，当时大家可以听到这个京剧的定型和发展是跟这个徽班进京密不可分的。

0: 推班进京，怎么进的？其实就是通过我们的运河，通过我们的漕运。
1: 王仁俊老师，您应该是学过京剧，我觉得您可以给我们来两句，感受感受。
0: 自幼儿梦遭娘眷娘。

0: 感谢任骏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实力和表演，谢谢任骏老师，谢谢。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草木的选择题，请抢答。
1: 我们选破阵子家庭吧。
0: 请听题，诗词中啊，常会借自然风物去抒发作者内心的情感，柳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意象。请问下列关于柳的诗词中，哪一项表达的情感是与其他三项不同的？
2: 我的答案
3: 是 B， 最是多情遍低柳，春来依旧待栖鸦。
1: 第一首也是送别诗，表达与友人的惜别之情。然后 C 是柳永的诗，这个杨柳岸晓风残月也是在送别时写的。然后最后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应该是再别康桥，也是在离别，表达离别的这种情感。所以只有 B 与其他三项不同，所以我的答案是 B。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加数那一组将会来到800分，重新超越了苏少宇。你希望你们答对还是答错？
3: 答对。
0: 答对，
3: 答对能彰显一些实力。
0: 恭喜你们彰显了自己的实力，正确答案就是 B。 由于我们只剩下最后一题，那么在这一轮当中，目前能够站上第三轮的也就只有700分和800分的两组家庭。接下来四海争锋，最后一道题目，让我们把悬念继续再保留一点。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选择题，请抢答。
1: 这个答题权我想给贺中天，我希望他们能抓住，希望这题能送他们上青云。
0: 为什么？
3: 他们没有拿过一清一楚，然后呢，我们就是想让他更有一丝机会实现零的突破。
1: 还有就是，我也想看看他们两个队来巅峰 PK 一场。
0: 苏少宇家庭第九题，水利工程的选择题，请听题。请问，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实现，就依赖于大运河山东段的哪一水利工程？苏少宇家庭，请作答。
4: 我们选择 B， 第二个。选 C 吗？
5: 算了 ，C 吧 ，C 吧，还是改一下吧。
0: 所以，
4: 那我们选第三个，第三个。
5: C 吧 ，C 吧
3: ，C C。
0: 他们在 B 和 C 之间犹豫了，游离了，迟疑了。
6: 我们又不是对这个题特别有把握。
7: 我预判了就是出题者的思路，因为剩下那些什么枢纽，我觉得有点现代化的应该就不会选，那他肯定就要把正确答案放在这里，所以最后我就选了 C。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回答正确。
8: 这个这道题选对其实挺不容易的啊。你说这个 B 谢家坝其实也非常有名啊，他在河北沧州，然后盘门水闸它在苏州了，非常有名啊。临清超关不用说，运河八大超关之一，收税的地方。但这个南望啊，分水枢纽，当时的工部尚书叫宋礼，他来修永乐九年的时候，他就以为当时叫运河水脊脊梁嘛，山最高的那个地方就叫脊梁。当时有一个汶上老人叫白英啊，现在还有他的这个塑像在我们山东的，白英就给他建议，真正的运河水脊就在什么地方？

0: 就在南望这个地方，在济宁的西北这个地方。所以在这儿借大汶河的河水，然后开挖一条小汶河，然后要有分水功能，然后这个地方就叫南望分水枢纽。一旦建成，彻底解决了水源的问题，运河的运输问题，所以叫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这个独特的格局彻底解决运河水脊的问题，在水利工程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1: 我们这一季第一次在四海争锋出现平局，接下来就让我们加赛一题，本题不计分，抢到并答对得一分，抢到并答错对方得一分，一题定胜负。两组家庭请听题。大运河作为贯穿南北的顶流水路，串联了《红楼梦》中众多的名场面，请问下列哪一个情节所涉及的行进路线不会取到大运河？请抢答。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
2: C
1: 探春远嫁。如果回答正确，恭喜你们直接晋级；如果回答错误，恭喜苏少宇家庭成功晋级。这道题目正确答案不是 C， 是 D， 回答错误。让我们掌声恭喜贺冲天阵营实现了零的突破。你们是没反应过来吗？
3: 当时挺懵的。
4: 对，尤其是主持人说完那句话，他们零的突破答错了，我也在那反应了半天。
0: 对啊，没想到加题加赛出了《红楼梦》啊。这个作为江宁织造博物馆的馆长，我也特别想讲一讲这个题啊，真的是你要仔细推一下，其实并不难。首先 AB 可能肯定是排除的，那么关键是探春远嫁，这就要推理一下。这个题出得很好，就在这个混淆下，红楼梦明确说他探春远嫁海外，你想要出海的话一定要到沿海的港口，你从北京要沿海的港口，你看尤其我们说鉴真东渡啊或者什么，他一定要先到运河，然后走到沿海港口，然后才能出去。最容易判断的反倒是贾元春省亲，他就在京城里面，所以啊这道题答错了，太可惜了。
1: 我们在每一个答题台上都放了一个我们这一季新推出的一个吉祥物，这是个白泽，然后每一组十四家庭都没事愿意摸摸他们，说这个白泽白泽赶紧显灵啊，就给你们加持一些好运。所以我看整场就苏少宇没事就摸摸白泽，没事就摸摸白泽。今天苏少宇带着贺冲天战队的荣耀能够从他们的阵营当中冲出来，让我们把热烈掌声送给贺冲天，也恭喜苏少宇家庭。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三轮比拼，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

0: 钢铁，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加油！
2: 何须战壁山红色，自是花胜第一流。
1: 好，接下来让我们开始潮头登高第一轮妙笔生花。那今天我们在现场也请到了一位独师嘉宾，让我们隆重的有请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掌声有请王仁君老师来到舞台上来。王仁君老师扮演过许许多多的角色，比如说我们熟知的《知否知否》里

0: 的盛长柏，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里的曹植，但是其实让我们更熟知的就是在咱们浴血荣光当中青年版毛泽东。王仁俊老师，您大概现在有几次扮演了青年的毛泽东了？
1: 我从第一部武田俊浩这部电影到浴血荣光这部电视剧，已经有幸五次挑战饰演伟人毛泽东了。随着我们饰演者每一次在片场穿上他的衣服，说着他的语言，就好像穿越时空。等到拍完之后，我会发现角色的精神会一直指引着我，一直鼓励着我，一直鞭策着我。
0: 现场也有很多的小名士对于主席诗词也非常喜欢，那今天在现场一起朗诵一个主席诗词好不好？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贺春殿阵营的萧庆典，折桂令阵营的王静书，国锦标阵营的宋家树。那是我来帮您选一首还是您自己选一首？
1: 你们想诵读主席的哪首诗词？
2: 要不还是清源春雪吧。
1: 好，
0: 那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朗诵主席诗词《沁园春·雪》，有请。
1: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3: 望长城内外，惟欲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4: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共，势比高。
5: 惜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1: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4: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3: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5: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6: 屈王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0: 感谢你们。那我看立博老师在我们的点评嘉宾席上已经是热血沸腾了，是吧，立博老师？
7: 我都热泪盈眶，这个场景我都羡慕小名士，老名士羡慕小名士。我曾经专门到这个榆林清涧县袁家沟，主席1936年2月9日就在这儿写的，在那个山坳上。其实啊，你在那儿使劲的看，那榆林海拔最低的，根本望不见长城，但是主席的气魄就可以望长城内外，惟欲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哎呀，我就在那个山原上大声地朗诵《沁园春·雪》呀，读到后来热泪盈眶啊！刚才这个场景为什么让我落泪？我觉得这个历史穿越了，身边就有一个伟人，我就是刚才那个小朋友，站在那儿跟着伟人一起读。哎呀，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啊！那一天我到后来，眼泪就不断，就觉得穿越历史。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论你什么样的年龄，能享受今天的和平的岁月、富足的生活，都是因为有伟人撑起了这片华夏的天地呀！谢谢任俊老师，太感谢您的这个朗诵，太棒了！刚才我真的是热泪盈眶。
0: 今天作为读诗人，我看你也拿了一本诗集还是书啊？这是。
1: 在这里呢，我想选用纪念我的家乡聊城临清的一个诗作，送给电视机前的各位。一呢，是用这首诗作来向我们的革命先辈致敬；二呢，是向我们现场来自五湖四海、山南海北的各位选手啊，表示欢迎，好客山东，

0: 你们。林清，你这运河岸上的古城，像一只飞鸿，我曾在你身边留意，留影也留声。我的几百篇诗歌就在你这块土地上产生。那时候心头上压着块石头，今天回忆起来还觉得沉重。那时候内忧外患一重又一重，将运河的浊浪冲击人的心胸。当时的林清守着个安静，大寺的喧腾，高塔的投影，孩子的天真，大仓的歌声，给了我欣喜，给了我无限诗情。林清像一池春水，革命烈火在地下运行，一个又一个青年学生就是一粒一粒火种，一声炮响做了悲壮的别曲，人别离了，牵着彼此细恋的感情。有的参加了抗战的行列，有的向圣地延安远征，从此各自天涯，万里鹏程，从此烽火遍地，无影无踪。从此年轻的身影在我心中重重，从此我胸怀里老装着个林清。
1: 感谢王仁君老师朗诵，是能够再次赋予诗歌另外的感情的一种方式，因为把情感也倾注到了每一个文字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您作为今天的读诗人王仁君老师，我们就得给现场40组诗词家庭来出两个关键词。
0: 我想啊，既然是跟大运河有关，河上啊肯定有舟。那我们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舟。
1: 舟
0: 有河，那必定有岸。那我们运河沿岸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岸。
1: 好，舟和岸，40组诗词家庭请作诗。

0: 我们接下来时间就先请我们的攻擂方苏少宇、苏岭先展示一下你们的诗，来，请看大屏幕。
1: 家，舟行水上，写漂泊；岸，立滩头，读沧桑。每一次靠岸，都是暂歇的诗行。
0: 简单的三行诗，你的灵感来源是？
1: 刚才王老师提到了舟和岸，那一下我们就想到了我们的实际。我跟孩子的妈妈呢，我们都不是上海人。透露一下，我是河北人，然后孩子的妈妈是山东人。我们都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就直接留在了上海。那每年我们可以回到老家陪父母的时间就特别少。但是我们每年都一定争取，一定会带着孩子回去。

0: 回山东还是河北？
1: 我们两个地方都过。
0: 都过是吧？
1: 对。
0: 嗯，尽可能的能够让双方的老人都能够见到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感受到这个州靠了这个岸。
1: 对。嗯，
0: 好，这就是苏少宇和苏岭给我们带来的家。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莱丁丁家庭写出来的这一首诗，请看大屏幕。
2: 拱辰读张继枫桥诗，反其意而用之。古桥波映沙，流水浸人家。四磬传清响，舟移两岸花。
0: 为什么是反其意而用之的一首诗？
2: 我是一个杭州人，从小我就在运河沿岸生活，每天下课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水上来来往往的船只，感觉挺漂亮的。为什么张继会写出江枫渔火对愁眠这样愁苦带有负面情绪的诗呢？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张继迫不得已只能逃到南方来避乱。然而现在同在一条运河上，看到两岸是万家灯火，是美丽的景象。
0: 两组诗词家庭已经做完了诗，接下来时间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当然还有我们的立波老师、王仁君老师，请投票。投票结束。我问问立波老师和王仁君老师，你们二位都把票投给了哪一组家庭，为什么？
3: 这个我首先说丁丁，就是我们小朋友写诗的时候经常的一个误区了。丁丁写了一首五言绝句，那肯定是丁丁写的，不是妈妈写的，我一看就看出来，两联四句皆为景致。这写诗其实是个大忌，为什么呢？就是诗是情与景的关系，景一定要最后见到心。为什么少宇？我就把这一票投给了我们少宇家庭。少宇爸爸做这首诗很短，格律上稍微有些问题，啊，全唐诗里头那些经典的作品，你要去看，有问题的多的是了。但是为什么会恒为经典之作呢？哎，他是最后见到了心里，诗永远要记住，拨动心弦最重要，要记住这一点。
0: 感谢立波老师。
4: 我也特别喜欢丁丁写的那个诗，你的这个诗作里面，我看到了一个非常阳光非常幸福的一个童年所看到的画面，但是呢最终幸福宝宝的诗作输给了有故事的人。我和你在这个舞台上产生了情感的共振，所以我最终呢把这一票投给了你。
0: 我们接下来时间就来看看全场其他38组诗词家庭都把票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那我们这一轮的潮头登高，目前场上比分苏少宇、苏岭1-0，你们能不能扳回一城，就看在第二轮的心有灵犀。来吧，心有灵犀马上开始。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来吧，龚磊芳、苏少宇家庭，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5: 大禹治水，
6: 过。
5: 七个字，过。
0: 过。
5: 形容很传神，要进到什么东西里面？
6: 过
5: 过过，在点拉面的时候，你妈妈最喜欢。
6: 羊肉泡馍。
5: 在杭州西湖有一个故事。
6: 过。
5: 这个过。这个是在就在

0: 山东诗仙，
1: 下边楼。
0: 楚汉争霸的时候，表面上做什么，其实是做什么？
1: 明修栈道，渡陈仓。
0: 在象棋的棋盘上有什么？
1: 楚汉界。
0: 阿库，这个是东汉蔡文姬写的一首古诗。
1: 哦，我知道，知道。
0: 对，
1: 胡姬十八拍，胡姬十八拍。
2: 已经过了。
0: 罢除了相国的位置职位去薛城的时候。
1: 这姑姑。
0: 啊，过过过过这个过。送我上青云，上一句。
1: 好风凭借力。
0: 孔子最孝的，比较孝顺的弟子啊，子好。
2: 有子。
0: 我把这个位置去给他包住，然后去为了是缓解那边的。
1: 拆东墙补西墙。
0: 四个字。一种战略。过过过过过，我不是有意去做什么事情，反而变
1: 什么？
0: 我不是有意去做什么事情，反而变
1: 过过过
0: 啊过啊！我们在什么地方骑自行车，环着什么？
1: 太湖太湖。
0: 去学别人，但是学的不伦不类，四个字成语。
1: 含着学步。
0: 不是。
1: 东施效颦。
0: 这个是文天祥在牢里写的。
1: 张继歌
0: 是，这个怎么说？
1: 过。
0: 过吧过。毛笔写在什么上面？
1: 宣纸宣纸。
0: 在我们聊城有一个商业的遗址。
1: 山上会馆。
2: 来丁丁家庭，心有灵犀。好，倒计时150秒，开始。
3: 就是那个，走路，
1: 还能学步。
3: 用吸管吸的小龙，吃王桃包。
2: 什么吸小龙？
3: 一睡一枯荣，
1: 离离原上草。
3: 苏轼的得意门生。
1: 黄庭坚。
3: 另外一个两个字的。跟他最好的、
1: 张了奇怪。
3: 刺杀刘邦。
1: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3: 天津的名小吃五个字。
1: 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独眼大肘。
3: 赏心乐事谁家院？
1: 良辰美景奈何天。
3: 从那个布袋里钻出来，脱颖而出。
1: 毛遂自荐。
3: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1: 大水冲的龙王庙。
3: 北固山上的庙。
1: 甘露寺。
3: 渔阳皮鼓动地来惊破。
1: 霓裳羽衣曲。
3: 包含
1: 打笔韬光。
3: 白娘子水漫
1: 金山寺。
3: 跟张择端的那一幅画差不多的清代的。
1: 陆河都运图。
3: 那个宁采臣喜欢的女鬼。
1: 那个聂小倩。
3: 燕子石楚。水果。
1: 南曲北曲。
3: 威加海内归故乡。
1: 大风起兮云飞扬。
3: 水果。
1: 吃的羊肉破子。
3: 瓷都。
1: 景德镇。
3: 不。那个比什么纸砚？
1: 墨。
3: 黄山的，黄山的。
1: 徽墨。
3: 杜丽娘。
1: 牡丹亭。
3: 阅微草堂笔记。
1: 纪晓岚。
3: 大肉圆。
1: 狮子侯。
3: 治国营车。
1: 潘。
3: 一个就是美男子。
1: 鲍比潘。
3: 对。色不迷人人自迷。
1: 情人眼里出西施。
2: 有人是吧？答错啊。
3: 魏无忌。
1: 信陵君。
3: 不识好人心。
1: 高遥吕洞宾。
3: 过。我劝天公重抖擞。
1: 不拘一格降人才。
3: 四个字的天津名小吃。
1: 煎饼果子。

0: 和人不起故园情，
1: 子夜曲中闻折柳，
0: 明世祖
2: 啊，
0: 元世祖，对不起，枯叶。
2: 请回到对战台。我有几个问题，我个人特别想问一下，你们这边过了一个夜泊秦淮近酒家是不是？
3: 对。
2: 为什么过？
3: 太慌了。
4: 太慌了。
3: 对对对。
2: 感受到了心有灵犀这个环节当中，语言系统失灵，手足无措这个状态是不是？
3: 没错没错。
2: 丁佳，你过了那个是哪一个？
5: 明月何时照我？
2: 对，明月何时照我？
5: 你说个晚安时回家也行。
0: 春风又绿江南，明月何时照我？
5: 对呀、
0: 啊，对呀，我就忽然就，可能我脑子里老是在想，刚才他们就是有点慢，然后我就自己就我也很紧张，因为他们慢了，我就很紧张。
5: 你看，心有灵犀最有意思了，它体现了一个规律，什么叫言简意赅？多提示关键词，而不是描述整体场景。
2: 对，但是能提炼出关键词就需要你强大的知识储备，强如丁佳、来丁丁，刚刚那一轮当中也仅仅只答对了30道题，
6: 是吧？
2: 对吧？
6: 可以答对了，很可以了，我觉得。
2: 但是30道题在这个舞台上，距离郭尔乐创造的41题的记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对吧？那苏少宇、苏琳答对10题，所以这一轮来丁丁扳回一城，让我们恭喜两组家庭1-1。潮头登高两个环节过后，目前场上打平，接下来你们就要通过答题环节，看看谁能够在本周获得擂主。两组家庭，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曾在山东当过官。线索二，他擅长诗、书、画。
1: 我认为是我的超级偶像苏轼。作为一个全才，他既会书法，位列宋词家，又擅长绘画，有《潇湘竹石图卷》《古墓怪石图卷》，而且他曾经在山东密州担任过官。
7: 你觉得他会出的这么简单吗？
1: 哦，我觉得。
2: 那他
1: 还是挺让你自己的。
8: 他抢的时候，其实我很意外。对，我觉得他太莽撞了。我拉也没拉住，我想他一定会说苏轼的，而我觉得是一定不可能是苏轼的，这一定是迷惑想。
2: 我们来听线索三，他是扬州八怪之一。线索四，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郑板桥。回答错误，冒失。
5: 郑板桥啊，扬州八怪，他其实是八个画派了。
2: 嗯，
5: 当然我最欣赏郑板桥的，在我们潍县做官，说歇小屋潮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为官的时候特别清廉，后来他离官了之后，别人求他的话，他就有一个板桥润格，一幅画多少钱，朋友也不讲价。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像郑板桥这样，该多少钱讲的多少钱，哎。然后为官的时候清廉，然后不贪一分钱，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表率。嗯，
2: 感谢李波老师。目前场上比分苏少宇家庭2-1来丁丁，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大运河的波光里流淌着很多关于舟的故事，请将下列诗句中提到的水上载具与图片进行匹配，请抢答。
9: 第一个竹仙归舜女，联动下渝州，我们选的是最后一张图。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我们选是倒数第二幅。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应该选第二幅，然后最后一个是第一幅。
2: 如果他们回答正确将来到赛点，如果回答错误将打平，所以这是一道非常关键的题。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回答正确。苏少宇家庭已经拿到了赛点，由于来丁丁一道题目的

0: 冒失，所以目前落后两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题。下列这些元宵节字谜谜底组合出来，正好是某一首诗的题目。请问这首诗叫什么名字？两组家庭请抢答。
1: 哇，猜字谜这个我们终于能挽回一点了。三人同日见，三人日，组合成春。鸿飞鸟不管，把鸿字去掉，鸟是江。然后一棵小草七人扛，就是花。明日太阳不出山，明去掉日，所以是月。从这就能推断出来是春江花月夜了。
0: 那这道题目，春江花月夜，恭喜回答正确。两组家庭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词排名。线索一，历代文人用它创作出许多名篇。线索二，它与大运河颇有渊源。线索三，它又名凯歌。线索四，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 垂钓歌头与大运河有关，是因为这是隋炀帝杨广修大运河的时候唱水调嘛，这就是这水调歌的头，所以我的答案是水调歌头。
0: 好，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水调歌头。恭喜来丁丁，3-3大平。那来丁丁通过他自己强大的实力啊，在1-3落后之后，生生扳回了两个赛点，目前来到了决胜局。接下来一题定胜负，最后一题，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推理题，请根据表格中隐藏的规律，在空白处填出合适的诗句。两组家庭请抢答。
1: 琴棋书画的顺序来的，先等等，让我想想哪个好一点。那就随便
0: 好一点的。
1: 007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这首是刘长卿的《清弹琴》。第二首很明显是棋，第三首一挥白纸尽，所以应该是书法。第四首苍蝇化作书，所以是画。我的答案是，那个叫《007弦上，静听松风寒》。
0: 让我们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蝉联擂主宝座。八期过后，贺冲天战队今年没有任何一组诗词家庭坐在那里，但是你们已经代表贺冲天战队走得非常远了，做得非常好了。
2: 很遗憾吧，但是实力现实就在眼前，也不能不承认。
3: 对，
2: 明年再来，
3: 后面还有一期可能会在我们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也就到了最终的目的地。其实呢，今天整场比赛下来，真的就是我发现，这里的选手都很强，所以还是需要继续去努力。
0: 接下来请两组家庭各归各位，有请。恭喜来丁丁家庭获得了擂主座位，也赢得了山东省港口集团为你们提供的定制行李箱。

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的精彩点评，也感谢40组诗词家庭你们在现场的表现。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不见不散，再见。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这里的草原好大呀。
1: 小鹿老师，你真漂亮，这个地方跟我们之前去的地方都不一样，
0: 衣服也不一样。
2: 是啊，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敕勒哥的世界。
3: 天苍苍，
1: 爷爷，小姐姐，你们在做什么呀？
0: 我们在放羊呀。哪里有羊呀？
4: 你们不是草原的孩子，自然不懂。风还没来，羊藏起来了。
0: 看，那就是我家的羊，他们刚才是在吃草呢。
5: 真的有羊？
1: 原来是草太高，把羊群遮住了。啊
6: 阿爸，是阿爸回来了。
7: 楠楠，楠楠，都长这么大了，阿爸，
4: 哎，仗打完了。

0: 不能逃呀！吃了穿的孩子，脚底板踩着草原的土，心里装着草原的风，就应该生出无穷的勇气来。
1: 阿爸，我错了，赤乐哥给了我勇气，我要回到战场上保卫美丽的赤乐川。
0: 去吧，赤乐川的孩子不能不爱自己的家乡。
2: 阿爸，阿爸别走。
1: 奶奶，等阿爸打了胜仗回来跟你一起牧羊。驾！
3: 爷爷，你可以教我们唱赤乐歌吗？
0: 好啊，草原的歌会给所有人力量。

0: 哎呦，那不是蓝妮儿吗？
1: 是吗？
0: 过来，我现在回去报告咱们连长，在我回来之前，你们给我顶好。
2: 哎，
0: 好好。连长，连长，连长，连长，别开枪，别开枪！
3: 我说你小子不知道喊报告？
0: 哦，报告，
3: 站好了，站好了。
0: 我看见压寨夫人了。

0: 杀他奶奶的压寨夫人，去去去去去，
1: 不，这这不，哎呀，是蓝妮儿。
0: 啥？蓝妮儿回来了？
1: 是啊，就在湖边，我看见了。
0: 你啰嗦什么？还不赶快带我去？快走！
1: 这是。
0: 别怕，
2: 干什么你们？铁六子，你给我站住！站住！放下蓝妮儿！
0: 蓝妮儿妹子，妹子，让你受惊了。妹子，你听我说啊。妹子，你干啥呀？
3: 你混蛋，铁六子！
0: 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呀、
3: 啊。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我。妹子，那你说你离家都这么长时间了，这师傅和你娘多担心你呀、啊。师傅给你捎了那么多次信儿，你也不回来。这次我好不容易碰上你了，我就得把你送回家去。
3: 回去就回去，回去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
0: 哎，妹子，妹子，你离家长了，有些情况你还不知道吧？哥哥，我现在是国军的连长了，国民政府的正规军，比那铁道游击队的名号大多了。哎，彭亮那小子不就是个中队长吗？管着20个人，我现在管着21个，我比他多一个。哎，列队，快点，快点，快点，列队，
1: 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向下去！你小子不知道哪是右啊？报告连长，列队完毕。
0: 啊，都给我精神点啊！下面，请咱们的蓝妮妹子检阅检阅，给咱们训训话。你们大伙儿都给我精神点啊！
1: 好，
0: 妹子，请吧。

0: 妹子，怎么样？
1: 就这些歪瓜裂枣啊！
0: 啊，这，
1: 你别说拉上20个，你就是拉上200个，我照样不会嫁给你。
0: 哎呦！妹子，拦截妹子，你咋说话不算数啊你？弟兄们，走，跟我找酒业评理去。
2: 走！
0: 我说你小子不会慢着点？
3: 慢点，快走！

0: 娘，我回来了。
1: 哎呀，俺的妮子，你可把娘想苦了。
2: 去去去去去去，
1: 妮子，
2: 让他们都给我出去。
1: 他不高兴了。
3: 走走走走，
1: 这是跟谁生气啊？
3: 看什么看呢？
2: 大娘，我好不容易才把兰妮妹子找着了，这回可交给您了啊。
4: 哟，
0: 好，
4: 兰妮回来了。你回来了。
2: 师傅，我好不容易把兰妮妹妹找回来了，您今天说啥也得给我做主啊。
4: 回来就好啊。妮子，从今天开始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准到外面疯跑，更不许找彭亮那小子。
0: 这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
4: 说什么？我告诉你，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有长辈做主，不能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就算是长辈做主也轮不着你，我娘还在，我娘说了算。
2: 你，哎，师傅，
1: 要说呢，彭亮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可六子也不赖呀。六子孝敬，你看彭亮多长时间没上咱家来了，六子隔三差五就来给娘烧吃的。
0: 娘，你

0: 糊涂呀。
1: 大娘，大娘，以后啊，我还天天来看您，天天来孝敬您。
2: 嘿，妮子，
0: 田六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3: 你敢？我宁可把你扔到微山湖里去喂鱼啊，
2: 九，
3: 也不让你自作主张。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你。
4: 哥，这么绝情的话你都说得出口，我可是你的亲妹子呀。好，你要逼我是吧？我今天就死给你看。谁也别过来。
5: 妮儿，哎呦，
1: 兰妮妹子，兰妮妹子，小姑奶奶，我以后不逼你了，不逼你了还不行吗？
3: 妮子，
1: 我的枪里可有子弹呢。
5: 妮儿，
3: 娘，
0: 娘，
3: 娘，
0: 娘，
3: 娘，
0: 娘，
3: 娘，娘，
6: 你们两个，
3: 娘，
6: 怎么都这么犟啊？
3: 娘。妮子，你既然看不上田六子，我也不再逼你了。你以后不管嫁给谁，就是不能嫁给彭亮。
0: 娘，
1: 师父，你说话咋不算数啊？
7: 大娘，兰妮儿，你回来了。田六子，你也太不像话了。
3: 师父，我不是你师父。
1: 彭亮，六子住手。
3: 六子，把枪放下。
1: 师父，
3: 放下。哎，
8: 大娘没事了。嗯，
9: 九哥，
3: 你们来干什么？
9: 听人说兰妮让人绑走了，过来看看。哼，
3: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
10: 兰妮儿，
4: 嫂子，
10: 兰妮儿，
11: 哎，报告连长，还有啥任务啊？
12: 闭嘴，还有个屁任务，去去去去去那边等我去。哎，
11: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9: 咽下，一定要咽下。哼，是爷们儿不是啊？啊，是爷们儿啊，你就给我咽下啊。听我跟你说，这女人这心眼儿啊是太邪门了，她要是看上的男人，她撞死在南墙她都不回头。当然看上是看上了，她未必看得准，一朵鲜花就插在牛粪上了，可不是别人把她往牛粪上插，是她自己硬往牛粪坑里跳。
11: 强哥，你说这话我听着心里舒坦。哎，你跟我说说，我跟彭亮那傻小子，我们俩谁是牛粪啊？
9: 这可就不好说了，我主要是指的女人，女人。哎，
11: 强哥，你对女人这么了解，那你怎么没找个女人呀？
9: 我不急啊，我不急。哼，我等着把小鬼子打跑了，我再找。这小鬼子要是不敢走，你就是抱个娘们睡觉，心里也不踏实啊。我要找就找个两头热的，绝不能找个一头热的。哼，不能跟你一样啊。兄弟，你知道啥叫两头热呀？
11: 强哥，你说啥是两头热？
9: 炕头上的枕头嘛。
11: 强哥，
9: 对不对？你看看你，呵，现在是崔团长的红人了，那岛上的事儿多少也得知道点吧。
11: 知道，都知道。强哥，嗯，这可是军事秘密，我就告诉你一个人啊。嗯嗯嗯，那崔团呀号称一个团，其实

0: 也就三四百人，可是他们各丁各都是英雄好汉，那打起仗来个个是不要命的主，都是从台儿庄战役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哎，再加上咱们团长也是铁了心的抗日，哎，每天早上还领着弟兄们操练呢。
1: 严特派员这人咋样啊？
0: 那个人不好说，挺傲的。
2: 崔团长这人咋样？
0: 仗义豪爽。哎，强哥，
2: 嗯，
0: 说起崔团长来，我还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呢。
2: 啥事儿？说。
0: 两年以前，我们崔团长和手下的弟兄们被鬼子俘虏了，是一个朋友在火车上把他救了。现在我们崔团长一直在找这位救命恩人呢。
2: 这没名没姓的，我上哪儿找去啊？
0: 他说当时这个朋友爬火车的时候用的是剪子骨。哎，强哥，咱们吃两条线的朋友中谁使用剪子骨啊？
2: 剪子骨？
3: 那个时候我刚回枣庄不久，想弄几条枪，然后就去扒鬼子的军火列车。可是没想到车门一打开，里面压的全是国军的俘虏，压车的还有鬼子兵，弄得我措手不及，还差点丢了性命。哎，对了，这个情报还是你提供的，事后我还真有点疑心你是个汉奸。
2: 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4: 这么说，崔屯一直找的救命恩人就是你呀？
3: 肯定没错，用剪子骨撬前锋，这是我的独门绝技。政委，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4: 你甭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3: 啥事儿？
4: 二上微山岛，对吧？
3: 让你猜对了，政委，我想再上一趟微山岛。
4: 不行，伤还没好呢。
3: 哎呀，我的伤全好了，你们看。
2: 老胡，
3: 哎，
2: 别逞强了啊。政委，我去一趟吧。
3: 哎呀，你
2: 老胡，别争了啊。政委，有剪子骨这事儿垫底，这二上微山岛啊，就好比水缸里头摸鱼，十拿九稳。嗯，咋了？走啊，你得引荐吧你。
0: 强哥，你找我们团长到底啥事儿啊？
2: 哎呀，啥事儿都没有，就是交个朋友嘛。兄弟，这年头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啊，走吧。
0: 哎呀，强哥，强哥，要是没啥大事，你先回去吧。我们团长啊，脾气怪，尤其是不待见你们铁道游击队的人，我是怕闹出误会来。
2: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绝对不会对我咋样的。
0: 真不敢咋样？
2: 通报一声去。
0: 哎，那你可就在这儿等着我。
2: 啰嗦。
5: 站起来。
2: 干啥？
5: 那边等着去。
2: 喝啥呀？不知道跟你们团长啥关系吧你。
5: 什么？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
0: 对，团长，他叫王强，是以前我在道上混的时候认识的朋友。
5: 他来找我有啥子事情？
0: 团长，他来其实也没啥大事儿，主要是早就仰慕团长您的大名，想来跟您交个朋友。
6: 交什么朋友？上次刘洪来没有达到目的，就反目为仇，背地里开黑枪。他们铁道游击队就是这样交朋友吗？
5: 龟儿子，老子真要找他算这笔账来。去把他给我带上来。
0: 团长，这
5: 带上来。
0: 是。
6: 崔团长，铁道游击队这次来恐怕是要二界荆州啊。
5: 做梦，老子要让他先走走麦城。
0: 强哥，请。团长，
2: 他，崔团长，久仰久仰啊。

0: 拿下！别动！
1: 团长，这……
2: 喂喂喂，后边！
0: 阎王爷不亲，你自己倒是找上门来了。你龟儿子的胆量倒是不小啊！哈，
2: 天大的胆，地大的胆，借的是朋友的胆。千条路，万条路，进天堂的是朋友的路。我有啥不敢来的，崔团长？
3: 巧言令色，押下去。
0: 是。哎呀，等一会儿。你笑啥子？
2: 我笑天底下竟有崔团长这样的人。哦，
0: 依你看我是啥子人呢？
2: 娶了媳妇忘了娘，忘恩负义之人。哼！
1: 团长，你……哎呀！

0: 强哥，强哥，我来给你送吃的来了。这都关了大半天了，先吃点东西垫吧垫吧肚子。这人是铁呀，饭是钢，他一顿不吃就饿得慌。你别关在这儿啊，他们看得还挺严的呢。我来呀，我跟他们说了，是崔团长让我给你送饭来的。这你还笑啊？我说不让你上这岛上来吧，你就是不听。我那会儿劝你多半天呀，你非上这个岛上来。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1: 你放心吧，我没事。
0: 你都成这样了还说没事呢？强哥，我都想好了，我去弄一条船，晚上把这两个家伙，我悄悄地把你送出去，大不了我这个连长我不干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1: 胡来，你听我说，你不能走。另外啊，你给我好好干这个连长。
0: 你啥意思呀？
1: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不出今天晚上，你们团长啊就得好吃好好招待我。
0: 你就吹吧你。
1: 去去去，再回来玩水去。
2: 上次让刘红侥幸逃脱了，这次绝不能让他再放走王强。
3: 要是团长不发话，那怎么办？
2: 我们必须提前下手，造成既成事实。事不宜迟啊。好，李副官，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地干掉。
3: 是。可是万一团长怪罪下来。
2: 没有可是，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去吧。
3: 是。
0: 团长，抽烟。
1: 嗯。
0: 团长，您就把我那朋友放了吧。您说他是我领到岛上来的，这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咋跟道上的朋友交代呀？团长，这黑锅我可是背不起呀。团长，这就我这位朋友，那可绝对是大大的好人呐。
4: 大大的好人
0: 啊？
4: 你果然是说话那个弄成个日本人的味道。
0: 哎呦，我这张臭嘴。我这意思是说吧，我这位朋友真是大好人。在枣庄，在临城，只要是提起他来，没人不伸大拇指的。这为啥呀？为人仗义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出人家半碗来。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能把自己的裤子撕下一条裤腿来。这要是说起抗日来呀，那也是

0: 英雄好汉。团长，您知道打洋行的事儿吧？那就是我这位朋友干的，那叫绝了。您不是让我打听剪子骨的事儿吗？我也跟这位朋友说了。
1: 打听到了吗？
0: 对，暂时还没有。
1: 没有打听到，你跟老子说啥子哦？
0: 可是人，团长，团长，可人家二话没说，痛痛快快的就答应帮忙了。哎，团长，有件事儿啊，我不能不跟您说实话。原来我在道上混的时候，我那地盘是在临城，这件事在临城打听不出来，那保不准就在枣庄。我这位朋友他就是枣庄的，您说您万一把他给怎么样了，谁给您打听这事儿啊？
1: 你这个龟儿子，绕来绕去的，你给老子耍小心眼儿。
0: 团长，团长，您夸奖了，夸奖了。
1: 可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呢？
0: 去，
1: 你说老子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吗？
0: 不不不，不是。
1: 狗日的，他凭啥子骂老子忘恩负义呢？啊，
0: 团长，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我那位朋友啊，他言语冒失，不懂事儿。你呀、啊，大人有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1: 哼。
0: 团长，这要是提起您来啊，谁都知道，您是重情分、讲义气、恩怨分明，哎，行侠仗义。那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给人家半碗。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那个……
1: 你龟儿子是夸我呢，还是夸他呢？
0: 夸您呢，夸您呢。
1: 行行行行，我明白了。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
2: 走，跟我走。
3: 我就知道你们团长啊会请我喝酒的。
2: 请你，请你到阴曹地府喝酒去吧。
1: 走。哎呀，哎呀，哎呀，哎
4: 呀，哎呀，臭小子，没有真功夫也敢来索命取魂。
5: 哎呦，
4: 你跟我说是谁派你来的啊？
5: 哎呦，哎呦呦，哎呦，哎呦，
4: 不说一枪崩了你。
5: 哎哎，我说我说，是严参谋员派我来的。
4: 起来。
5: 哎好。哎呦，
4: 兄弟对不住了啊，现在啊你带我去见你们团长去。
5: 哎，是是是，
4: 走。
5: 我这枪
4: 哦。
5: 谢谢谢谢，
0: 赶紧赶紧赶紧把大门开开，咱们团长要接见我那位朋友。
6: 报告团长，李副官在里面呢。
1: 他在里面做啥子啊？哎，
6: 团长，
1: 你来做啥子啊？
7: 严特派员要亲自审问。
1: 给老子的，关他个屁事啊！给我带到团部去。
6: 是，走。

0: 这朋友来了也不看个座，你也太不仗义了吧？
1: 看走。
2: 是。

0: 你骂老子忘恩负义，今天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
1: 强哥，你就给崔团长赔个礼道个歉吧。
2: 我又没错，我给他赔啥礼呀？我
1: 你。
0: 鬼儿子，你还说你没有错啊？你凭什么骂老子忘恩负义？嗯，说啊，叫你说，你啷个又不说了？
2: 崔团长，还真的要。

0: 要说呀，
1: 一定要说。
0: 我这个人为朋友做事啊，是从来不爱声张的。
1: 你口口声声朋友朋友，谁跟你是朋友啊？
0: 崔团长，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两年前9月初8的一个晚上，从临城开往枣庄的一辆列车上，在一节闷罐车厢里边，有一个人救了你和你弟兄们的命。有一天，你的救命恩人来到了你的地盘上，你不管他吃不管他喝倒也罢了，这么冷的天你把他关了起来，崔团长，难道这还不叫忘恩负义吗？
1: 怎么是你呀？
0: 还是不相信呐？这个东西认识吧？
1: 啊，哎，李副官，
2: 哟，
1: 去把那一板拿来。
2: 是。
1: 那位救我的朋友，当时在火车上还说过一句话。
0: 朋友，割断绳子，快跳车逃命去吧！
2: 团座，
1: 恩人呐，请受我崔某人一拜。
0: 团长起来，朋友。朋友嘛，啊，
1: 我们这里啊没有啥子好招待的。实不相瞒，我们的给养已经快断了。这些大鲤鱼、野鸭子都是田六子和弟兄们从府里弄来的。
3: 团长，要是没有我引荐强哥上岛啊，能见到恩人，
1: 多亏你啊。
0: 崔团长，有一句话，我不得不说了。
1: 兄弟，有啥话只管说。
0: 真正救你的人，并不是我呀。
1: 那是谁？
0: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1: 刘红，
0: 哎，
1: 王强，你为啥要冒充我的救命恩人？刘红为啥子不来？
0: 这话应该问你自己。
1: 问我？
0: 刘红他负伤了，你知道吗？
1: 负伤了，
3: 团长，强哥他说的没错，刘红大队长确实负伤了。
0: 上次他离开这里的时候，刚刚上岸就中了你手下人的埋伏，被人打了黑枪。
1: 你胡说！明明是刘红打的黑枪，打死打伤了我的兄弟。
0: 崔团长啊，崔团长，你好糊涂啊！上次刘红来的时候，他只带了一个人，只带了一个人。在他走的时候，你也并没有难为于他，他凭什么要对你们打黑枪呢？这不合常理，不合常理呀！
3: 团长，强哥说的有道理啊。
1: 这个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龟儿子，哎呀，龟儿子，说，哎呀，说，哎呀，龟儿子，哎呀，龟儿子，哎呀，说，是谁先打的黑枪？
4: 团长，真的是刘红他们先开的枪。
5: 是啊，团长。
1: 好，你龟儿子不说实话是不是？老子先毙了你！
6: 崔团长，你就别折磨弟兄们了。伏击刘红的命令是我下的，跟弟兄们没关，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1: 你是谁让你自作主张的？在这个岛上是老子说了算。
6: 你别忘了，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特派员，我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密令，对共产党绝不能心慈手软。
1: 那你也得跟老子商量一下吧。
6: 我正是为你崔团长考虑啊。你想，日本人正在寻找他们，他们如果来到岛上，日本人必然跟踪而至。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微山岛上，将来对我们真正构成威胁的只有铁道游击队，今天放虎归山，来日必成大患。
1: 你也太霸道了吧！
6: 你
1: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意外，我让田六子带了一个排的人
0: 专程服从你，

0: 哎呀，崔团长，安排的太周到了。
1: 回去，请转告刘洪大队长，改日我崔某人一定当面重谢。
0: 放心吧，
1: 请。一路好走。

0: 差点杀了老子的恩人，你晓得不晓得？
1: 我怎么知道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呢？你不也是刚刚才知道吗？
0: 哪里？
1: 崔团长，既然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那就另当别论了。无非是一场误会吗？我们可以消除误会吗？
0: 哪个消除法？
1: 这很简单，重新请刘红他们上岛来。只要崔团长有诚意，他们不会不来的。
0: 哎，好主意，好主意啊！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我派人专门去送帖子，然后请刘红他们上岛。我再当面向他们赔礼道歉。哎，好主意，好主意呀！
2: 我们一定要阻止他们的合作，一网打尽铁道游击队的首脑人物，攻占微山岛，确保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无阻。
3: 嗨，司令官阁下，岛上驻军号称一个团，却不足两个营，应该集中我临枣地区的所有兵力，一举踏平微山岛。
2: 冈村君，你总是犯同样的一个错误，头脑简单和自以为是。
4: 大佐阁下，我可以谈一谈看法吗？
2: 好，说说看。
4: 微山岛面积太大，以我方的实力不可能对该岛实行有效的封锁和包围，刘红等人也极有可能趁机漏网，况且强攻也可能给我方造成重大伤亡，所以单纯的军事行动绝不是上策。
2: 好，说说你的上策。
4: 孙子兵法上讲，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我已经制定了严密的计划，我们完全有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兵不血刃的攻占微山岛。
2: 松伟君，你这也是自以为是吧？不费一枪一弹，有这种可能？
4: 冈村君，你如果多动动脑筋，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别忘了，岛上有我们的内应，我手下的特工已经成功的登上了微山岛。
2: 哦，宋卫军，说说你的计划。
5: 崔团长要请咱们三个人8月15准时上岛。
6: 他为什么让咱们三个人都去呢？
7: 人家想跟咱们共商大计，当然三个人都邀请了，也显得他有诚意嘛。
5: 嗯，政委说的对，对崔团长这个人啊，咱还应该有个最基本的信任。
6: 崔团长这个人没说的，人挺豪爽仗义，而且抗日热情也很高，我只是担心他手下的那个人。
5: 你是说那个特派员严铎？
6: 就是这个家伙，阴险毒辣，不得不防啊。
7: 王强说的有道理，这样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做好两手准备。
6: 政委，我和老洪上过岛，对岛上的情况比较熟悉。
7: 嗯，
6: 我和老洪上岛，你在家随时准备接应。老洪，你说呢？
5: 好，那就这么定了。
8: 老爷，
9: 有什么事啊？说吧。
8: 宋伟先生来了。
9: 他怎么来了？请他去客厅，我换完衣服就去。
8: 是。
10: 静斋，

0: 不肯和我们合作，都是这个下场。你和你的民团一起随同皇军，参加这次对微山岛的行动。怎么？你敢违抗命令吗？
1: 不，宋伟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哎呀，我鄙人确实是有难言之隐呢。
2: 站住！哦，是太太。
3: 我给他们送杯茶去。
2: 对不起，太太，里面已经有茶了，请你回吧。怎么，连我都不能进去吗？实在对不起，太太，老爷吩咐过了，任何人不准进去。
3: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不想公开跟我们合作，你至今还在犹豫观望，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你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我说的不错吧？不公开身份，
2: 难道不行吗？不行，让你的民团参战，并非是因为我们兵力不足，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
0: 我大日本帝国皇军有足够的兵力攻占微山岛，我们必须看到你投靠皇军的实际行动。我已经有过实际行动了。
2: 什么行动？
0: 遵照您的命令，我亲自上岛游说劝降过崔团。
2: 可你的游说劝降并没有成功，
0: 而后我又切断了对崔团的供给啊。
3: 那是因为崔团没有给你面子，你心里对他怨恨。
0: 至今为止，你还没有用公开的行动表明你投靠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诚意。宋伟先生，其实要占领微山岛易如反掌，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的。我倒是有个想法，宋伟先生愿意听吗？
3: 请讲。
2: 先调虎离山，抓了崔团，微山岛就群龙无首，成了乌合之众，不攻自破。说得很好，
3: 你的这个想法非常不错。你的任务是立即发出请柬，8月15中秋节邀请崔团和刘洪等人到你这儿来聚会。
2: 到这儿来，怎么，很为难吗？怕打起来毁了你这一份殷实的家业，是吗？
0: 不，
2: 高先生，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真心实意的与皇军合作，这正是我们要看到的。
0: 苏伟先生，我曾经
2: 跟你说过的那些话，我想你不需要我再重复了吧。

0: 那个日本人走了。
1: 走了。
0: 静斋，满了。嗯。哎，我看你魂不守舍的，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什么事儿。哎，你怎么还不睡觉？
0: 我是担心你啊，静斋，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1: 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我为什么要瞒着你啊？
0: 那你告诉我，那个日本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们到底在谈什么事情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日本人是个生意人，我正在和他谈生意呢。
0: 可是生意上的事情用得着那么保密吗？用得着张

0: 不要站在门口放哨吗？
1: 好了好了，你多问了，生意上的事情是大事。
0: 静斋，咱们别跟日本人来往了，行不行？我是担心你的安危啊。静斋，你也知道，我红星这么多年以来，无依无靠，到处漂泊，好不容易遇上了你，可以得到你的怜爱。万一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可怎么办呢？
1: 哎呀，星儿，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放心吧，为了你，我也不会出事的。
2: 老爷，别犯愁了，您这样会愁坏身子的呀。嗯，
1: 这一步要是走出去了，那就再也走不回来了。
2: 老爷，日本人步步相逼，咱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这样了。
1: 啊，哎，你先出去吧。

0: 偷提叛国，背叛仁兄弟，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高景斋这辈子算是背定了。
1: 崔团，还有1000斤粮食。
2: 哼，老子这个老高啊，啷个一跑鸟的功夫就改变主意了，要抗日的啊。
1: 崔团长啊，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老爷啊，上回从您这儿回去之后，别提有多后悔了。咱是中国人，哪能去投靠鬼子当汉奸呢？
2: 就是，
1: 他更不该劝您，这不是毁了您的抗日英名吗？
2: 是啊。
1: 哎呀，我们家老爷啊，一提起这事儿，别提多后悔了，自己扇自己的嘴巴。
2: 是什么？
1: 更不该把您岛上的给养给断了。这不，为了表示歉意，专程让小的把给养给您送过来。还望崔团长您呐，大人不计小人过，所以想借中秋团聚的机会，请您下岛，当面向您赔礼道歉。
2: 哦，这个老高倒是能知错认错啊！啊，没错的，这个人兄弟，我认喽。哎，中秋节，跟老子啷个那么巧啊？哎，不行不行不行！
1: 哎哎，崔团长。那咋就不行了呢？
2: 这中秋节我要请铁道游击队的刘红他们上岛来。
1: 哎，崔团长，这回可就又巧了。
2: 那个，
1: 看来我们家老爷还有先见之明，中秋节不光请了您崔团长，刘红大队长他们也请了。
2: 哎呦，狗日的，太巧了啊，全撞到一天了。
3: 崔团长，其实这个主意也不错，三路诸侯汇聚一堂，共商抗日大计，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可是大喜事啊。
2: 对，太对了啊。到了那一天呢，你们家老爷向我赔礼道歉，我呢向刘红赔礼道歉。有意思有意思啊。
1: 哎，崔团长
2: 啊，
1: 咱们就说定了。
2: 好，说定了，回去跟你们家老爷说，到了那一天呢，我一定准时赴约啊。
4: 快装快装，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
5: 太太，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您快上车吧。
6: 老爷呢？老爷怎么没出来啊？
5: 老爷在客厅里。
6: 客厅？在客厅干什么？你给我拿着包，我进。

0: 看看。进斋，马车都准备好了。静斋，你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是不是真遇上什么难事儿了？静斋，静斋，你有什么难事儿一定要告诉我。
1: 我能有什么难事儿啊？
0: 没有什么难事儿就好。那咱们走吧。啊，
1: 你呀，一个人先到紫玉那儿住几天，过两天我就赶到，好不好？哎，走吧，走吧。
0: 那好吧，我先走了。
1: 哎，杏儿，在子玉那儿多住几天，中秋节也在那儿过吧。啊，
0: 什么？你让我一个人过中秋节呀？
1: 你们姐妹多少年没见面了，借着中秋节好好团聚一下，我随后就到。
0: 那好吧。
2: 哎，我说，这咋又变成去高静斋家了啊？哎，
3: 高家来下帖子的人说，崔团长原定在微山湖请客的计划取消了，包括崔团长在内，8月15号齐聚高静斋家，三方会谈，共商抗日大计。
4: 我就说过嘛，这个高静斋还算是个开明绅士，有抗日热情，他能参加进来是个好事。现在呀，是要三国统一归晋了。
5: 怎么又跑到高静斋家开会了？
4: 这个高静斋也要求抗日吗？
5: 他要是抗日，太阳从西边出来。
4: 方林嫂，
2: 方林嫂，我看你啊，那股倔劲又上来了。你不是已经知道啥叫统一战线了吗？
5: 统一战线我是知道，可一提那高静斋，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哎，
4: 老黄，既然转到高静斋家了，我看咱们的分工也要再调整一下了。
2: 好，你说咋调整？
4: 王强搞接应，我跟高静斋打过交道，我去。
2: 好，那就这么定了。
6: 你们家老爷最近干什么呢？
0: 哎，别提了，他最近老犯愁，看来是遇上难事儿了。
5: 我姐夫遇到什么难事了？
0: 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难事儿，不过他们男人家的事情我们女人也不好多问。我看到他一天到晚在犯愁，愁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啊还唉声叹气的，像丢了魂似的。
6: 看来这事还不小啊。
0: 李九大哥，如果你有空的话去看看他吧，你们男人说话比较方便，再加上我们现在是亲戚了，你说话他也许愿意听呢。
5: 是啊，九哥，你就帮帮我姐姐的忙。
6: 好，那天抽时间我过去看看。
0: 那就多谢你了。
7: 崔团长啊，路上多保重啊。
8: 太白爷，我不在岛上，这围山道我就全部交给你了。
7: 你就放心吧。
8: 好。
9: 李副官，
10: 到。
9: 过来一下。
10: 是。团长。
8: 我不在道上，你给我把他盯紧一点。
10: 是。
11: 盯谁？团长。
8: 混蛋。我说谁你不明白吗？特派员，晓得了。
10: 小的，团长，
8: 去吧。
9: 弟兄们，报走。

0: 胡闹！
1: 老黄，你先别急，也许方林嫂她……
2: 哎，不在那儿呢。
1: 哎呀，方林嫂，看你这装扮，像去要打仗啊！
3: 说对了，我就是要和你们一块儿去会会那个高地主。
1: 瞎说啥呢？车呢？
3: 我没瞎说，让我一块儿去，我就把车给你们。
1: 来，我跟你说，我们是去谈判，再不走啊，时候就来不及了。
3: 我知道，不就是谈那个统一战线吗？我也参加统一战线，行不？
1: 哎呀，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啥，你是怕我们出事不放心是吧？
3: 说对了，我从小在这里长大，那个高进斋是个什么东西，我心里最清楚，他就是个墙头草，两面三刀。
1: 你看，你又犯糊涂了不是？
3: 我是怕你们犯糊涂。
4: 好了，老红，方丽嫂，我们欢迎你参加。
3: 啊，真的？
4: 这样，你的任务就是安全地把我们几个送到阳极。
3: 行。
2: 嫂子出马，一个顶俩。
1: 行了，时候不早了，车呢？
3: 快出来吧！咦，
1: 是他，
2: 蓝天，
5: 亮子哥，
2: 你咋来了？哎
6: 呀，这，
1: 亮子，车快点。
6: 好的，驾。
1: 都怪，把时间全耽误了，说不定崔团长早就到了。
3: 高进斋说几点就几点啊？是他请你们去的，让他等着。
5: 就是，
1: 真拿你没办法。
6: 驾！驾！
7: 大哥在哪里？客人来了也不说出来接一下。哎，给老子的那个院子里冷冷清清的哦。大哥，
8: 贤弟来了。哎呀，无敌请，无敌请，
7: 来了，请。
8: 哎呀，我今天啊给你准备了一壶上好的酒，
7: 来，
8: 吴立晴。
7: 刘大队长来了没有？
8: 来了，请。
7: 好，刘大队长，
6: 鬼子，别动！
9: 崔团长，幸会呀、啊！
6: 高进斋，你个狗娘养的！你诓老子啊！算老子瞎了眼，没认出你这个王八蛋！
8: 兄弟，真对不起，但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哥的确已经……
6: 呸！老子的部下不会放过你的。
9: 你的部下，崔团长，你以为岛上还会有你的部下吗？告诉你吧，这个时候。我大日本皇军已按计划登上了微山岛。
1: 头一次谈判咱就迟了，还不知道崔团长他们会怎么想。
4: 待会儿跟他们好好解释解释。
1: 哎，我跟你们说啊，快到阳极的时候你们就得回去。
3: 哎呀，行了。
5: 大队长，啥时候也把你们游击队那种皮带给我和嫂子弄一根呗。
1: 行。亮子，啊，再快点！
6: 好嘞，坐稳了啊！驾！走，快点！带进去！
1: 操你！
10: 大哥，在家吗？
8: 他怎么来了？
9: 什么人？
8: 远方的亲戚。啊，
9: 赶快进去！不许开枪！
8: 来，关门！
6: 老实点的。
1: 好了，到地儿了。你们回去吧，哎，路上小心点啊！
5: 不行，大队长，我们不能走。
1: 哎，
3: 我想来想去，这事还是放心不下。我和兰妮儿先到阳极给你们探探路。
5: 嗯。
1: 不是说好了吗？咋又变卦了？
3: 你想啊，你们俩一个政委，一个大队长，万一有点闪失，游击队咋办？我们两个目标不明显，我们两个先过去，没什么事，你们再过来也不迟啊。政委，你说是吗？
4: 老黄，我看方林嫂说的也有道理，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再说他们女同志也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让他们去吧。哎，你们去了千万要小心。
3: 嗯，放心吧，
5: 走。
6: 蓝妮儿啊，当心点儿。
5: 知道了。
8: 哎呀，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4: 听

0: 通信说，大哥最近心情不好，一直在犯愁，遇到什么难事了？
1: 啥事也没有，你可别听红杏跟你胡说。今天呢，啥话都不说了，改日啊，我一定请你吃饭。哎呀，很抱歉，我今天呀，的确是不方便，就不留你了。
0: 大哥，嗯，咱们现在是亲戚加兄弟，嗯，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别不好意思说。
1: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啥事也没有，啊。今天就这样啊。
0: 虽然你把我当成外人，但是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今天如果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还就不走了。
1: 哎呀，兄弟啊，你放心，我真的没什么事儿，只是今天，好吧，改天啊，咱们好好的叙叙。哎，
0: 大哥，我李九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了朋友，我可以两肋插刀。嗯，今天你如果不告诉我，那就是瞧不起我，没有把我李九当成自己兄弟。
1: 哎呀，兄弟啊，你说什么呢？你听我跟你说，
2: 老实点。
1: 兄弟，你误会了，高某人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可是今天，兄弟，听我句劝，赶快离开这儿，
2: 快走，快走，啊！
0: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告辞了。
1: 好，好，好。

0: 抓住他！哎呀！追！追！追！
1: 刚才的枪声恐怕已经惊动了刘红他们。崔团这帮人，咱们是不是先把他……
0: 再等一下。

0: 政委，他们去这么半天了，你该回来了，不会出啥事儿吧？啊，我看咱们别等了，直接过去吧。
1: 哎，亮子，先别急，再等等。
2: 不好了，不好了！
1: 哎，王指导，
2: 出事了，出事了！
1: 咋了？
2: 政委，大队长，我们刚到高家大院附近，听到了枪声，好像院里出事了，里面打起来了。
0: 那兰妮呢？啊，
2: 我让兰妮盯着，我就赶快跑回来告诉你们。
1: 走，咱们去看看。不行，老侯，现在不能去，高家肯定布下了一张网，咱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可催团长。

0: 在里边呢。
1: 红哥，要不等兰妮回来看看啥情况再说。
2: 我看这样行。
3: 四位先生，过了这么长时间，他们不会来了吧？您看。嗯，
4: 立即把他押往临城。
0: 兰妮儿，情况咋样？
5: 崔团长被鬼子们押到临城方向去了。
0: 啥？有多少人？
5: 20多个。
0: 20多个人。政委，我们绕道堵截，设法营救崔团长。
6: 好。
7: 想起那动人的歌谣。
8: 便秘，便秘，
9: 润肠通便，
10: 请用云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1: 便秘。便秘，
9: 润肠通便，
10: 请用云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云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云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9: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11: 润肠通便，
12: 润肠通便，
9: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0: 请用云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云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云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9: 便秘，便秘。怎么办？
13: 润肠通便，
10: 润肠通便，请用云波真肾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1: 便秘，便秘，怎么办？
13: 润肠通便，
10: 润肠通便，请用云波真肾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3: 润肠通便，
10: 云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3: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9: 润肠通便，
13: 便秘，
10: 润肠通便，请用云波真肾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3: 润肠通便，每日1到3次，每次1到2粒。
10: 现在打电话，云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便秘，
12: 便秘，
10: 请用云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1: 便秘，
10: 请用云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1: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10: 请用云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现在打电话，云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0: 便秘认准远波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润肠通便，
11: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9: 便秘，便秘，
12: 润肠通便，
10: 请用云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1: 便秘，便秘，
9: 润肠通便，
10: 请用云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云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9: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11: 润肠通便，
12: 润肠通便，
9: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9: 便秘，便秘，怎么办？
13: 润肠通便，
10: 润肠通便，请

0: 云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0: 请用云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
0: 云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2: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云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云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
0: 请用云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
0: 请用云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云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云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云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
3: 润肠通便，
0: 请用云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云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1: 润肠通便，
3: 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2: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

0: 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1: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2: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崔团长被鬼子们压到凌晨方向去了。
1: 长安有多少人？
0: 20多个。
1: 20多个人。政委，我们绕道堵截，设法营救崔团长。
2: 好，方领导，你们赶快回去通知王强，在临阳公路的岔路口上准备接应我们。
0: 是。
2: 走。

0: 哟，李九大哥回来了。
1: 九哥，你回来了。
0: 九哥，我们家静斋的事怎么样了？
1: 是啊，他们家的难事解决了吗？
2: 他家没什么难事，他高老爷自己揽下的事，我是爱莫能助啊。
1: 九哥，那怎么行呢？你得帮帮我姐姐呀。
0: 九哥，有什么事就实话实说吧。
2: 哦，没什么，没什么事。今天是中秋节，我得去准备准备啊。
1: 哎，
3: 老爷，老爷，老爷，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3: 我们的车刚到陈庄岔路口，就中了飞虎队的埋伏啊！
4: 崔团呢？
3: 让飞虎队救走了。
4: 那么松伟跟那些特务队是干什么吃的？
3: 松伟的人太少，幸亏咱们的兄弟拼死相救，才救下松伟先生。
4: 赶快去包扎一下去。
5: 哎哎，走。
4: 彪子，
5: 哎，
4: 你确实看到崔团是被飞虎队救走的？
3: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的。
4: 好，好啊，我这个结义兄弟落到了飞虎队手中，总比落到日本人手中要强啊。
3: 老爷，要是崔团和飞虎队联合起来找他们报仇怎么办呢？
4: 日本人占领了微山岛，那么飞虎队就没了立足之地，他们在微山地区就待不下去了。哼，剩下崔团一个光杆司令，他能把我怎么着？啊，我告诉你啊，没准啊，这是咱们啊发展壮大的好机会，啊！来来来。

0: 不管你们以前怎么仇视皇军，但皇军还是不计前嫌，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决定接纳你们。我希望你们今后在严团长的带领之下守好微山岛，绝不允许飞虎队单挡一步。
1: 你这不是让我们当汉奸吗？老子不

0: 谁要是不服从，他就是下场。
1: 你别碰撞，
0: 一会儿把你们身上那套国军军装都换下去吧。
2: 静斋，
3: 哎，杏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好了在子玉家过中秋节的吗？
2: 你还说呢，你答应我过两天就来看我的，结果左等右等都等不到你，人家是心里不放心你，所以才赶回来了。
3: 哎，杏儿啊，这两天啊，民团的事儿忙得我是焦头烂额啊，没顾得上。
2: 静斋，你告诉我，李九来咱们家的时候，你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
3: 没说什么呀。
2: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李九跟你说什么了？
2: 他什么也没跟我说，他只是告诉我说，你们家高老爷自己懒的事情，别人帮不上忙。静斋，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有难事，你要告诉我呀。
3: 欣儿啊，咱们高家的事儿全都解决了。
2: 真的解决了吗？
3: 真的。管家，
4: 老爷有何吩咐？
3: 今天咱们高家要掌灯过节。
5: 是。崔团长，好好养伤。
6: 好的。
4: 他的伤没有伤到筋骨，静养10天半个月就会好的，你们呀就放心吧。
5: 好好，
7: 那让先生费心了
4: 啊。
5: 朱保长，
6: 哎，
5: 崔团长就交给你了。
6: 啊，没问题啊。
7: 老黄，让崔团长歇着吧，走。
8: 朱三儿，
6: 哎，
8: 咱可说好了，别把崔团长啊给我饿瘦了啊。
6: 哎呀，放心吧。
2: 坐下喝口水吧。
7: 哎，方丽嫂，
2: 嗯，
7: 今天这事儿还真多亏了你了，我们真得好好的谢谢你。
9: 这么客气干啥？
10: 可是人家红哥还嫌我跟嫂子碍事儿呢。
9: 哎呀，你这女的，
10: 红哥，这事儿啊，你怎么感谢嫂子啊？

0: 你这干啥呀？
1: 大队长的意思是想让你抽他一顿。
2: 我真的是想让你抽我一顿。你不是喜欢这个皮带吗？送给你吧。
1: 哎，给我看看。
0: 现在还不是时候，你的心意我领了。等你们什么时候重新夺回微山岛，我也加入了队伍，再送给我吧。
3: 这次行动，我们不费一枪一弹，成功的攻占了微山岛，拔掉了长久以来我们眼中的钉子，解除了金浦铁路鲁南段的心腹大患。对此山本将军极为赞赏，特通电嘉奖。
4: 嗨嗨，可是大佐阁下，我并不认为这次行动是成功的。
3: 哦，那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啊？
4: 啊，很显然，我们虽然占领了微山岛，但杨吉高家大院里的行动却彻底的失败了。崔团长逃脱，刘洪他们根本就没有上钩。负责这次行动的松尾君应该为此次失误承担责任。
3: 松尾君，你怎么认为啊？
5: 一张精心设计的大网正张网以待，突然来了一条不知名的鲨鱼，撕破了大网。我对此估计不足，

0: 委员对此承担责任。
1: 你们二位都错了，我们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胜利，而不是细节上的胜利。山本将军是这么认为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我还要代表山本将军向松尾军颁发一枚天皇勋章，以表彰你的聪明才智。
0: 司令官阁下，我可以提出一个请求吗？
1: 请讲。
0: 我请求在彻底消灭飞虎队、抓到刘洪之前，我不佩戴任何勋章。
1: 好，我接受你的请求，
0: 谢谢。
1: 你们二位功不可没，尤其是高敬斋先生，你帮我找回了那只象征着荣誉的猎枪，在此我向你当面致谢。
2: 啊，不敢当不敢当，大佐阁下言重了。
1: 我现在正式宣布，岩夺任微山岛警备团团长，高敬斋先生任微山县县长兼微山湖地区民团联防司令。
2: 是。高某才疏学浅，顶尽微薄之力，不负众望。
1: 岩夺，你好像有意见？
3: 岩夺不敢。
0: 说吧，你有什么委屈？
3: 松尾机关长，你当初派我到微山岛做卧底的时候，你是金口有过承诺的。事成之后，由我出任微山县县长。可是你的承诺没有兑现。
0: 这是小林司令官的决定，他是林藻地区的最高长官，我只能服从。
3: 他高敬斋手无寸功，凭什么占我的位子？不会是因为那只破鸟枪吧？你们赏罚不明，我不服。
0: 好了，不要说了。
3: 为什么不让我说呀？我就要说。没有我辛辛苦苦在那里卧底，没有我提供的情报，没有我做内应，你们能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微山岛吗？
0: 哼，放肆！岩夺，你没有资格向我们讨价还价，你的命都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给的，你只有无条件的为我们服务，你一定要改一改你的性格。

0: 你们凭借暂时的优势占领了微山岛，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取得了全面胜利。我们还要打回去的。
1: 我们装备精良，在中国战场连续获胜。可是，你们最好的武器就是机枪，能打赢吗？
0: 美惠子小姐，你要记住一个道理。 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心向背，而不是武器。你们不是扬言要3个月灭亡中国吗？现在都3年了，你又作何解释呢？哎，你这次在根据地也看到了，你们几次占领暴毒谷，又几次退出，我们不仅没被消灭，反而更壮大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有千千万万的人民在支持，他们是水，养育着我们。 而你们呢？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瞎子、聋子。回去告诉山本将军，他是历史学家，又是侵华日军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近代。

0: 被屡遭侵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啃动这块骨头。
1: 报告，进来。四连都准备好了。
0: 啊，美惠子小姐，这位是我们的敌工部曹部长，由他护送你下山。
2: 谢谢，长官。如果没有战争，你和我叔叔山本将军，还有我，很可能成为朋友。你足智多谋，知识渊博，让我钦佩。中国人说大人有大量，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0: 那你说吧。
2: 与我同来的那个小兵叫田中，今年20岁，他是田中家里最后一个男人了。你们如果能让他和我一起走，我将十分感激。
0: 美惠子小姐，你很会说话。这样吧，你可以见他一面，只要他愿意跟你走，我不反对。
2: 真的吗？
0: 嗯，
2: 谢谢。

0: 应援，文化科干事白灵正在上文化课，请指示。
1: 好好。田中，
2: 到。
1: 请你过来一下。你的这位朋友今天就要走了，他想带你一起走，你愿意吗？
2: 首长，我想和他单独交谈一下，可以吗？
1: 你说呢？
3: 啊，那我们到那边谈谈。
1: 可以，你们去谈吧。
3: 啊，
1: 嗯、
3: 谢谢。什么？你不愿意走？
2: 是的，这里很好，又安全。我要是回去，只有死。
3: 啊，田中，你放心，你回去不会有事的。我会跟我叔叔说送你回国的。
2: 回国还会被再次征来。说实话，我讨厌这场战争，更讨厌发动这场战争的人。
3: 啊，你敢指责天皇？
2: 他既然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指责。
3: 啊，田中，你是不是疯了？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能够变成这个样子了？你受了他们的蛊惑吗？
2: 姐姐，我这不是受到了什么蛊惑。在临城，在枣庄，我看到了我们是怎样对待战俘的，剖腹、砍头、挖心，惨不忍睹。可是八路军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他们整天给我们吃白米饭，而他们自己吃粗粮，就连他们的张司令，他也吃粗粮。亲生父母也不过如此。我们战俘班的同志已经联名写信，坚决要求同甘共苦。
4: 山里来了命令，形势需要我们立刻撤到根据地进行整训，以后等待时机出山，再开展湖边斗争。
5: 好，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
4: 嗯，你准备一下，待会儿派人来接你。我和王强去找申茂弄点炸药来。
5: 哎，咋了？有行动啊？
6: 要走了，得给小鬼子打个招呼啊。另外，也得给山里的朋友弄点见面礼啊。
4: 是
5: 啊。哦。
6: 走了。
5: 哎。哎呀。

0: 可我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要服从命令。再说，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呀。
1: 可是，我想你咋办？
0: 咋办？这不是有照片吗？想我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1: 照片有什么用？
0: 那我也没有办法。哎，你就忍忍吧，在家不要到处乱跑，多帮方连嫂干活啊。
1: 亮子哥，你会想我吗？
0: 傻瓜，我能不想你吗？
1: 你要是想我，你就叫我的名字，叫三遍，不，叫十遍。
0: 我就是叫一百遍，你也听不见啊。
1: 听不见你也要叫，记住了吗？
0: 好好好，我叫，我记住了。
2: 小波，
3: 哎，
2: 该带的东西都带上了吧？
3: 都带上了。
2: 嗯，
4: 老洪。
2: 嗯，
3: 大队长，我们在前面等你。
2: 啊，去吧，
3: 走。
5: 哎，
2: 嗯。啥事儿？
4: 这说走就走了？
2: 这是命令。
4: 啥命令啊？你的伤还没好利落，这样走谁放心得下呀？
2: 我的伤已经没事了，方林嫂。养伤这段日子，在你家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我真是过意不去。
4: 又来了，别说这些客套话，我不爱听。啥时候回来？
2: 眼下，小鬼子和微山岛的伪军两面夹击我们，司令部怕我们遭受损失，命令我们撤到山里休整一段时间。
4: 大概要多长时间？
2: 我们是暂时撤到山里去。估计时间不会太长。
4: 那你走吧。
2: 我走了。
4: 老洪，保留草药，你要记着吃。天亮了，多加件衣服。

0: 张司令，这些物资是我们铁道游击队从小鬼子手里搞到的，算是我们的见面礼吧。
1: 真是太好了，这一下子解决了咱们部队的燃眉之急啊。来，坐坐坐坐坐。哎，小张
2: 到，
1: 把我的宝物拿上来。
2: 是。
1: 来，坐。
3: 什么宝物？
1: 来抽烟。这么好的关东烟，我平时还舍不得抽嘞。来来，
4: 张司令啊，有两样东西啊，小气得很呐、啊，一样是枪，一样的就是关东烟。
0: 首长，你们的日子过得太辛苦了。小波，
5: 到，
0: 把我们送给首长的礼物拿上来。
5: 哎，
0: 来。
1: 哈德门，
6: 还有大前门，
1: 这么好的烟，你们平时就抽这个？
6: 小鬼子送的。
1: 哦，
0: 张司令，尝尝吧。
1: 别动！这么好的烟，咱们怎么能舍得抽呢？过几天王政委去延安开会，把这好烟带给毛主席。
0: 上，毛主席，
5: 毛主席还抽这烟呢？
1: 是啊，大家坐。哎。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延安比咱们这儿还要艰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住的是窑洞，吃的是黑豆杂粮。主席的烟瘾大，烟叶抽光了，就抽树上的叶子，

0: 哎呀，真整齐呀！
1: 这么板正的地方怎么睡觉啊？
2: 咋不能睡觉啊？
3: 洪哥，睡完了咋收拾啊？
1: 睡完了收拾好了，这叫整理内务。
0: 整理内务。

0: 哪位是刘宏大队长？我就是。报告大队长，文工团战士白灵前来借鬼子服装。小波，到义中队拿几套鬼子服装。哎，白灵同志，坐吧。
1: 哎，
0: 请坐。
1: 好。
0: 华二喜，华二喜，大点水。哎。
2: 快快快！这俩这家伙，小白同志，请喝水。
3: 啊，好。啊，你是王强吧？
2: 我。你看他的熊样，他能成了王强？哎，那你一定就是鲁汉。
3: 你认识俺？鲁汉、
2: 林中、彭亮，你们可都是大英雄，我们山里都知道你们。小白同志，你听说过黄二喜吗？嗯，黄二喜？啊，我就是啊。
3: 听说过，
2: 听说过。啊，刘宏大队长，那哪位是血染洋行的二头啊？
0: 他就是。
2: 白同志，你就是王强。敬礼。我还以为啊，你是伙夫呢。啊！干吧干吧，白领
1: 姐姐，给。啊，
2: 谢谢你啊。大队长，那我先走了。哎，小坡，你能不能去我们文工团教我们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啊？
1: 行。
4: 我听说你懂音乐，还会弹琵琶呢。会点儿。哦，对了，我觉得你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有两句歌词写的不大生动。哪两句？嗯，就是那两句“飞身爬上火车，忍受着强风的吹打”这两句有点不大生动。
1: 哎，我说白灵同志啊，这可是我们大队长写的词，政委亲自改的，你说不生动？
4: 那你说咋改呀？
2: 嗯，我觉得应该改成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0: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哎，
4: 队长挺顺的，
0: 这句改得好。白灵同志，谢谢你啊。
5: 同志们，张司令和王政委来看望大家来了。
6: 首长，首长，
5: 大家好，你们都认识了吧？认识，文工团的白灵同志嘛。
2: 就是，他是你们李政委的爱人。啊，政委，这就是你的部队了，你咋不告诉我们啊？
5: 政委，
2: 你的媳妇可真漂亮啊！
0: 都对上号了。嗯。
2: 哎，张司令，那我先去准备了。
7: 哎，好好。
2: 小坡，你跟我一块走吧。
7: 哎，
2: 走走。
7: 大家好好休息啊！一会儿会餐啊，鬼玩餐呐，我请你们参加专门为你们准备的欢迎晚会啊。
2: 哎，司令员，其实我们没有做什么贡献，不就弄了些枪支弹药吗？
7: 哎，可别小瞧这些枪支弹药和大炮。哎，你们知道吗？在前线要夺这样的一门大炮，那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 需要一个连呐，就是夺取一挺机关枪也要付出一个排的牺牲啊！一年多来，你们以最少的代价为我们送来了各种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没算过，可我算过了，你们送来的不仅仅是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送来的是千军万马。
2: 热烈欢迎铁道游击队联欢晚会，现在开始。
7: 快走，快走，快走，开始了，快！现在我们的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了相持阶段，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都是暂时的。通过这次整训，大家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将来总有一天要打回去，重新占领威山岛。
2: 下一个节目：独幕话剧《血染洋行》。

0: 要记住，今后的斗争会更加残酷，要教育队员一定有思想准备。铁道游击队任重而道远呐。
1: 是，请首长放心。
2: 张司令，
0: 刘队长，
3: 司令员，我一会儿就该出场了。
4: 哦，太君，今天我陪你好好的喝，你我一人一瓶的干红。
5: 王强，你的我朋友的丹丹的。
0: 哇，你们当时是不是这样？
6: 是，差不多。司令员，这事你们也知道。
0: 都传开了。
7: 哟，俺怎么也出来了？
8: 荣海，你收拾三掌柜，我和王强收拾那两个掌柜，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走，
7: 好，
8: 走。
9: 唱起那动人的歌。
10: 便秘，便秘，
11: 润肠通便，
12: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3: 便秘，便秘，
11: 润肠通便，
12: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运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13: 润肠通便，
14: 润肠通便，
1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2: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便秘，便秘，怎么办？
15: 润肠通便，
12: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3: 便秘，便秘，怎么办？
15: 润肠通便，
12: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5: 润肠通便，
12: 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5: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11: 润肠通便，
15: 便秘，
12: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5: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12: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3: 便秘，
14: 便秘，
12: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3: 便秘，
12: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12: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2: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1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2: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便秘，便秘，
15: 润肠通便，
12: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3: 便秘，便秘，
15: 润肠通便，
12: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13: 润肠通便，
14: 润肠通便，
11: 便秘，便秘，记住了，

0: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疏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
1: 远波真肾通牌金疏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0: 润肠通便，
2: 便秘，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1: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 便秘认准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疏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疏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
1: 远波真肾通牌金疏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0: 润肠通便，
2: 便秘，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1: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4: 便秘，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 便秘认准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顺畅通便，
1: 顺畅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3: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
2: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你有串皮串一个六步，我一个当院就是敌人了。耶嘿！
7: 我敌人！我敌人！
8: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8: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8: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赛场？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8: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3: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8: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8: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5: 宝贝们上班啦！
16: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8: 把绝境走成征途。
1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8: 把微光聚成星河，
19: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3: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8: 把此刻活成答案。
16: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0: 都要演，
11: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8: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7: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4: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2: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8: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13: 旅游出行好

0: 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阿姆，佳佳，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农历腊月二十四是中国南方地区的小年，每年这个时候都有人踏上回乡的旅程。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的谢屋村是一个客家村落，因村民大多姓谢而得名。为了迎接回乡的游子，村民们聚在一起做起了擂茶。相传于都擂茶起源于中原地区，把青草药擂烂冲服的药引，客家先祖南迁时把它带到了赣南一带。对谢屋人来说，喝一碗擂茶就是回到了家。
1: 唐代诗人刘禹锡曾在《乌衣巷》一诗中写道：“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的王谢指的就是东晋时期的世家大族，其中的谢就是东山谢氏。
0: 谢屋村的谢氏是东山谢氏的一支。在村里有一座建于明成化年间的祠堂，距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门楣上东山世家的牌匾述说着家族的来处与辉煌。
2: 这和东晋时期我的老祖宗谢安有关系。谢安是东晋时期一个名士，无论在立德、立言、立功上，当时都是堪称完美。
0: 谢安是东晋时期的杰出政治家，出身于显赫的陈俊谢氏家族，

0: 谢家在朝廷中的地位稳如磐石，兄长谢毅与弟弟谢万皆是手握权柄的重臣。谢安才华出众，在兄弟三人中最受家族重视，但他对仕途毫无兴趣，反而向往着隐居山林的生活。
1: 东晋时期那种士人的风尚有很大的关系，和当时的这种社会朝野世界不太平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谢安认为啊，名利都是过眼烟云，所以他更追求一种崇尚自然、追求个性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0: 浙江会稽的东山成为谢安理想的避世之地，在那里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文人雅士相伴，在诗酒花茶中沉醉，于山水之间肆意挥洒才情。在隐居期间，朝廷多次征召谢安出山做官，可他一直不愿踏入仕途。然而一封家书打破了谢安宁静的生活。
1: 当时前秦有百万大军压境，国家存亡，面临着非常大的危险，就是他的哥哥谢毅在豫州任上病故了，朝中的政权不稳，然后弟弟谢万呢在北伐当中又失败了，被贬为寿人，家道衰微嘛，非常希望谢安出来为官主持朝政。
0: 当时北方的前秦势力日益强大，对东晋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挥师南下。在家族和国家的危急存亡之秋，谢安再也无法置身事外，于是在众人的期待中，41岁的谢安告别了东山的隐居生活，毅然出山。
1: 国家需要我的时候，我那就能够挺身而出嘛。谢安有这种士人的这种家国情怀，对当时的这个朝政啊，起到了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
0: 谢安这一去，便是力挽狂澜。面对前秦苻坚率领的百万大军，谢安让侄子谢玄带领东晋的8万精兵在淝水布下了重重防线。当时两军兵力悬殊，如果硬拼，东晋毫无胜算，只有智取才有一丝获胜的希望。谢玄派人与苻坚交涉，让前秦军队后退，让出淝水岸边的一片空地，以便东晋军队渡河决战。苻坚认为等晋军渡河到一半时突然袭击定能取胜，便欣然允诺。就在前秦军队后退之际，晋军趁机大喊秦军兵败，听到呼喊的前秦士兵顿时大乱，争相逃命。
1: 在这个时候呢，那个谢玄率领这个北府兵，然后就擂鼓助威，形成一种浩大的声势，掩杀过去。这个前秦军队呢，就是以为呢他的援军很多，兵马很多，所以就是前军杀后军，他就互相踩踏，溃不成军。
0: 淝水之战的胜利，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稳定了东晋的政权，也让谢氏家族的声誉达到了顶峰。为了纪念先祖，后世子孙以东山作为自己的堂号，流传至今。谢安告别东山再度崛起的这段典故，也被人们提炼为一则成语“东山再起”。
1: 在这个淝水之战取得大捷之后，这个谢安呢，他没有在这个朝中继续做官，反而呢提出来自放到这个广陵，就现在的扬州，任这个一个闲官小官，所以他就有一种建功必定于我，但是功臣不必在我，就是一种名士的风范嘛。

0: 为教育后代，谢安把长期立身行道的感悟写成家训，留给子孙。其中第八条明趋向写道：人无论至于，凡分所当为与理所当为之事，宁免为之。意思就是，人无论是聪明还是愚笨，都应明了自己的职责和目标所在，理所当为的事情都应该尽力去做。
1: 这里啊是东山世家的子孙的分支祠堂，你看每一个这个分支祠堂都有这个芝兰玉树。
2: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谢安召集他的子侄辈在一起谈论这个诗文的时候，提到一个问题，就讲孩子们，你们说做人以后要像什么样子呢才算最好呢？他的子侄当中那个侄子谢玄就想，我们要像栽在庭阶当中的芝兰玉树一样亭亭玉立，有君子的风骨，这样的人呢才真的是四人当中的这个一个风范。
0: 芝兰玉树四个字道尽了谢氏家族的人生理想。谢家居住的吴一巷曾经门庭若市，官盖云集，后来随着朝代更迭，家族逐渐走向没落，但以家国为重、心怀天下的谢氏家风却散播四方。南宋末年，东山谢氏后人谢孟卿从赣州兴国县来到谢屋村后的象山打猎，看到此地风光秀丽、物产丰富，便决定在这里开基立业。经过五代人的苦心经营，到了明正统六年，谢家出了一位有出息的子孙谢宁。村里的木质牌坊“布禅坊”就是为了褒奖谢宁而建。
2: 我看这个布禅坊还是挺特别的哈。
3: 它是在弘治元年左右，广东都指挥使经历这个位置上做了九年以后，总考评非常的好。退休之前呢，就皇帝给了他一个荣耀，就破格把他升了级。他退休的时候是五品官，士大夫吧，到了大夫这个行列上。
0: 告老还乡后，谢宁又把全部心思用在了子孙的教育上。他的儿子谢护天资聪颖，博览群书，和先祖谢安一样，不愿追求功名利禄，甘愿在乡间做一介布衣。那时的于都，百姓负担极为沉重，除了上缴赋税，还要承担繁重的劳役，年年都有不少民夫被征派到邻县，或协助造船，或参与防御，疲于奔命，劳累不堪。谢护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于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远行几千里路，赴京为民请命。
3: 不想去博取功名，并不代表他心中没有家国天下。这个谢后就说，当官的不敢说，那我一介草民，我没什么怕的，你们不敢说就我说吧。背起行囊就去了北京。我们这里有赣江航线，然后进入长江就可以直达京杭大运河了。而且当时明代的时候天下不是很太平，鄱阳湖地区还是有水匪的，他要冒很大的风险。
2: 所以他是一个又勇敢又执着的人。
0: 几千里路，危机重重，谢护却无所畏惧。他的心里装着百姓之苦，装着天下道义，风雨兼程的辛劳和危险早已抛诸脑后。现在人们已经无从考证，身为一介布衣的谢护在到达京城后耗费了多少心力，经历了多少波折，才把一纸条陈送到了皇帝面前。
3: 他一介布衣嘛，没有这个成就的机会。
2: 嗯，
3: 我猜哈，他肯定是托了很多人，最后如愿以偿的把这个朝臣送到皇帝那里去了。一直到清代。

0: 啊，余宗元还在讲他这个事情，这个是冒着杀头的风险，他不是那么容易的。
1: 介护千里请命的举动打动了皇帝，皇帝当即下旨要做到劳逸均平。此后谢护又痛陈于都百姓的困苦，请求减免赋税，再次得到批准，百姓无不感恩戴德。也许正是这次上书为朝廷理政提供了思路。明弘治初年，皇帝发布命令，允许众人对中央或地方出现的利弊奏闻陈说。谢护得知后又一次挺身而出，他带着大儿子国玉前往京城，向皇上奏表国计民生大事22条。
0: 大概是说要用贤相，
2: 嗯，
0: 啊，要裁兵员，啊，有趣的是呢，这22条里面没有一件跟他家族有关系的，
2: 嗯，
0: 更谈不上跟他本人有关系的，
2: 都是国家的，
0: 啊，都是家国大事。
1: 皇帝看到奏文后，被谢护的赤诚之心感动，采纳了6条。南赣巡抚知道后，也不禁感叹：“这真是一位为天下大事忧心的人呐。”从谢安到谢护，谢家子弟始终如芝兰玉树，坦坦荡荡，在朝代的更迭中，不断写下动人的篇章。
2: 在世代的传承中，谢氏家族用优良的家风家训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儿女。于都县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1934年，于都百姓拆下了自家的门板窗板，帮助红军架起浮桥，夜渡于都河，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作为谢氏后代，谢宝金像他的先祖一样，在小家和国家之间做出了坚定的选择。
1: 在于都县，有一座历史悠久的矿场——铁山垄钨矿。谢慧的爷爷谢宝金当年就是这里的一名矿工。
3: 我爷爷他从小就是家里头贫穷，
2: 嗯，
3: 要跟着别人去放牛啊，做一些零工，做一点扁担的生意。
2: 那几岁的时候来到这个矿场开始当一名矿工的呢？
3: 34岁就来到了这个矿，做矿工。
1: 谢宝金刚到钨矿时，矿山被山霸占领，矿工遭受层层剥削。1932年，在毛泽民的积极筹划下，成立了中华钨矿公司。铁山垄钨矿的矿工们终于翻身做了主人。憨厚耿直的谢宝金，逢人就说共产党好，干起活来更是从不犀利，一个人能顶好几个人用。
3: 劳动的时候，爷爷是属于那种干体力活，别人能跳100多斤，爷爷绝对是给他翻倍的。那这个时候毛泽民就发现了爷爷，他就说，宝金兄弟啊，哈，你愿意跟我去参加红军吗？那个时候爷爷听了也高兴啊，他说我干活也就是为了解决家里的口粮嘛，那我自己能出去了，那家里面也可以省一个人的口粮，而且是跟着去打天下，就是参加红军。
1: 1934年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做出战略转移的决策，踏上了长征之路。当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仅有一台发报机和一台发电机，他们是指挥作战的关键。为了保护这两台机器，中央派出128人的加强连。组织上考虑到谢宝金身材高大且力气惊人，便让他专门负责在行军路上背运发电机。
3: 你看，看着这个手摇发电机，我们从图片上看还挺小的哈，可是看不出来它有68公斤重哦。
2: 那其实相当于一个成年男子的重量了。
3: 对，136斤。就是临行前哈，首长就交代了这个爷爷，他说，这个是中国。

0: 至于我的耳朵跟眼睛，您得好好保护，是吧？爷爷是这样回答的，他说：“首长，您放心，我会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去保护他。”
1: 长征之路异常艰险，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头顶飞机轰炸，脚下是雪山草地。加强连的战友们一个个倒下，最后只剩谢宝京一人守护着发电机。
0: 当初有一个小红军嘛，年龄真的可能还在13、14岁，那个时候也掉进去了。那爷爷想去把那孩子先把他救起来嘛，都说宝京，你不用管我们，你必须保护好我们这台机器。这些战友们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这些，他觉得更要有责任和毅力去完成这些。
1: 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谢宝京把这台136斤的发电机背到了延安。在延安20000多人的胜利集会上，毛主席称赞他为长征模范。共和国成立后，谢宝京本可留在北京工作，可他执意回到江西老家，成为供销社的一名收购员，直到退休。
2: 爷爷就是这样讲的，我经历过25000，别人是用鲜血用生命换来的，我能活着回来已经是最好的了。爷爷回来还有一个原因，也就是因为觉得没有文化，然后他不想占国家的这个指标嘛，觉得在供销社工作这种生活就是他想要的了。
3: 你今天通过爸爸的背景也是
1: 作为谢氏子孙，谢宝京的选择和先祖谢安一样，
4: 肯定啊，
1: 出功成之力而不求功成之誉。直到今天，谢慧还记得父亲和他说过的一件事情。1976年，78岁的谢宝京因为肺结核到北京看病，老战友知道后，特地安排他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英雄参观。在展柜里，老人看到了那台曾与他生死与共的发电机，他激动地想用手去抚摸，却被工作人员阻止了。
2: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哈，就跟他说：“这位大爷，这可是我们一位老红军背回来的，发电机啊，您不能动。”就触动了爷爷那种心弦嘛，他就激动地在那里说：“他说，小丫头，这个手摇发电机就是我从于都一路把它背到延安的。”
1: 那一刻，老人脸上的自豪让在场的人肃然起敬。漫漫长征路，背负起的是天下人的福祉，而谢宝京背负的是尽忠职守的一份责任，是战友以性命托付的一份信任，这也成为他一生的荣耀。在谢屋村，像谢宝京一样的人还有很多。村里有60多位青壮年参加了红军，最后回来的只有3人。许多人牺牲在异乡的土地，一缕英魂依然遥望着回家的路。小年这一天，谢南京带着一家人来到墓前祭拜他的邓爷爷。
5: 啊，邓爷爷，我的三儿，我的儿子媳妇女真来看你了。
1: 这样的传统在谢家已经延续了90多年。1932年2月，在红军攻打瑞金九堡土围子的战斗中，一位红军战士身负重伤，恰好遇到了谢南京的爷爷谢时彦。谢时彦把战士悄悄背回家中救治。
5: 我的爷爷呢，以前是卖那个豆腐，冬天5点多钟的时候，他在天安门救命，

0: 比他背回来了。当天晚上都给他请了那个药，给他敷伤，敷伤敷了20多天的。
1: 然而，因为伤势过重，这位年轻的战士还是离开了。20多天的相处，谢时彦早已把红军战士看作了亲人。虽然没能治好你的病，但我会一辈子把你当亲人一样守护。谢时彦把战士安葬在谢屋村的后山，也立下了守护的诺言。尽管有很长一段时间，谢家人并不知道墓中战士的名字，只知道他姓邓。但这份守护传了一代又一代。
0: 我还小14来岁的时候，就我爸爸带我去，他就讲，叫你每一个人都要记住他是一个革命分子，每一个清明节都要回来，以后你长大了，知道儿子子孙也好，也要这样传下去。我们知道，现在知道这么好的生活都是他。
1: 父亲的叮嘱，谢南京一直记在心中。20世纪80年代，谢屋村后山因洪水发生塌方，烈士墓也受到影响。谢南京看到后很是着急，拿出辛苦积攒下来的1000多块钱，重修了烈士墓。
0: 我是从81年迁过来，迁过这里来做的。
2: 之前在哪儿啊？
0: 以前在那个更远的地方，可能半个小时左右。哎呀呀，我又来了。
2: 来，我们给他献花。
3: 对，我又来看你了哈。头几天我的儿子子孙。
2: 您大概多久来看望一次他？
0: 每一个月都会来这里，这个草就给他拉干一点。以前每一个月来，我都会这里跟邓爷爷这样讲。邓爷爷，以前你穿那个草鞋，衣服都做得很破烂，然后现在你看每家每户都有公路，穿得好，吃得好。
2: 真的是当成了自家人、自家长辈哈。
1: 谢南京是个勤俭朴实的农民，平日里多花1块2块都要算一算。可是为邓爷爷花钱修墓，他连一丝犹豫都不曾有过。
2: 80年代1000块钱，那时候很多了。
0: 因为我是做木工，90块钱一个月，然后做了一年，就赚到了这一批来的钱来给他做的，这样的。
2: 您差不多用了您一年的收入来做这件事情。
0: 是。
1: 2010年，湖南汝城县使至办的工作人员来到于都县，经过巡访和多方考证，确认谢家人守护的墓是邓义刚烈士的墓。那时，谢南京才知道邓爷爷是汝城县富城乡邓家村人，牺牲时年仅28岁。谢南京重新做了一块墓碑，把上面的字改为邓义刚烈士。这不仅仅是一个名字的更改，更是对英雄身份的正式确认，对历史的尊重与铭记。2024年，谢南京被评为中国好人。这段跨越血缘的亲情，见证着战争年代的雨水深情，见证着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守护。
4: 尊敬的各位老板，各位村村朋友，大家上午好。
1: 每年春节前，谢氏家族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对于谢氏子孙来说，那些逝去的先祖并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名字，更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家风传承，化作芝兰玉树，化作心中的道义，化作世间的真情，在锦绣山河间处处盛开。

0: 醒，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周二，农历七月初六，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1: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

0: 整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山东推动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前瞻布局工厂化农业，建设齐鲁未来农园。七夕临近，浪漫经济持续升温，多地举办中式集体婚礼、青年联谊等活动，倡导婚恋新风尚。男子醉酒后启用车辆 L2 级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上路，被法院认定构成危险驾驶罪。日本福岛核污染水第22轮排海作业结束，本轮排放总量近8000吨。
1: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南风短时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
0: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德州雷阵雨，25到31度；聊城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泰安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菏泽多云转阴，26到32度；枣庄阴，24到31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25到32度；五连元江提醒您：临沂多云，24到31度；日照阴，25到29度；青岛多云，26到30度；烟台多云转阴，24到31度；威海多云，24到29度。潍坊阴，25到32度；淄博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滨州多云，26到32度；东营多云，26到32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
2: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

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1至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0: 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近日，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切实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加快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的配套举措，本次部署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的问题，从源头布控、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源头准入端将严格把关农田周边喀斯特地貌等高风险区域，以及排放重金属、有毒有害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将提高环境准入门槛，严防化工园区转移带来的污染风险。排污治理端将推进农田周边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升级改造，全面排查整治工业、畜禽养殖涉水排污问题，针对影响灌溉水质的特征污染物，完善地方排放标准。同时，将出台专项监测技术指南，在作物播种、生长关键期加密水质监测，建立部门间数据共享与应急联动机制。相关部门还将加大执法力度，重点整治利用渗坑、溶洞、偷排污水的违法行为，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严厉打击污染环境犯罪，守牢农业灌溉用水安全底线。
1: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推动生态环境法典落地见效，在法治轨道推进美丽山东建设情况。
2: 生态环境法典共五编，1242条，涉及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方方面面，构建了从基本原则到具体制度、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从绿色发展到法律责任的制度链条，推动山东对相关省级地方性法规、省政府规章进行系统性完善。
3: 严格对标上位法，本着全覆盖、无死角、轻加底查问题的原则，对涉及环境污染、水资源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生态保护、城乡管理等多个领域的法规规章进行了一次拉网式排查，逐件逐项研判，科学分类处置，为后续精准的推进清理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本次修改的28件法规规章，重点突出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及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理念，废止了包括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在内的27件法规规章，通过制度修改完善，推动法规规章更加精准科学，服务于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在山东，一场由工业技术赋能的农业变革正在落地生根。作为我省布局未来农业、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植物工厂不靠天、占地少、四季稳产、全程智能，正加速推开现代农业的新大门。
2: 在蓝箭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批智能装备正在加紧装车，准备发往浙江衢州。一个月内，由企业设计的植物工厂项目将在当地验收。今年以来，蓝箭智能在陕西、内蒙古的两个植物工厂项目已先后投产运行。
4: 目前这几个项目啊，有这个你像那个缺少土地的山区啊，或者是沙漠的一些地区，平均来说比大田种植呢，要节省土地大概在10倍以上。不管是种植牧草、种植蔬菜，还是林业组培苗，已经实现了全流程的自动化，完全替代了人工。
2: 植物工厂通俗来说就是不用靠天吃饭的室内智能种植车间。5年前，主营智能物流装备的蓝箭抓住山东设施农业升级机遇，决定利用智能装备优势跨界农业生产，打造植物工厂。
5: 不物流自动化设备就和我们的这种种植生菜的植物工厂的这样的理念相互一融合，就形成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垂直的植物的自动工厂，以解决我们现在的这种绿色环保

0: 甚至可以能够满足我们城市化的这个蔬菜的种植的这样一个需求。
1: 然而，从工业到农业不是一场简单的设备平移。传统的仓储货架做到10米以上很常见，但要把植物种植架做到10米以上难度陡增。层高每升一米，生长环境就会出现偏差，直接影响作物长势和产量。对此，企业联合山东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持续攻关，创新研发适配立体种植的水培新工艺新装备，并在种植架上布设200多个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环境，依托 AI 算法动态调节生长，科学种菜。
2: 大概花了3年到4年的一个时间来去摸索这些环境因素对植物的一个影响。我们通过将布袋风管均匀地送到货架内部，然后让冷气从内向外的扩散，然后来解决温度的一个均匀性。然后对于这个营养液和水肥呢，我们通过了一个分层的一个控制，是用 LED 灯给植物补光，所以说每一层接受的光照也是均匀一致的。这样的话，给植物提供的所有的生长环境从上到下就变了一个均匀一致了。
1: 持续攻坚换来关键突破，目前企业已实现14米高20层立体种植，蔬菜品种增加到30多种，一年可采收12茬以上，日产蔬菜约500公斤。但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植物工厂要真正推广，降成本才是关键。智能装备管理平台 LED 补光系统，仅用电成本就占到运营成本的一半以上。为破解产业化难题，在当地政府扶持下，企业配套建成光伏供电系统，用绿电替代常规用电。
3: 那么原本我们按照一个日产500公斤的植物工厂来计算，每年我们消耗的电费，如果按照5毛钱一度的农业用电来核算的话，大概每年要消耗120万左右的成本。现在我们通过太阳能光伏发电取电的方式，大概呢能够实现40%左右的节能，节约50万左右。
1: 技术提效益，绿电降成本，一升一降，推动植物工厂从示范工程转向商业化可持续运营。如今不仅是植物工厂，立体养殖、智能网箱、细胞工厂等工厂化农业不断实现新突破。今年山东提出建设齐鲁未来农园，前瞻布局工厂化农业、智慧农业等7大潜力赛道，到2030年全省将遴选建设50个左右齐鲁未来农园。
4: 七夕将至，鲜花预定升温。今年除了经典粉色系花束依然走俏，个性化定制正成为消费新潮流。
5: 在潍坊青州的一家鲜花工作室，货架上摆满各色花材，店主正忙着修剪、搭配、包装，店内弥漫着淡淡花香。店主介绍，不少顾客提前半个月便开始咨询，希望为爱人打造独一无二的惊喜。
6: 从月初开始，我们就已经陆续的接到了七夕的花束预订订单。七夕的前3天预订量将会达到一个高峰。根据往年的订单量来说，我们预估今年的花束能够达到200束左右。
5: 花材选择上，粉色系仍是绝对主角，仙子之吻玫瑰、无尽夏绣球等品种人气居高不下。但消费群体结构正悄然改变，越来越多女性主动表达爱意，鲜花消费从单向付出向双向奔赴演变。
6: 像以前一样都是男生给女生订花，现在女生给男生订的也越来越多了。女生给男生订花的话，基本上选择的蓝色系还有绿色系的会多一点。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消费者对花束的审美和设计感要求显著提升，许多人要求按图定制。店家表示，顾客愿意为独特的设计支付更高溢价，这让鲜花从节日的常规礼物升格为真正走心的情感载体。
6: 今年的顾客明显追求个性，很多人拿着网上的图片找我们定制，现在大家愿意为一束有设计感的花束买单。
5: 七夕临近，花材进价随之上涨，商家提醒，提前预订不仅能锁定心仪品种和款式，还可享受更优惠的价格，避免节日当天扎堆选购带来的成本和款式局限。
6: 大型的节日花材基本上都会涨价，大家如果节日要用花的话，建议大家提前订花，都会有早鸟价。
4: 七夕佳节临近，甜蜜氛围渐浓，今年兼具浪漫寓意与保值功能的黄金饰品备受青睐，菏泽市定陶区各大金店迎来销售小高峰。
5: 七夕前夕，定陶区城区各大珠宝门店人头攒动，不少情侣和年轻消费者专程前来挑选节日礼物，为爱人送上专属的浪漫与祝福。门店销售人员应接不暇，耐心为顾客讲解款式工艺、吉祥寓意，并给出搭配建议。试戴、询价、成交的场景十分火热。

0: 准备挑选一条金项链送给我对象，给他个惊喜。这个黄金不单单寓意美好浪漫，象征长久相守，相对来说也比较保值。希望我对象戴上能美美的过个节。
1: 为激活节日消费，各珠宝门店提前上新多款轻奢小金饰、情侣对戒、主题吊坠等时尚单品，贴合年轻群体的审美需求，同时推出限时满减、工费减免等专属优惠，有效拉动客流，带动黄金销量稳步攀升。
2: 愉悦系列、藏宝金系列、古法系列现在非常受欢迎，它们不光设计精致灵动，造型轻巧好看，平时日常也能够佩戴，寓意也好，特别切合大家对美好的爱情期许，深受年轻顾客的喜爱。
3: 近日，临清市举办鲁冀毗邻地区协同共建交流活动暨2026年七夕中式集体婚礼，来自山东临清与河北临溪的九对新人齐聚东莞园景区，在传统婚俗的庄重仪式中许下白首之约，以简约而不失隆重的集体形式，为传统七夕佳节注入了文明婚嫁的新风尚。
1: 这场集体婚礼遵循传统婚俗流程，同时充分依托景区园林景观与民宿资源，以简约的形式呈现完整的仪式感。在清源雅居民宿，红娘铺床纳福，红绸牵路起礼，新人盛装出阁，乘摇橹画舫穿行于亭台水榭之间，勾勒出一幅唯美的中式画卷。登岸后，瑞士引路绣球开道，新人依次步入典礼现场，庄重行对拜礼、合锦礼、执手礼，齐声诵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经典誓言，现场观礼者无不动容。
4: 参加了很多仪式感满满的那种体验，就比如说我们坐龙船，然后抛了绣球，让我们两个也是留下了比较难忘的回忆。
5: 正好借这次机会呢，既能让亲友一起见证我们的幸福，又能够响应移风易俗的号召，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1: 临清与临溪地缘相接，民俗相近，近年来两地携手推进鲁冀毗邻地区协同共建移风易俗的理念在民间建成共识。这场景区里的中式集体婚礼不仅为两地青年树立了婚恋新风的新标杆，也以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方式推动文明婚嫁观念融入日常。
5: 九对新人行礼拜堂，场面很热闹，我感觉这样的婚礼真好，又热闹又弘扬了新风尚。
1: 活动现场同步开设文明婚嫁市集、家访、婚庆等优质业态现场推介，剪纸、面塑、葫芦等新婚主题非遗作品集中展销。主办方还推出鲁冀毗邻地区婚嫁联盟礼遇卡，为践行文明婚俗的新人提供医疗健康、景区畅游等惠民服务。
6: 我们临清市将持续优化服务内容，深化省级毗邻地区联动治理，携手在移风易俗领域持续探索、精准破题，让婚嫁新风在运河两岸落地生根。
3: 枣庄市山亭区第五届青年职工联谊活动温馨启幕，50余名单身青年卸下社交包袱，于轻松自在的氛围里邂逅同频伙伴，共赴一场七夕之约。
1: 活动一开场，主持人抛出几道轻松有趣的互动问题，迅速点燃现场热情。青年职工们积极回应，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与以往传统联谊活动不同，本次活动主打低压力、慢社交理念，不强推互动环节，不刻意烘托气氛，让平日性格内向的青年也能放下顾虑，在松弛自然的节奏中走进彼此。
7: 来参加活动之前，内心是比较害怕的，怕气氛可能会比较尴尬，但是来到之后发现跟我想的是大相径庭，现场的氛围非常的轻松愉快，主持人的推进也很令人舒服，认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1: 除了整体节奏张弛有度，活动在细节设计上也格外用心，缓冲签到时段让参与者从容入场，桌上放置的话题卡为交流破冰，香囊手工 DIY 则在协作中悄然拉近彼此距离。
8: 整个现场的环节以及现场筹备都让我觉得都别出心裁，在这里遇到了那么多优秀的男性以及女性朋友们，都让我觉得非常开心。
1: 在最后的心意表达与牵手仪式环节，数对青年职工勇敢告白，真诚牵手，全场响起阵阵热烈掌声与祝福。据悉，该系列青年联谊活动已连续举办5届，成为当地服务青年人才社交需求的常态化举措之一。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在当下已成为社会共识。但随着汽车驾驶越来越智能化，各类辅助驾驶功能层出不穷，于是有些人出于侥幸。

0: 性或者是无知，在酒后启动了辅助驾驶的功能，企图将智驾当作代驾，终酿车祸。
1: 不久前，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驾驶员周某在与家人聚会饮酒后，晚上开启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设置好导航后发动汽车开始行驶。在车辆行驶的过程中，周某坐在驾驶位上仰头熟睡，在车辆自动行驶了大约十分钟后，追尾撞上了路边同向行驶的一辆三轮摩托车。此时由于周某仍在车内酣睡，并没有及时停车处理事故，三轮摩托车
2: 呢，也是一个昏睡状态，整个人呢已经瘫坐在座椅上。经过民警敲打这个玻璃，拉车门才把他叫醒。经过临湘市中医院进行一个酒精测试，这个周某某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240.99毫克，已经属于醉酒驾驶。
1: 据警方现场调查，并结合周某行车记录仪视频判断，当时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道路施工导致路面变窄，三轮摩托车为躲避路障行驶到了道路偏中间的位置，但当时智能驾驶汽车未能及时识别出前方出现的摩托车，因此发生碰撞，造成三轮摩托车上包括驾驶员在内的两人受伤。但令人诧异的是，三轮摩托车主却拒绝验伤。
2: 那么这个三轮车的驾驶员也是有这个饮酒驾驶的行为，他的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72毫克的乙醇含量，还没有达到这个危险驾驶的程度。
1: 据此，交警部门认定周某负事故主要责任，三轮摩托车主负事故次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周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鉴于他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以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法院判决周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0: 法官提醒，随着车辆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日益普及，部分车主误将其等同于全自动驾驶，这种误区亟待纠正。
3: 案涉车辆搭载的是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依据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规定， L2 属于驾驶辅助而非自动驾驶，系统仅起到辅助作用，驾驶人仍是法定驾驶责任主体。开启辅助驾驶功能不能免除驾驶人的安全注意义务，更不能成为醉酒后放任车辆行驶的免责理由。
1: 据了解，目前我国驾驶自动化等级分为 L0 到 L5 级， L0 到 L2 级为驾驶辅助，是当前商业化量产普遍使用的自动化系统， L3 级为有条件自动驾驶，但驾驶员需保持接管能力，在系统失效或遇特殊情况时可及时接管， L4 级为高度自动驾驶， L5 级为完全自动驾驶，均处于试点阶段。
4: 现在的我们的法律规范实际上是明确的，是 L0 到 L2 级别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情况下，个人的作为驾驶员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主体责任。那么现有的指导性案例已经非常明确的指出，那么在 L2 级别的驾驶状态下呢，个人仍然负有那么行车安全的所有责任，因此呢，个人在从事相关的自动驾驶的相关操作呢，仍然要保持高度的一个关注力。
0: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破获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此类案件中，嫌疑人通过捏造明星聚集的负面信息，制造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的护具服务，以此非法牟利。
1: 浙江杭州警方破获的一起针对文娱领域利用舆论实施敲诈案中，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注册文化传媒公司，实控多个百万级粉丝自媒体账号，针对热门影视剧、综艺和流量明星拼凑捏造负面信息，形成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护具服务，非法牟利。该团伙相关犯罪行为严重扰乱文娱产业的健康生态，目前杭州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福建福州警方

0: 破获的一起捏造新剧和明星的负面信息实施敲诈案中，郑某、黄某二人长期收集新剧和明星负面信息，操控多个热门平台账号炮制不实内容，每逢新剧播出、艺人公开活动便人为制造负面热点，剧组经纪团队迫于舆论压力主动联系付费删帖，该行为严重扰乱影视行业正常宣发秩序，破坏网络舆情生态，侵害影视出品方及艺人的合法权益。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福州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广东河源警方破获的一起以沪剧为名实施敲诈案中，李某军团伙成立 MCN 机构，实控总粉丝量超千万的多个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雇佣网络写手拼接明星八卦，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操控大 V 账号制造负面舆论，再以沪剧为名变相强迫影视方付费删帖。该案受害方涉及数名知名演员及多部热播电视剧发行方，前期已有多名艺人、多家经纪公司或影视出品方以名誉侵权为由对该团伙提起诉讼。目前河源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
1: 当地时间17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
0: 根据东京电力公司的新闻公报，本轮排放于7月30号开始，当地时间8月17号下午结束，总计排放核污染水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这是日本2026财年第4轮核污染水排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当地时间17号，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大田市举行全国党员大会，前国务总理金民熙当选新一任党首。
0: 共同民主党党首任期2年，金民熙将掌握2028年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提名权，对李在明政府执政及执政党内部权力格局具有重要影响，其影响力还可能延续至下一届韩国总统选举前的执政阵营力量重组。韩联社报道称，在总统李在明支持率不断下滑之际，金民熙肩负重任，承担着增强党政协作施政、弥合全党分歧的关键任务。
2: 我将建立一种以总统和政府为核心、兼具创造性与横向互动性的全面合作关系。
0: 金敏熙1964年出生于韩国首尔，4次当选国会议员，于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任韩国第49任总理，曾任共同民主党政策委员长等职。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0: 巴加埃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针对美国宣称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巴加埃说，这不会动摇伊朗的意志，伊朗已对美国所有邪恶的设想做出了必要的预判，将动用一切手段应对新的形势。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
0: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特朗普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6号表示，航母水兵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

0: 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
1: 库珀在声明中称，在美国海军现役11艘航空母舰中，目前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库珀15号结束了为期10天的中东之行，期间专程登上林肯号，并向航母全体人员发表讲话。库珀表示，长期在海上服役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确实充满独特的挑战和艰辛。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早安山东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

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2: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4: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5: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6: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7: 有敌军，
8: 严密。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6: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烟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0: 开炮！
11: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3: 我要为我们的同胞报仇。
12: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0: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断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3: 阮奶奶开饭了，今天阮奶奶呀，带给大家一道老少皆宜的蓝莓山药泥。需要准备的食材呢，山药，还有呢蓝莓酱。我们要把这个山药啊，把它去皮。山药已经把它去完皮了，然后把山药切成小段，然后把山药放进去，盖上锅盖开火。现在25分钟时间差不多了，已经蒸好了，我把它拿出来，放在桌面上，一边凉，我一边拿勺子呢把它压成泥。装完盘之后，接下来怎么做呢？把这个果酱搅匀。搅匀之后呢，你可以把它均匀的撒在这个山药泥上，很简单。这道蓝莓山药泥呢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庄老师，立冬，你俩得到消息没有啊？
1: 怎么了？哎呀，
0: 昨天咱们帮大家伙啊团购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原价1298元一盒，团购价298元一盒啊，每人限购一组6盒。这消息一公布，观众那边立刻就抢起来了。昨天节目刚结束，咱们要来的6万盒神经酸已经全被观众朋友抢光了。
1: 是，我也得到消息了。说实话，这真超出我的预料了。毕竟这款神经酸它属于高档进口产品，我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帮大家呢把这个价格砍到2位数。
0: 是，
1: 但是我就没想到啊，我砍到了它那个原价的一个零头，898块钱一盒，还是这么受你们的欢迎，这么快又断货了。
0: 没有了，
2: 您能帮大家砍到298块钱一盒哈，已经是相当相当不容易了。我们观众朋友心里边都清楚着呢。
1: 对，
2: 这款神经酸呢，您说了它是美国进口的，就那个品质啊，那是一等一的吧？
1: 没错没错，
2: 市场价是高达1298块钱一盒。
1: 是，
2: 咱这团购价多少？就一零头。
0: 对
2: 对，这一盒呢，就帮大家省了是1000块钱。一组六盒呢，那就省了是6000块钱。
1: 对，
2: 而且能吃半年。等于一天呢才9块多。一天只花9块多，这个已经是超级划算了，
0: 已经是超低的低价了。咱们的观众朋友那都聪明着呢，这么实惠划算的团购，那大家他能不抢吗？
2: 对呗。
1: 你俩说的呢倒也是，神经酸的市场价之所以这么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作用非常好。
2: 就这个真的是太高端了，它还获得了是3重的认证。
1: 对，
2: 这个质量是相当有保证的。同时呢它的含量特别科学，
1: 还记得呢，
2: 每天300毫克。少了不够，
1: 对，
2: 多了还吸收不了，给身体里边增加负担。
1: 对，
2: 那这个是正正好好。
1: 对，
2: 您说这么好的产品只花298块钱就能吃上一盒，算下来一天才9块多。那真的是相当超值，相当便宜了。
1: 是啊，你们俩也知道现在9块多点吧，也就买2杯豆浆吧，
0: 也就那样，
1: 是不是？你要吃一顿早餐都不够吧？你俩
0: 应该不够
2: 啊。够，
1: 这不够。对呀、
0: 哎呀，但是说来说去呀、阮老师，这昨天这6万盒的神经酸大家抢得太快了。热线那边说了，现在还有大量的观众朋友还在报名订购呢，听说没货了。大家强烈要求阮老师再帮忙要点货。你看咱们是不是跟陈总再要点货啊？
2: 对，
0: 行不行？
2: 对对对，是吧？机会多难得呀，
1: 好不容易、好不容易才争取来这次团购。说实话，我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观众朋友都用一用这款神经酸。要不，
2: 打个电话，
1: 就听你们的呗。啊，那个小秋，帮我联系一下昨天的那位陈总，我要跟他现场通话。
3: 好的，阮老师，这就联系。
4: 喂，你好。
1: 哎，陈总你好，我是阮银平，现在方便说话吗？
4: 方便，我刚散会。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1: 陈总啊，我得感谢您。昨天呢，您以这个298一盒的价格，跟我们这个栏目呢开展的这个团购活动，给了我们6万盒的神经酸。观众朋友这边的反响是特别的热烈。昨天节目刚刚结束。您给我的6万盒神经酸呢，全被大家一抢而空了。
4: 哎呀，阮老师
1: 啊，
4: 您不用谢我，要谢呀就谢关经理啊，还有谢谢我妈啊，要不是他们昨天说了那么多呀，我根本不可能同意这个价格。阮老师，我跟您说哈，我们这款神经酸呢，自从上市以来就从来没有降过价，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啊。而且一降就降了1000块钱。298块钱一盒，连包装费都不够啊。这根本就不能算是促销，就当是我们做一次福利吧。
1: 陈总，你们做的这次福利我感谢啊，但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吧，因为毕竟您是最后做决定的人了，我现在呢，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您开口。

0: 我这是还是有点事儿，我想请您再帮我一下。
1: 什么事儿您说。
0: 是这样的啊，这不昨天60000盒神经酸观众朋友抢的实在太快了，从活动开始到全面断货1.5个小时，但是想订神经酸的观众朋友那就太多了，从昨天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抢购热线始终就没断过，那工作人员接一个电话，断货没货了，断货没货了，观众朋友那边就是不依不饶，不肯放弃，一直在请求我们呢再向您要点货，所以我这不就又来找您了吗？
1: 哦，
0: 陈总您看啊，大家对你们厂的这个产品这么热情，能不能再给我们一批神经酸呢？你说既然咱们都合作了，就把这次团购活动做得圆满点，别让这么多这个观众朋友失望，这活动也别这么草草结束啊，你说是不是？您看怎么样？
1: 再给一批神经酸哈，
0: 啊，
1: 还是298块钱一盒。
0: 对呀，你这得延续昨天的那个活动和价格呗，对不对？价格肯定不能变。
1: 罗老师
0: 啊，
1: 我恐怕呀没法给您了
0: 啊，
1: 因为这个价格实在太低了啊。昨天给您60000盒，厂里已经赔不少了啊，再赔钱进去的话，股东们肯定不会答应啊。要不您给观众找找国内的其他产品吧啊，价格应该比我们这儿低很多。
0: 陈总，国内的神经酸价格呢是比你们进口的这款呢要低一些，这个我知道，但我给观众朋友做一次团购，历来我都是找高品质的这个产品，这个呢是我的原则。你们这款神经酸，而且我知道获得了3重国际认证，在安全性和产品的质量上那都是非常非常有保证的。
1: 对对对，
0: 你说那我能放着这么好的产品不要，我退而求其次吗？对不对？这个也不是我的风格格呀。
1: 哎呀，罗老师啊，
0: 哎，
1: 既然您对我们这款产品这么了解，你应该知道生产这款神经酸呢，它成本是相当高啊。
0: 是的，
1: 你说这个先进技术也好啊，还是国际认证也好啊，这都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才能实现的
0: 啊。知道，
1: 我们这个神经酸呢确实做到了纯度更高，质量更好，更容易吸收啊。我们在原料配比上也下了很大功夫，加入了复合神经酸、元宝分子油，还有这个茶叶茶氨酸啊，实现了多重营养的均衡配比，每天摄入的这个量啊，正好能达到300毫克。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那都是巨额的成本呐。我们定价1298块钱，真的一点也不高。所以再给货的事儿啊，298一盒，罗老师，那为难我呀。
0: 这个我理解，陈总，我承认，你们厂这款神经酸定价1298。绝对是物有所值。
1: 对，
0: 但是您再想一想，如果您按这个价格投放到国内市场的话，您说能有多大的销量啊？虽说啊，现在国内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已经是大大提高了，但是1000元以上一盒的能毫不犹豫去花钱买的人，我这么跟您说吧，真的是寥寥无几的。但这个话又说回来，我们老百姓他对于真正好的这个产品，他用过了他才知道好，对不对？对于真正好的产品他绝对是认的，您用298块钱这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价格跟我们这个节目合作，就相当于往这个平静的市场啪你扔了一块探路石，你看看这个东西进市场以后会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一石激起千层浪。我们这些观众朋友用过您这款产品以后，他真正感觉到哟，它是真好啊，那他一定就会回购，甭管你是什么价，就你的1298一定会回购，也一定会把它介绍给自己身边的朋友。我们栏目的力度你也看到了，是不是？只要您肯帮一帮我，让我呢把这次团购活动呢圆满的收个尾，那你们厂的这款神经酸能真正打开国内的市场，这给你们厂后续带来的这个好处，那真的是远远大于您当前的损失。您好好的想想我这句话是不是这个理儿？
1: 阮老师啊，
0: 哎，
1: 说实话哈，你们这个栏目影响力确实挺让人震惊的啊。 一个多小时销售6万盒的神经酸。
2: 嗯，
1: 这在我们厂以前也是

0: 前所未有的，
1: 你看、
0: 啊、
1: 是吧、
0: 嗯？其实刚才开会的时候啊，有好几个股东都说了
1: 啊，
0: 我们厂在国内确实缺少一个像您这么有力的宣传平台。
1: 那
0: 我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了
1: 啊。您说啊，什么想法？
0: 您看哈、
1: 啊，
0: 你们栏目能不能跟我们厂签一个协议？为期呢就3年吧，啊，这3年内呢，我们厂如果有在国内市场推广的产品，首先在你们栏目做活动，啊，我们也可以支付少量的宣传费用，啊，如果您能同意，我就可以再给您这3万盒的神经酸，啊，这样股东那边我也有理由了，是吧？他们也能同意了。
1: 嗯，这个吧。可以是可以，但是我也有两个条件
0: 啊，
1: 我也说一说。第一，你们厂想在我这个平台做产品的宣传，品质必须过硬，必须像这次的神经酸一样达到我的那个标准。
0: 您说的对
1: 啊。第二呢，我们可以不要你任何的费用，但是只要是你们在我这儿宣传你们企业的这个产品，那么你们都要拿出一批货啊，以团购的形式，而且是低价提供给我们的电视观众。我的两个建议就是这个，您看行不行？
0: 行行啊，阮老师啊、
1: 哎，
0: 我们厂的产品这个质量相当高的，啊，所以第一条肯定没问题。至于团购，只要限制在一定的数量，以我们厂的实力也是能接受的。阮老师，其实我个人呢还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啊？
1: 那您说来听听。
0: 就是我母亲特别喜欢您
1: 啊，
0: 下次您在搞这个粉丝见面会的时候啊，能不能邀请我母亲呢？
1: 啊，就这事儿啊，上次的粉丝见面会啊都是他们粉丝自己报名的。
0: 哦，
1: 现在我知道了，你母亲我邀请她就行了啊，这个肯定可以啊。如果我们再一次的线下这个粉丝见面会，我绝对是邀请你母亲来啊。而且我还可以帮你母亲定制一些营养菜，让她能把身体啊保养得更好。
0: 哎呀，那太好了。那行，阮老师哈，
1: 哎，
0: 我这就去安排再给您这3万盒的神经酸啊，还是298元一盒。签协议的事儿我们过后再详谈。
1: 好好，那就先这样，陈总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哎呀，太好了，又有了3万盒的神经酸。哎呀，不过可是真不容易啊，
1: 是不容易。
3: 这厂家也是无利不起早，
1: 那肯定的，
3: 有条件。
1: 对，
3: 要不根本不可能啊，再给我们，就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是用我们栏目的影响力，
1: 对，
3: 跟厂家换来了3万盒的神经酸。
1: 对，说到底呢，还是因为有我们大量的观众朋友的支持，对不对？
2: 对，
1: 有他们的支持，才让咱们有了跟厂家谈判的底气。
3: 没错。
1: 那刚子
2: 啊，
1: 赶紧让大家继续报名吧。
2: 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了3万盒美国进口的超高品质的神经酸，市场价1298元一盒，团购价仅需要298元一盒，只是个零头，每盒只需要1000元，那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3万盒也就5000组啊，数量不多，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您好。
1: 哎，
4: 神经酸现在又能定了是吗？
1: 那刚刚能定啊，又要来3万盒。
4: 那可太好了。这段时间啊，我在电视上看你讲神经酸，我就特别感兴趣。哎呀，要是可以讲，真是厉害，能把这么重要的物质提取出来，这真是高科技呀。不过吧，这价格也高，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元一盒。放在以前呢，我连想都不敢想。没想到啊，阮老师，您能跟美国公司谈判，帮我们呢把价格一下砍到了298元一盒，那就是一个零头啊！哎呀，我这一听这价格，我心里都乐开花了。阮老师，你赶紧帮我报上一组吧。
1: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一组，这一组呢就是6盒，够您呢吃半年的。
4: 是，谢谢阮老师。
1: 哎，不客气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神经酸只剩下4300组了，这才一眨眼的功夫就被定出了700组啊！
1: 是，
2: 哎呦，所以大家一定要迅速行动，赶紧报名，千万不要犹豫。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我要订一组进口的神经酸。您帮我

0: 记上啊。
1: 好的，没问题，给您记上了。
0: 哎呀，谢谢谢谢阮老师啊。
1: 啊，
0: 那个我听过这个神经酸
1: 啊，
0: 因为我有个朋友吧，他是在一个高端的疗养院工作
1: 啊，
0: 然后他说他们人家疗养院里边有几个老人嘛，都是儿女在国外大公司工作，然后人家就是经常啊会给自己父母寄过来一些的神经酸，而且他们吃这个神经酸啊，人家都是纯进口的。
1: 嗯、
0: 哎呀妈呀，这一小瓶都1000多，我一打量。
1: 嗯，
0: 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哈、
1: 嗯，
0: 哎呦，我觉得离我就是特别遥远，因为毕竟这么
1: 不敢
0: 啊，你说这么高档的东西，
1: 嗯，
0: 然后我都没合计，你就说就是往自己身上都没想过，也不是说的咱们这种打工的能够得着的，说实话，
1: 嗯，
0: 哎呀，我真没想到
1: 啊，
0: 有一天我也能用上这个进口神经酸
1: 啊，
0: 阮老师啊，这不是都多亏了您嘛，
1: 啊，
0: 然后帮我们把这神经酸的价格从这个1298块钱，你说砍到298了，
1: 嗯。
0: 啊，直接把这个也是大头都帮我们抹了。
1: 嗯、
0: 你说才298块钱一盒，真的是太便宜，超便宜，超值了。
1: 嗯，嗯
0: 所以我赶紧报名啊，老师。
1: 您的现在报名报上了啊、
0: 嗯，
1: 你放心，您这次团购的神经酸298，像这样的一个事儿，可遇不可求，相当超值了，而且厂家还答应我包邮，所以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
0: 哎呀，太好了，
1: 嗯、
0: 太好了。好的，谢谢您了，阮老师。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3: 阮老师好，我要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组的神经酸啊，一共2组，你帮我报上名呗。
1: 完全可以给您报上2组，放心。嗯。
3: 哎呀，谢谢。谢阮老师
1: 啊，
3: 我看您这次帮咱做那个团购的神经酸
1: 啊，
3: 是美国进口的，嗯，我就特别想给我爸我妈订上
1: 啊啊，
3: 然后您那还把这价格从1298块钱一盒
1: 啊，
3: 直接抹了个大头，砍到了298块钱一盒，
1: 是，
3: 我这太实惠了，我、
1: 嗯、
3: 所以这次啊，我就也不知道说啥好了，完、总之我谢谢你庄老师，我就想你一定要帮我订上这个
1: 啊，订是订上了，你也别跟我客气了啊。2组是给您包邮到家，让你爸爸妈妈呢等着收货就行。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美国进口神经酸，现在团购价一盒只需要298元，每人限购一组6盒，够您吃半年的，平均每天呢只要9块多。现在我们的神经酸只剩下3000组了，想要报名的观众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4: 哎，你好，阮老师，我要订3组神经酸，现在还有货吧？
1: 3组啊，有是有，但您一个人不能订3组，每人限购1组。
4: 哎呀，我知道，我爱人还有我妈，一人1组、啊，我给您留3个电话，今天我都准备好了。
1: 啊啊，
4: 阮老师，我昨天嘛没抢上，我有个同事抢上了，拿到货让我们看了，我看这神经酸嘛真是进口的，那瓶上有一面全是英文，反正我是英语不好没看懂，幸好吧另一面有中文。我看这配料里边吧，有这个复合神经酸、鲨鱼酸，还有这个元宝枫子油、
1: 嗯，
4: 好像还有个茶叶茶氨酸。
1: 嗯，
4: 我一查吧，这全都是好东西，真像您说的，这里面营养太全面了。
1: 对，神经酸呢，它不是药，就像您刚才说的那几种营养成分，它们搭配在一起，能够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达到1+1=2的这个效果。
4: 哎呦，真是太好了！关键是啥呢？团购还这么便宜
1: 啊！
4: 这要是按市场价1298一盒，你看3组得多少钱呢？得20000多块钱。
1: 那是
4: 啥家庭能吃得起呀？说实在的，
1: 嗯，
4: 现在298一盒，3组一共才5000多块钱，够、我们3个人吃半年的了。平均一天才9块多，现在好点的面包，你说都一个都10多块钱，9块多真不算啥事儿。我就不多说了，总之谢谢您了，阮老师。
1: 行，不客气了，已经给您记上了，3组包邮到家。
4: 好的，谢谢阮老师，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1组，一组是6盒，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5: 王老师您好，您好，
1: 哎、
5: 我想订5组神经酸，你能帮我订上吗？
1: 5组啊，5组就是30盒，
6: 30盒
1: 、这位朋友，您真要订这么多吗？我们是每人限购1组哦。
5: 阮老师，我知道有限购、我自己啊就订1组，另外4组啊给我爱人、我爸、我妈还有我姐订。哎、我们都很需要神经酸，您可千万别拒绝我。哎，
1: 拒绝倒不会，

0: 毕竟呢您这也是五个人了，我只是看现在剩的这个神经酸呢已经不多了，您定五组以后呢，后边的朋友有可能就抢不到了。
1: 阮老师啊，您也说了，这是啊，这看谁的速度快
0: 啊，
1: 先抢先得呗。我既然赶上了好机会啊，
0: 嗯，
1: 那就必须得抓住。
0: 嗯，
1: 您这神经酸是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呢，这要是放在平时啊，我们普通老百姓拿着对得起啊，想都不敢想。哎，阮老师，这也就是您啊能把价格砍到这么低，竟然一下子砍掉1000，哎，只剩个零头298元呢，您啊这力度真没谁了。您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多订点。您想啊，我这一盒啊省1000，一组省6000，那五组省多少啊？省了3万多块呀。哎呦喂，我一想到这啊，我就跟自己哦赚了3万块钱那么高兴啊。我这平均1天9块钱，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啊，阮老师？
0: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但是我要告诉你，神经酸它不是药。好了，您要的五组给您报上了，包邮到您家，放心吧，在家等着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梁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1: 了。
2: 好的，恭喜女房成功。观众朋友们，现在神经酸只剩下1300组了，大家抢的也太快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3: 喂，罗老师好。罗老师好。
0: 哎，
3: 我问一下，那个神经酸现在还能定不？
0: 你
3: 还有卖？
0: 你说话怎么这么急呀？我告诉你，哎，心放
3: 我太想要了。
0: 有啊。
3: 哎呀
0: 啊，订多少？
3: 哎，有就好啊，能订就好啊。
0: 啊，
3: 我要订2组，我跟我爱人1人1组。
0: 啊，完全可以，2组给您登记上了，
3: 哎，
0: 放心啊。
3: 谢谢，
0: 嗯，
3: 谢谢阮老师。
0: 哎，
3: 您这节目吧，我看很长时间了
0: 啊。
3: 您这回这个团购这个东西啊，跟以前可不太一样。
0: 啊，
3: 这怎么说啊，就是特别的高大上。
0: 哇，高大上。
3: 您这一次都冲出国门了
0: 啊。
3: 你说给我们找的这种进口的神经酸，神经酸这东西我是最近这几年才听说的。确实好，这东西属于高科技的东西啊，人家美国研究的比我们早。但是呢嘛，这个进口的东西吧，这也确实贵呀。这市场价1298元一小盒啊。你说这一般人真吃不起呀。关键您帮我们砍到了298元一盒。你这平均算下来1天才9块多。你这么说，那个阮老师，我昨天买2根大葱还那个9块钱的，你这不就是真是天上掉馅饼了吗？我这捡了大便宜了。那个我不多说了啊，阮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神经酸的数量还在迅速的减少，现在只剩下780组了，760组了。这是美国进口的神经酸，获得3重国际认证，含量高，配比科学，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一组能吃半年，平均1天只需要9块多。现在神经酸的库存已经告急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
0: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是既好吃又有营养的蛤蜊炒西芹。那么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蛤蜊、灯笼椒一红一绿，还有呢一些西芹、百合。首先把这个灯笼椒呢切成丝，把它装盘备用。接下来处理西芹，把这个西芹呢给它切成段，好，装盘备用。葱姜把它切成片，开火热锅，倒入油，油热了，倒入葱姜片爆香，